0: 正式签署，最终协议的谈判将在对方履行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后开始。伊朗感谢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政府的斡旋努力。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谈判团队负责人、战略顾问麦赫迪·穆罕穆迪披露了拟议中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部分细节，涉及停火安排、资产解冻、制裁解除以及后续核问题谈判等议题。
1: 报道称，首先是停止冲突与安全保障，要全面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防止任何新的军事行动。同时，美方必须提供必要保证，以防止再次出现紧张局势。在海运限制和经济制裁方面，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暂停部分经济限制和制裁的进程将启动，以便为扩大经济往来和石油销售创造条件。同时，解除海运和贸易限制，使伊朗海上贸易恢复正常状态，为伊朗商船通行提供便利，并减少海上限制，并消除国际运输线路上的现有障碍。关于核问题的谈判将在后续阶段展开。根据当前谈判文本，核问题不属于协议第一阶段内容，对方兑现初步承诺后，有关核问题的谈判才会进入下一阶段。报道称，在最终阶段，双方将重点讨论取消制裁以及建立相关机制，对战争损失进行赔偿并进行重建。
0: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随即进行回击。此后，在美国当地时间4月7号晚及北京时间4月8号早上，根据美国方面说法，美方同意暂停对伊朗打击2周。伊朗方面4月8号当天表示，同意与美国在巴基斯�an首都伊斯兰堡举行谈判。在2周停火期限结束前，4月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延长与伊朗的停火期限。下面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美伊停火以及谈判的相关背景。
1: 美国当地时间4月7号晚及北京时间4月8号早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意暂停对伊朗的轰炸和袭击2周，前提是伊朗同意全面、立即且安全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称这将是一次双向停火。特朗普还说，已收到伊朗的一份10点建议，将以此为依据和伊朗展开谈判。4月8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声明中公布了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方面提交的10项停战条款主要内容。综合该声明以及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这些内容包括停止针对伊朗的侵略，允许伊朗展开铀浓缩活动，经与伊朗武装力量协调的霍尔木兹海峡受控通行，必须结束针对地区所有抵抗力量的战争，其中包括黎巴嫩。美国作战部队从本地区所有基地和部署点撤出，制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协议，确保伊朗的主导地位。根据估算，全额赔偿伊朗所遭受的损失。解除所有一级和次级制裁，撤销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解冻伊朗所有被冻结海外资产和财产。4月11号，伊朗和美国代表团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谈判，双方代表团分别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4月12号早上，谈判结束，双方未能达成协议。根据伊朗方面的说法，伊朗和美国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2-3个重要问题上存在分歧。据美国媒体报道，消息人士说，美伊分歧主要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及浓缩铀问题。随着伊美首轮谈判无果而终，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12号下令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美军从美国东部时间4月13号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4月13号22点，开始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4月13号，伊朗军方指出，伊朗武装部队拥有足够的导弹、无人机及其他军事装备，足以继续实施进攻和防御。美国任何军事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的企图都将失败。4月21号，伊朗方面宣布，由于美方多次违背承诺，给谈判造成严重障碍，伊朗拒绝出席原定于22号在伊斯兰堡举行的伊美第二轮会谈。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延长与伊朗的停火期限，直到伊朗方面提交其方案并完成相关磋商。4月2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巴基斯坦，但表示此行没有与美方会谈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他取消了美方代表前往伊斯兰堡与

0: 伊朗方面会晤的行程。
1: 当地时间14号，离以局势再度升级。以色列国防军方面当天表示，以军正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黎巴嫩是以军行动的主要重心，以军正为未来数小时内可能出现以色列遭受攻击的情况做准备。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赵兵稍早前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14号，黎以局势再度升级。当天稍早时，以军宣称以北部多个地区连续拉响防空警报，疑似黎真主党向以色列一侧发射多架无人机。这些无人机坠入空旷地带，未造成人员伤亡。以军随即宣布，由于黎真主党向以色列开火，以军将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并迅速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的居民发布警告，要求其紧急撤离。紧接着，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就发表联合声明，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的真主党总部设施实施打击。声明还强调，以色列绝不接受对其领土的袭击。据以色列媒体披露，以军出动两架战机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总部发射了至少4枚导弹，成功打死了该组织通信联络部队的指挥官。根据黎巴嫩方面统计，袭击共计造成3人死亡，15人受伤。而空袭完成之后，以军也发表声明强调，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已召集各相关指挥官进行持续的局势研判，密切防范未来数小时内可能遭到的报复袭击，并称以军已同时做好防御和进攻的两手准备。以军后方司令部也宣布调整民防措施，收紧民众聚集人数限制。与此同时，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主持召开政府安全会议，就黎巴嫩和伊朗局势进行讨论，但具体内容并未对外披露。黎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为反击以军对黎南部的占领，其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活动的以军地面部队以及靠近黎以临时边界的以军哨所密集发射了多枚火箭弹和自杀式无人机。以军也证实，当天稍晚有一枚火箭弹落入以色列一处靠近边境的社区，此外又有多架无人机也落入以色列一侧。另外，在黎南部以军部队所在区域也遭到多枚火箭弹袭击，造成2名士兵受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3: 特朗普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说，协议原定美东时间14号上午签署，因以色列对贝鲁特的袭击推迟，本来应该现在签的，现在改到几个小时后。据报道，特朗普当天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大发雷霆。特朗普还在采访中爆粗口，批评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美国福克斯新闻网14号援引一名参与美国同伊朗谈判的外交官员的话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袭击给美伊达成协议制造问题，以色列显然企图破坏特朗普总统的协议，并将美国重新拖入战争。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有望于14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重启霍尔木兹海峡货运通行，并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赫格塞斯称，协议签署后，美伊双方将有60天时间就更长期的和平安排以及终止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他还表示，这项协议将采取以履约为基础的模式，即在伊朗履行相关承诺之前，不会向伊朗释放任何资金。
1: 当地时间1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中东局势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袭击。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进行回击。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这场战事的主要经过。
0: 2月28号，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

0: 军事打击，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斯法罕、卡拉季等多地遭袭。伊朗时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和多名伊朗高层官员在空袭中遇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起反击，向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根据各方发布的消息，战事期间，美军袭击超过10000个伊朗军事目标，以军袭击超过数千个伊朗目标。伊朗方面则发动了100波真实承诺4打击行动，冲突范围波及中东10多个国家。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交战，北京时间4月8号上午，美国和伊朗宣布临时停火并开启谈判。4月11号至12号，美伊在巴基斯坦举行首轮谈判，但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在后续谈判中，双方围绕伊朗核计划、高丰度浓缩铀、解除制裁、冻结伊朗资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等问题持续博弈。随着谈判迟迟无法取得进展，自5月起，美伊之间开始出现零星军事冲突。5月底以来，双方冲突变得愈发密集。6月8号，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坠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击落这架武装直升机。美伊双方随后围绕此事进行互袭。6月10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力量、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空军基地的18个重要目标，并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自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持续。2月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禁止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交通陷入停滞。而美国方面，在美伊首轮谈判无果而终后，美国中央司令部4月13号宣布，自当天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此后，美军多次迫使商船改道，或击中商船使其失去动力。伊朗5月30号宣布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6月11号，伊朗武装部队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同日，美国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通行，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以伊战事爆发后，黎巴嫩真主党3月2号宣布开始打击以色列目标，黎以战火重燃。以军对黎巴嫩多地发动空袭，并地面入侵黎巴嫩，控制黎南部大片领土。4月17号，在美方斡旋下，黎以宣布达成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此后又多次延长。不过，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从未真正停止。伊朗方面表示，美伊之间的停火协议也包括黎巴嫩，美伊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承担责任。6月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小时后，以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6月8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如果以色列继续打击在黎巴嫩的黎真主党目标，伊朗将采取更严厉措施。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对伊朗袭击已暂停，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1: 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详细解读。牛先生你好。
2: 主持人好。
1: 我们看到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那您认为这是否意味着美伊战事彻底结束？另外，这份协议又能否为中东地区带来和平呢？
2: 首先，这次签署的协议它到底是一个临时停火延期的协议，还是一个永久停火的协议，现在并不明确。因为现在所谓的停火协议或者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还没有正式公开，我们知道的内容都是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发的这个社交媒体

0: 媒体的一些透露的消息。那么现在巴基斯坦跟伊朗现在宣布说这次是立即的、永久的、全面的停火。所以根据伊朗和巴基斯坦现在说的，它是一个永久的停火，因为这是伊朗特别希望得到的。因为在过去的战争的过程中，美国是在军事战线上占优势，美国几乎每天都在威胁伊朗，说要对伊朗再一次发动全面的战争。所以怎么解除战争的威胁是伊朗首要的目标。所以伊朗方面说现在实现了他的目标了，这是一个永久的全面的停火。永久的停火当然意味着战争就彻底结束了，以后你再不能打伊朗。全面的停火就是这次停火不仅是包括美国和伊朗之间停火，也要包括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停火，这是伊朗现在的说法。那么美国的说法不是这样的。首先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没有提永久停火的事情，不但没有提，特朗普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还说，如果未来60天和伊朗之间的核协议没有达成，那么美国就要会再一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这意味着就是说这次停火它不是永久的停火，它还是一个停火在延期60天。那么至于说未来会不会带来那个永久的和平，它也面临很大的问题。因为这次的协议，我们首先要知道它不是一个伊朗制的全面解决问题的协议，它是一个过渡性的阶段性的协议，就是协议要分两个阶段来执行。协议签署之后，根据协议立即生效的是美国和伊朗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然后剩下的所有问题都要在未来60天谈。剩下问题里边最关键的是两个，一个是怎么解决伊朗的核问题，另外一个是解决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的问题。然后在核问题上要解决伊朗的核材料问题，要限制伊朗的核材料的生产，要解决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的核查的问题。那么在这些问题上，伊朗做出多大的承诺，伊朗做出多大的实际行动，然后美国根据这个来决定多大程度上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什么时候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那么核谈判从2002年伊朗的核问题出现之后，双方就谈了，困难特别多，问题也特别多。可以预测就是未来60天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是非常困难的，所以60天之内彻底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牛先生今天就相关话题给出的分析点评，谢谢。
2: 我们再来关注到，由于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及霍尔木兹海峡预计很快重新开放，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走低。据美国媒体报道，美东时间14号18时过后不久，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降至约每桶81美元，跌幅约为4%。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至约每桶83美元，跌幅约为4%。再来关注到，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通话持续了55分钟。特朗普告诉普京，美伊之间的协议已经接近达成，其结果有望于当天公布。普京表示，俄方愿意继续为稳定局势及相关深层次问题的解决做出努力。乌沙科夫称，谈及俄乌冲突，特朗普强调了停止敌对行动的重要性。普京在通话中指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不会改变战场局势，欧洲和乌克兰企图延续战事。此外，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于近期再次访问俄罗斯。2023年4月爆发的苏丹武装冲突已经持续3年多，随着无人机等远程打击手段被广泛使用，战事呈现出更加分散、持久的消耗战特征，平民伤亡持续上升，人道主义局势不断恶化。
3: 连日来，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在西部达尔富尔地区和中部科尔多凡地区等多地持续交火。苏丹军方14号表示，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市自本月10号起连续数日遭遇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苏丹武装部队驻军总部、市区多处加油站及居民区成为攻击目标。据苏丹民间机构统计，袭击造成至少23名平民死亡，19人受伤。 自2025

0: 2025年年底以来，科尔多凡地区三个州战事明显升级，已成为苏丹冲突新的焦点区域。目前，快速支援部队控制西科尔多凡州几乎全部地区。与此同时，战争形态也在悄然变化，双方大规模正面作战明显减少，小规模机动化冲突逐渐成为主要作战方式。无人机与远程打击手段被大规模运用于战场，使得战局更趋分散，更加持久。联合国日前表示，针对桥梁、道路和其他民用基础设施的无人机袭击，扰乱人道主义准入，加剧当地人道主义危机，并对平民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联合国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已有超过800名苏丹平民在无人机袭击中死亡。无人机袭击已成为苏丹冲突中造成平民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1: 当地时间14号，一架飞机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密苏里州的公路巡逻队方面表示，当天11时30分左右，救援人员接到报警，称一架飞机坠毁并起火。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和美国联邦航空局将对这起事故展开调查。据巴西里约热内卢消防部门14号通报，里约热内卢当天发生2架直升机空中相撞事故，造成至少6人遇难。里约热内卢消防局发言人说，事故发生在14号上午，2架直升机在空中相撞后坠毁，其中1架直升机坠机地面后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火势蔓延至现场的车辆，事故路段已经被封锁，事故原因尚在调查之中。
2: 好，再来看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一组展开首场较量，德国队以7-1的比分大胜库拉索队。来看报道。
3: 本场比赛，库拉索队出人意料的并未采取龟缩防守的态势，而是与德国队一样排出了4后卫的防守阵容。比赛开始后，库拉索队的拼抢反击都非常积极，速度上也有优势，一旦成功抢断，他们就能迅速威胁德国队的后防线。因此，尽管德国队第6分钟就由恩梅查首开纪录，但库拉索队不久以后就凭借积极的战术，由科梅嫩西亚将比分扳平。丢球后的德国队及时调整战术，更多的利用定位球和角球，发挥身高优势，展开了高空轰炸，并在上半场第38分钟由施洛特贝克在禁区内抢点头球破门。再次领先以后，德国队的压力完全释放，哈弗茨、梅开二度、穆西亚拉、布朗、翁达夫都有进账，最终创造了一场碾压级别的大胜。对阵库拉索队的这场比赛，虽然说对手实力有限，但德国队的7个进球由6个不同的球员完成，充分展现了得分手段的多样化。德国队获得了胜利，但失败的库拉索队依旧可以昂着头离开球场。在老帅埃德沃卡特的率领下，这支队伍面对强敌无所畏惧，在对攻中展现出很强的战术素养，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创造了自身历史的他们，同样是某种意义上的胜利者。
2: 另外，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的首轮较量也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荷兰队和日本队之间展开。比赛开始后，双方都略显保守，上半场0-0互交白卷。下半场一边再战，荷兰队虽然2次取得领先，但日本队2度追平，最终双方2-2战成平局，在小组赛的首轮各积1分。在伊朗国家队定于当地时间15号迎来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战之际，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多名伊朗国足代表团成员再次在申请美国签证时遭拒，无法在伊朗队赴美参赛期间入境美国。
0: 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此前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伊朗国足代表团7号抵达驻地后，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帕桑迪德曾表示，70名代表团成员中仍有15人未获得美国签证。据英国广播公司13号报道，其中10名此前没有获得美国签证的伊朗代表团成员，在抵达墨西哥后重新申请美国签证，其中仅4人获批。伊朗足协主席等6人再次被拒签。就伊朗队遭遇的签证问题，伊朗足协官员指责国际足联协调不力，干扰了伊朗球员的适应能力，使伊朗队相比其他参赛队伍处于不利地位。此前，伊朗足协9号在一份声明

中说，美国无端取消分配给伊朗方面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门票，阻止伊朗球迷到现场为伊朗队加油。根据赛程，伊朗队三场小组赛均将

0: 作为世界杯期间墨西哥城的重要文化活动之一，本次巡游沿改革大道展开，世界杯主题花车、足球传奇人物造型轮番登场，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观看。巡游还融入了丰富的墨西哥文化特色，包括传统舞蹈、民俗表演等，展现东道主独特的文化魅力。
1: Es parte de la cultura mexicana toda, desde los inicios de la cultura hasta yo lo que más hoy en día. Y me da gusto que haya apreciación de la cultura mexicana en este momento.
0: 不少外国游客也专程前来观看巡游，对他们而言，这不仅是一场足球盛会，更是一次感受墨西哥文化的难得体验。
2: Es primera vez que venimos a México y nos ha gustado mucho. Y este evento de hoy, que es el desfile del Día de Muertos Mundialista, pues integra todas esas tradiciones de México y permite que todos los visitantes y los turistas pues conozcan más de la cultura mexicana. Estamos muy felices.
0: 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墨西哥城将于6月17号迎来该市承办的第二场比赛，由乌兹别克斯坦对阵哥伦比亚。据初步统计，11号墨西哥对阵南非的世界杯揭幕战当天，墨西哥城及赛事辐射区域产生的经济效益超过12亿墨西哥比索，约合人民币 4.71 亿元，主要集中在餐饮、酒店、交通、纪念品销售等领域。
3: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的开幕，在中国球迷的观赛热情也在逐渐升温，从观赛模式的创新到周边产品的热销，各地掀起了以世界杯为主题的消费热潮。
4: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火热进行，除了一些餐馆酒吧进入观赛模式，在上海、北京等地的多家影院里，专业影院级的大银幕、环绕立体声及宽大座椅也为球迷带来了极具沉浸感的观赛体验。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中影集团与华夏电影公司已为全国超过1200家影院提供世界杯赛事直播技术支撑及运营服务，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150余座城市。这些影院将转播本届世界杯超过60场比赛。世界杯观赛氛围渐浓，也带动了周边产品热销。在福建厦门的世界杯 IP 官方授权快闪店内，阿根廷、法国、西班牙等国家队球衣挂满货架，各类球星、球队元素的玩偶、盲盒，甚至是宠物用品，都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选购。
5: 阿根廷的球衣是卖得特别好，梅西同款嘛，然后 C 罗的已经卖断货了。
4: 与此同时，借助世界杯主题，各地促消费活动同步开启。在浙江杭州桐庐，当地特邀在杭外籍友人联队与桐庐本土球迷战队展开友谊赛，沉浸式还原世界杯赛场氛围。同时，美食市集、消费券福利同步上线，为市民带来一场活力四射的夏夜盛宴。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
7: 够吗？
8: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网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7: 天猫六幺八。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关注天气。昨天广东汕头遭遇强降雨，城区出现多处积水，目前汕头已经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并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三级预警和汕头今年首个洪水橙色预警。
2: 14号下午，在汕头市朝阳区一积水路段，城管部门工作人员正在清理排水口淤积杂物，疏通堵塞的集水口，快速打通排水通道，确保路面雨水顺利排出。受强降雨影响，雷岭河出现明显涨水，位于汕头的鹅地水文站水位14号11点突破警戒水位14米。广东省水文局汕头水文分局发布汕头市今年首次洪水橙色预警，同时当地水务部门加强巡查，做好中小河流超警洪水防范工作。根据当地气象预报，至16号，汕头将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8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昨天受广东地区东南部暴雨的影响，京九铁路杨村镇至惠州站区段的部分列车采取转运、停运、折返等措施进行调整。新的一周开启，降雨还会持续多久呢？气温又有哪些变化呢？我们一起来看一周气象早知道。
3: 本周开始，华南地区的强降雨还在继续，其中今天15号，广西中南部、广东大部、福建南部还有台湾西部等地会出现大到暴雨，在广西、广东沿海地区有大暴雨的天气，而且不少地方还将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多加警惕。明天16号大到暴雨还将继续出现在广西的南部和东部、广东的西部和南部等地，后天17号那强降雨将会收缩到广西一带。那总体来看呢，华南一带的强降雨更容易会出现在晚上到早晨这个时段，那尤其是广西、广东要警惕持续的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山洪、滑坡还有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近期要尽量的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带。之后预计18号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西进北台，那南方地区的主雨带也将会北台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那届时呢，这一带大概率会进入梅雨季。在北方，东北、华北本周呢也同样会有频繁的降雨出现，那多是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匀，一般是小到中雨的天气，局地会有大雨或暴雨，并且会伴随着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对于这一带而言呢，那降雨的突发性比较强，需要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要注意出行安全。而在雨水不多的像西北地区到黄淮一带，那本周天气是以干热晴晒为主，那高温也是会不断的增多，那特别是在河北南部、河南的北部和东部，还有山东西部和北部，以及陕西关中、新疆南疆盆地，还有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等地，将会出现4到7天的高温天气，那这些地方呢要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外出。
1: 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2: 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近日，沈阳出台7项住房公积金政策，

0: 包括支持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
1: 带着那个房产证，还有就是个人的一些身份证这样信息来直接办理就可以，我觉得挺方便的。
0: 此外，各地还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也在持续提升。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已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
2: 又到一年高校毕业季，不少高校调整研究生学位评审机制，允许研究生用实践成果、原创作品替代毕业论文申请学位。那这套新考核方式怎么打分？侧重考察哪些能力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3: 我的这款实验成果叫玉米绿色智能肥料，在河北曲周呢，我们做了上千亩的示范，产量提高了22%，肥料增效30%，同时达到了减排效果。
4: 刘楚豪是中国农业大学2026届硕士毕业生，前不久他依托这款玉米肥料的实践成果，顺利通过毕业答辩。为完成这项成果，刘楚豪读研期间几乎都在田间地头和企业联合实验室里度过，历时3年完成产品研发、小试、中试到产业化落地全流程攻坚。同在今年毕业季，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36名创意写作专业硕士凭小说等文学创作获得硕士学位。在成果答辩会上，每名学生提交30000字以上的原创文学作品，题材涵盖科幻、历史等多个门类。答辩专家组除校内教授，还特邀作家共同参与评审。
5: 中文创意写作的专业硕士，最终你要创作出一个作品来，把你所学的知识、你所学到的这些理论转化为你的具体的实践的创作。
4: 专家指出，本次学位评价改革主要涉及专业学位，核心并非取消论文，而是让学术型人才以论文、应用型人才以实践成果各证所长。而对于实践成果的评价，从制度设计上要确保科学公平。打破唯论文壁垒，学位评价改革也覆盖至博士生群体。今年毕业季，全国多名工科博士生以实践成果替代论文完成学位答辩。专家认为，传统论文评价模式下，博士生研究大多局限在细分小课题，转向以实践成果为考核标准后，人才培养更聚焦产业实际痛点，助力行业核心技术攻关迭代。
2: 随着端午节临近，中国各地龙舟赛精彩上演，在场的市民与游客共赏民俗风情。
4: 2026年贵州铜仁毕江传统龙舟大赛，近200艘船艇齐聚锦江水域，画舫、龙舟、竹筏等依次列队巡游。画舫船率先出场，紧随其后的是2艘扭龙船。扭龙是铜仁流传数百年的端午传统竞技项目，船员在船头2两对阵，比拼力量与技巧。56支传统龙舟船队在后面压阵，锣鼓声中队员们互相泼水，用这种特别的方式给彼此送去清凉，也送去热闹和祝福。
6: 今天现场看到了龙游锦江，非常震撼精彩，也希望我们的龙舟文化能够一直传承下去。
4: 在浙江湖州市南浔区民当村，一场端午民俗文化活动开幕，6支龙舟队展开角逐，队员们奋臂挥桨，动作整齐划一，向前飞驰。
7: 今天呢，也齐心协力，表现得还好，都是顺顺当当，大家都开开心心的。
4: 一场汇聚两岸及海内外龙舟队伍的龙舟赛在福建福州举行，来自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等30多支龙舟队同台竞技。特邀组中马祖龙舟队、香港精英龙舟队、澳门青年龙舟队、华侨及国际友人联队惊艳亮相，选手们动作整齐划一，奋力挥臂划桨，桨影翻飞间尽显奋勇争先的运动风采。
8: 这里的赛

0: 是氛围很好，比赛场地都能听到他们的呐喊声，本地的美食也特别好吃。
1: 暑期前后，坐着火车去旅行成为很多人的出行选择。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开行旅游专列数量达705列，同比增长14.6%。旅行不用着急奔赴终点，每一声汽笛穿透山谷的鸣响，每一寸掠过车窗的光影，每一段萍水相逢的闲聊，都是比目的地更为动人的风景。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上车看看。
2: 今年以来，一系列品牌旅游列车不断推出，金旅时光号打造穿梭于北京与天津两地的移动主题乐园，复古客座车厢化身流动舞台，相声、小品、文艺演出一应俱全。列车还在近期为小朋友提供免票专属福利，
3: 孩子就觉得特别的有意思，甚至就觉得1.5小时的车程甚至都有点短，都怕体验不完。
2: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搭乘旅游专列的旅客中，老年人占比超过一半。针对这一情况，新改造的旅游列车普遍进行了适老化改造，配置无门槛通道、紧急呼叫、防滑地板等。不少列车上还有24小时列车管家和随队队医，能够做到随叫随到。为丰富旅客在途体验，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以中式蜀锦送运为设计主题，列车上组织竹编、蜀绣以及川剧变脸等特色文化活动。好客山东齐鲁一号让游客坐上火车就能漫游山东，还能凭火车票根在沿线多个景区享受门票优惠。市民购买旅游专列车票，可以在铁路12306 APP 中的门票旅游或者铁路旅游专区下单，跟买普通火车票一样方便。近日，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拉开战幕，带有370多名大连球迷的列车抵达哈尔滨站，在客运人员的引导下，球迷仅用10分钟便完成出站换乘。而针对跨省观赛需求，一些列车还打造了球迷主题车厢，让旅客一上车就能感受到东北超的浓烈氛围。铁路与旅游深度融合，还在创新多元消费场景，曾经沉寂的铁路线也重新焕发出烟火气。浙江长兴将废弃的铁路与旧车厢改造成乡村休闲综合体，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这里拍照打卡，品咖啡醇香，享特色美食。近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到2030年，全国要打造出160列以上专门的铁路旅游列车，给大家带来更多新鲜的旅行选择。
1: 近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杨某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诊断证明、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以就餐治病为名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最终，法院一审认定杨某犯敲诈勒索罪。
2: 今年上半年，上海杨浦警方接到辖区一家烤肉店店长报警，称有顾客编造吃坏肚子恶意索赔。该名顾客声称在店内用餐后身体不适，同时出示了就诊记录、医�疗发票，要求商家赔偿2000元医疗费，否则将持续投诉曝光。迫于压力，店家赔付了2000元。此后，烤肉店店长在与另一家饭店的店长攀谈时，发现双方遭遇的套路如出一辙。
4: 而且那举报人都姓杨，两个人拿材料一对，发现材料的高度相似，因为可能日期就改了改，然后他们就把这个事情然后带到我们派出所来报案了。
2: 餐厅的公共视频显示，杨某确实曾在餐厅消费，但过程并无异常。民警与当日同时在店内就餐的其他顾客取得联系，顾客均反馈用餐后并没有出现任何腹泻、腹痛等症状。警方在对比嫌疑人提交的材料与医院真实的电子票据后，发现了疑点。
4: 嫌疑人他自己伪造这材料，明确写明使用未熟透牛肉细菌感染，现实操作中医生不可能会这样写明的。第二个，嫌疑人所提交这个电子发票，它是很明显是一个个税票，它是由上海市税务局的一个章所开的一个发票，医院也没有这种章。
2: 医院证实杨某并没有就医记录，经审讯，杨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索赔提供的材料都是他通过 AI 工具生成的。
4: 他说是通过手机生成的，然后做的一个

0: 虚假的材料。
1: 据杨某供述，他利用 AI 篡改伪造材料，向12345市场监管部门等进行多次投诉举报，逼迫商家赔付。第一次索赔成功后，又以同样的方式向四家餐厅提出索赔。最终，杨某因犯敲诈勒索罪，被法院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 AI 内容鉴定功能，商家只要将疑似 AI 生成的售后图上传国家反诈中心 APP， 系统会自动鉴别出是否为 AI 生成。
2: 近日，牧原股份与阿里云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建养猪大模型。这是人工智能与传统生猪养殖产业的深度融合。目前，该模型已在1000多个养殖场得到应用，可实现先进养猪技术快速推广，改变了传统的经验养猪模式，助推养猪产业智能化升级。
3: 牧原专注生猪养殖30余年，在生猪全产业链应用330万套智能装备，每天产生数据20亿条，为此次构建大模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2: 未来大模型将向行业共享开放，为广大养猪人配备超级智能助手，让养殖户在生产中随时可获得专业指导和技术支持，加速生猪产业现代化，为养猪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为响应国民膳食需求，从吃得好向吃得健康升级转变，积极落实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近期，中粮与北京举办品牌新品发布会，正式推出健康谷物品牌新谷粒，以央企实力引领国民主食新风尚。本次发布会以“谷粒向上，健康中国”为主题，聚焦全谷物营养，依托全产业链优势，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安心主食方案。发布会上，新谷粒系列新品集体亮相，备受关注。未来，品牌将持续深耕健康谷物赛道，深化研发创新，迭代升级产品，让优质健康的全谷物主食走进千家万户。
4: 我们来关注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目前三位航天员各项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
5: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多项实验持续推进。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这是航天员利用科学手套箱进行空间生物相分离对脂质代谢的影响实验样品采集工作。该项实验旨在从相分离的角度认识微重力影响肝细胞脂质代谢的分子机制，为未来长期空间驻留时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早期干预与防治策略提供潜在靶点。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此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利用纳米酶、放线菌、植物种子3种不同的实验样品，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4: 还有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1: 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江苏麦收已结束，山东进度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 新疆甘

0: 甘肃临清收获。14号，成渝中线与成达万高铁枢纽连接工程宋家湾下行隧道与蒲家沟上行隧道相继贯通，两条联络线隧道分别连通成都方向和重庆方向主线，预计2027年实现互联互通，将进一步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全国高铁网深度融合。近日，三明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匈牙利研究中心2026年国际学术年会在福建三明开幕。本次年会聚焦东欧语言文化、中匈经贸法律、国际传播、人文教育等领域，开设多场主旨报告与平行论坛。中匈企业家、学者及政府代表还围绕匈牙利营商环境、政策服务及中匈贸易合作特点进行了深入交流。近日，江苏南京警方通报一起特大黄金盗窃案，一伙犯罪嫌疑人经过精心策划，盗走了某店铺的27公斤黄金，实价约2700多万元。经调查，嫌疑人都是在网上结识，且分工细化，预谋充分。南京警方经过10多天的连续追击，将涉案黄金悉数追回，11名犯罪嫌疑人也全部抓获归案。近日，浙江宁波一男子在骑车途中突发癫痫倒地，危急时刻，多位热心市民伸出援手，第一时间将男子转移到安全地带，并拨打急救电话。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大家始终守在男子身边，直到120急救人员到场。目前该男子已脱离生命危险。近日，在江苏新沂举办了一场特殊的童谣传唱活动，92岁的老人唱起尘封近百年的老歌，渔民带着乡亲喊起铿锵有力的农耕夯号，轻柔的摇篮曲配上童声合唱，新旧旋律碰撞交融。主办方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为散落乡野的声音遗产制作属于这个时代的声音踏片。
1: 13号，一场别具特色的高轮自行车比赛活动在英国伦敦举行，参赛选手们共打破了4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其中一名选手刷新了骑行车轮最大高轮自行车纪录。另外一项骑行车轮最小高轮自行车纪录由一对姐弟创造，还有一位选手蒙眼骑独轮车创下100米最快速度纪录。最后一名选手边耍杂技边骑高轮自行车，并以最快的速度完成100米冲刺。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大家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北半球多地开始进入到初夏模式，有的地方是又热又湿，有的地方常常出现晴雨急转。我们具体来看，在中国呢，今明两天东北、华北可以说是晴朗少云，午后到傍晚常常有对流降雨，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云南还有华南一带呢，则是强降雨持续，体感闷热，降水稀少，炎热炙烤的西北到黄淮多地体感又晒又燥。那么在新疆以及像内蒙古的西部、河南及其周边一带，还将会有高温出现，同时也要注意加强防晒补水。来关注一下欧洲，今两天呢，欧洲依然是雨水广泛的情况，主要是以小到中雨或者是阵雨为主，在法国、意大利以及巴尔干半岛的南部降水较少，气温将会持续上升到30度以上。再来关注一下北美洲，今天美国中东部会有大范围的降水出现，其中德克萨斯州东部到佐治亚州一带将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局地暴雨。美国西部将会延续晴朗炎热的天气，西南部更是高温酷热。
4: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1到29摄氏度，长春中雨转雷阵雨，16到23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3到29度，兰州晴，16到33度，唐山雷阵雨转中雨，21到27度，邯郸多云转晴，24到35度，成都多云转阴，22到31度，济南多云，22到32度，郑州多云转阴，25到34

0: 24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广州大雨，25到31度，温哥华阴转晴，15到26度，西雅图阴转晴，15到33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0到20度，纽约晴，17到26度，华盛顿晴，17到28度，洛杉矶晴，17到22度，首尔小雨转晴，20到34度，东京小雨转晴，17到24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26到30度，赫尔辛基小雨转阴，9到18度，斯德哥尔摩中雨，11到17度，柏林小雨转晴，9到19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3到23度，苏黎世晴转阴，14到24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家乡是我们生长的地方，是每个人都割舍不了的地方。
1: 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
2: 瑞典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但是我这两个国家我非常的喜欢。
3: 风尘仆仆来到我们依然，
4: 我特别荣幸也特别幸福，我是宜家的女儿，因为我们民族是特别善良的。

0: 这是一个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
0: 来吧，认识一下今天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认识一下。那么说到今天呢，我们也是以家乡为主题的一期特别节目，相信大家肯定在现场有很多与家乡有关的话题要跟大家分享。
1: 是啊，我和我的家乡，我想家乡是这样的，在我们的小时候，我们想出外闯荡，我们对家乡似乎没有太多的感情和留恋，因为那是我们的习以为常。当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突然对家乡越来越眷恋，我们终于也明白了什么叫做落叶归根。
0: 那么下面呢，第一位跟大家见面的这位嘉宾，他来自瑞典，却与中国

金箍棒。金箍棒，金箍棒，我的金箍棒是飞伤棒，顶海深渊的一道光。我的金箍棒是飞伤牛，威力无边的无人敌。我的金箍棒是飞伤重，只有我能拿得动。我把它们咽下消化中，凡塞尔得随我生，变大变小大头症，众星耿耿制服我，制服我。

0: 谢谢。
1: 来吧，先跟大家问声好，做个自我介绍。
0: 谢谢大家，我是天木，我是一位瑞典人演员。
1: 欢迎天木。
0: 谢谢，谢谢。哎，
2: 刚才啊，开场的这个表演非常的精彩，对吧？我们仿佛看到了我们心中的齐天大圣来到了我们演播室。那要知道，猴戏其实是我们中国的经典戏曲艺术当中的一种。但是你一个瑞典朋友，为什么可以演得这么传神，这么到位呢？
0: 我告诉你。
2: 好，你告诉我。
0: 因为我是一个真的有名的一个瑞典演员，嗯，所以我也是来中国学习戏曲的，嗯，所以我肯定表现出来的。
2: 因为本身在瑞典就是一个演员，
0: 对
2: 吧？
0: 我在瑞典是一位演员，哎，
2: 所以到这儿来学，
0: 到这儿来学，对，所以我表演，然后我也可以翻跟头动作都会了，
2: 啊，有基本功，
0: 对，所以来中国的话。我可以学来快一些。
2: 你学了多久？
0: 我一次来中国是2009年。
2: 学起猴戏那会儿就开始学了吗？
0: 开始学武丑。
2: 武丑。
0: 对，我学了很多不同的戏，我学了三岔口，学了刚才那个当马，然后学了一点孙悟空。哦，
2: 现在你看你跟我说话都有这孙悟空的动作。
0: 真的吗？哎，
2: 你看长在他身上了是不是？
1: 一直在戏中没出来。
0: 我现在有我的服装，我的化妆。
1: 好，我们看一看前边的这几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察团的朋友们，他们有没有见过猴戏？他们看到刚才这出精彩的表演之后，他们的反应感受是什么样的？怎么样？来听一听。OK，
3: 好玩。
4: 就感觉他是火火的孙悟空，就觉得哦，突然就他本来就从石头蹦出来，我突然就感觉从舞台蹦出来，就觉得哇。哦，就这个要到那个电视剧里面嘛，就觉得特别的生动。
2: 看过电视剧《西游记》？
4: 我看了一点点，然后。

0: 尤其是那个就那个歌曲，我一听哦，我好像进入到那个就境界里面了。
1: 哎，那你喜欢西游记和孙悟空这个形象吗？
0: 我喜欢，因为觉得他是很正义，
1: 正义的形象。
0: 对，他是一个角色，他就代表很多深刻的一个内涵。他不虽然是一个一个猴的形象，但他里面也是蕴含着很多就中国的很多这个好的就是什么。要正义感啊，要去帮助自己的师父，然后去就很孝顺等等，这些都在他的这个身上表现得很淋漓尽致。
1: 你别看你只看了一点点，但是你看出了这个人物的精髓哈。在我们中国，很多男孩子都对孙悟空这个形象痴迷，都希望能像他一样有72变，都希望像他一样有一根金箍棒可以顶天立地，也希望他像他一样动作灵活。你们二位有没有兴趣今天跟着我们的这位齐天大圣来学一学孙悟空的动作精髓呢？
2: 来吧，
1: 教他们一下啊。
3: 好，没问题。
1: 来，
2: 杨师傅教杨徒弟。
1: 哎，你这个总结特别好。
0: 师傅收我一个徒弟。
2: 好，所以说下面要教的是什么内容？
3: 对，我现在教你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动作啊，你先看啊，然后我先，你们都可以拿那个金箍棒试一试啊，这个。哦。
2: 这可不简单，不容易呀。
0: 很利索。
3: 然后如果你想的话，你可以跳起来。哦，
0: 太难了啊！
1: 谁先来？
2: 来试一下。
3: 你来，你活动好了吗？
0: 好，
3: 好，好，好。
2: 要不就
3: 拿，
2: 手腕的力量非常关键。
3: 可以吧？
1: 可以。
3: 非常好。
1: 可以，我觉得转起来就很不容易。
3: 你来，
2: 英国的朋友
3: 啊，是英国人，
4: 没错。
3: 好的。慢慢来。
1: 好，
3: 就是
4: 其实有些动作看似简单，但是一要做，
3: 没事，
4: 紧张了。
3: 对，但
0: 是你看就会，一做就废。
3: 会表演，
2: 一看就会，一做就废。
3: 高兴一点好吗？
4: 高兴一点，
3: 对，高兴哦，可以，
1: 可以，
3: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4: 可以，
3: 把它跳起来，把它跳起来，
2: 哦，好，金箍棒看来是也是很厉害的。
1: 谢谢。总之大家体验一下哈，就知道这个戏曲动作的一招一式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有兴趣就是一个好的敲门砖了。
0: 是的，
1: 谢谢你们。
3: 谢谢。
2: 尽管这个体验结束了，但是相信大家由此就打开了去了解西游记这样的一个窗口的一个时机，今后可能更多的要去了解它的魅力，它的文化。
1: 是
2: 来到中国之后跟京剧有了这样的一个缘分去了解它。其实我们说到京剧，唱念做打，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那么京剧与您的家乡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
3: 那我的京剧故事呢，开始从我小的时候，有一个梦想，变了一个演员，然后也是可能3岁的时候，我跟我的妈妈说，我想当演员。然后差不多7岁10岁的时候，我看了成龙的电影，大家都知道成龙，知道吗？成龙也学了戏曲，所以这个开始有一个小梦想在我的小脑袋里面，对，我想去中国学戏曲，所以2009年。我去了中国，去了中国戏曲，开始学戏曲。那这个时候也是在大学，学了表演。
1: 啊，学的表演。
3: 对，我在一个芬兰大学学了星体表演。然后第3年，我们要去国外，去一个加州的一个国家，学他们的文化，西方的戏曲。然后我觉得这个机会非常的好，我可以去中国。
1: 是。
3: 对，
1: 2009年来到中国学戏曲，从零开始，
3: 对，
1: 到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成果，那不容易哦。
3: 对，不容易。但是我的想法也是一个大一点的想法。我现在学过京剧，你知道吗？我知道京剧，但是我也想介绍京剧，介绍瑞典观众、瑞典小朋友、瑞典人，你知道吗？
2: 那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想把京剧带到瑞典去，让小朋友们去认识它呢？
3: 因为京剧非常的好看，非常的美。然后京剧也是一个中国的古老的文化的东西，你知道吗？ 我喜欢

0: 很多瑞典也可以介绍京剧。所以你刚才看那个孙悟空的一个戏，是我在瑞典拍的一个戏，你知道吗？你现在看了一个小部分，但是我给是一个小儿童剧，我跟那个小朋友介绍孙悟空是什么人，然后我跟他们说，你知道我有什么名字吗？然后他们都不知道，然后我说我的名字是孙悟空。所以后来那个演出看完了，所有的瑞典小朋友知道孙悟空是谁，差不多。所以这个是一个大家的文化交流的一个做法，
1: 文化交流，其实还有你在中国留下的情感交流。因为你在中国这么多年了，我相信情感跟最初因为戏曲来到中国又不一样了。
0: 对，
1: 如果说现在中国让你最不能割舍的人或事是什么呢？
0: 我的爱人是中国人。
1: 你的太太是中国人？
0: 对，然后我的儿子是半瑞典人半中国人，所以他真的有两个国家。我也觉得我有两个国家，一个在中国，一个在瑞典。
1: 哎，所以今天要说我和我的家乡，那么天牧和他的家乡，这家乡就得括号了，有两个，对不对？
0: 对，
1: 一个是瑞典，
0: 对，
1: 一个是中国。
0: 对，说的对。
1: 哎，还没说你在中国生活在哪个城市啊？
0: 我自己在学校的时候在北京，然后我的老婆是广州人。
2: 广州人。
1: 那你们现在生活在哪里？
0: 我们现在住在瑞典，但是我们平常会来广州，每个夏天。
1: 广州。
0: 对，应该他的那个我的岳父岳母住在这儿。
1: 那跟大家推荐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地方。
0: 还有斯德哥尔摩，瑞典。
1: 斯德哥尔摩。
0: 我是斯德哥尔摩人。
2: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与家乡有关的，所以说也在这儿想请您聊一聊您眼中的家乡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里边应该会有两个答案，一个是你的家乡瑞典，一个是你的家乡中国。
0: 对，
2: 分别是什么？
0: 我觉得两个国家的有点像，应该是我的心里他们都是一样的。
1: 哪里像？
2: 相同之处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应该我有家人在瑞典，我也有家人在中国，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是有不一样。我来中国我也觉得我回家，我来瑞典我也回家，你知道吗？
2: 有回家的感觉。
0: 对，有回家的感觉。对，然后当然中国也有我的喜欢的文化，喜欢的那个戏曲东西，喜欢吃的东西，你知道吗？当然我在瑞典也吃了很多中国菜，但是在瑞典没有沙县小吃，
1: 没有沙县小吃，
0: 没有沙县，
1: 但是广州有，
0: 广州有，对吧？
2: 那其实回瑞典的家的话，会有点不开心。
0: 但是我的老婆可以做饭，你知道吗？对，
2: 幸福的一件事情。
0: 对，所以可以吃中国菜，但是感觉有点不一样，感觉有点不一样。你看 ，OK， 我告诉你一个做法啊，我在中国的时候，我不怕跟人说话，你知道吗？应该我知道人很开心，人很热闹。瑞典人的那个感觉那个做法，他们喜欢自己。如果我们在坐地铁，他觉得你坐在我后面，他可能
1: 有个安全距离，
0: 有的安全距离。但是在中国的话，我觉得人非常的热闹。
1: 是，
0: 我不怕跟中国人说话，我不怕跟中国人路上，我想去这个地方，你知道这个地方
1: 在哪里？他们都会很热情的说往前走，往
0: 左拐。对，在瑞典的话，瑞典人有点，你为什么跟我说话？
1: 他是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性格。那这样，各用一句话啊，送给你这两个家乡，你会用哪两句话？
0: 两句话
1: 是。
0: 瑞典、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但是我这两个国家都非常的喜欢。
1: 谢谢。
2: 环球经济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那我们用什么方式来展示和感受这份家乡美呢？当然是通过一个个精彩的文艺节目。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果然是耳目一新的。来，我们请二位跟大家问声好。
1: 大家好，我们是双胞胎祥云兄弟。
2: 我是哥哥杨浩翔。
3: 我是弟弟杨浩云。我们来自美丽的四川天府之国，四川江油李白故里。哇，
4: 来自诗仙李白的故里，又带来了这样一个有着美好寓意的节目。首先，两位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节目带给大家呢？
3: 我们这个节目是我们的原创作品。因为我们俩的组合就是双胞胎，叫祥云兄弟。
4: 对。
3: 然后这个节目的名称也叫祥云圈。因为这个道具呢，是因为我们深受到我们的家乡有着深厚的那个文化底蕴，加上家乡的人民对我俩的支持和鼓励，然后我们就自己就研究设计到制作，创造了这个道具的原型，然后就以拿这个道具的杂技技巧和舞蹈的结合来展现我们家乡的传统文化。
4: 其实是向世界的观众宣传家乡。
2: 对，
5: 是的，
4: 明白了。
0: 那说到家乡，也想问一下二位，你们与家乡的故事有哪些要跟我们分享，让你们难忘的是什么呢？
3: 记得2018年我俩参加春晚，就是登上了央视春晚，那是我们俩的一个高光时刻。当时我没想到以我们一个个人的这演员的身份有这个机会登上2018年的春晚。当完春晚以后，我回到家乡以后，我以为啊，就是家乡可能对我俩不太熟悉，还有就是没有那种就是骄傲的那种兴奋劲，是我自己认为的。
4: 明白。
3: 结果我回家乡以后，我应该是下了飞机，从绵阳到江油坐了高铁，一下飞机，我的家人、我的父老乡亲，包括我的邻居，都一拥而上，对我们的支持，就说了一句话：“祥云兄弟，用四川话讲，兄弟，
4: 兄
3: 就是很好，跟你竖大拇哥。”这是让我一个是很感动的，第二就是他说你们作为江油人啊，我们永远是你们坚强的后盾，你们一定要努力向前，把我们中国的艺术，把我们江油的文化带到全国以及全世界，这让我最感动的地方。
4: 我找到答案了，为什么一定要带这样一个杂技哈，祥云圈在我们今天的舞台，就是2018年家乡。

相父老的那种期待和嘱托，还有一句凶气，让两位啊作为一个强大的力量支撑走到了今天。其实我相信说起家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让我们感动的地方。二位看一看我们

0: 它叫 Masai， 然后在谢娜广场有好多意大利的这些兄弟，然后也会在那边骑马，然后在这个广场，然后有 好多外地人，然后意大利人，不过然后会穿一些传统的衣服，那些服装然后是古老的，然后也有各种各样的表演，像他们两个今天，然后也让我想起来那种很亲切的一个感觉，因为从小孩我们也习惯看这种的表演，然后也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现在不过意大利不过中国也变成一个很发达的科技的，然后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可能人们也需要每一个时代也保护一些这种的表演，因为也是怎么说呢，也属于我们的文化保护这个文化的方面，然后让每个时代有不同的阶段也可以去在不同的舞台表演，我觉得挺好的。
1: 就让传统文化既得到保护也得到传承也得到创新和发展，在舞台上能够永远的绽放它的光芒。
0: 是的，
2: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故事跟祥云兄弟的故事异曲同工啊，都是把自家的文化传播出去，对于家乡的孩子就非常的荣耀了。
3: 来到环球综艺秀这个舞台，其实也很感恩。为什么？因为杂技这个行业，它不只是在中国去演出，也去了很多国家，包括刚才意大利这个观察老师提到了，我俩的第一个国家去代表北京访问文化周访问就在意大利，而且是我们是2004年，很早了，已经应该有20年了，20年前了都已经。
2: 你看刚才这位意大利的观察团的朋友多开心啊，是吧？这就是我们用文化和艺术产生的一种交流。
0: 怎么说呢？这种的舞台，不管两个国家那么远，但是人们中间的感情也很近。也会怎么说呢，也让我想起来我的故乡嘛，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1: 想家了。
2: 哎呀，突然我也特别感动你知道吗，因为我知道一个女孩子我们离开家在一个另外的城市飘荡就其实挺想家的，更何况他们是在异国他乡，但是我又很欣慰在中国这样一个地方你找到了家的感觉和温暖，对吧？
0: 对，
2: 你刚才化妆间我们还能一起分零食吃喜糖，吃我们同事的喜糖，
0: 这种的是
2: 很开心。
0: 怎么说呢，是开心的眼泪，不是悲伤的眼泪，是那种两个文化两个国家很近，那么远但是也有那么近，也是这个
2: 希望你在中国永远有家的感受好吗？
0: 可以，我已经有了，谢谢。
2: 我们英国的朋友有问题了。
4: 我去过江油，我很好奇，就说竟然是李白的家乡，他那么多很有名的诗，有没有就说把你们正要做的这个创作和你们这个杂技融合到一起，包括家乡，比如说李白的《将进酒》等等，比如说他的歌词哈，就很有趣，那首歌他越喝越嗨。越喝越松，但是可以把这种变成一个创新的一个方向去做，李白酱油和杂技的一个多样化的一个融合。
3: 对，
4: 有没有
3: 说到就是我们酱油，就是李白有一首诗，是我从小我都听到的一首诗，这首诗是叫做《樵夫以耕者出入画屏中》，这个讲述的是我们酱油一个景区。叫中国第一双峰斗船山，然后我就想从这里边，我们俩就是两兄弟，因为那个景区它也是天然的跟兄弟一样的那个山峰，我俩就是想在从这上面在节目做的创造中，但是呢我们就是为了把杂技跟着我们江油的李白文化和杂技事业的道具做一个更新的创新和科技的结合，这样的话我们会带来更多的杂技新的一面，一个文化，一个人文，一个故事， 讲述我们传统文化。
2: 对，其实我想祥云兄弟本来就是两兄弟，他就比我们单独一个人打斗要多一个帮手，但是更重要的是背后有强大的故乡。你看今天给你们更好的动力就是我们观察团的这些朋友，不仅喜欢你们今天的节目，而且也为你们未来的节目有了新的这样一个创意。
0: 加油，
2: 我希望咱们不要这个把今天这一场聚会浪费掉，有朝一日我们能够在你们的节目当中欣赏到他

0: 他们的创意，我们继续用文化紧紧的团结在一起，拥抱在一起，好不好？
1: 好好。
0: 说实话，哎，
2: 加油！
0: 对，你们的掌声是不是也告诉祥云兄弟，今天没有看够他们的表演？
2: 两个人可以再看哦。
0: 还想再看一个吗？
2: 想
3: 想，
0: 可以让我们再看一个吗？
4: 可以，
5: 对。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这位姑娘啊，她来自美丽的俄罗斯，也让我们伴随着她的歌声一起思乡，
2: 来一起

0: Всем привет! Меня зовут Наташа, и я из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рекрасного приморского города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 我来翻译一下啊，大家好，大家好啊，大家好。
0: 差不多。 就是弗拉基波斯多克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尤其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不到60万人口的一个城市，而且我们三边就是东南和西都是海。还有，弗拉基波斯多克是世界上最长的铁路，西伯利亚的铁路起点。对，你可以从弗拉基波斯多克坐火车。 一直坐到莫斯科，花7天时间，很浪漫。
2: 沿途的风景应该也是很美的，
0: 非常的美。对，其实很多外国人都会坐，因为是世界上最长的嘛。对，其他国家没有。看说完之后，我也想问一下艾琳，上次回家是什么时候？上次回家是去年的12月份。那时候我的姐姐跟我说：“哎，艾琳，你想不想元旦的时候回家一趟嘛？元旦。”
3: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日，就是像春节，对于中国人来说一样。晚上12点，对，一杯香槟，然后一起这样，哎，碰一下，其实现在艾琳在中国有很多发展，无论是唱歌还是演艺事业，中国对于你来讲也有第二故乡的意味了。
0: 是的，因为我来北京已经15年了。
3: 那如果有人让你形容你印象当中的这第二故乡北京，你会怎么介绍给大家呢？
0: 因为北京有很多全世界都没有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必须来北京亲眼所看，哪怕是一次，但是必须要自己体验一下。嗯，
3: 艾琳说的这个特别对，很多路我们要自己去走，很多歌我们要自己去听，才能在这些人生经历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那接下来，艾琳，你会选择一首什么歌曲，唱唱你心中的第二故乡呢？
0: 我要唱给大家《春风十里》一首歌。

0: 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个朋友，在他的家乡有湛蓝的天空、美丽的白云、有特色的美食，还有他如天籁一般的歌喉。
0: 好，下面我们掌声有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古族长调民歌传承者乌英嘎，有请。

0: Ханаа өнөөдрийн хамаг сайн сайхны та нартай хүрч байна. Миний нэр Уин гэдэг. Дажа хаа. Өчө Уинга. Ши Монголзу гэшөө.
1: Оо.
0: 欢迎，相信刚才这首歌曲已经不知不觉地把大家带到了草原，感受到了草原的美。我对这个服装肯定不是很了解，但是我有一种应该是你们那边民族的结婚，我们所理解的婚纱。其实这个是我们蒙古族宫廷里最隆重的一件衣服，而且这个上面的这个珠子，所有的这个珠子都是真的，这个所有的都也都是。
2: 那个金的，哇，天哪，都是真的珊瑚和真的松石哎，
1: 价值连城啊！
0: 我得摸摸，这个就很沉吧，特别沉，这个有20多斤，大概。哇，其实对于草原儿女来讲，他们能歌善舞、艺术的修养是来自于家乡。我知道你10来岁就离开家乡了，
3: 对，
0: 有没有什么情景是让你最思念家乡的时候？
3: 我有一天有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棵树的照片，嗯。
0: 那棵树就是我在儿时草原上经常去那个树下面玩的那一棵树的照片，就在我奶奶家门口。也有可能它有几千年、几百年的故事，我们不知道。对于我们草原人民来说，它真的是在可能在守护我们。所以我看到那一张照片的时候，我触动特别大，眼泪就掉下来了。

0: 乡对于我来说是梦开始的地方、嗯、也是心灵归宿的地方。
1: 是，
2: 就好比是这棵树一样，无论它的枝叶多么的繁盛，它永远忘不了对根的情谊。
0: 是
2: 谢谢谢谢。下面登场这位是从大凉山走出来的百灵鸟，他把家乡的声音不仅唱给全国人民听，还走出国门，前往美国、英国、法国等多国，唱给世界各国人民听。

0: 欢迎去比阿武老师。
1: 隔了这么久，见了这么多面，但是为什么每一次您站在舞台上永远光彩照人？是不是也是源于咱们的家就在大凉山，那块的水土就自然养育了您的性格呢？
2: 我特别荣幸，也特别幸福，我是宜家的女儿。因为我们民族是特别爱美的民族，
0: 这看出来了，包括服饰啊，
2: 能歌善舞，
0: 有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嘛。所以说刚才阿武老师歌曲呢也是情真意切，我们的观察团的朋友们在听的时候也会肯定听到一些我们彝语吧。
2: 是哇唧哇是非常棒，因为我的家乡特别美丽。喀沙沙是我们感恩，就是喀沙沙是谢谢的意思，感恩时代。过去我小的时候没有高速公路，路很窄，当时从北京回家要走几天的，现在因为有高速路，半天就能到家乡了。
3: 然后呢，我一直在看您的也是服装，因为我觉得感觉好美呀、啊。然后您的帽子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对，非常好看。
2: 因为我们是崇尚火嘛，我们是火的儿女，喜欢火。火把节的时候，三天三夜打着火把，载歌载舞。
0: 哇，三天三夜。
2: 对，三天三夜。
0: 怎么样，大家心动了没有？
4: 我们

0: 知道，就是中国的文化也博大精深，民族文化也丰富到你学一辈子也学不到一半了。所以就说通过大家呢熟悉的、习惯的、听懂的一个语言来唱出你家乡的歌曲，是非常让我快速轻松的能够走进你们传统非常有历史的民族文化。
1: 对，
2: 但是您今天跟以往都不一样，因为说到了自己的家乡了，那可是自豪之情溢于言表，滔滔不绝。
3: 谢谢旭比阿武老师。
2: 家乡的语言虽然简单平实，却是每一个游子最深的情感纽带。
3: 是啊，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尽管说是离家乡很远，但是乡音难改，故土难离。乡音就是游子心中的灯塔一样，会迅速带着你走到家和亲人见面。下面呢，我们要马上连线一个艺术团，那么这个艺术团为弘扬中华文化而组建。

0: 观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我们现在在加拿大多伦多向环球综艺秀的观众朋友们问好。
1: 每一个漂泊在外的游子心中都有一份对故乡的深情，这份情感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都不会淡去，在排练时就能感受到那种强烈的归属感，大家仿佛都能看到自己曾经生活的那片故土，让身在异乡的每一个人都能找到情感的归属。作为海外的侨胞，我们深知根依然在那片生我们养我们的中华大地。记得一次在加拿大演出《我和我的祖国》的时候，不少观众在听到熟悉的旋律都悄悄落泪。身在加拿大这个多元文化的地方，我们通过艺术的传播，让更多的国际朋友了解了中国，走进中国，也让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永远不忘自己的

0: 他是来自英国的野生动物保护专家，在中国观鸟护鸟十余年。
1: Sure is in my heart, and I will do everything I can to protect it.
0: 他多次到访东台条子泥湿地，探寻跨国鸟类迁徙通道的秘密。
1: At that point, you know, I felt very personally attached, to the fate of this flyway.
0: 敬请收看《中国园》，唐瑞的《中国观鸟时光》。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更没想到的是，在返回途中，成群结队的海鸟在他头顶盘旋，场面非常壮观。那一瞬间，他认为自己已经开始和中国建立起紧密的联系。
1: And I knew this place is very special, and that you know, we had to work with all of the incredible Chinese scientists and conservationists who were working at the time to try to get protection for this site. And so at that point, you know, I felt very personally attached to the fate of this flyway.
0: 唐瑞决定留在中国观鸟，定居北京生活后，他发现这里至少有480种鸟被观测到，这个数量超过了伦敦、华盛顿、巴黎和莫斯科，中国才是鸟类的天堂。为此，他建立了北京观鸟网，分享自己在中国的真实见闻。
2: 八哥，
1: 距离，这个是白头杯，
2: 李立东。
0: 唐瑞有一个绝活，听音辨鸟。只要听到鸟鸣声，几秒钟内他就能说出这只鸟的名字。除了听音辨鸟，他还能听出这些鸟之间的对话内容。
1: Two males chasing each other across the river, so they're fighting for territory, competing.
0: 听音辨鸟这个技能，同样也能让唐瑞很快分辨出这个地方的生态环境情况。这些年，他逐渐了解到中国政府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的成绩，日益凸显出中国人的智慧。
1: In my time here, I think there's been an incredible progress on strengthening environmental laws, the protection of wildlife. I think there's been a lot of progress o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3: Draft decision 43.B3.
0: 2019年7月5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盐城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里也成为中国第一个、世界第二个沿海潮间带湿地世界自然遗产，填补了中国滨海湿地类型世界遗产的空白。其中，东台条子泥湿地是该世界自然遗产的核心区，也是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上的关键区。成为世界自然遗产地后，如何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精准保护鸟类生存环境，成为条子泥湿地的主要工作。2020年，条子泥工作人员在海堤内侧选取并租用渔民720亩鱼塘，打造出了这块固定的高潮位候鸟栖息地，当地人称720高地。这是中国打造的第一块固定鸟类高潮位栖息地，被誉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中国样本。
4: 好，走，干活，go go go。
0: 这次来，唐瑞有一个大计划要实现。在实现这个计划之前，他让李东明带自己来到了720高地。前几天，李东明在720高地拍到了今年刚刚飞过来的3只勺嘴鹬。唐瑞不想错过观看勺嘴鹬的任何机会。
4: 可以了。

0: 720高地因为距离鸟太近，为了不打扰鸟觅食和休息，他们俩需要在帐篷里做好伪装。
1: 还不舒服，
2: 还不舒服呢。那第一点，
3: 你看一下前面，
4: 黑尾，
5: 黑尾，
4: 闭嘴呀。
0: 占地10000多公顷的条子泥，拥有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潮间带湿地。然而，面对黄海每天2次涨潮，觅食的鸟儿在涨潮期间无处休息，急需另找栖息地。
4: 哇！哇！
3: 啊、哦，厉害厉害！
4: 翻嘴鱼，
3: 翻嘴鱼，对。
6: But when you get a high tide and the water comes in and covers that mud, then these birds have to find somewhere to rest, wait for the tide to recede again.And so high tide roosts, as we call them, are very, very important.
0: 条子泥湿地相关记录数据表明，720高地建好后，濒危物种小青角鹬连续多年突破了全球预估不足1000只的数量。除了小青角鹬，更为稀少的勺嘴鹬出现在条子泥湿地的记录也越来越多。
6: 勺嘴鹬，条子泥是每年几只？
3: 光去年、前年就记录齐标，我就记了60只。就我近几年的最高记录啊，差不多有80、100，这是最高峰。
0: 停留的水鸟越多，代表着条子泥的湿地环境也越来越好。720高地最高观测记录，这里曾停留过将近80000只水鸟，这个数字令人十分震惊。
6: I think it's a huge success. I think the high tide roost is incredibly important, and it's an innovative approach.
0: 在与李东明的交流中，唐瑞发现他坚持记录勺嘴鹬已有16年，这些鸟已经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特别是那些他熟悉的鸟，每年看到它们飞过来，李东明就像看到久别重逢的家人一样温暖满足。
3: 这些鸟我每年都能看上，都能记录上，如果能活着，那就说明咱们这个环境就应该是没问题。看着它来，看着它走，看着它换鱼，看着它养的胖胖的，哎呀，这个说实话心里真的很开心，就像自己家里人小家伙一样的啊，这个还有一点点成就感呢。
4: 哎，对，
0: 李东明在记录拍摄鸟的过程中经历过很多次危险，也差点失去了生命。
3: 正常，这个我们拍鸟在这个路上翻车啊，陷泥潭啊，遭雷击啊，很正常。扛着那几十公斤的相机，你往滩头上一坐，那个秋天哗来那个大雨，雷暴雨，他那个镜头那个雷电倒，哎，所以这个很多的，所以我个人保险买了3份。
0: 截至目前，条子泥湿地有记录的鸟类有400多种，而李东明拍到的就有200多种。从一个观鸟爱好者到如今除了观鸟记录鸟的视频，他还承担起捡鸟粪和羽毛的护鸟工作，积极参与到拯救勺嘴鹬的行动。
3: 说句难听，
4: 没有没有，你帅帅懂吗？
6: 听不懂
3: 啊，听不懂啊，帅肯定懂。
0: 几天的相处中，唐瑞和李东明虽然语言不通，但是因为有着共同的爱好，他们心有灵犀，非常投缘。让唐瑞更加开心的是，在条子泥湿地他还见到了自己的老友贾一飞。贾一飞是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的副教授。2019年，贾一飞带领自己的团队一行8人在条子泥湿地成立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研究中心，主要研究湿地生态学和迁徙水鸟生态学。他和唐瑞也是因为喜欢观鸟在北京相识。通过显微镜，唐瑞看到来自滩涂中的底栖动物，就是勺嘴鹬这些恒鹬类水鸟的一道

0: 到美食。
1: Look like a small shrimp.
2: Yeah.
1: So each of these little animals lives at a different depth in the mud.
2: Yeah. 对。
3: 在鸟类保护的时候，其实鸟类最关键的两个问题，一个是繁殖，一个是觅食嘛。它的食物其实是维持这个，鸟类对于鸟类保护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2: Yeah.
0: 在之前的观鸟记录上，条子里最多时曾记录到225只烧嘴鱼。可以说，全球至少有一半的烧嘴鹬种群来过这里，条子尼已经成为烧嘴鹬最关键的栖息地。另外，每年的4到5月、7到10月，它们都会来到这里栖息，因此，烧嘴鹬就成为研究者心中的旗舰物种。
3: 旗舰物种的话，它的意义就是，如果我们把烧嘴鹬能够保护好的话，其实就是能够把整个中国滨海滩涂的这些鸟类都保护好，就像大熊猫对于我们西南的山地，然后类似的一个意义。
0: 滨海湿地环境非常复杂，因为它的变化，地栖动物也会发生变化，所以条子尼湿地被大家比喻成海上迷宫。每个月，贾一飞都要去滩涂上采集地栖动物来做研究，唐瑞也想感受一下这个过程。之前的那次危险经历让唐瑞对滩涂十分敬畏。
4: OK，
0: 贾一飞告诉唐瑞一些注意事项后，他们这就开始了工作。用专业工具把泥潭里的地栖动物打捞上来后，冲洗干净即可。看着这些小动物，唐瑞感触颇多。
1: I think it's incredible, right? That when you look at this mud, you think there's nothing there.
4: Yeah, sure.
1: But then when you get underneath and you filter it through, you know, there's a lot of life in here.
4: Yeah, sure.
1: Yeah, it's incredible. Do you need a hand?
0: 在大家准备返回时，一个小意外发生。
5: 不要着急，慢慢的嘛。
0: 虽然大家处在滩涂边上较为安全的位置，但这看似软绵绵的泥沙，脚放在里面长时间不动，反而会越陷越深。
3: 它其实是一个
5: 流沙地质，
3: 流沙地，它快速走是没有问题的，你站在 站住了就不行，慢慢的往下陷下去。
0: 采集工作十分危险，有时甚至也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研究湿地和地栖生物的变化对烧嘴鹬这些濒危物种是重中之重的工作。
1: I think what you're doing, the research, to look at the food, what food they're eating, what food they need, and how that food is doing, you know, what are the trends, is it declining, you know, or I think all of this is really, really important for the future of the flyway.
0: 和贾一飞深入沟通后，唐瑞认为720高地具有举足轻重的标杆意义，可以在全球复制推广。为了尽快推进这个计划，他邀约贾一飞和条子尼湿地的工作人员一起参与他和英国著名鸟类学家马敬能的视频交流。
1: Hello John,
6: I'm Terry,
1: I'm calling from 条子尼in Jiangsu province.
0: 马敬能曾在中国做鸟类研究工作38年，他和唐瑞也是多年好友。2000年，他编写出版的第一本中国鸟类野外手册，引领许多观鸟人走进了鸟的世界。2019年，他参与了条子尼申请世界自然遗产地的提名，
7: 进行巡防管理队伍对沿线。
0: 听完大家的详细介绍后，马敬能得知，如今720高地模式在当地已经开始推广和复制。他强烈地感受到中国人在生态保护上的创新理念和思想的大幅度转变，创造出了奇迹。
6: China is becoming now, I would say, the leading country worldwide to take the conservation movement forward.To show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help the rest of the world protect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also the leading light in world heritage.
0: 在大家

0: 一个多小时的讨论中，唐瑞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远在英国的马敬能和大家相约在中国见面，共同去实现这个梦想。
1: And so these birds, you know, are not owned by one country; they're shared by all of these 22 countries. But I think what's happening here now is a great example that potentially can be shared and replicated in other places around the world, in not just in the East Asian Australasian Flyway.
0: 为了共同推进湿地保护全球行动，中国将推动国际交流合作，保护四条途经中国的候鸟迁飞通道。当地渔民为了留下候鸟，他们把1.7万亩养殖区全部退鱼还湿，营造鸟类生态环境，用实际行动守护着自己的家园。
2: 我们也不是一味的强调这个地方人就给鸟类让路，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是强调的它一个和谐共生。我们现在在做大量的科研科考，我们也愿意把这些数据呢，我们跟国际上面来进行共享。
0: 此次条子尼之行，唐瑞感慨万千。他有一个想法，在北京，他参与了由30多个大使馆共同发起的自然大使组织，主要致力于全球生态保护。他计划回北京后，带这些国家的大使们来条子尼交流学习。在他看来，近些年中国智慧为经济发达人口密集地区的自然生态保护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中国经验，真正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美。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It's a very international issue, and China is support doing its bit to support the flyway and to encourage cooperation and action along all of the flyway, because it's only by protecting all of the flyway, the breeding grounds, the wintering grounds, and the key stopover sites, that the future of the migratory birds that use this flyway will be secured.

0: 那就好。这事儿办得挺绝啊，结婚同学朋友都不请，就请双方亲戚。
1: 要照我的意思，俩人把证一领，就旅行结婚，全国天南海北的跑一趟，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回来再踏踏实实的好好过日子，我省心的。嗯，我就请这么几桌啊，还张罗来张罗去的，总是这事那事的，总有不对的地方，太麻烦。
0: 我同意你的意见，将来我要是结婚，我就旅行结婚，的确省心。
1: 大文什么时候结婚呢？
0: 我跟谁结婚？
1: 你跟杨柳怎么样了？
0: 我俩分手吧。你不知道啊？
1: 真分了？
0: 真分了。我提出来的，他也同意了。
1: 这网上说呀，谈恋爱就像发高烧，一会儿冷来一会儿热，哎，冷的时候不一定就分手，热的时候呢不一定就不分。这有点分歧啊，闹点别扭，是两人恋爱之间的小节目。
2: 我跟小娥呢已经结婚了，你就别再担心了，你跟杨柳好好处，别那么丧气。
0: 我担心啥了？
1: 不是担心啥，是不会再误会啥了。
0: 你的意思是说你影响了我和杨柳的感情？
1: 玄娟，你别这么敏感行不行？谁说话还字斟句酌的呀？咱俩这么好还跟我抠字眼啊？
0: 行了行了，你找我啥事儿？
1: 昨天你是不是去小桂林了？
0: 你咋知道的？
1: 你就说你去没去。
0: 去了，咋的？
1: 小桂林那几户村民今天打起来了，我说为啥打架呀？他说你问许文军这儿吧。那为啥打架呀？
3: 你也别问我，我懒得说这事。
1: 你看，到底啥事儿还这不说那说的？行，你不说我也猜得出来，还是因为小桂林那个开发项目，对不对？哎，新项目的计划你跟他们说清楚没有？
3: 我闲的呀，我再说，到时候我又惹事儿了。
1: 你看你负责这个项目，你不跟人说清楚哪行啊？
3: 啊，我不管了，你去找别人管吧。再管我这黑锅就背到底了。
1: 你背啥黑锅了？
3: 别问了，反正我不想管。
1: 文娟，你这是跟谁置气啊？
0: 我跟我自己置气。我就想不明白了，我怎么就这么无能呢？谈恋爱谈不成，干工作也干不好，而且在别人眼里我很虚伪，甚至很小人。你说我活着还有什么价值？
1: 你这都哪儿蹦出来的想法啊？就算你跟杨柳处不成，也不至于这么悲观吧？谁说你虚伪了？谁说你小人了呀？
0: 文娟，
3: 亲人啊，
0: 那天我爸我妈在村委会说你挤兑我、打压我，你没生气吧？你不会以为是我在家里跟他们说啥了，他们才指责你的吧？
1: 难听的话我听得多了，早习惯了。再说你是我朋友，我不相信你会在背后说我啥。
0: 谢谢你，谢谢你理解我。
1: 哎，文娟，
0: 你别搭理我。我做过对不起你的事，
1: 做过对不起我的事儿。啥对不起我的事儿？
4: 爸，呀，吃西瓜呢。
5: 我来了。
4: 啊。
5: 杨少，
4: 哎，吃西瓜能行吗？
5: 没事，我问大夫，大夫说可以吃。
6: 哎，学良咋没来呢？
4: 啊，他说村里有重要的事儿要处理一下，一会儿就过来。
5: 啊，老板你还吃吗？你不吃我拿去了。
6: 那行，
5: 好。
6: 小哥。
4: 啊。
6: 和你办的咋样？
4: 那可以说是相当的成功啊！现场的气氛特别热烈，大家情绪都很饱满，完全达到了你的要求，甚至超过了你的要求。
6: 有这么好吗？
7: 有。可好了，人可多了，可热闹了。

0: 我呀，我没去。
1: 那你咋知道的？
0: 我这不是听小娥学的吗？
2: 对呀。
1: 你为啥没去？
0: 我这不是按照你指示办事吗？你说怕我去了闹事儿，我就没去。你满不满意？
1: 满意满意。哎，小娥
2: 啊，
1: 是在你婆婆家住的吗？
0: 对，是在她婆婆那住的。
2: 对呀，我不在我婆婆家住，我上哪儿住啊？我这都结婚嫁人了，我还回自己家住啊？这不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0: 对，
1: 能适应吗？
2: 你要说实话，
1: 当然说实话，
2: 特别不适应。他们家床太硬了，睡得我全身骨头都疼，我到现在我这后背都酸疼酸疼的。
1: 你让铺点东西啊。
2: 秦学阳给我铺了被子了。
1: 铺几床？
2: 三床。
1: 哦，
2: 但是铺多了也不行，他们家铺多了被子就跟睡在棉花垛上一样，又没空调，又不敢开窗，有蚊子，闷得都喘不上气儿来，可遭罪了嘛。
0: 你这一说我现在都喘不过气儿来，太遭罪了。
1: 行啊，慢慢适应就好了。我和你妈结婚的时候啊，我们睡的是那个炕，哎呀，给我们热的，我们就铺了一床褥子，给我们热烫的，慢慢适应不也挺过来了吗？
0: 咱那时候是啥条件呢？现在是啥条件？谁还遭那个罪了？老公啊，你跟那个学良说说，让小娥他俩搬回别墅住去吧，他妈就别去了。
1: 嗯，他妈那个事儿那得单说。你至于学良啊，你得征求他的意见，因为我答应过他，你不能勉强啊。他愿意过来住，他就过来住；不过来住，听他的啊。咱不能说一结婚就变了，人说话得算数啊。
2: 哎，
3: 魏叔，魏叔，哎，你怎么样了？
1: 先别说我怎么样，这结了婚了还叫魏叔呢。
3: 是该改口叫爸了，
1: 还不叫爸等啥呢？
3: 哎，行，爸，
1: 哎，还你妈呢？
0: 我不用，叫啥都行。
1: 啥叫不用啊？叫我爸了啊，不叫你妈，叫你大姐啊。
0: 是，
3: 妈。
0: 哎呀，你看看，这还乖乖不得劲儿的你。
1: 为了让你妈得劲儿。再叫一声
3: 妈。
0: 哎，行了吧。
1: 好好好好，适应适应就好了。学良，
4: 我听小哥说你们婚礼办得很成功。
3: 成功，非常成功。
1: 啊，你妈对小哥满意吗？
3: 满意啊，特别满意。
2: 对呀，我这么可爱，谁会对我不满意啊？
1: 哎，我怎么听说小哥睡觉硌得慌，你给他铺东西了吗？
3: 铺了，
1: 铺的啥？
3: 被子。
2: 嗯。
1: 铺了几床啊？
3: 三床。
1: 啊，好，只要你们两个能好好的，我就特别高兴。刚才小娥说你村里有事儿，啥事儿啊？
3: 哦。还是那个小桂林开发项目的事儿，我想继续推进。
1: 你不是不同意吗？
3: 原来那个方案肯定是不行，但我后来想一想，能不能这样？咱们呢，让小桂林那几户村民用宅基地入股，年来开发，咱盖一个高档的养老院，把您城里的朋友请过来住，产权还归村集体所有，那几户村民算是入股。如果这样符合政策的话，你还愿不愿意投资啊？
1: 没问题啊。只要政策弄明白了，我就投啊！我在小桂林啊，建上别墅，建上庄园，那儿还有温泉。平时呢，他们在这儿疗养；周末的时候，他们可以度假，姥姥还可以在这儿养老，那多好啊！
3: 爸，谢谢您对我的支持。
1: 哎，还有呢，你上次说这个孙庆才他媳妇那个事儿
3: 啊，
5: 你再让他去那个员工宿舍打扫下卫生。
1: 我一个月给他3500，咋样？
3: 啊，您太支持我工作了，
1: 这不是应该的

0: 金月亮，我爸这么支持你工作，你是不是也应该支持我爸一下？
1: 爸要支持啥呀？
0: 我爸想让我们搬回别墅去，你支不支持啊？
1: 我可没那么说，我的意思是，学良愿意搬过来就搬过来，我们要尊重学良。我的原话是不是这个？
2: 是是是，是原话。
3: 爸，谢谢您对我的理解。
0: 净理解他了，从来没理解过我。
4: 行了，别挑你爸了，
5: 你爸已经够可以的了。
0: 赶快啊，给我道歉。
3: 道什么歉啊？
6: 你说道什么歉呀？今天我跟我妈在家门口等了你那么久都没来，你不应该跟我道歉吗？
3: 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有事儿。
6: 甭管你有事儿没事儿，你是不是没来吧？道歉。
3: 哎，你看你这人就不讲道理了吧？我要没事让你们干等着我道歉也行。我都跟你说了，我有工作，让你先走，我还道什么歉？
6: 你就不能给我道个歉吗？
3: 你看你这人怎么一点原则都没有啊？我又没错，我道歉我说什么呀？
6: 行，不道歉行啊，走吧。
3: 哎。昨天喝那么多酒，你是不是应该跟我道歉？
6: 想得美，你还要我给你道歉？我凭什么给你道歉呀？
3: 你喝那么多不应该道个歉吗？你干嘛喝那么多呀？
6: 现在是你不讲道理了吧？我的朋友大老远从城里开车来祝贺我们俩结婚，我不应该陪人家喝点吗？
3: 你是不是老喝这么多呀？
6: 经常吧。以前在城里做生意，不能说天天喝，一周也喝个两三回。
3: 酒量又不好，喝多了又难受，自己就不长点记性了。
6: 难受的时候，第二天起床也发誓不喝来着，但是这一好就忘了。看我干嘛呀？你说我那么长时间没见到我的朋友，喝点怎么了？这不是高兴吗？
3: 小何。问你个问题啊，
6: 嗯，
3: 你是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对自己一点约束都没有啊？
6: 什么叫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干什么了？我杀人放火了，还是吸毒骗人了？行了，走吧。
3: 哎，这干嘛去啊？
0: 你说干嘛去啊？这都到我们家了，当然是回家了。
3: 哎，小娥，这都几点了，赶紧回家吧。
6: 我爸我妈今天晚上不在家，就我自己在家。咱俩昨天不是没入洞房吗？今天就在这入吧。哎，你是不是都没住过五星级酒店啊？我们家的档次跟五星级酒店一样，享受一下。
3: 我跟你爸说不住你们家。
6: 我又没让你住我们家，不就是入个洞房吗？有什么不行的？
3: 不是说不行。
6: 真事儿，
3: 我就是怕在你家吧不适应。
6: 有什么不适应的？就适应你们家的硬板床，适应不刷牙不洗脚就上床睡觉。怎么了？
3: 谁家就不刷牙不洗脚就上床睡觉啊？
6: 就你们家那环境，用得着刷牙洗脚上床睡觉吗？又不是五星级酒店。你等我干嘛呀？走啊。
3: 魏小娥，是我们家环境是没你们家环境好，但也没不刷牙不洗脚就上床睡觉啊。你这么说太埋汰人了吧。
6: 你看你开个玩笑怎么还急眼了呀？
3: 我一个字儿都没听出来你是在开玩笑。
6: 你这人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啊？行行了，我也不跟你吵了啊，进去吧。
3: 不想去。
6: 你进不进去？
3: 不去。
6: 我再问你一遍，你进不进去？
3: 不去。
6: 那你不去你走吧，回家吧。
3: 这是你说的啊？
6: 你给我站住，秦月亮！你再往前走一步，你试试。你要再走，你这辈子都别想跟我入洞房。哎，这真是没见过这样的人，这么爱较劲，一点都不服软。走吧，走吧。
7: 婶儿，你最近是不是又累着了？这腰被你犯了。
8: 这不是学良的婚礼吗？

0: 你说啊，办得简简单单的，但是不管你事先想得有多全面，到时候还是有不周到的地方，太长了人了。
1: 你这还没大操大办呢，那样更累。
0: 身子累点啊，倒没啥，心里累呀，真的累。
1: 反正事都过去了，这事儿也没有十全十美的，过去就让它过去吧，事儿别往心里去了。
0: 婚礼上啊，没有人太计较，过去就算过去了，做啥都对。要是两个人不对路啊，那可不是说能过去就能过去的啊。
1: 婚姻是需要两个人磨合的，这人都有自己的习惯和观念，两个人在一起总得磨合一段时间，磨合磨合就好了。
0: 柳儿，你说的磨合呀，我倒是明白。就像我和学良他爸，我们刚结婚那会儿啊，互相在一起生活不习惯，都有自己的脾气，可我们那个时候呢，都能互相的迁就，慢慢的呢就能磨合到一块了。磨合就是互相迁就啊。可是啊，要是两个人感情不深，就不能够互相迁就，再磨合呀，也磨合不到一块儿去。你看看现在，小娥跑回娘家去，昨天晚上两个人连洞房都没入，这叫啥结婚呢？
1: 啊，他们连洞房都没入啊？那小娥是挺任性的。
2: 妈，
3: 杨柳。
4: 啊，儿子回来了。
3: 啊，妈，您这腰病又犯了。
4: 嗯，
1: 是婶的腰病犯的还挺重的。
3: 怎么了？累着了？
0: 累倒不怕。
3: 妈，明天咱上医院看看吧，不行咱就住院治疗。
0: 杨柳说了，我这腰间盘突出啊，住院去也没啥好办法。
1: 婶儿这个病就得靠养着，不能抻着，也不能太累着。针灸跟按摩也只是辅助的作用，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哦，还有，就是不能太生气了。
3: 妈，我的事儿你也别太操心了。儿子能处理好啊。
5: 姐咋的了？你跟我哥生气了？
6: 没生气，就是干起来了。
5: 啊，动手了？
6: 动手倒没动手，吵吵起来了。
5: 为啥呀？
6: 昨天晚上我跟你哥没入成洞房这事儿你知道吧？
5: 都知道。
6: 今天晚上我就跟他说，要不就在我们家把洞房给入了吧。然后他就不干要走，我就跟他说，秦学良，你再往前走一步，你再往前走一步，我这辈子都不跟你入洞房。结果他还是走了。
5: 我哥为啥不在这儿入洞房啊？
6: 这个事儿嘛，倒是有点怪我。他刚开始说他不太适应，我说那你适应什么呀？你就适应你们家那硬板床，适应不刷牙不洗脚就上床睡觉呗。
5: 你这么说过分了，我哥那是特种兵，生活习惯文明着呢。什么？你说他不洗脸不刷牙不洗脚，他能乐意吗？
6: 我这不是开玩笑的吗？
7: 你这个玩笑开的太没分寸了。
6: 好好，就算这句话我说的不太中听，可是他一个大老爷们儿，他至于这么生气吗？唐乔，我跟你说，我就没见过你哥这样的。我以前那些男朋友根本不敢这么跟我较劲儿，就算我大错特错的话，他们也都是甜言蜜语的哄着我，哪像你哥这样动不动就跟我讲道理。讲道理我能讲得过他吗？

0: 跟他呀就过不到一块儿去，我就不应该结这个婚。
1: 我哥跟你以前那些男朋友能一样吗？肯定不一样。他是不会哄人，可是他讲理啊。你想想，一个男人是会哄人重要啊，还是讲理重要？
0: 当然是会哄人重要了。夫妻之间有什么道理可讲的呀？这找老公就应该找个会哄人的，哪个女人不爱被哄呀？这哄高兴了就是一只温顺的小绵羊，哄不高兴了那就是一只可怕的母老虎。
1: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就特别不喜欢你说的那种会哄人的男人。
0: 你不喜欢我喜欢，行不行？唐巧，赶紧给你哥打电话让他过来，他要不过来的话我真不跟他做夫妻了。
1: 哦，打电话还要背着我呀你？
2: 哎呀，我就在这个屋打啊。

0: 鸟，这么晚打电话有事儿啊？
1: 你是不是跟小娥姐吵架了呀？
0: 啊，我们俩也不算吵架，哎，话没说到点儿上，说的有点僵。
1: 哥，小娥姐的脾气啊，你是不知道，她那是吃软不吃硬，一句不好听的话都不爱听，就喜欢听好听的话。
2: 她以前的那些男朋友啊，不管她犯多大的错，哪怕是滔天大错，
1: 也不敢批评她，就一个劲儿的哄，啥时候哄开心了，啥时候算。
0: 你的意思就是让我哄她呗？
1: 哥，你就哄，你哄呗，你就别跟她较劲儿。
0: 她错了，不让说，还得哄着她。
1: 哥。哄人又不花几个钱，你就是几句话的事儿。我教你啊，你就甜言蜜语往上端，
2: 然后呢，关键的时候啊，你再损自己两句，
1: 这几轮下来他就心软了。
0: 你说这个，我没学过，也不会。
1: 那你就学一学嘛。
0: 恐怕我永远也学不会。我学到的是，这夫妻之间得互相尊重、互相包容、互相理解。
3: 像他这样的，那么任性、一味强，
0: 当时还不讲道理。我真是没法适应，可以说很难适应。
1: 哥，你别那么固执了好不好？既然你跟小娥姐都结婚了，你们俩就是两口子，
2: 两口子有啥劲儿好叫啊？小娥姐那脾气是不好，但她人不坏啊，你哄一哄，让一让，不就完了吗？
1: 哥，我跟你说，今天啊家里没人，你就赶快过来跟小娥姐在这儿把洞房入了，这儿多好呀，像五星级酒店似的。
0: 小娇。你也别劝了，我不会回去的啊！
1: 哎呀，哥，你能不能别犟了？你就来呗。
4: 秦雪玲，
2: 你别来了，我没请你来，你永远都别来了。
5: 雪玲，杨玲走了，你送她一下。
6: 啊，来了。杨柳。
0: 你要走啊？
7: 啊，我回去。
0: 我送送你。
7: 啊，没事，天不是很晚，我自己可以的。
0: 杨柳，
7: 咋的？还有事啊？
6: 许文军说，有件事做的对不起我，你知道什么事吗？
7: 嗨，他那个人总是喜欢这样，不把话说明白了。
6: 不光他吧？
7: 还有谁啊？
6: 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
7: 行了，你别说了，我跟你说过了，你要是不想说，就永远都别说，我也永远都不想听。
6: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给我发那样的短信。
7: 我给你发哪样的短信了？
6: 杨柳，你自己发的短信你自己不知道吗？
7: 不是，你在说什么呢？我一句也听不懂。
6: 这不是你发的短信吗？
7: 秦学良，村里人都。

0: 都说我喜欢你，这对我压力很大。我现在正式告诉你，我没有那种想法，对不起。我不可能守着一个残疾人过一辈子。
1: 这短信不是我发的。
2: 可这就是你的电话号码啊。
1: 我真的没有给你发过这样的短信啊。
2: 那这是怎么回事？
1: 我哪知道怎么回事啊。你这些天之所以对我冷冰冰的，是因为这个短信是吗？
2: 柳柳，这条短信对我影响实在是太大，并不是说我知道你不会嫁给我，我心灰意冷才会娶魏晓，而是他刺激了我。我不明白你杨柳怎么会发出这样的短信。也正是在那天晚上，魏小娥知道我有半条腿是假肢，她反而没有嫌弃我，她抱着我痛哭流涕，她说要照顾我，伺候我一辈子。我当时十分感动，我脑子一下就乱了，所以我说没有这条短信我不会做出那么冲动的决定。
1: 我没有给你发过这样的短信，我更不可能说那样的话，我疯了吗？
2: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1: 我不知道，这不是我发的。
3: 秦金书出大事了。哎，秦金书，不是出大事了。秦金书
2: 啥大事了？
4: 哎呀，杨柳在这儿。哎，你们唠，
1: 你们聊吧，我走了。
2: 杨柳，
4: 哎，你看看薛良啊，市环保局下来检查来了。他说我的机场那个对大清河有污染，下令让我搬，我要是不搬他就给我拆了。徐亮，你说村里的支书，你得想想办法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呀、啊、你要是不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我就
2: 告我，是不是？
4: 我怎么能告你呢？其实我那是吓唬你啊。徐亮，我谁也没告，我连卫保户我都没告啊。哎
5: 呀，反正我现在是困难户。
4: 这机场要是拆了，
5: 我这不更困难了吗？你说这事儿咋办？
4: 啊？我还不管了呢。
2: 二哥，你这个机场搬迁需要30000块钱，我也帮你去银行贷款了，但是银行说在你贷款没还清之前不能再贷给你了。那你想过没有，这30000块钱怎么解决？嗯？
4: 这事儿你怎么能问我呢？
2: 你的事儿我不问你，我问谁呀、啊？
4: 这怎么能是我的事儿啊？这不是你的事儿吗？我这个机场要是拆了，我还治啥富啊？这谁的事儿？你说这谁的事儿？
2: 行，二哥，我也跟你说不明白，我的事儿都是我的事儿。
4: 哎，这就对了，你知道是你的事儿，那你得帮我解决啊。
2: 行，你在这等着我了。

0: 二哥，我也实在是想不出别的办法了。这张银行卡里有3万块钱，这是银行卡的密码。这本来呢，是我打算结婚置办家电和家具用的，现在借给你吧。但你记住了，这是借给你的，不是送给你的，明白吧？
1: 借我的钱，我能不明白吗？
0: 借给你是要还的，明白吗？
1: 雪莲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明白。
0: 明天给我补上借条，送到村委会吧。
1: 雪莲啊，我知道这个理儿，好借好还，再借不难。谁能借我条？

0: 你看呢？哎，秦学良说你伤害了他，咋回事？说是我给他发了一条短信。啥短信？ 大概意思是说，我对他没那个意思，我不可能守着一个残疾人过一辈子。
1: 残疾人？谁残疾啊？爸，本来这事儿我应该替秦学良瞒着的，可话都说到这份上，也瞒不住了。
0: 秦学良，他是一个残疾军人，他的左腿下半部是假肢。
1: 假肢？在部队受的伤？
0: 是，在国外参加维和任务时受的伤。残疾军人？那？
1: 更应该受到我们的尊重了。是啊，所以我不可能给他发那样的短信。
0: 对对，你不可能，你怎么能发那样的短信呢？但的确，他手机上的短信是从我的电话号码发过去的。这是咋回事啊？那我就不清楚了。
1: 是不是有人在搞鬼啊？
0: 手机一直在我的手上，而且还有密码。
1: 谁能搞这个鬼呢？许文君，知不知道你的密码？他知道啊。是不是他干的？你没去问问他？
0: 没有啊。这事儿我能问吗？我咋问啊？就算是他发的，我问了他也不会承认。再说，弄得我们俩怪尴尬的。这条短信。
2: 的确杀伤力太大了。杨柳说不是他发的，
3: 杨柳一口否认，说不是他发的。那你手机上的短信咋解释？他说他也解释不了，但我相信他不会说谎的。他说他没发，你手机上却收到短信了。 那这不出轨了？
2: 文娟今天跟我说，她做了一件对不起我的事儿。
3: 那是不是就指的这件事儿啊？
2: 希望不是吧。

0: 喂，谁啊？
1: 小鹅，是我。啊，
0: 我是明啊。
1: 对对对，是我。你都听不出来我的声音了。
0: 你打电话给我干什么呀？
1: 小鹅，我过来了。
0: 你来了？
1: 我现在就在你家院子外面。
0: 你来干什么呀？
1: 小鹅，我听说你婚礼那天特别不开心。
2: 我想来看看你。
1: 我知道，现在就你一个人在家，对不对？
0: 你怎么知道我一个人在家？
1: 我早就过来了，我刚才看见秦学良从你们家出去了。小娥，你让我进去好不好？
0: 罗世明，你就是个臭不要脸的！我跟秦学良已经结婚了，请你不要再来骚扰我，滚！
1: 哎，小娥，小娥。
0: 婶儿，坐下来一块儿吃吧。
3: 还叫婶儿，还叫婶儿。
0: 舅妈，坐下一块儿吃吧。
3: 这孩子，你说。
4: 姐，那我是不是要叫你嫂子？
0: 可是我跟你哥还没入城洞房呢，应该不算吧？
5: 你和学良登记了，还办了婚礼。

0: 就是嫂子了。
1: 没入洞房也算呀？
0: 算，得算。嗯，
2: 那行，你就叫我嫂子吧。
3: 嫂子，嗯，
4: 嫂子，啊、嫂子，接我一双。哎呦，
0: 这俩孩子唱双簧呢，你俩呀？
5: 这太二了。
6: 哎哎哎哎，别着急吃，我问你话呢。
7: 不是你想说啥就说啥呗，他低头吃饭，耳朵又不是不好使。
6: 文君呐，小桂林那个项目，你真不干了？哎呀，你说你傻不傻呀？啊？
8: 你这么年轻，
6: 你总得干出点成绩吧？小桂林这个项目是你引进来的，遇到点困难，这是很正常的。你也不能甩手不干了。你以为你不干了，人秦学良就不干了？人家照样干，到头来干出成绩都是人秦学良的。你说你傻不傻呀？
7: 不是儿子，你爸这话说的有道理，你不能把这份到手的功劳让那个秦学良给抢去吧？你得接着干呢。
9: 小桂林那几户村民太过分了，往秦学良身上扔鸡蛋，还要告秦学良，搞得好像是我鼓动的。我背着黑锅干啥？我不干，坚决不干。
6: 你要是不干，你这个黑锅可就背到底了。
9: 那背就背吧，反正我就这样。
6: 这咋这么没出息呢？啊，那一件点困难就往后缩，一件点困难就往后缩，你还能不能干成一件大事了？
7: 行了行了，你没看儿子心情不好吧？你少说两句。
2: 汤巧，
10: 嗯，
2: 你猜昨天晚上谁给我打电话了？
10: 谁呀、啊？谁给你打电话？
2: 罗世明。
1: 罗世明给你打电话？
10: 嗯，
0: 他给你打电话干啥呀？
2: 后悔了，想跟我复合呗。
10: 他还想得挺美。
1: 嗯，姐，你可不能搭理他。嫂子，
3: 你还是叫我姐吧，你叫我嫂子，我有点别扭。
1: 嫂子，姐，你真的不能搭理他，你怎么跟他说的？
3: 我把他一顿臭骂，我说我现在已经跟秦学良结婚了，你就别再来骚扰我了，
2: 别做梦了，挂。
10: 嗯嗯，骂得好。哎呀，罗世明这样的，他打电话来啊，就是找骂。
2: 嗯，
10: 不是，小娥啊，
2: 嗯，
0: 你和学良不能老这么僵着呀，不是那么回事儿啊。过两天你爸就回来了，你还能老在家住啊，是吧？
1: 那只能打一棒躲一躲呗。你早晚得回去呢。
3: 我怎么回去啊？我昨天晚上跟他闹那么僵，我现在自己溜溜达达自己回去了，我总得有个台阶下吧。
0: 嗯，我今天去找学良去，让他来给你赔礼道歉，把你请回去啊。
3: 舅妈，你快打住吧。秦学良能来给我赔礼道歉，他还能来请我？除非喜马拉雅山倒了，太平洋干
0: 了。说哪有那么严重啊？你放心啊，今天舅妈肯定让他来给你赔礼道歉，然后把你捧回去啊！
3: 啊，不用不用，我不用他跟我道歉，我也不用他请我回去。
0: 你这孩子，那你到底想咋的呀？
3: 想怎么样？我还没想好呢，再等等看吧。
0: 嗯，还没想好，等等看吧。嗯、
1: 哎，姐，
3: 嗯，
1: 你要是今天没事儿，咱那减肥药到好多天了，要不咱今天把减肥药发了？
3: 行，你在群里发个通知，让他们来你家取减肥药。
7: 文君，你给秦学良打个电话，就说这个项目你愿意接着干。
9: 我这个电话咋打呀？我那天刚跟他说不干了，今天说又要干，那我咋开这个口啊？我
11: 打也没有用，这还没看明白吗？人家秦学良还巴不得你不干呢，是吧？这到嘴的肥肉谁愿意往外吐啊？我跟你说啊，小桂林这个项目要是干成了，这成绩可相当大了。
7: 不是，我觉得秦学良这小子挺有度量的。文君，你打，你打。
9: 妈，你别逼我好不好？
7: 哎，你看看是不是秦学良打过来的？哎，
6: 你想啥呢？
9: 喂，学良。哦，好好好，我吃完饭就过去，一会儿见啊。好好好。
7: 你干啥去？
6: 秦学良跟你说啥？

0: 他让我去小桂林，一块儿把项目往前推进。
1: 怎么样？我说秦学良这小子有度量吧？
2: 这小子还可以呀，啊，文君呐，这回你得好好干呐，争取干出点成绩给大家看看。
0: 哎，行了，你赶紧吃饭。
2: 你看，我说话你又不爱听。
3: 大二哥，
4: 哎，学良，你要出去啊？
3: 啊，六组上回为啥打架没弄清楚，我去看看。
4: 哎，不用去了，我去调查了。情况搞清楚了，
3: 咋回事啊？

0: 的了这是？
1: 你儿媳妇魏小娥呢？
0: 你找她干啥呀？
1: 让我们卖减肥药，说什么先吃后卖，这点减肥药给我们吃的，上吐下泻的。
2: 这个事儿啊，要说我也有责任，我先向大家道个歉。我知道，光道歉是没用的，你们放心，我保证你们损失的每一分钱，我会监督当事人一分不少的退还给大家。
3: 有一种美丽叫

0: 争取干出点成绩给大家看看。
1: 哎，行了，你赶紧吃饭。
0: 你看，我说话你又不爱听。嗯。
2: 大哥，
3: 哎，贤良，你要出去啊？
2: 啊。六组上回为啥打架没弄清楚，我去看看。
3: 哎，不用去了，我去调查了，情况搞清楚了。
2: 咋回事啊？
4: 六组那几个人要写信告你，他们把许文军找去了，以为许文军会支持他们，可他们没有想到许文军却火了。
5: 过分！你们就是一群小人，
6: 你们一个一个的狭隘、自私、愚昧。我要是秦学良，我才不带你们发啥家治啥富呢，我就让你们一辈子受苦，永远受苦。
2: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4: 还有上次那几户村民往你身上撇鸡蛋那个事儿，徐文军一直背着黑锅，不少人都以为他故意挑事儿给你下绊子，所以这次他就活了，不想再管这些事儿了。那几户村民一听着急了，就埋怨这王家贵不该写上告信，双方就打起来了。
2: 很多事儿啊，在没查清楚真相之前总会有很多猜测，而且我们总习惯性的把一个人的动机往坏了想，这种误解既影响工作又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很多事儿都耽误到这上面了。
4: 可不是呗。
7: 重要的是必须每天回家吃药，
8: 把你们身上的肥肉减下去，燃烧你们的卡路里。
9: 哎，小罗，我跟你说你放心，我现在130斤，我肯定减到80斤，
8: 减的杨柳细腰的，到时走在大街上把那些老爷们的眼珠子都给他勾直了。
10: 哎呀，这勾不勾直不重要啊，关键是啊，晚上回家一睡觉，这许半仙一搂还不得吓一跳啊。
9: 哎呀妈呀，这还是我们家花吗？这不大刀了吗？
8: 好了好了，赶紧领药来。
11: 别急别急，妈你帮我分上药。哎，别急别急，都有饭都有饭，排好了。
12: 王秀兰，
13: 王王王，在这儿
12: 喝。
9: 六盒啊，
12: 六盒六盒。哎，下一个徐翠莲。
13: 哎，等一下，等一下，
12: 四盒，
13: 四盒，
12: 好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张琪，
14: 差不多。
12: 田佩花
15: 来了来了，
12: 田佩花十盒，
9: 十盒，哎呦
16: 我的妈呀，
9: 十盒，
16: 嗯，
10: 这个，这你这真是奔八斤去了，
9: 必须的必须的，
12: 这是毛春华。
17: 月亮。
3: 哎，女儿，
17: 你那摩托呢？
3: 放魏老板家里了，没骑。
17: 还魏老板呢？那不是那老丈人吗？
3: 老丈人。
17: 跟魏小哥处咋样？挺和谐吧？
3: 还行吧。
17: 谢谢你啊，学长，把小桂林的项目还交给我干。
3: 本来就是你抓的项目，什么叫还交给你？
17: 我不是昨天说不干了吗？以为你会生气，不用我干了。再说了，这个项目不用我，你照样能干好。
3: 那可不是，这项目要真启动了，还要跑很多部门，批很多手续，这些方面我都不熟，全靠你了。
17: 那是你给我面子。
3: 那不是啊，现在村里这么多事儿，你能主动帮我分担一点，我何乐而不为呢？不有那么一句话吗？
18: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
3: 我又不是啥好汉，再没人帮我，那哪行啊？
19: 终于发完了，姐，咱俩之前说要试，也一直没倒出空来。咱俩现在也试试，还能瘦？
16: 还说呢，当时明明说好了，咱俩先试吃，再往下发，结果忙于给忘了。这药不能有问题吧？
19: 哎呀，我吃了那么多减肥药，肯定没问题。
16: 你确定吗？
19: 我确定，肯定没问题。

0: 行，咱们去吃吧。
1: 文娟，昨天你说有什么事儿对不起我，什么事儿啊？
2: 哦，我那是跟你开玩笑的，你还信了？
1: 你昨天可不是开玩笑啊！
2: 我不是开玩笑是啥？我要是做了啥对不起你的事儿，你能不知道？你想想，你吃啥亏了？
1: 倒是没吃啥亏，
2: 这不得了！我就是跟你开玩笑的。
1: 哎，
2: 我真跟你开玩笑的。
1: 我不是说这个事儿，我是说你做了一件特别对得起我的事儿。
2: 啥事儿？
1: 六组几个村民想写信告我，你知道以后，把信撕了不说，还把他们臭骂一顿，还帮我解释了原来小桂林那几个项目为啥给否了。
2: 这事儿你咋知道的？
1: 这么大的事儿，我能不知道吗？
2: 哎，谢天谢地啊，我总算清白了一次啊。
1: 啥意思啊？
2: 啥意思我就不说了。
1: 你看你这人老不把话说明白。
2: 那是因为说不明白。
1: 咱俩之间还有啥说不明白的呢？
0: 哎呀，唐乔，你这肚子有没有什么反应啊？
3: 没有。
4: 姐，你太紧张了。
0: 哎，不对。哎，我这个肚子好像有点不太对劲，有点撕拉撕拉的疼。
3: 是吗？
0: 啊。哎呀，不行！
3: 听说我好像有点不舒服。
0: 哎呀，现在特别特别的疼。
4: 哎呀，不行，我得去趟卫生间。
5: 姐，你慢点。
4: 哎，姐，我也，哎，姐。

0: 想，我觉得这不是减肥药，这是毒药。
1: 姐，这药肯定有问题，肯定有问题。哎，谁呀？
2: 不是唐巧儿，你这啥玩意儿啊？
3: 啊，妈吃的我上吐下泻的。
1: 那个，这是那个正常反应。
3: 啥？不，这还是正常反应？
2: 我连拉带吐都十来遍了，你这是减肥药吗？
3: 你这是毒药吧？我跟你说，再这么吃下去，我都得死了。
1: 婶，你别喊，我没骗你，这真的是那个减肥药的正常反应。
4: 喂，
5: 魏小娥，我告诉你啊，你把我折腾成这样，你得赔我。
2: 你别看你老爸是大款，
5: 不好使。你必须给我补偿。
0: 慧姐，你先听我说，你别着急啊。
5: 我这上吐下泻的。
0: 这个上吐下泻是正常反应。
5: 妈，我折腾成什么样了你？
0: 这要不上吐下泻，你怎么能瘦呢？
5: 我告诉你啊，你赔我。
0: 你挺住。
5: 你听没听见啊？
0: 熬过这一关，熬过这一关你就瘦了。
5: 我都快被折腾死了我。

0: 我了。
1: 都怨我，哎呀，都怨我。
2: 别介，
3: 唐乔，咱俩关机吧，赶紧把手机关了，
2: 要不然他们会不停的打。
1: 唐乔，村里这帮妇女现在肯定都毛了。恨不得把咱俩掐死，怎么办呀？
4: 哎呀，姐，别说了，我也没办法。
3: 唐乔，说不定他们现在就在来找我们的路上了，赶紧想想办法呀你！
4: 哎呀，你别逼我了，别逼我了。

0: 你有什么用啊你？别动啊，我也不多说了。我这次来，主要就是宣布，小桂林这个项目，继续由许文军负责，而且负责到底。好，好，好，好。文军，您哪说两句？哎，现在大家终于明白了吧？不是秦支书不同意我们原来的方案，是国家政策不允许。
1: 国家政策反复强调不准城里人到农村征地盖别墅，这条红线是不可逾越的。就算秦支书他同意了，咱们的手续啊也办不下来。
2: 那你那天晚上来告诉我们说这事儿肯定妥了，那我白高兴了。
1: 我当时就是太兴奋了呀，没想那么多。再说了，我还是想把这个好消息快点告诉大家嘛。哦，还有，我怕你们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把城里的老板们给要跑了呀。
3: 哎，你们知道这个项目被秦支书否了以后啊，就跑到秦支书家里，往秦支书身上摔鸡蛋，还敢走？写信告他，不是我说你们，你们都是小农意识，占不到便宜就翻脸。
4: 哎，文娟，过去的事儿你别提了。嗯，
3: 今天要不是看秦支书的面子，这事儿我就不管了。
5: 哎，不能不管，
3: 你别不管啊，
5: 不能不管，
3: 你要不管我们就什么都得不到了。
6: 对呀，你还得管，
7: 你还得管，
8: 不管你。
0: 具体的做法你们都听懂了吧？
9: 听懂了，
10: 听懂了。
0: 啊，我再说一遍啊，就是用你们的宅基地直接入股，为老板投资在小桂林建一片休闲养老别墅。你们呢可以年底拿到分红啊，同时有劳动能力的可以在休闲别墅做工作人员，听懂没有？
11: 听懂了，
12: 明白了。
0: 行，听懂了就排队过来签字。
1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4: 来来来，别着急，别着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的事儿啊。
14: 行，那我马上过去。
1: 文娟，我家里有点事儿，回去一趟，帮我盯一下啊。
2: 行，你去。
1: 好，先走了。
3: 太不像话了，这。
4: 姐啊，
3: 你喊呢。哎呀，魏小娥，我外甥女儿，我喊啥呀？你喊吧。
4: 魏小娥，出来！魏小娥，出来！魏小娥，你给我出来！
5: 哎呀，别喊了，这咋的了？这是啊，
4: 你儿媳妇魏小娥呢？
5: 你找他干啥呀？
4: 让我们卖减肥药，说什么先吃后卖，这点减肥药给我们吃的，上吐下泻的，都开花花哥哥，你是骂死了都快！哎，又不行了！哎呀妈，你赶紧去，赶紧！你看没看见？这一道都拉了三趟了啊！这又找厕所的。
6: 小娥呀，你别藏着了，赶快出来吧啊！
5: 哎呀，你别喊了，他没在这儿。
6: 韩桂荣，小娥都是你儿媳妇了，她不在这儿能在哪儿啊？
4: 我们今天就在这等他出来。
5: 哎呀，等啥呀等啊，他没在这住，一天都没在这住。不信你去看看。
6: 不是，刘慧，你去看一眼。哎呀，
4: 不是，他真没在屋里，魏小娥没在家。不是，魏小娥去哪了？
5: 还能去哪儿啊？在他自己家里。
4: 那咱们上魏小娥他家找他去。
7: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6: 走走走
4: 走走走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8: 走走走走走
6: 走走走走走村里的妇女都火了，上学良家找小娥去了。
8: 为什么上学良家找我呀？哎呀，
6: 你们俩不是结婚了吗？他们认为你肯定在学良家住啊，在那儿找不着你，肯定上这儿来找呀。来来来，
9: 我不会啊。

0: 哎，师傅，我是二姐。哦，你好，
1: 啥事儿啊？
0: 没事儿，没啥事儿。哎，我就想问问，那小娥跟秦勋良结婚了，小娥没在秦勋良家住，一天都没住，这咋回事啊？小娥没在老秦家住，一天都没住。
1: 啊？
0: 你看我刚去老秦家了，那唐贵荣说的，说小娥没在秦勋良家住过。
1: 好，知道了，还有事儿吗？
0: 啊，没有没有，啊，妹夫啊，你好些了？
1: 啊，挺好的，挺好的，挂了啊。
2: 我们也是好心，想着可以带领村里的妇女致富，就把这个项目开展了。
3: 这事儿你咋不告诉我呢？
2: 不是想成功了以后给你惊喜吗？
3: 哈哈，这叫惊喜啊！亏你俩在外面闯荡了那么多年，这样的骗局看不出来，这不就是传销吗？人家把你钱骗走了，公司就注销了，你连人都找不着。平时穿的溜光水滑的，看着挺聪明，竟然能办出这么愚蠢的事儿来。
4: 秦学良，事情已经出了，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你要愿意留下来帮忙，你就留下来帮帮忙。帮不上忙你就赶紧走，别在这添堵。
3: 魏小哥，我真是佩服你啊，办了错事还能这么硬气。
4: 我就这么硬气怎么的？
3: 好，继续保持，希望人家来找你的时候还能保持这份硬气。这事儿我还不管了。
4: 爱管不管。
2: 哥哥哥哥，我求求你了，你要走了，那帮妇女还不把我和小娥姐掐死？不掐死，唾沫也能把我俩淹死了。
0: 魏小娥，你给我出来！
5: 燕子，来了！
1: 魏小娥，给我站住！
4: 你小点声，别人外面听见我在这儿。
3: 你躲能躲到哪儿去啊？你现在唯一的办法，承认错误，赔礼道歉。
4: 那他们打我呢？冲我吐口水呢？
3: 有我给你挡着，你怕啥呀？走。
0: 魏小娥，给我
3: 安静一下，我知道大家来这儿是为啥。首先说，这个小娥和唐巧根本就没想骗大家伙，愿望是好的，是想带着大家伙一起致富，对不对？
6: 啥致富啊？这不坑人吗？坑人吗？你这人成啥样了？
3: 先还了。大伙儿安静一下。是，这个事儿啊，要说我也有责任。我先向大家道个歉。我知道，光道歉是没用的。你们放心，我保证，你们损失的每一分钱，我会监督当事人一分不少的退还给大家。你们要是觉得这身体不舒服，想上医院看个病，那这医疗费、营养费，我也让当事人一分不少的给大家都报了，这样行不行？
0: 哎呀，行，我看这样就行了啊！
6: 大伙儿，你们说行不行啊？
0: 行了吧。
3: 好，大伙儿回去吧，放心吧，啊。
6: 那行吧，既然秦支书这么说了，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3: 谢谢大伙儿，谢谢大伙儿。
6: 走吧。
3: 谢谢大伙儿，抱歉。
7: 根本就不会退钱，现
8: 在都坏成这样了，
7: 行了，
8: 行
7: 吧，
8: 骗是骗，我再也不买。
4: 哎呀妈！吓死我了！
3: 怎么就不能长点心呢？
2: 哥，我没钱。
9: 啥？我二姐打电话了。
10: 你刚才出去买水没带手机，田佩花来电话，是我接的，说小娥没在老秦家住，一天都没住，这是咋回事啊？
9: 她咋知道呢？
10: 你甭管咋知道的。你不是告诉我小娥始终在老秦家住吗？是你骗我了，还是小娥骗我了？
9: 小娥跟我说的，她一直在老秦家住的，住还挺习惯的。
10: 肯定是小娥撒谎了。
9: 她不能撒谎，她在那住的就是在那住的，那她撒啥谎啊？我跟你说，肯定是我二姐瞎说，她那嘴你还不知道吗？咱们村子的那有点啥事儿，要让他一传，假的都是真的，真的都是假的。

0: 别听他们瞎说了，不是听不听的事儿，你坐这儿。要是始终小娥没在老秦家住，新婚之夜也没住，他告诉你住了，这就说明这里边有问题。你呀，一天到晚稀里糊涂的。
1: 谁稀里糊涂的？他就是在老秦家住的，他哪儿都没去过。
0: 你敢咬准？
1: 这我有啥不敢的呢？
0: 你他妈容不得这狂问，到底咋回事啊？
1: 你干啥呀？你说你，你好好养病得了，打啥电话呀？
0: 你把手机给我。
1: 不给。
0: 给我。
1: 你说你交那这是干啥？
0: 严培云，你肯定撒谎了。
1: 我没撒谎。
0: 我回去一趟，看看小娥在那住没住。
1: 你干啥呀？这是啊。
2: 就是你要回去，你大夫能让吗？你出点啥事，谁负责？一天可犟了。
3: 苗叔，
4: 哎，老板，
3: 去把大夫给我叫来，我问问他，我能不能回去一趟。
2: 好嘞，老板。你干啥呀？这是
3: 干啥？你知道？
2: 哎呀，得回学良来了呀！真是的。
3: 唐桥，你们妇女不是有个群吗？
2: 你往群里发个道歉信，一定要态度诚恳，真正的认识到你们自己的错误。
5: 嗯，可我们也是好意啊。
6: 魏小娥，你怎么什么都听不进去呢？
5: 那是因为你总跟我说难听的话，谁愿意听？
3: 哈哈，您自己办错事了，我还得说好听的话哄着您。我给您唱首歌得了呗。
5: 我做错了你也得哄着我呀。我妈就是这样的，我以前的男朋友也是这样的。
6: 小娥。 好好说话，我没不好好说话呀。学良啊，小娥啊，这人不坏，这孩子就这性格。那个，你是男的，你又大他好几岁，你让着他点，惯着他点。那好男人都惯媳妇儿啊。
7: 妈，我爸惯你啊。
6: 一边去。那个，学良啊。 就你不来呀，我还想去找你呢。我想劝劝你，让你来那个跟小娥说点好话。这女孩子不都这样吗？是吧？要个面子，那个给个台阶下。你让她心里舒服了，她就听话了。你说要听话了，是不是什么事都好办了啊？他爸马上就回来了。你看你们现在这样也这么僵着，不是那么回事啊。
3: 你说是在这儿住啊，还是回你们家住啊？你俩得商量商量，这得解决了啊！老舅妈，这我们结婚之前就商量过了，小娥结婚以后住我们家。
2: 我也没说不去你们家住呀，这不是这两天我爸我妈不在家，我留在这儿看家吗？你就不能陪我住几天呀？
3: 我没说不能住啊。
2: 那你怎么不愿意住我家呀？
3: 那你昨天晚上要不说那么难听的话刺激我，我能不住你家吗？
2: 是你自己说你不适应的。
3: 我说我不适应，我又没说我不住。哎，你昨天说的什么呀？说我习惯睡硬板床，说我习惯不洗脚不刷牙就睡觉，谁不洗脚不刷牙就睡觉啊？
2: 我那不是幽默吗？
3: 我真体会不到您的幽默。
6: 小哥呀，别吵吵了，一吵吵就生气了。完了，你看都好好说呗啊，好好说。
2: 那他会好好说话吗？
3: 对，我说的都是难听的话。
2: 你听听，你听听。喂，小娥呀，你在哪儿呢？我还能在哪儿？我在家呗。
1: 但是你说话方便吗？
2: 我往外走走。
1: 行了，妈，你说吧，咱们听见了。我跟你说麻烦了。
2: 什么事儿麻烦？
1: 你爸知道了，你一天都没在老秦家住，
2: 我爸怎么知道了？你二姨那破嘴像笤帚的，他给打电话说的。
1: 我二姨说这事儿干嘛呀？哎，你别管你二姨了，现在最麻烦的是你爸呀，要回去看看你在哪住的。
2: 我爸又回来呀？
1: 现在正问医生呢，医生要是同意了，他就回去了。
2: 那怎么办呢？你别让他回来呀！
1: 你啥？你咋办呢？你赶紧回老秦家呀！
2: 妈，我不想去老秦家住啊。
1: 你愿不愿意，你也得回去啊。这事儿没商量。

0: 个，道歉信，这么写可以吗？
1: 秦月良，我斗不过你，我服了，我跟你回去。
2: 跟我回去？
3: 裴老板，不行啊！不管有啥大事儿，您也不能出去，再停停。
4: 复查没事儿，您才能出院。
3: 有啥事儿那么着急去处理啊？
2: 大夫，我回去一趟不行啊！
3: 不行，肯定不行。
5: 你看，大夫说不行吧，你就犟。
3: 裴老板，好好养病，等把身子养好了，再回去挣大钱，不差那两天啊！
5: 谢谢大夫啊！
6: 谢谢大夫。
5: 大夫不让吧，老实的吧。
2: 是不是给小娥打电话去了？
5: 你咋知道呢？
2: 你看，一问就说实话了吧。行了，我估计你这一咋呼，小娥肯定回老秦家住。我回去不回去也没啥意思。不过我告诉你啊，你可不能再给他打电话了，告诉他我不回去，知道不知道？
5: 怎么不能打了？
2: 这个小娥呀，就是让人操不完的心。
7: 哎呀，你走慢点儿。
8: 妈，小娥回来了。
9: 哟，小娥。
10: 妈，
9: 回来了
10: 啊！回来了。啊，对了，这是给你带的东西。
9: 哎呦，还给我带东西。
8: 够了。
9: 啊啊，回来好。
10: 啊
9: 啊，待会儿我去园子里割点韭菜，晚上我给你包韭菜鸡蛋的饺子。
10: 我不吃韭菜，吃完了烧心。
9: 你不吃韭菜
10: 啊？
9: 那包小白菜馅的吧。
10: 哎呀，小白菜我更不吃了。
9: 小白菜为啥不吃啊？
10: 哎呀，有一次我看见我妈上地里拔小白菜，那上面趴着虫子，
9: 绿油油的，
10: 怪恶心的，我就不吃小白菜了。
9: 那我给你烙饼，做点西红柿鸡蛋汤，行不行？
10: 行，你看着弄吧，我吃啥都行。
9: 好，快进屋歇着吧。
10: 哎。
8: 妈，坐吧。
9: 小亮，他咋想回来了？
8: 他爸不是快出院了吗？
9: 啊，
11: 乔二，快出来吃饭来来！
12: 我不吃，我不饿，我吃不下。
11: 吃不下也得吃，补充点体力吧。
13: 你不吃陪爸爸坐会儿还不行啊？
14: 这孩子，
12: 来了来了来了。
11: 磨磨唧唧的，我不想吃。
13: 过来来，这粥可好喝了，来养养胃。来，
12: 妈，我吃不下，我悲伤，我难过。
11: 谁好过呀？
13: 小儿啊，不是我说你，你整天摆弄着手机，什么网商啊，这商那商的，你我还以为能办出什么大事儿呢，还。
12: 爸，你讽刺我。
13: 我讽刺你就不错了，我还没打击你呢。你看你把那个全球妇女整成啥样了，还赔了8000多块钱。
12: 就你
10: 就一毛不拔。
13: 这本来头就不多，那又拔了好几根，这孩子。
12: 爸，你应该不叫唐墨子，你应该改名叫唐抠门，钱都不是你掏的，都是小娥姐掏。
11: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磨叽了啊。这事不都解决了吗？还在那磨磨唧唧。不过小娥这姑娘真挺好的哈，仗义。哎呀，你说她要踏踏实实做学良的媳妇儿多好啊，咱得借多少光啊。
13: 新娶的媳妇儿就像刚和的面，那得揉揉来揉去，她就顺溜了。
12: 我哥哪会揉啊，我哥就会讲道理。一二三四五。不会哄人。
11: 学良哪会哄人呢，犟，不会转弯。那小不就这样啊。

0: 小薇啊，饭菜不可你口啊。那这样，你以后啊，喜欢吃啥不喜欢吃啥，你都跟我说，我尽量让你吃好啊。
1: 还行吧，就是这汤有点咸了，这饼不错，还有这个土豆炖芸豆，肉搁的太多了，所以有点油腻。不过总体来说挺好的，我这人啊不是那么挑，挺好伺候的。
2: 错，你要是觉得汤咸了，我拿点醋给你调一调。
1: 哎，不用，我从来不吃醋。
2: 那你多喝点饮料。
1: 哎，对了妈，我刚才看你做饭用的那个酱油是塑料袋装的，那可不能用啊。
0: 我们一直用这个呀。
1: 我看好多报道上都说那个有有毒物质，咱别省那点小钱，咱们还是用瓶装的酱油吧。
0: 好，好，以后就买瓶装的。
1: 哎，对了，还有这个钵，这盘子，还有这碗，你看，
3: 这都调查了，
1: 这吃饭的时候特别容易拉着嘴。哎，对了，我姥爷家喂猫那盘子就这样。
0: 行，以后这盘子碗呀都不用了，换新的。
1: 我就是。咋了？你不高兴了？
2: 没有，鱼刺卡了。
1: 这也没有鱼啊。
0: 没有不高兴，没不高兴。
1: 妈，你别不高兴啊。我这人说话就是特别直接，我在家跟我妈也这么说话的。田美云，你这菜怎么做的那么难吃啊？压根儿我就不想吃。我就是把你当一家人，我才这么说话的。要是你们不爱听，那我以后不说了。我吃饱了，妈，你们先吃啊。
0: 哎，小文，你吃好了吗？
1: 吃好了。
0: 他就是从小到大被惯的，想说啥说啥，真是。
2: 妈，我听什么无所谓，我怕您心里不舒服。
0: 没事儿，儿子，妈活这么大岁数了，啥话没听过啊？我不在乎。

0: 爸妈，
1: 儿子回来了，吃饭了吗？妈去给你热一下去。
0: 不用了，妈，我在小锅里吃过了。
2: 文君呐，你坐，你坐。那个小桂林那个项目还顺利吗？
0: 那几户村民都签字了。
2: 那就算顺利啊。
3: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4: 不是，有啥不简单呢？
3: 这个项目啊，关键还得看魏老板，他要是不投资了，那还不是黄瓜搬拉片，凉菜一碟。
5: 那不说魏保户已经同意了吗？
3: 他有准啊，高兴了啥都行，不高兴了一翻脸啥都不行。
4: 不是，他不就想让小娥嫁给秦学良吗？那现在秦学良把魏小娥都给娶了，他还有啥不高兴的？
3: 不好说啊。再说了，秦学良跟魏小娥很难处到一块儿，他俩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5: 文君呐，小桂林这个项目可是你拉进来的，这个项目要是黄了，
2: 你这个村民代表
5: 可就一点成绩都没有了。
1: 不是啥黄了不黄了的，你能不能说点吉利话？
0: 妈，吉利话也没用，
3: 我看这件事啊希望不大。
5: 魏保户这小子是真没嘴啊。

0: 小何，晚上没吃饱吧？饿了把这个吃啊。你不是觉得床硬吗？我再给你铺上被子。
1: 行，你铺吧。哎。

0: 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说话，你妈没不高兴吧？
1: 稍微欠点分寸。
0: 我可真不是故意挑刺儿、不讲道理啊！我平时在家跟我妈都那么说话，我这人啊，说话就是太直接了。
1: 婆婆和妈还是有区别的吧？
0: 有什么区别啊？就是说话特客气呗。那都一家人了，说话还那么客气，那累不累啊？你要是这么要求我的话，那也太难为我了。那我在你们家过得，我得多压抑呀。
1: 小文，你是这么理解的吗？
2: 你不得不承认，这妈妈跟婆婆还是有区别的吧？这母女俩在一块儿吧，倒可以无话不说，就说严重点，就是吵起来，她也不伤感情。但是跟婆婆在一块儿，是不是就得客气一点啊？你要用跟妈妈说话的方式跟婆婆说话，这婆婆哪受得了啊？
0: 可我也没说什么难听的话呀。
2: 今天是我们在一起吃的第一顿饭。你就挑三拣四的，一会儿汤咸了，一会儿菜腻了，一会儿嫌这酱油质量差了，一会儿嫌这盘子掉碴了，你说我妈这心里能舒服吗？
0: 可我说的是事实啊，这还不让人说实话了。那盘子和碗，
3: 那不明摆着掉碴了吗？
0: 还有那汤就是咸，那菜就是油腻，这有什么不高兴的呀？
1: 我承认，是吧？这每家有每家的生活习惯，需要时间去适应。但你来我家这第一顿饭吃的是和气，不是问题。这以后你跟我妈处的熟了，关系好了，你再说严重点都没关系。但是现在关系还不熟，你是不是得讲究一点分寸呢？
0: 你妈生气了？
1: 妈都没生气。
0: 你妈没生气，你发什么牢骚呀？
1: 我这怎么成了发牢骚了呢？我这不是在告诉你怎么处理好婆媳关系，怎么区分这婆媳关系和母女关系吗？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别动不动就教训我、批评我，我不爱听。
1: 你看，这怎么又成了批评教育了呢？这是交流，是沟通，是提醒。
0: 甭管是什么，你能不能好好跟我说话？
1: 这好好说话是怎么说话呀？
0: 你完全可以这么说，魏小娥。我觉得你提的建议非常对，回头我明天就跟我妈说一下，让她好好改一改，把家里那些破盘子、破碗该扔的扔，该换的换，这做饭呀，尽量的清淡一点，符合你的口味。你要这么说话，我能不爱听吗？
1: 魏小娥，你是不是让你以前的男朋友哄习惯了呀？
0: 对呀，我以前男朋友都哄我。甭管我说错了什么，做错了什么，他们都哄我。从来没有人像你这样，敢当面的跟我说这么难听的话，动不动就批评我、教训我。
1: 这好听的话捧着你说，特舒服吧？
0: 谁不爱听好听的呀？
1: 对不起，我做不到。
0: 做不到，你娶我干嘛呀？
1: 谁知道你性格上还有这一面啊？
0: 现在了解也不晚。
1: 你要这么说话的话，
0: 我怎么说话了？怎么了？
1: 我不爱听，
0: 你不爱听，你就上一边待着去，离我远点儿。

0: 月亮，你不想过来啊？
1: 咱俩每次见面，不是争就是吵，我实在是没这个心情。
0: 哎呀，你真不该娶我，咱俩真是不合适。你不是我的菜，我也不是你的菜，完全不是一路人。

0: 你说的对，咱俩真不是一路人。我活到现在吧，没犯过什么错，娶你是我犯的最大的错。我当时把问题想简单了，我觉得你是个挺不错的女孩，而且不嫌弃我。至于性格嘛，慢慢磨合呗。可现在看来，不是性格的事，咱俩是三观不合，这生活习惯差距也大。同意娶你，真是我犯的错。我现在觉得有点对不起你。
1: 行了行了，现在认错有什么用啊？我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性格。

这个杨老师这个蛤蟆养的确实不错啊，30多万只啊，明年一出手一下子就能收入300多万的利润。问题是咱们村的扶持资金是用来扶持的，杨老师需要扶持吗？在咱们青山峪除了喂宝库，那也就是杨老师最有钱了吧。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伊朗宣布与美国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待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特朗普称，若美伊未达成核协议，将重启军事打击。他公开批评以色列空袭黎巴嫩打乱计划。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乌领导人通电话，特朗普称将施压欧洲伙伴和乌克兰以结束战事。
0: 日媒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

0: 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今明两天，广东、广西以及云贵川等地仍有大到暴雨，华南沿海局地仍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0: 我们首先来看，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今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
2: 声明表示，经过数月密集谈判，并依据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伊美于14号晚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声明说，有关最终协议的后续谈判将在对方履行谅解备忘录规定的义务后启动。
3: 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就表示，美伊间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将于本周五在瑞士正式签署。他说，伊朗已在谅解备忘录草案中涵盖了所有重要立场，备忘录文本将很快公布，公众将能够看到伊朗的成果与承诺。他表示，伊朗取得的成果远大于承诺。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加里·巴巴迪说，伊美双方代表团负责人将于19号进行会谈，以确定后续安排。启动60天谈判的前提是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他说，60天谈判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加里·巴巴迪当天还表示，从15号凌晨起，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结束，黎巴嫩等各条战线的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他表示，伊朗已将全部重要立场纳入备忘录草案。这份备忘录并不意味着信任敌人，伊朗将监督美国履行承诺的情况。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伊朗人民以及武装部队和地区抵抗力量在最高领袖指挥体系领导下，成功使美国及以色列等敌人承认失败并接受投降。同一天，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伊美谅解备忘录签署后重新开放。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特朗普称，他正式批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需缴纳通行费，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他说，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纽约时报》电话采访时称，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的收入。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接受该报采访时说，协议将由他本人或美国副总统万斯以电子方式签署，内容除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称，美国并不急于从伊朗获取核材料，未来1-2个月内不用着急。采访中，特朗普还称，美伊协议不会向伊朗提供资金，但有可能涉及解除对伊制裁。此外，特朗普再次批评以色列14号早上对黎巴嫩发动空袭，打乱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大发雷霆。特朗普还在采访中爆粗口，批评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特朗普说，以色列应该感激美国，因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连2小时都撑不过。不过，特朗普声称内塔尼亚胡支持美伊协议。
0: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随即进行回击。 此后在美国当地时间4月7号晚及北京时间4月8号早晨，根据美国方面的说法，美方同意。

0: 暂停对伊朗打击两周。伊朗方面4月8号当天表示，同意与美国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谈判。在两周停火期限结束前，4月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延长与伊朗的停火期限。下面我们再来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美伊停火以及谈判的相关背景。
1: 美国当地时间4月7号晚及北京时间4月8号早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意暂停对伊朗的轰炸和袭击两周，前提是伊朗同意全面、立即且安全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称这将是一次双向停火。特朗普还说，已收到伊朗的一份十点建议，将以此为依据和伊朗展开谈判。4月8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声明中公布了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方面提交的十项停战条款主要内容。综合该声明以及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这些内容包括停止针对伊朗的侵略，允许伊朗展开铀浓缩活动，经与伊朗武装力量协调的霍尔木兹海峡受控通行，必须结束针对地区所有抵抗力量的战争，其中包括黎巴嫩。美国作战部队从本地区所有基地和部署点撤出，制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协议，确保伊朗的主导地位。根据估算，全额赔偿伊朗所遭受的损失。解除所有一级和次级制裁，撤销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解冻伊朗所有被冻结海外资产和财产。4月11号，伊朗和美国代表团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谈判，双方代表团分别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4月12号早上，谈判结束，双方未能达成协议。根据伊朗方面的说法，伊朗和美国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两三个重要问题上存在分歧。据美国媒体报道，消息人士说，美伊分歧主要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及浓缩铀问题。随着伊美首轮谈判无果而终，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12号下令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美军从美国东部时间4月13号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4月13号22点，开始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4月13号，伊朗军方指出，伊朗武装部队拥有足够的导弹、无人机及其他军事装备，足以继续实施进攻和防御。美国任何军事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的企图都将失败。4月21号，伊朗方面宣布，由于美方多次违背承诺，给谈判造成严重障碍，伊朗拒绝出席原定于22号在伊斯兰堡举行的伊美第二轮会谈。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延长与伊朗的停火期限，直到伊朗方面提交其方案并完成相关磋商。4月2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巴基斯坦，但表示此行没有与美方会谈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他取消了美方代表前往伊斯兰堡与伊朗方面会晤的行程。
0: 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今天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联合声明表示，如果伊朗对其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愿意解除相关制裁。同一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法国和英国牵头组建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随时启动。但当地时间14号，离异局势再度升级。以色列国防军当天表示，以军正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黎巴嫩是以军行动的主要中心，以军正为未来数小时内可能出现以色列遭受攻击的情况做准备。详细情况来看总台记者赵斌稍早前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14号，离异局势再度升级。当天稍早时，以军宣称以北部多个地区连续拉响防空警报，疑似离真主党向以色列一侧发射多架无人机，这些无人机坠入空旷地带，未造成人员伤亡。以军随即宣布，由于离真主党向以色列开火，以军将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并迅速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的居民发布警告，要求其紧急撤离。紧接着，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就发表联合声明，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的真主党总部设施实施打击。声明还强调，以色列绝不接受对其领土的袭击。据以色列媒体披露，以军出动两架战机对达西耶地区的离真主党总部发射了至少4枚导弹，成功打

0: 打死了该组织通信联络部队的指挥官。根据黎巴嫩方面统计，袭击共计造成3人死亡，15人受伤。而空袭完成之后，以军也发表声明强调，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已召集各相关指挥官进行持续的局势研判，密切防范未来数小时内可能遭到的报复袭击，并称以军已同时做好防御和进攻的两手准备。以军后方司令部也宣布调整民防措施，收紧民众聚集人数限制。与此同时，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主持召开政府安全会议，就黎巴嫩和伊朗局势进行讨论，但具体内容并未对外披露。黎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为反击以军对黎南部的占领，其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活动的以军地面部队以及靠近黎以临时边界的以军哨所密集发射了多枚火箭弹和自杀式无人机。以军也证实，当天稍晚有一枚火箭弹落入以色列一处靠近边境的社区，此外又有多架无人机也落入以色列一侧。另外，在黎南部以军部队所在区域也遭到多枚火箭弹袭击，造成2名士兵受伤。
1: 当地时间1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中东局势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袭击。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为我们带来详细解读。牛先生好。
2: 主持人好。
1: 在新闻中，我们看到美伊双方宣布敲定谅解备忘录文本，并将于19号签署，之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那您如何解读这一时间节点？中东局势是否会因此发生转变呢？
2: 这次谅解备忘录的达成和未来的签署，是这次战争中间很重要的事情，可以说这一轮战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能现在的谅解备忘录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么战争从2月28号开始之后，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是打了38天的全面战争。全面战争之后，双方发现都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以最后4月8号回来开始谈判。但是谈判的过程非常不顺利，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以为谈判可能几天就能谈成了，特别是特朗普曾经38次说谈判在2-3天之内就能达成了，结果都没有达成。不但没有达成，在最近几周，美国和伊朗之间还不断的爆发小规模的事件，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担心有可能全面战争会爆发。但是现在呢，协议最终是达成了，其实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也是这场战争结束的一个开始，也有可能给中东未来一段时期带来一定。但是呢，这个协议它是一个临时的、有限的、分阶段的协议，它不是一个综合性的一揽子的协议。这个协议不像美国现在宣传的，美国总统说这次就确保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了，所以以前历届总统都没有实现，他现在实现了和伊朗的和平了。美国副总统说，这个协议会给中东带来50年的和平，它离那个还很远呢。实际上，这个协议达成之后，中东地区还面临很多问题。第一个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并没有彻底结束了。那么，美国现在还威胁，如果60天之后伊朗不达成和平，美国会对伊朗再次发动全面的战争。另外一个，霍姆斯海峡能不能恢复到战争之前变成一条之前的国际海峡，现在也是一个未知数，所以未来还面临很多不确定性的问题。好的，主持人。
1: 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黎以局势还在升级，特朗普再次批评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空袭打乱计划。伊朗方面表示，从15号凌晨起，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结束，黎巴嫩等各条战线的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以色列是否会因此结束军事行动？黎以局势是否会成为区域局势的最大变数呢？
2: 黎巴嫩的问题确实是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未来一段时期可能会对停火谈判形成一定的影响。那么在黎巴嫩问题上和伊朗问题上，它的基本情况是，伊朗是主要矛盾，然后伊朗的共产是主战，然后黎巴嫩是次要矛盾。黎巴嫩的战场是个副战场，但是呢，黎巴嫩这条战线会对 伊朗和美国。

0: 谈判形成一定的影响。那么过去我们这个谈判的时间里边，以这个曾经三次袭击贝鲁特，所以影响了中国的谈判，美国对以色列也进行了一定的约束。那么这一次，即便是美国和伊朗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是黎巴嫩的战争不可能彻底结束，因为黎巴嫩的问题是很复杂的。现在的基本情况是，以色列的军队占领了黎巴嫩南部的全部领土，以色列的军队最近几天还往黎巴嫩的北部在推进，以色列军队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一直到今天在黎巴嫩南部还不断的发生交火。如果说按协议的规定，以色列的军队要全部撤出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要实行全面永久的停火，这个在目前来看是做不到的，以色列的军队也不可能撤出黎巴嫩南部，那么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交火也不会停止。它的问题就是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战争未来一段时期会不会扩大，会不会大到足以影响到和伊朗之间的谈判，这个是一个不确定的事情。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牛先生带来的分析和点评。那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国际媒体怎么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启蒙。美伊确认达成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虽然美伊迈出了解决中东战事的关键一步，但受双方互信不足、内部分歧以及以黎局势扰动影响，和平协议推进仍充满不确定性。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到英国独立报，海峡开放，能源市场迎缓和信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协议已经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将向所有人开放，美国也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全球能源市场迎来缓和信号。数月来，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影响了全球航运交通，并严重削弱了石油供应数量，导致了全球燃油价格飙升。报道指出，双方将继续就伊朗核计划等问题进行谈判，而美国和以色列的其他既定目标，如寻求政权更迭或终结伊朗弹道导弹能力，并未实现。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德国《明镜周刊》，美急于促成协议落地，缓解压力。美伊虽敲定谅解备忘录，但签订时间一再改变。美方原计划14号完成签署，遭到伊朗拒绝。美方急于促成协议落地，主要是为缓解国内舆论压力。长期以来，海外战事不受美国选民认可，伊朗局势引发的高油价持续拖累共和党支持率，即便是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也对伊朗战事存在争议。与此同时呢，伊朗国内意见也不统一，强硬派公开反对谅解备忘录，内部争议持续发酵。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消息，核心分歧未消，美伊局势明显降温，迎来难得的和平窗口期。此前，美方促成伊朗以色列停止互袭，美军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坠毁后也保持克制，没有升级冲突，反而加快外交谈判，足以看出美伊双方都面临着不小的内外压力。不过，美伊对待谅解备忘录的态度微妙，表明双方互信不足。目前协议仅敲定框架，核问题、地区安全安排等核心争议均延后处理，双方关键分歧依旧存在。美国国内也出现质疑协议让步过多的声音。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消息，引发以色列深切担忧。就在美伊稳步推进谈判的关键节点，以色列突然空袭黎巴嫩贝鲁特，造成多人伤亡，直接干扰美伊止战外交进程。伊朗议长、伊美谈判一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表示，此次袭击足以说明美国缺乏履约意愿和能力，若美方无法兑现承诺，美伊对话难以继续推进。以色列对美伊达成协议充满担忧，认为将损害自身安全利益。以方直言，美伊协议无法实现遏制伊朗核发展、限制伊朗弹道导弹项目等核心目标，此前对伊军事行动的战略目的难以达成。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季萌。
1: 好的，静华。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乌领导人通电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天表示，

0: 俄美总统双方就双边关系和包括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在内的国际问题进行了交流。
1: 乌沙科夫说，双方交谈持续了55分钟。特朗普告诉普京，美伊谈判过程虽然复杂艰难，但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调解下取得了可以接受的结果。特朗普对俄方的参与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提议表示感谢。普京表示，美伊冲突可能引燃整个地区甚至更广领域，俄方将继续致力于局势稳定及相关深层次问题的解决。据乌沙科夫介绍，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近期到访莫斯科。普京在通话中指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不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欧洲和乌克兰企图延续战事。特朗普则强调必须结束相关军事行动，他将对欧洲伙伴和乌克兰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施压。特朗普认为，如果俄乌战事能尽快结束，美俄之间有望建立全新质量的双边关系。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话，双方就乌克兰实现和平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泽连斯基表示，他与特朗普就当前有助于实现和平的举措进行了讨论，并向特朗普介绍了战场最新动态，双方同意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就相关问题进一步磋商。
0: 乌克兰空军今天凌晨称，乌克兰多地有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来袭的风险。乌克兰首都基辅拉响警报，当地防空系统启动应对威胁。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称，截至当地时间清晨5:40，袭击导致基辅市4人死亡，23人受伤。当地时间14号下午，反对七国集团峰会的抗议活动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日内瓦警方估计有约20000人参加了游行。在游行中，示威者与警方发生了冲突，有汽车被点燃，一些建筑物和公用设施也遭到了破坏。一些示威者用石块和鞭炮袭击警察，警方则以催泪瓦斯还击。日本经济新闻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称，相关法案目前正在国会审议中，如果最终通过，将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的名称首次发生变化。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好，接下来来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静萌。近期，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接连调整安保政策，深化跨国军事合作，加速推进修宪扩军布局，地区安全隐患持续升温。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看到美国《纽约时报》的消息，日德深化军事合作，日本扩军隐患显现。日本和德国近期加快军事合作节奏，计划共享无人机、直升机等军工技术，并同步上调军费开支。受亚太欧洲地缘局势波动、美国同盟政策变数增多影响，日德计划提升地区军事话语权。日方还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条例，向菲律宾、澳大利亚出售舰艇装备。高市政府的军国主义倾向和扩军举措激起国内外不满，日本接连出现民众抗议游行，担忧和平宪法第9条遭到废除。我们再来关注到日本朝日新闻的消息，加快修订安保三文件，争议凸显。日本政府着手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3份核心安保纲领文件。高市早苗主张强化所谓的综合国力，本次修订核心争议是防卫经费大幅上涨，加重财政负担，高额军费开支最终极有可能会转嫁给民众。外界重点关注潜艇军备规划，核潜艇造价高昂，也违背原子能和平利用的法规。日本现行安保文件标明要坚守无核三原则，高市早苗却对是否修改该原则态度含糊。倘若新安保文件剔除坚守无核三原则的表述，日本整体外交基调将遭受重创。再来关注到中国香港南华早报的消息，日本摘下和平面具。

0: 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壮大，推动日本摘下和平主义面具。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长期约束日本占比军力。此前数次修宪提议均未能落地。议会席位重新洗牌后，支持修宪派席位达标，具备发起修宪公投的条件。高市扫描加快推进修宪。专家分析，眼下日本首相民意基础尚可。 但国内物价高涨，日元贬值，叠加中东地缘危机，高市扫描后续执政存在压力，民众支持率存在下滑风险。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津巴布韦新闻日报冲击战后国际秩序。在美国支持下，日本打破战后和平体制束缚，大举扩军，成为影响全球安全的不稳定因素之一。军备调整不仅改变东亚区域安全格局，还牵动 国际贸易、全球关键供应链形成连锁反应，对全球多国带来安全和发展挑战。日本回避反思侵略历史，政客参拜靖国神社，篡改历史叙事，又推动扩军政策，解禁集体自卫权，放开武器出口，提高防卫预算等系列操作，增加地区冲突风险，并冲击战后多边国际秩序。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
1: 交回给季萌。好的，金华。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6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183天，约6个月。买断式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 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如大型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广东、广西、福建、江西以及云贵川、东北、华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
2: 华南沿海局地仍有特大暴雨。过去两天，广东多地遭遇强降雨。昨天，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根据广东省气象水文部门监测预报，未来几天广东省强降雨过程仍将持续。昨天，广东汕头遭遇强降雨， 城区出现多处积水，汕头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并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3级预警。受强降雨影响，雷岭河出现明显涨水，位于汕头的峨地水文站水位昨天上午突破警戒水位14米。汕头水文部门随即发布汕头今年首次洪水橙色预警。从13号开始，广东汕尾就出现强降雨天气。 昨晚8点，汕尾市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强降雨导致多处道路、民房积水，当地全力开展排涝救援工作。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降水将持续到18号。在广东揭阳惠来县，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引发城区大面积严重内涝，人员被困，救援人员乘坐舟艇深入积水严重的社区村居，精准搜寻被困人员。目前已安全转移受困群众56人。 鉴于本轮降雨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惠来县已在昨天下午14时30分将防汛应急响应由2级提升为1级。目前，惠来县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区域性强降雨仍将持续，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偏高，当地正持续开展排涝抢险、应急救援工作。
3: 受暴雨影响，京九铁路阳村镇至惠州站区段昨天运营受到影响，部分列车采取了转运、停运、折返等措施，部分车次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提醒乘客出行前可在12306网站或手机 APP 查询相应车次信息。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设立全新活动单元
1: AI 片场。 6月14号至15号，活动邀请4组融合创制团队，通过打造创制实验场，探索变革之下的行业新可能。AI
4: 究竟如何改变传统电影生产模式？创作者与 AI 之间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来 AI 片场，一起来探寻电影创作的新尝试与思考。
5: 走进 AI 片场，科技感扑面而来。在这里，观众可以与 AI 作品

0: 品的创作者零距离沟通，了解一部 AI 作品从想法到成片的过程。创作者黄雷正在与观众分享当前 AI 技术在创作流程中的应用。
1: 一个创意提供者或者一个合

0: 岗位的人来，他就会更好。因为我们都是编剧导演嘛，编导出身，所以呢，其实这些部门的人他应该都在。
1: 现场还吸引不少专业电影人前来观摩交流。
2: I'm doing AI films because it's fun. I think it really creates a lot more possibilities to creative people.
3: Looks very easy.But it needs a good director, actually, to really make a good film, not only trying different combinations.
1: AI 片场的意义或许不在于展示 AI 有多全能，而在于呈现真实的创制过程。正如组委会所强调的 ，AI 可以带来新工具、新速度、新可能，但真正打动人的始终是创作者的判断、真实的情感与表达。总台央视记者上海报道。
4: 海峡论坛自2009年首次举办，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18次，并成为两岸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远的民间交流活动。与会台胞纷纷表示，从基层交流、青年互动到文化交融、经贸互通，每一次陆岛相聚都让两岸同胞心更近、情更浓。无论面临何种阻挠，两岸交流不能停、不能断。希望通过持续互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5: 海峡论坛始终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定位，深耕两岸基层民间交流。自2009年首次举办以来，共吸引超过10万人次的台胞参与。与会台胞表示，两岸和平交流才能换来两岸和平发展，需要将大陆的真实发展和善意带回台湾，让更多台湾民众认识到更真实的祖国。
6: 我会把这些大陆的好，大陆人民对我们的友善，大陆官方对我们的善意，我都会把它全部的带回台湾。
7: 我是第三次参加海峡论坛，我妈从台湾过来，然后我从杭州过来，我们一起相聚在厦门。我觉得两岸交流不能停也不能断，而且特别是身为台湾青年，我觉得我们要肩负起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跟使命，把真实的大陆去分享出来。觉得这次不管受到任何阻挠，我们爬也要爬过来。
5: 与会嘉宾表示，台湾青年正从身份困惑走向主动探索，愿意深入了解大陆发展机遇，在交流互动中实现心灵契合，肩负起促进两岸融合的时代责任。因此，海峡论坛上台胞手来族、台青占比也持续走高。
8: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手来族从台湾来到大陆，他们用身体力行来告诉更多台湾的亲朋好友大陆进步的真相。
9: 那我认为在这一个状态下就是好事，代表两岸的交流的进步是有了成果了，那也就代表未来只要我们好好的去把两岸的一些文化大陆强的地方去推广出去，台湾的年轻人他们就会自己走进来。
5: 走过18年，海峡论坛专业化、精细化程度不断提升。与会代表认为，无论政策层面存在何种阻碍，两岸民间交流、学术往来、产业合作的需求无法阻挡，两岸融合势不可挡。
10: 走过18年，我们觉得现在的海峡论坛越来越专精，越来越接地气，因为有很多的分论坛，它并不是分散的力量，而是专业对口了。
11: 其实我觉得海峡论坛每年其实都有一些新的变化，不只是我们邀请的台湾嘉宾，其实在各个领域都有不同的表现，包含今年不管从科技行业或从体育行业，都是两岸融合非常好的一个典范。
5: 近年来，在海峡论坛举办前夕，民进党当局都会上演一场阻挠限制戏码，今年更是发文禁止岛内公职人员参会。有嘉宾表示，再多阻拦也无法中断两岸交流的热潮，海峡论坛依旧如期而至，两岸民间往来热度不减。
12: 我现在迄今18年，每一年都有这个数千人，甚至最多的时候我记得还有超过10000人以上的台湾民众去参加海峡论坛。我相信对于这个相互的理解，促进双方的合作交流都有非常大的帮助。未来我相信海峡论坛一定要持续的举办下去，对于双方的和平发展啊，我想一定有相当大的助益。
4: 在两岸同胞跨海相会的氛围之下，民进党当局再度恶意搅局，不仅威胁恐吓赴陆参会的台湾各界人士和基层民众，台陆委会更是首次出台禁令，进一步扩大参会限制，此举也在岛内引发广泛批评。岛内舆论指出，两岸交流合作顺应民心势不可挡。
13: 本届海峡论

0: 论坛涵盖基层治理、婚恋家庭、公益、体育等多个领域。台湾媒体人谢寒冰在受访时表示，公益慈善可直观传递善意，拉近两岸同胞感情，化解隔阂。海峡论坛的顺利举办，体现了台湾岛内主流民意期待两岸能够多交流，两岸关系能够走向和平发展。
1: 民党刻意制造的敌意，所以如果两岸之间能够通过公益事业，然后互相表达最直接的善意，然后增加更多彼此的亲切感。两岸毕竟都是中国人，大家都是同胞，我们应该要多累积善意。
0: 台湾《中国时报》董事长兼发行人王峰认为，海峡论坛能够维持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促进两岸关系繁荣发展。民进党当局用一种极其负面的态度阻挠台湾民众参加论坛，破坏两岸融合发展，百害而无一利。
2: 这是一个对我们很好的，对台湾的老百姓交流融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载台啊，那为什么我们不参加呢？民进党当局越是遏制朋友们去参加，越是用政治压力不准台湾的政治人物去参加，或者说是一些代表性的人去参加，反而会有反作用力。了解海峡论坛是怎么一回事？原来台湾的主政者不让我们和平，不让我们繁荣。
0: 岛内舆论认为，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不会改变。在本届海峡论坛大会上，台胞代表讲述两岸一家亲的动人故事，表达了两岸同胞携手奋斗、共创美好未来的热切期望。
3: 这里的人就是真的让我有那种回到家的感觉，也希望自己能以这种文化跟学术交流为桥，然后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和更多的台湾年轻人就是呼吁他们来大陆一起交流。
4: 特别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台湾当地的学生能够来到大陆去多走走多看看，
5: 又有市场又有政策，对我们来讲是发展非常有利的。我自己也是把台湾的这制茶工艺从台湾带过来到这边。
0: 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志传表示，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能够享受到大陆经济发展的机遇和成果，有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更不用去担心食品安全和缺水缺电问题。
6: 两岸统一的好处是非常多的。从此以后，台湾不用呢在这个花大钱买军购而且治安也一定会变得非常的好，甚至不会缺水，不会缺电光是这个民生必需品也一定呢会得到相当的满足相信呢统一之后的前景就是台湾人可以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7: 2026年海峡两岸航海文化交流活动14号在厦门举办，200多名来自两岸的航运界人士、专家学者和青年代表参加活动。
0: 活动上，与会嘉宾围绕两岸航海融合发展新路径开展交流探讨。嘉宾表示，福建持续发挥区域优势，落实便利化通关、海上搜救等方面的工作，为台胞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
8: 我是非常荣幸担任我们福建省涉台海事纠纷调解中心的调解员。我觉得还是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让每一起案件都能够让当事人感到温情。
9: 我想现在两岸都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吧，尤其在台海的安全上面，安全这件事情那是需要合作的，一起为这些海上的安全做一个更好的保障。
0: 活动上，福建海事局发布了5项对台船员便利新举措，涵盖船舶航行、船员培养、纠纷调处、应急处置等多个关键领域。本次活动还设置了技能交流、青年联谊等活动。
7: 6月12号，两岸同舟一生长乐，福州新区长乐区2026澎湃洞江湖龙舟邀请赛开赛。来自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及福建省内和海外华侨组建的30多支龙舟队伍同台角逐，切磋交流，充分展现中华传统龙舟文化的凝聚力与影响力。
10: 本次赛事共划分特邀组、公开组、传统组三大竞赛组别，其中特邀组4支队伍由马祖、香港、澳门及华侨国际友人联队组成，公开组8支队伍集结福建省内各地高校、民间强队，传统组19支队伍均来自长乐各乡镇街道代表队。比赛设置12人竞技龙舟，

0: 36人传统龙舟多个距离直道竞速项目。
1: 从最开始的接触，然后到后面感兴趣到热爱，这里的赛事氛围很好，比赛场地都能听到他们的呐喊声。
2: 受当地的龙舟的邀请，所以我们很高兴这次来这边，共同为这个中华文化的这个龙舟运动做一个传承。
3: 希望以龙舟赛为纽带，深入挖掘端午民俗文化内涵，把传统节庆活动和文旅消费、群众文体活动有机的结合起来。
0: 依托本次龙舟赛事，福州新区长乐区同步开启端午文旅嘉年华活动，打造观龙舟加逛市集加品民俗加长龙舟宴全域游玩动线。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再来关注世界杯，当地时间14号下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国家足球队抵达美国加州洛杉矶市，备战将于北京时间明天上午举行的世界杯首场小组赛，对阵同组对手新西兰队。抵达后，伊朗队在洛杉矶体育场召开赛前新闻发布会，队员们也得以进入体育场，提前熟悉场地和草坪。
7: 在发布会开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已经完成。因此啊，在发布会上，美伊关系的进展成为了各路媒体尤为关心的话题。伊朗队代表表示，他们可以理解大家的关切，但还是希望把焦点放在足球上，因为足球是连接各国的运动。但是啊，当被问到原定的基地被转移到墨西哥，后勤因素给队员和比赛造成的影响时，他们以今日的行程为例，早晨10点从墨西哥蒂华纳出发，下午3点左右才抵达洛杉矶，以此暗示基地的变化给参赛带来的不便。在比赛前夕，有关伊朗队是否在本届世界杯中获得与其他参赛球队同等条件的问题，已经成为了外界持续关注的焦点之一。考虑到更广泛的地缘政治背景，以及围绕其参赛所产生的一系列的后勤安排，这支球队的备战环境被置于放大镜之下。据行程安排，伊朗队目前的临时基地设在墨西哥的蒂华纳，而其小组赛中至少有2场比赛安排在洛杉矶的索菲体育场举行。蒂华纳与洛杉矶之间的实际距离约为200公里左右，陆地通行通常需要4至5小时，并需要经过美墨边境通关流程。在部分行程中，球队亦可能选择短途航班接驳，将单程的时间压缩至约1小时，但依然不可避免涉及跨境手续与安检环节。这种跨国备战、跨境参赛的模式，使球队无法像多数驻扎在美国境内的参赛队员一样进行稳定的训练安排。在发布会上，当被问及相关的安排是否影响备战时，伊朗队方面强调说将专注于比赛本身，并表示会适应赛事的组织安排，但围绕其基地设置与通勤结构所带来的实际影响已经成为媒体持续追问的背景变量，也使得公平参赛条件的讨论不断地延伸至整个赛程结构之中。
6: 当地时间15号，北京时间16号凌晨，埃及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将打响。埃及国内普遍认为，此次的这支球队汇集了老中青三代精英球员，是埃及世界杯参赛史上的最强阵容。金字塔下的足球沃土正热切期待着他们的国家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创造历史。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因培养出阿拉伯球王萨拉赫而逐渐为人所知的埃及足球。
8: 我现在正在埃及首都开罗的一家足球俱乐部里，这家俱乐部目前正在参加埃及的第三级别联赛，也就是半职业联赛。今天正在这里进行的是这家俱乐部面向儿童和青少年举办的每周3次的足球训练营。
9: احنا بنعدي ال 600 وال 650 وفي شهر كنا 680 في اكاديميه الكوره هنا

0: طلع الولاد الصغيرين اللي في بيمثلوا النادي في مرحله البراعم، وعندنا مرحله براعم كره القدم دي بتبقى من اول مواليد السنه دي 2018.
1: 眼前这派热闹的训练景象，每一天都在遍布埃及全国的800多家体育俱乐部和4000多个青年体育中心里反复上演。足球在埃及是无可争议的第一运动，任何一家哪怕再小的青年体育中心都永远不会缺少一片或大或小的绿茵场。
2: 在埃及，俱乐部的足球场是年轻人晚上最喜欢去的地方，也正是这样的一片片球场，一个个俱乐部，构成了整个埃及足球金字塔的底座。
1: 上世纪90年代起，顶尖的埃及球员开始走进欧洲，并在最高的舞台上留下印记。从凯泽斯劳滕的拉姆济，到阿贾克斯的米多，再到埃及国王萨拉赫，然后是在德甲赛场一时风头无两的马尔穆什，他们中的每一个或许都是某一个踢球埃及孩子的终极梦想。
3: 萨拉埃孔，萨拉埃孔，小贝
4: محمد صلاح مس
3: صلاح وأنت
5: مرموش
3: مرموش
5: مرموش
3: كمان مرموش تمام فمرة دي أنتم تتوقع المنتخب مصر ممكن يوصل إلى أي دور؟
4: ممكن مثلا نكمل دور 16 أو 8 عشان فريق المرة دي أحسن ومعنا السكواد كويس برضو معنا فرقة كويسة
3: أنت نفس رأي؟
5: أنا بقول ممكن نوصل لربع النهائي
3: ربع النهائي؟
5: عشان منتخب النهارده يعني المره دي احسن ومعانا مدرب كويس ومتفاهمين واخدين الموضوع بجديه اكتر.
1: 尽管埃及征战世界杯的履历并不亮眼，但7夺非洲杯的成绩在非洲是独一档的存在，也是让每一个埃及人对他们的国家队始终充满信心的原因。
6: كل الشعب المصري على مختلف انتماءاته بيأمل انه منتخب مصر حقق لاول مره يعني تخطي دور المجموعات.انهم يوصلوا الانتصارات عامل مردود فني قوي في المباريات الوديه والتجارب الوديه اللي خاضها خاصه مباراه منتخب اسبانيا المرشح الاول انك تتعادل معه على ارض وسط جماهيره مهم جدا تحقق نتيجه ايجابيه قدام منتخب بلجيكا
1: 足球场另一边的咖啡馆则是埃及人看球的最常去处，也正是在这里，埃及人承受失望或见证他们新英雄的诞生。
7: يعني بمولودين بنعشق الكوره وعندنا كباتن كبار قدام جدا حمزه عبد الكريم اللي بيلعب في برشلونه يعتبر اصغر لاعب منتخب بيشارك في بطوله كاس العالم
8: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激战正酣，赛场内外随处可见中国制造的身影。从赛事硬件设施、官方授权周边到体育服饰、赛事配套用品，中国多省份产业链全方位嵌入世界杯生态，向全球展现了中国制造成熟完备的产业实力与创新活力。
9: 在墨西哥城首场开幕式上，两支身着球衣的真人比例喇布布人偶首次登上世界杯舞台，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受邀登上官方舞台的中国原创潮玩 IP。广东企业撑起赛事视觉核心，惠州多家企业生产的光电产品亮相各大赛场与活动区域，加拿大温哥华 BC Place 体育馆搭载的艾比森 LED 漏斗屏面积超600平方米，承担赛事实时播报、现场氛围营造等核心工作。
10: 这对现场来说，它要画面清晰，观感要视觉冲击力要非常好，针对摄像机的时候它要求高刷新，就是不抖动，没有摩尔纹，然后信号传输的速度要足够好。
9: 赛场之外，世界杯周边产品销售十分火爆，东莞企业打造的26厘米限量版大力神杯摆件凭借稀缺规格风靡全球，成为广大球迷追捧的收藏好物。浙江企业依托技术突破，成功跻身世界杯体育服装核心供应链，凭借自主研发的 AI 无水印花技术承接德国队官方球衣印染工作。
11: 既是满足了它绿色的要求，也满足了世界杯零排放的要求，而且透气性还特别好。
9: 浙江义乌贝蕾布艺拿下阿根廷、德国、英格兰等8支国家队全品类周边官方授权，依托当地成熟高效的产业供应链，开发出上千款抱枕、毛绒玩具等爆款产品，持续大批量销往海外市场。 本届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核心内胆由江苏淮安企业供应，内置芯片每秒可记录500次触球数据，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能辅助裁判精准判定手球、越位等争议判罚。南通下克体育已连续4届承接世界杯官方礼品用球订单，本届订单量达100万只。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中国制造搭建了极具影响力的全球展示平台。未来借助赛事经济持续深耕海外市场，中国制造将进一步挖掘文化融合、绿色制造的增长新空间，在国际舞台持续绽放光彩。
8: 今日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黎巴嫩赛区预选赛在圣约瑟夫大学举行。中国驻黎巴嫩大使陈传东在致辞中表示，汉语是了解中国和增进友谊的桥梁，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是中黎两国共同的主张，中方愿进一步推动两国人文交流合作。比赛现场，来自黎巴嫩各地高校的11名选手围绕汉语语言表达能力、中国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激烈角逐，最终来自黎巴嫩大学的柯丽婷荣获比赛冠军。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2: 近日，牧原股份与阿里云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建养猪大模型，这是人工智能与传统生猪养殖产业的深度融合。目前该模型已在1000多个养殖场得到应用，可实现先进养猪技术快速推广，改变了传统的经验养猪模式，助推养猪产业智能化升级。
13: 牧原专注生猪养殖30余年，在生猪全产业链应用330万套智能装备，每天产生数据20亿条，为此次构建大模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12: 未来大模型将向行业共享开放，为广大养猪人配备超级智能助手，让养殖户在生产中随时可获得专业指导和技术支持，加速生猪产业现代化，为养猪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为响应国民膳食需求，从吃得好向吃得健康升级转变，积极落实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近期中粮于北京举办品牌新品发布会，正式推出健康谷物品牌新谷粒，以央企实力引领国民主食新风尚。本次发布会以谷粒向上、健康中国为主题，聚焦全谷物营养，依托全产业链优势，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安心主食方案。发布会上，新谷粒系列新品集体亮相，备受关注。未来，品牌将持续深耕健康谷物赛道，深化研发创新，迭代升级产品，让优质健康的全谷物主食走进千家万户。
14: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5: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1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7: 京东。
18: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当地时间14号，一架飞机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方面表示，当天11时30分左右，救援人员接到报警称一架飞机坠毁并起火。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和美国联邦航空局将对这起事故展开调查。据巴西里约热内卢消防部门14号通报，里约热内卢当天发生两架直升机空中相撞事故，造成至少6人遇难。目前事故路段已被封闭，事故原因尚在调查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天气。
17: 大家要来看天气，未来几天强降雨还将会继续。我们具体来看，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华南一带，在福建的东南部、台湾的西部、广东的中南部、广西的中南部、贵州的西南部、云南的东南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局地有大暴雨。在广东珠江口以东沿海区域还将会有特大暴雨，而在北方京津冀一带还有辽宁、吉林也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同时图上的这些区域还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定要注意防范。那么明天的时候呢，华南一带的强降雨的范围还是会比较大，而在北方像河北的东北部还有辽宁也会有强降雨。后天华南一带的强降雨会开始减弱。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的情况，未来的几天从新疆到黄淮一带都会是那种晴热的天气，其中在新疆还有河南周边一带还将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出现。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1到27摄氏度，榆林多云转晴，19到33度，南充阴，23到30度，昭通小雨，17到24度，安庆阴，23到29度，南京小雨转阴，22到29度，襄阳晴转多云，22到33度，泉州大雨转中雨，25到27度，漳州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南宁中雨转暴雨，24到29度，广州大雨，25到31度，东京小雨转晴，17到24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7到39度，迪拜晴，30到38度，河内小雨，26到34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5到32度，悉尼晴，12到20度，伦敦小雨转阴，14到22度，巴黎多云转阴，16到30度，罗马晴，18到27度，雅典晴，22到29度，温哥华阴转晴，15到26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0到20度，洛杉矶晴，17到22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6度。
8: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0: 再会。

0: 基斯坦的警察能用流利的汉语在街头执勤。
1: 我是伊斯兰巴的一名警察。伊斯兰巴的安全怎么样呢？
2: 很好，谢谢你。
0: 这背后是一位中国小伙多年的努力。曾经的少林武僧远赴匈牙利传授少林功夫，成为当地警察训练中心武术教官。
3: 我们的技能特别的多啊，擒拿术就是抓犯罪分子怎么擒拿，对自己的身体的调整。
0: 青年中医师在南非约堡大学当博导，让更多本地大学生实现医生梦。
4: 我们约堡大学目前是在注册的学生有近200人，研究生就中医方面的研究生有12人，然后博士目前有3人。
0: 中国文化的种子在他们的努力下在海外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本期华人故事为您讲述跨海传心火，异乡发心知。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中华文化与当地文化的交流与融汇。

0: 无数华侨华人跨越万水千山，将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他们传道授业解惑，让不同国家和种族的人们在文明互鉴的基础上建立理解，达成共识。这里是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个华侨华人聚居的社区。
1: 你是中国人吗？
2: 是的，我是中国人。
1: 你住在伊斯兰堡吗？
2: 是的，我在伊斯兰堡。
1: 我是伊斯兰堡的一名警察。伊斯兰堡的安全怎么样呢？
2: 很好，谢谢你。谢谢。
1: 你在这边如果有到一个问题的话，你可以跟我联系一下。如果需要帮助的话，我可以，你可以联系我。
2: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谢谢你。
0: 警察阿赫桑和同事们负责街头的巡逻工作。在伊斯兰堡，像他这样的警察还有很多。当地的警务人员之所以能说出流利的汉语，离不开一位华侨多年的努力。他叫马斌，从2018年开始，他已经组织了4期“一带一路”伊斯兰堡警务人员汉语培训班。
3: 2017年，中国卡拉奇领事馆他，遇到了这个袭击，当时的巴基斯坦警务系统和安保确实为了不让恐怖分子呢到我们的使馆，为了保护，其中有两位巴基斯坦警察在2017年牺牲了。而恰逢这发生了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呢想跟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领事馆协商呢，建立了这个学习班。
0: 每一期汉语培训班的学员有20多人，他们要在为期14天的时间里学习基础的口语交流课程。这对之前没有中文基础的警务人员来说是不小的挑战。
4: 好，下位同学，第一段。
5: 你身体怎么样？我身体不太好，天气太热了，不爱出门。你到几时？上午到几时？谢谢你，先生。
0: 经过培训，大部分警察学员能够流利地完成指定的口语内容。
4: 明天天气很好，不冷不热。
6: 好，下位同学。
7: इस लिहाज से हमारा बहुत इंटरेक्शन आता है और ये जो चाइनीज लैंग्वेज कोर्स है ये हमारे पुलिस ऑफिसर्स के लिए बहुत ज़रूरी है कि उनके साथ जो है वो एक जो कम्युनिकेशन है और जो बातचीत है उसमें उनके लिए आसानी होगी और जो रोज़मर्रा डे टू डे जो उनकी आपस में जो गुफ्तगू है उसमें ये ज़रूर बहुत काम आएगी पुलिस ऑफिसर्स के लिए।
0: 如今已有120多位伊斯兰堡警务人员从汉语培训班毕业，这些警察在执勤的过程中用汉语和当地的华侨华人交流，让巴基斯坦的华侨华人倍感亲切，也让马斌感觉自己在伊斯兰堡多年的付出是值得的。马斌原本是在巴基斯坦读书的中国留学生，2011年他来到伊斯兰堡学习阿拉伯语专业。课余时间，他和两名同学勤工俭学开办了一个汉语培训班，教授当地华侨华人的子女学习中文。2016年，马斌的汉语培训班经巴基斯坦政府承认，正式注册为中巴文化教育中心。学生最多的时候有100多人，而且有许多巴基斯坦本地学生也来学习汉语，学校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就在马斌准备继续扩大教学规模的时候，2020年他遭遇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困难。许多从中国聘请来的中文教师纷纷辞职。
3: 华文教育始终就是教师这个资源。那么2019年、2020年的时候，我们的很多老师就是因为安全问题还有疫情的原因他回去了。
0: 2年多的时间，学校里有一半的中文老师选择离开，只剩下

0: 十多名教师和马斌一起坚持教学。然而在2022年4月的时候，因为巴基斯坦的一次安全事件，让马斌遭遇了他办学过程中又一次危机。
1: 因为这个安全事故在巴基斯坦也是恐袭嘛，当时呢巴基斯坦这个警察让我们在这期间最好是不要开设这个汉语课程了。我们当时呢学校就马上开了一个会议，先放假一周，特别是我们的部分老师因为安全原因他还是想申请回到中国。
0: 一方面是老师的离开，一方面是担心学生们的安全受到威胁，这让马斌有些手足无措。
1: 当时一个空白的状态吧，也是比较闷，而且我们的老师走了，你说学生的课谁来上呀？
0: 面对着雪上加霜的困境，到底要不要坚持把学校做下去？马斌对自己的未来陷入了沉思。
1: 我也是悲痛了一段时间吧，无论怎样我也要给学校做一个交代，是否坚持或者是怎样，因为那些孩子还在等着我。
0: 坚定了继续办学的信心后，马斌开始改善学校的安全条件。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帮助下，伊斯兰堡警方在学校附近增派了安保巡逻人员，保障在校师生的安全。同时马斌也在想方设法增加学校的师资力量。
1: 一开始呢我们的课程呢请我们的其他老师坚持下来的老师呢能紧住工作压力，先去坚持去上课，一个老师要带好几个班。
0: 就这样，马斌在家人和当地华侨华人的支持下，熬过了自办学以来最困难的一段时间。
2: 很好，我一下很好很好。
0: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巴经济走廊项目的顺利推进，中巴贸易越来越红火，两国的商业、文化、卫生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加紧密。因此当地民众对于学习中文的需求和热情也空前高涨。如今从这所中文学校毕业的学生已经超过了3000人，他们的未来因为这间小小的中文课堂而变得更加辽阔。武术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深受世界各国人民喜爱。很多华侨华人用身体力行的方式将中华武术的精髓展现得淋漓尽致，也让更多的海外民众了解中国武术的精神内涵，让更多的人了解并爱上中华文化。本斯布雷德是匈牙利的一名武术运动员，他正在布达佩斯的一家武馆里练习少林功夫。十多年前他开始学习中国功夫，迄今为止已经获得过2届匈牙利国际功夫大赛的少林传统功夫组冠军。本斯觉得中国功夫给他的人生带来了很多改变。
3: I learned discipline.How to quiet down when I relax, how to cheer up, and then do the best what I can in the work.
0: 本斯为了参加新一届的功夫比赛，特别准备了一套刚劲有力的少林拳术——七星拳。虽然有着十多年的功底，但是这套拳还是很难掌握精髓，需要经常向他的老师请教。
4: 七星拳呢就是特别难练的一个拳，现在到他这个水准已经很好了，特别是他的发力这个啪啪啪这个力量他做得特别棒，所以这就是他们在每天都在研究，真的每不停地在练。
0: 像本斯这样的本地学员王德庆教授了很多，20多年来他在海外的弟子总人数超过10万人，分布于世界各地。
4: OK， 起。
0: 出国前，王德庆曾是一名少林寺。

0: 僧。1999年，王德庆来到匈牙利，在布达佩斯的一家功夫俱乐部教授中国功夫。当时前来学习武术的匈牙利人很多，但是这些学员认为少林武术只是一种格斗的技巧。
1: 他们实际上在学习中国功夫，第一个看到的是术，因为他那里强大，他才来的，给你学的。我会少林功，我多牛，走到哪儿都炫耀。他们对这个功夫的理解还不够深切。
0: 在王德庆的功夫俱乐部里，学员们不仅可以学习到少林功夫，还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随着俱乐部的规模逐渐扩大，这也给王德庆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当时在布达佩斯有十几家武馆，他们听说了王德庆的俱乐部，纷纷上门想要和他较量。
1: 那些西方人总是动不动会给你较了劲儿，给你来切磋这种技艺。你要那么渺小，那么瘦，他们魁梧又大，力气又足，说他根本就不把我们当回事儿的。但是我们唯一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就是技术，就是技巧和速度。
0: 身高不占优势的王德庆没有被高大的对手吓倒，不过频繁应战让他感到有些厌烦，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召开一次武林大会，邀请这些武馆教练参加。在大会上，他展示了自己的功夫，并且提出可以免费教这些武馆教练少林功夫。教练们都很开心，风波就此平息，中国功夫也成为拉近彼此关系的纽带。一年之后，王德庆在布达佩斯武馆联盟的基础上成立匈牙利禅武国际联盟，以少林功夫十八式为基础，制定了一套基本功训练法。从练功礼仪到功夫的考核分级制度，他都制定了细化标准，并且增加了中国茶道和太极拳等中国传统文化课程。
1: 各种方面礼节，见什么时候见了老师要施礼，然后进了这个自己的场馆要施礼，他不由自主的从内就出来了一种敬畏之心。
0: 经过多年的发展，匈牙利禅武国际联盟在美国、西班牙、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全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分会和训练中心。随着禅武国际联盟在匈牙利的知名度越来越高，这里也吸引了来自各行各业的学员。有一天，文化中心里来了一位神秘的学员，他想用空手道和王德庆比试。
1: 他块头很高，他是一个搞要人警卫的，他脑反应很快，但是他很笨拙。所以呢，就是说在切磋的过程之中，我很快就把他给扔在地上了。他说我们警察局啊正在招聘这个特殊的一些人才，你愿不愿意到我们警察局来任教？
0: 这个人就是当时匈牙利国家特警队的队长西蒙·佐丹。对于这个提议，王德庆决定试一试。
1: 在欧洲搏击里边是只注重拳腿，但是他没有摔法。我们这个搏击里边是拳腿那个摔法三个是综合的，但我们有踹腿后摆腿，那我们的踹腿很好用。
0: 2002年，匈牙利国家警察训练中心任命王德庆为总教官，负责匈牙利的特警、总统卫队和特种部队等各种警种的培训工作，把少林功夫传授给匈牙利警察。
1: 我们的技能特别的多啊，擒拿术就是抓犯罪分子怎么擒拿，对自己的身体的调整，调到什么状态最佳，然后去更好的怎么去处理你身边所有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的大智慧的东西。

0: 王德庆将中国功夫的技巧融合于警队的日常格斗、搏击、反恐训练，在匈牙利特警、总统卫队和特种部队中广泛应用。
1: 对，他拿射击，然后怎么样把枪夺下来。对，有，走，来，一二，您记得，一二年
0: 与王德庆对练的教官名叫提波，是匈牙利警察训练中心负责人，也是王德庆多年的同事。他从2009年开始编写匈牙利警察训练手册，其中收录了王德庆教授的少林擒拿术。
1: 提波是匈牙利警方最早的教官了，当时他就是创造了这个怎么用东方的这种功夫啊，一起来综合来帮助警察来这方面提高体能，在抓犯人的时候更好的去怎么擒拿住犯人。对，一个啪，对啪。
0: 在匈牙利警署担任总教官的过程中，王德庆带领匈牙利警员在世界警察各项赛事中屡次获奖，曾经连续3年在世界警察搏击大赛中夺得冠军奖牌，也让更多的匈牙利民众了解并喜爱上中国武术。根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统计，截止到2022年，中医药已传播至196个国家和地区。在这中间，坚守在海外中医教育一线的华侨华人，是中医药海外传播的重要力量。瑞宝尼是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中医针灸专业的第一届学生，由于之前没有任何中医方面的基础，因此学习起来非常吃力。
2: And then, okay, I studied, I passed my first year, went to my second year, and when I got there, I thought of quitting because I didn't know the future of acupuncture. And then I went to doctor again, explained my situation. He told me about the future of acupuncture.
0: 瑞宝尼口中的胡老师，是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的中医教师胡子景，也是这所大学中医针灸专业的创办人。胡子景告诉他，南非的注册针灸医师人数很少，如果能够完成本科学业，毕业后考取注册针灸医师资格会很顺利，未来就业的机会很多。同时，胡子景还带领瑞宝尼参加了几次学校组织的义诊活动。
3: And will this become worse or not?
4: I want to think this picture in sinecure.
3: It can be bigger. It looks like allergies.
5: Yeah, I gave him an allergic.
3: Yes.
0: 一次义诊活动上，瑞宝尼看到胡老师通过针灸可以帮助患有10年慢性疾病的人缓解痛苦，他觉得这是件很有成就感的事，因此坚定了继续学习的信心。2023年，瑞宝尼修够了本科学分，顺利毕业。一年后，他成为中医针灸专业的一名在读研究生，也考取了南非中医针灸师资格。在约翰内斯堡大学，像瑞宝尼这样的学生还有很多。2023年，学校的中医针灸专业增加了博士学位课程，胡子景成为这个专业首位博士生导师。这也让约翰内斯堡大学成为南非唯一一所提供针灸本科、研究生及博士学位的高校。
3: 我们约堡大学目前是在注册的学生有近200人，研究生就中医方面的研究生有12人，然后博士目前有3人。
0: 这一切在10多年前是胡子景无法想象的。2012年，胡子景从福建中医药大学毕业，选择到南非发展，在约翰内斯堡开设了一家中医诊所。不过，诊所初期的病人不多，为了维持生计，他又在西开普大学兼职了一份中医讲师的工作。
3: 西开普大学当时付我6000兰特，

0: 期要缴掉25%的税，就是我到手只有4500兰特，4500兰特租房就要3000，然后包括你这个油费、生活费这些，其实不够的。所以我当时每个月飞回约堡一周看病人，然后飞回西开府教3周的学生，然后又回来。
1: 两地发展总不是长久之计。就在胡子景陷入两难的时候，一个朋友传来的消息，让他决定辞去西开普大学讲师的工作。2015年，约翰内斯堡大学计划开设健康医学类专业。胡子景想利用这样的契机，在约翰内斯堡开办一个中医专业。他开始撰写申请方案，提交开设中医药专业申请。可在等待一年之后，他的申请被学校驳回了。
0: 像世界卫生组织定义，它传统医学是说时间用的长，时间长有历史悠久，然后临床有效，然后本土产生的医学。所以中医在中国是传统医学，但非洲它也有传统医学，就是其实就是我们非洲的巫医。那我们当时申请中医的时候，他们就有这个误解。那些专家呢，他觉得你中医是传统医学，传统医学有个问题就是不科学。
1: 胡子景设立中医药专业的申请被驳回之后，他面临两难的选择：要么放弃自己的理想，在约翰内斯堡做一名普通中医师，要么继续向约翰内斯堡大学申请成立中医专业。
0: 我觉得我应该去做，而不是等待观望，去等待其他人去完成这些事。
1: 在诊所行医的过程中，胡子景发现中医针灸更容易被病人接受，于是他重新提交了一份设立中医针灸专业的方案。
0: 针灸虽然在南非可能是新的，就针灸专业在约堡大学是新的，但在中国已经教育了很久了，上千年了，中国的高等教育也60-70年了。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方案，而且其他发达国家也在做，所以我们通过非常多的沟通、数据、科研的成果去说服他们。
1: 这次并没有再让胡子景等待那么长的时间，申请提交一周后就有了结果。
0: 我就碰到了当时那个卫生署的主席，他就跟你说，他说你赢了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你说什么赢了？他说 you won， 然后他就说，他说所有专家，大部分专家都通过了，都投票赞成你这个专业。
1: 胡子景兴奋的同时，也感到了沉重的压力。招生、教学、学生就业这些问题如何解决？那段时间他经常失眠，心里总想着针灸专业发展的问题。经过2年多时间的筹备，2020年2月，约翰内斯堡大学健康科学学院补充医学系正式开设中医针灸专业4年本科2年硕士课程。胡子景作为中医针灸专业的研究生导师，他的课程受到了许多南非学生的喜爱。对于很少接触中医的学生，理解深奥的中医理论是最难的。胡子景想了很多办法。
0: 像我们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半有个休息时间，就有学生跟我说，胡老师能不能在这1个半小时的时间，你教你们带我们练八段锦？我们每周要都要练。他说你这个练了八段锦之后呢，对下午的门诊也很好。
1: 如今，在胡子景和其他两位老师的共同努力下，约翰内斯堡大学的中医针灸专业已经培养了近400名学生，改善了南非注册中医针灸师稀缺的局面。
0: 这个也是我刚开始在约堡大学搞这个教育的一个初衷。如果约堡大学成功了，能不能推广到南非的其他26所高校？如果这些都成功了，能不能推广到非洲其他国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梦想，但是我觉得也是可能的。
1: 从巴基斯坦的街头到约翰内斯堡的校园，

从布达佩斯的警察培训中心到世界各地的武馆，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开花结果。无论是充满智慧的中文课堂，还是精彩绝伦的中国武术，或是博大精深的中医针灸，中华文化的种子在不同的土地上发芽成长，成为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无数华侨华人用自己的辛勤和汗水搭建起了一座座文化交流的桥梁，让桃李满天下，春晖遍四方。

0: 每次给他，他都不要。那我一直戴在身上，想着找机会给他。可是他说这钱，就算是给我演戏的钱了。
1: 不是，他说给一万，你这说五千。
0: 是我问他要一万的，可是后来警察说也有一半是我的责任。
2: 于老先生，能允许我说两句吗？
1: 哎，你说拿着。
2: 我是这么想的啊，你看，这两个孩子虽然呢，欺骗了你，但是呢，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大原则的问题。看在咱们相识一场的情分上，能不能原谅他们，好不好啊？哎呀，袁园长，严重了。按理说这事儿啊，我也有错，我不该一门心思的给大乐介绍对象，结果呢？ 给他逼成这样了。既然事情已经搞清楚了，剩下的事儿就让孩子们自己解决。啊，
3: 对对对对对对，他们的事情他们自己解决行了。
2: 哎，咱们呢就不跟着掺和了。哎，
3: 那咱们走啊。
2: 那你们聊，哎，误会说开了，哎，就没事了。
3: 好，
2: 对啊，
3: 哎，你们
2: 好好。

0: 于老先生，嗯，我其实倒觉得他们两个还是挺般配的。这俗话说得好吗？不打不相识，他们俩不就是这么开始的吗？
1: 是是是，
0: 当然了，一切还要看他们的缘分。当然你的意见是很重要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0: 我是同意他们继续交往下去的，不知道您同意不同意啊？
1: 对不起啊，袁院长，我……
0: 怎么，您不同意？
1: 不是，我觉着啊，这事儿还是让孩子们自己决定，你说呢？
0: 啊，是，我其实也是这。

0: 不是要毛病啊！哎呀，行，那我问你，今天你爸带你来，是来相亲的？你觉得呢？哎呦喂！哎呦，你知道吗？今天是我人生中最尴尬的一天。说实话，看见你爸那一瞬间，我觉得比看见恐怖片还可怕。哦，没有，我不是说你爸可怕。我是说我这心情儿，比喻。
1: 哎呀，我真是服了。你说咱俩吧，要不就是跟钱有关系，要不就是跟相亲有关系。
0: 那说明咱们俩有缘分，注定分不开呗。
2: 你这话说的可太露骨了啊！我告诉你，咱们俩之间不可能在一起。
0: 我亲爱的短裤先生。
2: 你能不能别这么叫我呀？我们俩还没说到那个。
0: 咱们俩怎么了？你不要太敏感好不好？我就叫你句亲爱的，就证明咱们俩有男女朋友关系啊！哎，这都什么年代了，你也太守旧了。我发微信管所有朋友都叫亲爱的，
3: 那是不是我跟所有男性都是男女朋友关系啊？
1: 袁小梅，从咱俩撞车那天起，我就告诉你，我不会发什么微信，就算是我会发，我也不可能发那种词儿啊。
3: 好了好了。先收起来吧，一会儿别再让人家以为咱们俩非法交易呢。
1: 我说你怎么什么话都敢说呀？再说了，你把钱拿出来干什么？
3: 你都把话说那么清楚了，那我不也得老实交代吗？
1: 行了，这钱是我答应给你的，我不能要，你快收起来。
3: 这钱我当他们面拿出来的，我也不能要。
1: 怎么就不能要了？现在他们又不在啊。
0: 哎，于大乐，你不是一个很讲究原则的人吗？我记得你跟我说过，衡量一个人的品德是看他在背着人的时候做了些什么。
3: 哎，你背着人的时候你竟干这种事儿啊？
1: 哎呀，你看你都说到哪儿去了。我
3: 行了行了，这钱啊咱们俩都不想要，那也不能扔了。哎，要不咱们剪刀石头布吧，谁输了归谁。
2: 你没事吧？咱俩都是成年人了，在这大庭广众之下玩这种小儿科，不怕让人笑话呀？
0: 你爱要不要？我现在抬腿走了，你收着钱还得追我。大庭广众之下，咱俩为了这钱拉拉扯扯的，你看哪个更丢人？痛快点！
3: 出什么？
1: 你耍我呢？
3: 没有没有没有，我开个玩笑，快认真点。
1: 我告诉你，别再耍我了啊！
3: 好好好，
1: 我没工夫在这儿陪你。
3: 来来。剪刀石头布，你输了啊，短裤先生。好了，以后我们可以正常交往了。再见。
4: 住了半辈子的家，马上就成了别人的窝了。一时半会儿还有点舍不得。就按照你说的办，这些家具全留给人家吧，卖了也可惜。但愿买这房子的主人能善待他们。哎，对了，你跟袁小梅怎么样了？
1: 什么怎么样啊？我真的是因为我不想去相亲才找他过来帮忙应聘的。嗨，
4: 这我知道。我想知道你们会不会成为朋友。
1: 我觉得我们已经是朋友了。
4: 还是应该慎重的考虑考虑，是吧？
1: 哎呦爸，您可别误会啊，我说的是好朋友，我跟他不可能成为男女朋友。
4: 哦，好呀，那就好。这是幸福院预付我的工资，你收好。
1: 您这是干什么呀？您自己留着用吧。
4: 我们幸福院要什么有什么，没花钱的地方，你收下吧。啊，
1: 那您身上怎么也得留点零花钱啊。
4: 哎呀，叫你拿着你就拿着。
1: 爸，幸福院一个月给您多少工资啊？5000对吧？这可不止5000啊，您哪挣的？您可别说这是预付您的奖金啊。
4: 不是，

0: 是一个商场在搞促销，我发了发传单，您看看，打折了。
1: 对不起啊，都是我不好。
0: 怎么又这么晚回来啊？我不是在幸福院干活累的，我是打球，不小心腰给闪了。
1: 爸，难怪您那几天腰酸腿疼的，我怎么一点都没意识到呢？您说您这么大年纪了，干嘛要去做这种事儿啊？
0: 哎呀，你不也一样吗？背着我去人家饭店去打工，是吧？行了，以后咱们不去不就完了吗？
1: 可是你想过没有，我这个做儿子的心里边，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0: 哎呀，儿子，咱们家呀会回到正轨上的。

什么？老王头，你们就准备搬过去了？我？再说吧，好。哎，好，先挂了。

0: 恩人呐，俺现在啊，就想让这骗子早点被抓住，
1: 把钱好还给我们。要不，你说俺有啥脸去住那幸福院啊？你说要是不去住吧，俺一个人待着，确实也没意思。
2: 爸，你干嘛呢？发什么呆呢？
1: 我的那些个老战友啊，都聚到幸福院去了，就剩我一个了。
3: 爸，您要是想他们，您就去找他们呗。我跟崔凯又不反对。
2: 对啊。
4: 干什么？轰我出门啊？不想养我了是吗？
5: 不是爸，您急什么呀？谁不想养您了？谁要把您轰出门了？我们从一开始就不同意您搬出去住。
2: 既然你现在有这样的想法，那您就在家待着吧，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
3: 是爸，我是看您一个人待着又没人陪您说话，怕您孤单，以为您想那些老战友了。您可千万别误会我的意思啊。
1: 我倒是想他们了，可我不去。
2: 怎么了？为什么不去啊？
1: 人家都是拿自己的钱住幸福院，俺呢拿着你们的钱送给骗子了，这要住进去就剩丢人了。
5: 我还当什么事儿？不就是钱吗？您去幸福院的钱我和冯霞替您出。
1: 行，别说了别说了，我说不去就不去啊，待在家里也挺好的，我去做饭去。

0: 正经。
1: 好，
2: 这是最后一票了。

下面呢，有请郑经先生给大家说两句话。

0: 有。
1: 霍姐。
2: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们，
3: 知道。
2: 首先，我感谢幸福院的领导给我和小同志们共同管理我们幸福院的机会。
4: 哎，不好意思啊，鼻子过敏的啊。
5: 哎，请
4: 控制好。
2: 这个，感谢大家的信任，把你们神圣而庄严的一票投给了我。哦
4: 呦，这是选举人大代表呀，了不起的了。
1: 算了，
2: 老赵还是很幽默的
4: 啊。哪个是老赵啊？哎，你看看还比我老多了，还是叫老弟好了。
6: 好，老弟，老弟啊，
1: 怎么那么多呢？
6: 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我一定协助好袁院长，把我们的幸福院管理得更好，让大家过得幸福快乐。谢谢大家。
1: 好。
7: 郑经先生的发言非常的好，但是呢，我要纠正您的措辞，不是协助我，是协助于老乐先生。嗯，下面呢，就有请我们幸福院的管理委员会的主任于老乐先生给大家讲话吧，大家欢迎。谢谢大家，
4: 谢谢，
7: 谢谢大家。
8: 那个，说实话，我这个主任呢，当得不清不楚。为什么呢？是我们袁院长指定的，是吧？没办法，我这硬着头皮也得干呢。以后的工作要是做得不好，那就另选别人。从今往后呢，咱们大家团结一致，把幸福院的工作做好。谢谢。
1: 好。
4: 老于川，你隐藏得好深的嘞。
7: 谢谢两位老先生，生动简短的发言。下面呢，我就给大家伙说说咱们幸福院近期的活动安排。

0: 这小乐队的人都住到幸福院去了，白天也没个人说话，可我又没脸住进去，这一天到晚的还有啥意思？最关键的是他也在那儿。
1: 我来教你，要掐掐我。

0: 稍等一下，来，大家听我说一下啊，我给大家布置一下下周的工作安排。李楠
1: 负责南华商城项目，张顺、王猛跟三梯队去北京，齐峰和赵石你们两个跟董事长去英国，韩亚楠这星期给我盯紧财务部，让他们尽快把南非那边的预算给我报上来。其他人继续手中的项目，明白吗？
2: 明白。
1: 下班。
0: 这是你要的资料。
3: 谢谢。我发现那个又帅又有能力的于总指挥好像又回来了。
1: 而且我保证以后不会带着酒气上班。
3: 嗯，这一点我是绝对相信的。那可不可以给我一个请领导吃饭的机会啊？你之前主动跑到机场去接我，我还那么绝你，我觉得我应该是要表示表示了。
0: 好啊，我可以给你这个机会。
3: 嗯，
0: 但是今天不行，我这马上还得看我爸去呢，改天吧啊。
3: 幸福愿吗？是你那个死党告诉我的。
0: 对，就是那儿。
3: 行，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吧。一来呢，我是想认识认识你父亲；二来，我也想看看这个幸福院到底是什么样子。走吧。
0: 听你这话的意思，你也知道那里啊？
3: 我当然知道，我妈她就……我妈她就最近特别想住进养老院，然后我就先帮她提前去看一看。怎么了？你是不想让我见到你父亲，还是有什么其他的顾虑啊？
0: 不是不是，我是怕他给误会。
3: 误会？哦，你是担心他误会我是你的女朋友是吧？
0: 是啊，我那死党不都跟你说了吗？
3: 那误会就误会嘛，反正就算误会，我也肯定不会是那个被拒绝那个。走吧。

0: 您可别误会爸啊，这可不是我带来的假女朋友来骗您的，人家就是想替自己的母亲来这儿了解一下情况。
1: 伯父，您怎么了？
2: 是做梦都没有梦见过，这是老天爷把你送上门来了。
0: 不是爸，您

0: 你说什么呢？啊！哎，姑娘，你贵姓啊？
1: 我姓白，叫白燕。天哪，
0: 也姓白。爸，您是不是认错人了？哦，对，我一定是认错人了。嘿，姑娘，你我真是太有缘分了。在机场啊，我见过您。
1: 是吗？什么时候的事情啊？

0: 老张
1: 啊，
0: 这外边说下就下，你站那儿干嘛？一个人站那儿想什么呢？
1: 心里头不舒服啊。
0: 哟，怎么了？
1: 你说我这个副主任，
0: 嗯，
1: 是大家伙儿投票选出来的，
0: 嗯，哎，
1: 凭什么他老乐就内定为正主任呢？
0: 天哪，你都退休多少年了啊？看来这当官是有瘾的呀。我可跟你说啊，老乐是我多年的好朋友，他想为人民服务，咱们得成全他，你不许跟他较劲。
1: 哎，那倒不会。哎，不过我就觉得这个公平竞争还是应该要的吧。
2: 你们俩在聊什么呢？
1: 哎，
2: 你怎么了，小娟儿？啊，
0: 哎呀，你怎么胆这么多花露水呢？你说我这过敏性鼻炎都犯了，你
2: 啊，小娟儿，你外行了吧？我今天喷的是正宗的法国香水儿。你说大家在一起聊天啊，难免谁身上有点异味呢，喷点香水多好啊，既能增进感情，又能促进交流。来，带着呢，我也给你喷点啊。来，
0: 哎，哎呦，我发现这人真行哎，怎么随身带着杀虫剂啊？你也不嫌沉的慌。
2: 哎呀，你说什么呢？这怎么能是杀虫剂呢？这是正宗的法国香水，别人想喷，我还舍不得，我给你喷。
0: 哎呀，真的。你怎么这么实诚呢？我逗你玩呢。我还不知道这香水儿，我也太土了吧。
1: 好了好了，不要闹了不要闹了啊。
0: 不闹了，
1: 都不是什么原则性问题啊。娟儿，我跟你说的那个事儿。
3: 哎呦，干什么呀你们这是？
1: 那个老弟来了。
3: 你不要叫我老弟啊，你不晓得我们两个谁大呀？
1: 不是你说的让我叫你老弟吗？
3: 不同场合不同叫法的，你要干什么呀？
1: 不是
0: 你要干什么？你叫什么劲呢？你真有病啊你。
1: 老赵，我跟你说啊，我们就是聊聊天。
3: 聊天啊？聊天要这个样子的？
1: 不是，
3: 不好形容的嘞。
1: 娟儿，你看这
3: 是，我告给你听啊，这是我的老伴。
1: 嗯，
3: 第一，你不可以叫娟啊。第二，你永远不可以叫娟。第三，
0: 世世代代都不能叫娟儿啊。对不起啊，他出门忘吃药了，带他回家补药去啊，不双份的。走走，你干啥呀你？
1: 吃药？这老赵不会有狂犬病吧？
2: 怎么说话呢老干部？不过有的时候老张是够愣的
1: 哈。是啊，哎，你跟
4: 我问你啊，刚才你在跟小娟说什么呢？
1: 没说什么，我就问问娟那个选举投票的情况。其实我这个能力何止是干副主任呢？
4: 哎呀，你知足吧。你还能被选上副主任，我才几票，就那几票当中还有我自己投自己一票，
1: 还有我一票。
4: 你还投我一票
1: 啊？谁要不投你一票啊，那就是有眼不识金镶玉。
5: 什么？韩芬在郑经眼里就是金镶玉啊？
0: 你以为呢？所以我说把他们俩往一块撮合撮合。
5: 我怎么看郑经看你那个眼神是想把你们两个往一起撮合的。
0: 你这个死老头子，你又来劲了是不是？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们俩是老同学老朋友，没完没了了。你还
5: 怎么是我没完没了了？你不总是说我跟

0: 安分，在什么大庭广众之下啊，什么什么什么。哦，你和郑经在大庭广众之下那是有说有笑的，我看到了。
1: 你看见什么了？我和他就是聊聊天，不像你。你和韩芬那动手动脚的。
0: 哎，我好了，不说了，好吧。从这往后我们两个不要再说对方了。对于他们两个啊，我们要敬而远之，保持距离，我们都不要触动对方心里那个小疙瘩。
1: 德行和小疙瘩呢？我看你就是吃醋。
0: 吃醋啊，好嘞，我也不这样说你，我们不说了，好吧。老板呀，我们搬到这个院子来啊已经有好长时间了，你一直和那个张素住在一起，人家都问我，哎，你们夫妻两个为什么不住在一起啊？我没有告诉他们我们离婚了。老板啊，这样你搬过来住吧。
1: 少来这一套，离了就是离了，我是你什么人呢？我搬过来住啊？我要搬这儿住那就是非法同居。反正除非是你正儿八经的把这个话啊给我说出来。
2: 大乐带着女朋友来看老乐来了，你要不去看看
1: 啊？大乐来了还带着女朋友，哎呦，这得去看看，快走走。

0: 来，坐。尝尝我们幸福院的饭菜。
1: 嗯，别拿手指，偷偷看就行。
2: 啊，好香啊！
0: 嗯，你看看啊，这叫东西南北中，酸甜苦辣臭。
2: 伯父，这臭是怎么回事啊？
0: 臭就是臭豆腐啊！哦，你别小瞧这臭豆腐啊，闻起来很臭。吃起来太香了，哎，就是一大饼，
2: 嗯，
0: 抹上臭豆腐，再加上点猪头肉，啊，来根大葱，这一咬，
2: 哎呦，
0: 那叫一个美！回头我给你做一顿，
2: 行，
3: 爸，嗯，这人家是从国外回来的，不吃这个。
2: 国外怎么了？我在国外啊，就根本没有体会到过这个什么美食的乐趣，只有在咱们中国啊，才可以享受到人间美味。
0: 就是啊，
2: 嗯，
0: 你看这外国话，翻一个那个臭美，他都翻译不明白。嗯，
2: 伯父，你可真逗。
0: 说说笑笑，才热闹嘛。嗯，别客气，吃啊。
2: 嗯，
3: 爸，你先吃着啊。
0: 嗯。
3: 黄妈、赵叔、马叔，你们好。
4: 大乐，那个是你女朋友吧？
3: 哦，不是，她是我同事。
5: 同事啊，你能够带来见你的爸爸？
3: 您千万别误会，她真的不是。事情经过啊是这样的，我跟你们说，

0: 不谈了。
1: 哎，你先歇会儿吧。哎，
2: 这不谈了，再来一首歌。
0: 哎，你，哎，大亮啊，来来来，你给我跟白燕照张合影，
3: 好
0: 啊，做个纪念啊。
2: 来，
3: 哎，来，一、二、三。

0: 怎么了？不进去坐一会儿吗？
1: 不了，太晚了。
0: 我今天很开心，我很喜欢你爸爸，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亲和力的老人。
1: 没把你吓着就行。
0: 怎么会呢？而且没发现吗？他一见到我呀，他也很开心。但是从他的话语当中，我可是听明白了，你为了你父亲和孩子，几乎牺牲了你所有的生活。
1: 这不是牺牲，这是应该的。他把我养大成人不容易，要说做出牺牲的是他老人家，我这个做儿子的就应该让父亲安享晚年。怎么了？
0: 啊，没事儿。我可能在经济上没有办法帮助到你，但是既然你父亲跟我相处得这么融洽，我决定以后经常去探望他，也算是精神上支持你吧。而且我也相信，之后你会拿出最好的状态去投入到工作当中的。

0: 时间不早了，不要工作的太晚，早点休息。
1: 哦，对了，妈，今天我去了你说的那家幸福院，确实挺不错的。你去那儿干什么呀？
0: 你没有给任家说我捐赠的事儿吧？
1: 没有，是我们于总指挥的父亲住在那儿，我是陪他去看他爸爸的。妈，我跟你说，这个于大乐的爸爸是个非常可爱的小老头，他可喜欢我了。关键是他还见到我眼睛都直了，好像说我像什么人。
0: 像什么人？
1: 嗯，
0: 于大乐的父亲。 叫于什么？他的朋友们都叫他于老乐。于老乐，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1: 哎，我们说的可多了呢。他还会吹口琴，还唱京剧给我听呢。我们聊得好开心呢。还会吹口琴。
0: 你怎么了？
1: 啊，没什么，不早了，你早点睡吧。啊。

0: 可喜欢我了，关键是他一见到我眼睛都直了，好像说我像什么人。我们说的可多了呢，他会吹口琴，还唱京剧给我听呢，我们聊得好开心呢。
1: 他也姓徐，也会吹口琴。

0: 于大乐，于老乐，于大乐有没有可能是他的儿子？我必须要弄清楚。
1: 各位网友，各位网友，直播开始了啊！大家顺着我的镜头看过来。哦，旭日东升，朝雾茫茫。我们的幸福院，哟，
2: 老崔厂，最近来的够勤快啊！是啊，孩子们同意你住进来了？
3: 没有，这不听说老王头也住进来了吗？俺这在家待着憋得慌，就过来看看大家伙。
4: 怎么，你儿子儿媳妇还不放你过来啊？
2: 就是啊，这都多长时间了，你怎么还没做成他们思想工作呀？
5: 不行的话，让我们老哥几个跟你儿子好好聊聊。
1: 你们聊没有用处的，这个事情啊还要靠老伴，怎样讲凯子也要管我老伴叫一声妈，他听我老伴的。
6: 你这一口一个老伴老伴的叫着
3: 啥意思啊？是不是住进了幸福院就像小娟服软了，求着他复婚啊？
1: 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你狗嘴你吐出象牙来。喂，以后我直播的时候你不许胡说八道
2: 啊。哎，老崔，等会儿我。
7: 你看这两边吧有点窄，打起球来其他的老人要是活动起来就会受限制。如果要是把这儿给搬过来，嗯，这就比较实用了。你看，
8: 哎，玉老，就按您说的办。
7: 那行，那我就组织人给他搬过去。
8: 好，好，好啊！人手不够了，再给我说。
7: 哎，好，好，好。

0: 谭女士，你怎么来了？
1: 咱们里边说话。
0: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2: 不就商量一个结婚的事情吗？
1: 我觉得吧，他精神上好像有些恍惚，
3: 说话呢也是语无伦次，而且
1: 他想让我帮他找一个已经失散多年的恋人，这事你知道吧？
4: 他们就是想请你出山做幸福院舞蹈队的总顾问。
5: 这样吧，要不咱们来个国际接轨怎么样？用跳舞的方式来一决高下。
4: 你的意思是
5: 斗舞？

0: 您好，我想问一下，崔礼田崔先生是住在这儿吗？
1: 哦，他在那边，在那边。啊，哎，您是那位贵国华侨谭女士吧？
0: 您认识我？
2: 哦呀，我和崔礼田我们是老朋友，他有事没事总是会提到你的。一看你这个气质，我就猜了个八九不离十。啊，哎呦，你和大乐的那个女朋友长得好像的嘞，好像母女的嘞。
0: 女朋友？
2: 哎，
0: 是叫白燕吗？
2: 哦，她倒是和我们讲了，她叫什么名字，记不太清楚了。但是老芋头叫她白大博士。
0: 那就是我女儿，她叫白燕。
2: 真的是你的女儿啊？哦呦，有这样巧的事情啊！哦，太巧太巧了！哎，很高兴认识你。
0: 我还不知道您贵姓。
2: 哦，必姓赵。

0: 赵精神，叫我老赵好了。
1: 赵先生。
0: 哎，老崔头，你朋友来看你来了。
2: 哎呦，哎呦，谭女士，你怎么来了？
0: 不要装了，难怪你咋早就跑过来约好的。
1: 崔先生，不好意思，没给您打招呼就来了，您可别见怪啊。哎呀，
2: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会见怪呢？
0: 我告给你听啊，一提到你，他那个脸就像一个开花的大馒头，不晓得心里怎样高兴呢。
2: 哎呀，你个鬼精神，你胡说什么呀？他是俺朋友，你就别跟着瞎掺和了。
0: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2: 对不起啊，别提那瞎叨叨。您找我有事吗？啊，
1: 我找您，我是想问一下，有个叫……
0: 我晓得了，我在这里你们不好讲话的，
2: 知道就好，别瞎插嘴啊。梁女士，别理他，咱们里边说话。
0: 哎呀，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不就商量一个结婚的事情吗？都这把年纪了，有什么可扭扭捏捏的？
1: 结婚？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2: 赵金山，你
0: 不是你给他的儿子打电话说商量订婚的事情，还要到国外去举行婚礼啊？
2: 对不起，谭女士啊，他听差了。他说的那个也不是俺，
0: 是不是你？哎，不是你儿子。
2: 赵先生，你还有完没完？
1: 不好意思，打扰了，我先走了。
0: 哎，这怎么走了？哎，他不是跟你商量这件事情的？
2: 鬼精神，你就是个鬼。
0: 哎，你讲的呀，他怎样怎样夸你，你们要讨论那个结婚事情啊。你这怎么回事情啊？我误会了。

0: 儿子，你怎么来了？
1: 对不起，
2: 妈，我不是特地来看你的，是有关电信诈骗案的事儿，对几位受害者进行回访，看他们精神状态好不好。没想到这几位差不多都住在你们这儿了。哦，让你失望了吗？
0: 哎呦，看你说的这是啥话呀？妈怎么会失望呢？妈高兴都来不及。
3: 走，我带你去参观参观我们幸福院，看看我们平时的日常生活有多好。走，来，小张，来，那边，从那边上啊。
0: 小张，刚才我带你们去的那个地方是要，才艺区，我们就是在那写毛笔字啊，画画啊。这是健身区，你看这这么多健身器材，我每天都在这儿练。
4: 雷锋说得好啊，缝缝补补又三年，不过咱这膀子再怎么缝最多也就是仨礼拜。
0: 那是打乒乓球的。
4: 哎，你接着缝啊。
5: 哎呀，
4: 我说老嫂子，对不起，我能不能跟您儿子说个事儿？哎呀，
0: 怎么说开对不起了，他本来就是要找你们的。哦，去吧，你们聊。
4: 哎，刘队长，咱借一步。
0: 这不错吧？啊，看我儿子长得咋样，帅吧？
6: 刘队长，你来的正好，我有个事儿想求你帮忙。
7: 于叔，你什么事儿把你急成这样？哎呀，
6: 你看啊，你看这姑娘，她是我失散多年的恋人，我求你帮我把她找到。
7: 你说，我这能问一下，您这照片什么时候找的？
6: 昨天的。怎么了？真是昨天。
7: 于叔，你冷静一下。
1: 我知道你因为诈骗的事儿心里着急上火，
7: 这也不能因此失去理智，对不对？这昨天照的，您给我说多年前失散，这……哦，
6: 哎呀，

0: 误会，我是说呀，这个姑娘太像我失散多年的恋人了。
1: 像，有多像？就这么说吧，她简直就是，哎呀，你一定得帮帮这个忙。玉叔，您别着急，这样，来，扫一下手机。
0: 哎，
1: 先把照片传给我。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你找我哈，好嘞，这下我就放心了。

0: 不是，你给他的儿子打电话说商量订婚的事情，还要到国外去举行婚礼啊？
1: 不好意思，打扰了，我先走了。
2: 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3: 丢死人了。
0: 看哪一个来了？呀，
4: 外婆，
5: 我的小外孙女，哎呦，老婆想你了。
0: 这是什么风啊？赶着今天来探亲啊？
6: 外婆，你带我出去玩吧。
4: 好啊，走，现在就去。
7: 哎妈，那个，我有话跟你和爸说。孙胖，你先带孩子出去玩吧。
8: 走，跟爸出去玩去。哦，
4: 别往远走啊。
9: 说吧，什么事？
7: 爸。乐子哥把钱还给咱们了。
4: 小雅，你脑子有问题吧？你怎么能收你哥的钱啊？
0: 是啊，为了还钱哦，大乐把房子都给卖了，你这样轻易就把他的钱收下了。
7: 啊？乐子哥把家房子给卖了，那他们住哪儿啊？
4: 你问这话一点意义都没有。你收他钱，你为什么不事先跟我们打个招呼啊？
7: 我哪知道这情况啊？他说自己从小就是您给带大的，您进幸福院，这钱算是儿子给妈的养老钱。况且这么多年，他一直都知道我的卡号，打进来之后才跟我说的呀。
4: 我不管，这些我都不管啊。反正你想办法把这钱给大乐还回去。
7: 还回去啊？
4: 嗯。
7: 妈，乐子哥什么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能狠心把房子给卖了，我这再把钱给送回去，您觉得他可能要吗？绝对不可能。
0: 好嘞好嘞，这个钱啦就存到幸福院好嘞，以后每年交钱就用它啊，我还省事了。

0: 你好，刘队长。
1: 大乐，你好，刘思敏，没耽误您工作吧？
2: 没有，您说。
1: 啊，是这样，我正在幸福院做有关电信诈骗案的回访，看望一下几个受害者。说实话，我觉得你父亲的状态不是很好。
3: 啊，你先别着急啊。总体来说，你们家老爷子没什么大问题。
1: 我觉得吧，他精神上好像有些恍惚，
3: 说话呢也是语无伦次，而且
1: 他想让我帮他找一个已经失散多年的恋人，这事你知道吧？
2: 失散多年的恋人，我不知道
1: 啊。哦，也许是你父亲不愿意跟你多说这事儿吧。
3: 啊，那行，我打电话来主要是告诉你他的状态。
1: 你要有时间的话，多来看看他比较好。
2: 我昨天刚去看过他，没发现有什么不正常啊。难道是我同事？
1: 你同事怎么了？
2: 哦，没什么，谢谢您啊。
1: 啊，没关系，啊，应该的。你忙，再见啊。
2: 再见。
4: 伯父您好，很高兴见到您。

0: 装着一个人。
1: 妈，

0: 妈！
1: 你吓我一跳，你怎么才回来呀？你吃饭了吗？
0: 吃过了呀，在单位吃的。别告诉我你还没吃呢。呀，你脸色不太好啊，怎么了，有心事吗？
1: 没有。
0: 你骗不了我的。快告诉我吧，谁让我们家小公主不高兴了？
1: 没有。
2: 就是崔先生他父亲，我觉得。
0: 死党他爸。他干什么了？
2: 其实这件事情也怪我。崔先生几次陪我办事情，都会带着他的父亲。
3: 哦，还不厌其烦地给我说他父亲有多么多么好。其实我能够多少感觉到，他想让他父亲和我组成一个家庭。我只是没有戳穿儿媳。今天去幸福院被他的朋友给说出来了，搞得我们都很尴尬。
0: 这个死党还真能乱来啊，回头我替你教训他。
2: 燕子，不用，崔先生他们父子都很善良，不要因为这点小事去指责他们。
0: 哎呀，你放心吧，我让于大乐替我去教训他，可以了吧？哎，不是，你不是不希望幸福院的人知道你的身份吗？那你为什么还要去那儿啊？哦，我知道了，我们家小公主有秘密啊。
2: 哎，对了，燕子，那套房子我把它买下来了，过两天就可以搬过去住了。
0: 哦，
2: 我去给你切点水果。
4: 真的是太谢谢你们了，这些天啊有好多好心人过来看琪琪，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他们。要是有机会的话，我能见到那个捐赠者，我就想当面谢谢他，我得好好的报答报答他。
5: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小乐的妈妈。
4: 啊，小乐妈妈好。
6: 你好。
4: 呀，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他呀？
6: 是是是，咱们是见过，之前我来看过琪琪。
4: 看过琪？哦，就是那天我在那儿。哎呀，真的不好意思啊，你看这脑子不好使完他了。
6: 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孩子怎么样啊？什么时候能够完全康复啊？
4: 啊，医生说啊，这次的手术非常的成功，加上我们家琪琪体质又好，应该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可以康复了。
6: 太好了太好了，只要孩子健康，没有比这个更让我们高兴的了。嗯，还有不好意思啊，我儿子打伤琪琪这事儿都怪我不好，我没教育好，我给您道个歉。
4: 哎，你千万别这样，那又不是小乐的话，我家琪琪这病啊也不会发现得这么及时，对吧？再说了，小孩子嘛，打打闹闹的很正常的。
6: 行，那我不打搅您了。哎，有空我还会来看他的。
4: 哎，谢谢啊。
6: 哎，走了啊。
5: 那没什么事儿，我也先回去了，您赶快回去照顾孩子吧。啊，
4: 哎，好的好的，
5: 再见啊。
4: 哎呀，谢谢啊，谢谢。

0: 我想跟你谈谈。
1: 什么事儿说吧。
0: 这里不太方便，还是换个环境吧。
1: 大乐，自从我们离婚，你还是第一次邀请我。

0: 去慢用。没想到这么多年，你还记得我爱喝什么？
1: 不管怎么样，你曾经是我的结发妻子，你的很多爱好我都没忘。

0: 没有，挺好的，谢谢。你爸爸怎么样？还好吗？都好。我以后会经常去看小乐的，这你不反对吧？
1: 当然不会。但是我想知道，准备什么时间上法院？
0: 你很着急吗？那再说吧。我前两天在网上看到一则寻求投资合作的消息，我想和他们面谈，等办完这件大事之后再说其他事儿吧。
1: 这是什么？你不是说那房子有你一半财产吗？不好意思，我已经把它卖了，一共卖了350万，这里面有175万，加上我动用的你给小乐的抚养费，全在里面了。账我已经结过了，如果要上法院，请提前通知我。你是在羞辱我吗？你误会了，我今天约你来，就是为了把你我的账结清楚。
0: 我不奢求你对我的原谅，我只是想帮着孩子和家里做点事儿，这有错吗？
1: 你没有错，是我无法接受。

0: 拜师就拜师嘛，干嘛还要非要送花啊？这种花咱幸福院多的是。
1: 那不一样啊，院子里那些花是给大伙儿的，这俺是给老师的。你说您教俺舞蹈，俺总得表示表示吧？你要是送个点心匣子啥的吧，俺觉着有点太俗气了。俺想啊，你更愿意接受这个。
0: 接受。
2: 礼轻情意重嘛。
0: 不过老崔头，我得跟你实话实说啊，你可真不是个跳舞的料
1: 啊。没关系，
3: 反正俺也不是冲着学舞蹈来的。
0: 啊，不是？那你是冲着什么来的？
3: 哦，不是，我俺的意思说就是，这个学成学不成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啊，它能促进俺们感情的交流，不是？
0: 哎呀，你这种心态真好，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哎呀，万事不较真儿啊，可随和呢。
3: 是吗？俺也喜欢你这样的，啥事不走心，跟你说话呢不累脑子。
0: 你这是骂我呢还是夸我呢？我行，夸我呢。来，我给你倒杯水啊。
4: 老郑啊，哎，这么今天穿的，哎，低头不见抬头见呢，你穿的人不人溜的，有点太正式，坐坐。
5: 那能一样吗？今天

0: 是我们俩的媒人，我当然得正式一些了。
1: 哎，我跟你说啊，我今天呢就是负责把你们俩这事挑破，剩下的事你就自己办了啊，我不能包办代替呀，你说是不是？哎呀，
2: 你
3: 嘘。
1: 嗯，不靠谱。哎呀，谈正经事儿呢。
0: 什么叫算了呀？不靠谱，怕什么的呀？咱们是正经事儿。
1: 小点声，崔丽田在里边呢。啊？哎呀，老干部，嗯，我跟你说句实话吧，我觉得他俩在一起比跟你在一起合适了。
0: 这叫什么话呀？这么快就动摇了啊？嗯，我呀要跟他公平竞争。
1: 那你竞争去吧，我觉得难度比较大。不，我得知难而退。对不住了，对不住了，真的。哎，
0: 不，
1: 我这事真不能管了，我管不了。
0: 你说咱不，
1: 哎，娟儿，这事我管不了。
0: 娟儿，别走啊你！

0: 怎么出趟门还感冒了啊？怎么样，把爸送过去了，都还好吧？
1: 你别提了，我觉得你爸是魔障了。这我送他这一路上吧，他一句话都没有。哎，快到了吧，慢慢有笑脸了。一进幸福院大门，那跟大家是有说有笑啊。可每回我再去接他，一出门又没精神了。这到家就更别提了，吃不好睡不好，跟霜打的茄子似的。
0: 嘿，怎么能用这样的形容词形容咱爸呢？啊，什么茄子呀？
2: 我形容的特准确，真的，你是没发现，他在家里面干什么都没精神，连鸟都忘喂了。哎，就这么着，真的。
3: 慢慢适应就好了，我就不相信这幸福院就这么邪性，游乐场啊，一去他就高兴。人多是非就多。
4: 啊，不错啊！你好，你开心啊？哎，我来了！哈哈哈哈哈！你老东西，不错不错，挺好的啊，
5: 挺好的，挺好的。哎呦，
6: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哈哈。
7: 所以啊，我们这乐队啊，将来啊，得跟得上人舞蹈队，是吧？好，你们俩先聊着。
8: 小韩，
9: 哟，老干部，
8: 你也来了啊？
9: 怎么有事儿啊？
8: 哎，没事儿，不，也有事儿。
9: 什么事儿？
8: 你看啊，是这样，咱们这幸福院啊，又有石头房，又有木头房，还有楼房，大家伙儿这个分着住吧，你看不大方便的。
9: 有什么不方便的呀？
8: 哎，你看啊，这样。比如说我住石头房啊，我要想找你就很不方便呢。
9: 哎呦，老干部，你还是有事儿要找我吗？没关系，你尽管说，什么事儿我都可以帮你。哦，
8: 真的？那就太好了。小韩啊，我是这么想的啊，你看再过一两个月就是新年了，新年嘛就图个喜庆，是吧？我就想和你
9: 老干部。你就是想和我一起把咱幸福院的新年弄得热热闹闹、红红火火，你真是跟我想到一起去了。哎呀，啊，我刚才还在想，你看你这个白头发、白胡子，你可以扮演圣诞老人，不过咱们中国是不过羊年的，可以扮演寿星老、土地爷、门神。
8: 喂，等。门神是黑胡子啊！哎
9: 呀，管他什么胡子呢，都这意思。
8: 不，还有就是那个寿星老和土地爷啊，岁数都太

0: 咱们说年轻的啊，比如哦，牛郎织女。
1: 牛郎织女，他们都已经死了好几千年了，还年轻呢。我这就把我的意思告诉给院长啊，回头见。
2: 哎，小韩，你别走啊，我还没说完呢。
3: 心直口快，多好的性格，怎么还没让我表达出来？
4: 跳得好！
5: 哎呀，这样不行，这样不行！我跟你们说，这样不行的，大家得要听，大家得要听指挥，统一编排，只有统一。听指挥，统一编排。你看你这跳的是什么呀？只有统一编排才能。哎呀，不管了，真受不了。
6: 快走。
7: 哎，我说赵精神啊，
8: 我让你负责舞蹈队，你这弄的什么呀？这是
9: 怎么了？这蛮热闹的。
10: 光剩热闹了，赛场似的，群魔乱舞。
7: 老干部说的对啊，我们必须得搞出一套属于自己的，既能强身健体，还能增加情趣，又简而易学的舞蹈来。
3: 然也，阳春白雪，曲高和寡，我们只有请韩芬这样的能人，才能够改变现在的这个局面，而且呢，还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这样吧。我去请他。
9: 哎，这个事我去干。
11: 有你什么事儿？哎，
9: 老乐要我负责舞蹈队的，我这是。
3: 看来这个工作啊，还得我去做。
9: 拉倒吧，我跟韩分手，我去请他。哥，哎，
3: 于老，我有两句心里话想跟你说，不知道你想不想听啊？
8: 不是，你别喊我于老，你叫我名字，叫老于都行。这于老我担待不起，我听着怪怪的。哎，
3: 我这不是出于对你的尊重吗？你是领导内定的正主任，是吧？我对别人就不这么称呼。
8: 我这个主任当的有点惭愧。你这样，咱别正负之分，有什么事儿，哎，咱们商量解决。
3: 这是您说的不分正负。
8: 是是是，
3: 商量解决啊。哼，可是您有点表里不一哦。哼，据可靠情报，你任命马维德为幸福院的棋牌队队长。
9: 是。
3: 任命李长江为乒乓球队队长，任命赵精神为舞蹈队队长。这些事情你跟我商量了吗？
9: 哎呀，这事儿全怪我。哎，这完全是我的疏忽。
8: 我们这老哥几个这么多年了，他们都习惯了我给他们安排事儿，是吧？这样啊，以后再有什么事儿，我第一时间跟你沟通。
3: 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嘛。
8: 我不会介意的啊。
7: 据可靠情报，这怎么还弄成特务机构了呢？
12: 没错。他们就是想请你出山做幸福院舞蹈队的总顾问。
1: 干嘛请我当总顾问？
12: 你这还用说吗？你年轻的时候是省歌舞团的台柱子啊，因为你专业嘛。
1: 我是年轻的时候我跳舞跳得很好的。再说了，我最近几年一直也带学生啊，可是我教的人都是有基础的人，像这些笨手笨脚的人，你让我教他们，真是蜀道难，难于登青天。
12: 这不简单吗？你先教俺们这些，这些骨干， 然后俺们再教他那些个手笔脚笨的人，不就完了吗？
1: 我教你，
12: 俺愿意做你第一个学生。你看俺干啥？哦，嫌腿瘸啊？行了，你这个总顾问啊，马上就走马上任吧。
1: 马上？
12: 啊？
1: 不，现在绝对不行。
12: 为什么？
1: 你得容我想想。
12: 哎呀，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1: 这是毛主席的诗词啊！
12: 啊，
1: 你也会背？
12: 哎呀，我会背好多呢。
1: 哎呀，我也喜欢他老人家的诗词啊，而且像这首诗，很少有人能记得了。我真是找到有共同语言的人了。崔大哥，我这么叫你，你不介意吧？
12: 那是相当的不介意了。哎，很少有人这么称呼啊，太亲切了。
1: 哎呀，我也是被你的真诚所感动了。哎，这样吧，要不咱们来个国际接轨怎么样？
12: 国际接轨？
1: 对呀。
12: 啥意思啊？
1: 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外国电影，就是那些青年的男男女女经常会聚到一起，用跳舞的方式来一决高下。
12: 没看过。你的意思是
1: 斗舞？如果我在跳舞当中赢了所有的人，我不但要当舞蹈队的总顾问，我还要名正言顺的去当管委会主任。
8: 你说什么？韩芬要跟大家斗舞？
12: 是啊，人家要是比赢了就不当什么顾问了，直接的他就把你这个主任给取代了。
10: 这个韩芬不靠谱呗。啊，老不以筋骨为能，斗什么舞呀？我老胳膊老腿骨折了怎么办呀？
12: 人家这也是跟国际接轨吗？有啥不好的？
10: 你怎么向着他呀？你和那个华侨崔兰，哎，要和韩芬套近乎呀？
12: 我告诉你啊，我跟华侨不好，那也是你搅黄的。
8: 哎呀，我觉着吧，韩芬说的有道理，斗舞又不是坏事，只要是为大家好，我这个主任当不当无所谓。再说了，我还真想欣赏欣赏他的舞姿。
10: 哎，你也要掺和掺和呀？哎，你跳什么舞呀？西班牙舞？哟，斗牛呀？
8: 哎，你说对了，咱就跳斗牛舞。

怎么个好法？哎呀，孙子兵法云，以己之长克敌之短，跳舞对你来讲那是小菜一碟，可对于于老乐来讲，那就是上刀山下火海哟。

0: 子呀，你说这把年纪了，那还能蹦跶几下呀？跟韩芬斗舞，你要输掉的。
1: 就是老乐，这我得劝你两句啊。俺知道你是想方设法的为这个幸福院让大家伙呢开心高兴，可那也注意身体呀、啊，得劳逸结合吧。你不能把这个老命都搭上去啊！你要真有个三长两短的，俺以后跟谁唠嗑去？
2: 进了一个门，那就是一家人。韩芬虽然是有。

0: 有点小毛病，这不假，但是谁还没有点这样和那样的缺点呢？咱不能因为他想当管委会领导就嫌弃他，就抛弃他，咱得把他呀团结在一起。
1: 嗯，也是，动就动，谁怕谁啊？
0: 想当年我们都是兵团宣传队的骨干，也是干过专业的。
2: 哎，
0: 没错，我就是想让他，输得心服口服。

0: 案件就是评委。
1: 什么？什么意思？还要请评委？
0: 对，就是要请专业的评委来肯定你的专业。你去找袁院长提建议，就说为了这次斗舞大赛的公平竞争，评委一定要请专业人士，他会同意你的建议的。

0: 于老乐已经应战了。您是专业的舞蹈演员，于老乐他凭什么敢给你应战呀？哎，
1: 我也是30多年前跳的舞。哎呀，
0: 不过各村有各村的高招，人家于老乐年轻的时候也跳过舞啊，他还敢跟我比划比划。 行，我给他这次机会。不过我觉得，既然是舞蹈大赛嘛，怎么的也得在舞蹈界请两位专业的评委啊。既然要搞活动嘛，就得搞得像模像样，让人心服口服，还能玩得开心。
2: 你说的有道理，我负责给你们请评委。
0: 好，还有，俗话说得好。 人靠衣服马靠鞍，这次跳舞怎么的也得穿上服装吧，这样才能显示出专业舞蹈的魅力啊！
2: 放心，这次舞蹈比赛的全部服装都由我们幸福院来解决。
0: 那就这么定了。
2: 好，来，哎，好。

0: 大刀，他用我的弱项来跟你的长相比，那你想斗什么？斗十字绣？
1: 你赶紧给我回来工作！
2: 我正给您拉客户呢。
3: 我要是进你们养老院，得花多少钱呢？
1: 你就跟我装吧。
3: 刚才那老太太是刘雅丽吧？
1: 啊！
4: 大姐，我们这儿不卖菜，买菜往里边走。
3: 于大乐，我能问问你在这干什么吗？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2: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1: 欢迎您在每周日收看大型融媒体节目《中国舆论场》。那么本周都有哪些热点呢？首先请雨萌来为我们梳理一下。
2: 好的，全球热力搜来搜索全球热点，首先来关注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斯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底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但同时他也威胁道，若事与愿违，我们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伊朗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备忘录签署的具体时间还需要等待，虽然不会在14号，但不排除未来几天内签署的可能性。巴加埃称，正在推进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聚焦于结束战事，现阶段暂不讨论核问题。值得关注的是，连日来伊朗和美国均释放出将要签署谅解备忘录的信号，双方官员、媒体及知情人士也不断释放出相关细节信息。美伊谅解备忘录有哪些重点值得关注？浓缩铀、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到底如何解决？稍后节目中我们将深度聊，继续来搜索更多热点。美国媒体12号爆料，美军5月曾

0: 制定行动方案，已被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夺取近半吨高丰度浓缩铀库存，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未批准。根据美军评估，该行动可接受的风险程度为高至极高，意味着即使成功，也会造成大量美军士兵伤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伊朗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而采取的措施，既是维护国家安全，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以色列媒体13号以多名匿名以色列高级官员为消息源报道说，美国和伊朗可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危及以色列的安全利益。据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如何应对美伊签署停火备忘录。视线再转向俄乌冲突，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再把视线转向世界杯，北京时间14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轮继续展开争夺。其中，在 B 组的一场较量中，卡塔尔队1-1绝平瑞士队；在小组赛 C 组的比赛中，巴西队则是1-1战平摩洛哥队，苏格兰1-0小胜海地队。D 组比赛中，澳大利亚队2-0战胜土耳其队。更多热点内容，跟我一起来继续搜索。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13号上午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的主题。据悉，本届论坛台胞参与覆盖面广，参会人员涵盖不同领域、不同职业、不同年龄，其中台胞手来族、台青占比持续走高。6月12号晚，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闭幕式暨金山茶荣誉推介盛典在重庆永川落幕。本届动画电影周以“智慧无界，万象竞辉”为主题，共征集到来自全球18个国家和地区501部动画作品。最终，中国动画电影《浪浪山小妖怪》等23部作品和5位个人获金山茶荣誉。在13号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首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在最后一圈完成关键超越，率先冲线夺冠，这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6冠。
1: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为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深度聊环节。首先来关注的是美伊谈判。当地时间的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美国跟伊朗即将于14号签署协议，但随后呢，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就表示说，谅解备忘录是不会在14号签署的，但是呢，不排除未来几天完成。那么协议还没有签，双方就已经出现了分歧。那么未来局势会是怎样的一个走向呢？我们来看短片。
2: 接近达成。12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一档电视节目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经济议题等。阿拉格奇当天早些时候证实，伊美确实从未如此接近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
3: به طرف مقابل داده شد که تهدید اثر معکوس داره. اگر میخواهید به سمت تفاهم بریم، باید ادبیات عوض بشه. اگر میخواهید به سمت تهدید و فشار جنگ بریم، ما آماده هستیم و خواهیم.
2: 但阿拉格奇强调，如内容得不到落实，最终协议的谈判将无法进行。与此同时，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方对未来几天内签署该备忘录抱有80%至85%的信心。这名官员称，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此外，作为美伊谈判的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谅解备忘录文本达成一致， 巴基斯坦目前正与美伊

0: 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此前一天，美伊双方仍摩擦不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此前对伊朗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艾哈迈德贾迪尔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18个重要目标。11号早上，伊朗还对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F-35、F-15、F-16 战机部署点，摧毁了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吉表示，当前美伊谈判的框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个阶段是就核问题以及相关的事项展开正式谈判。那么就这一框架，伊朗国内有什么样的声音呢？我们来看一下总台驻伊朗德黑兰的记者发回的报道。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吉此前公开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从未像现在这样接近完成。这一判断在伊朗官方层面反复引用，构成当前的乐观预期。但伊朗官方仍一直在使用接近、可能、仍在审议等开放性表述，说明德黑兰刻意在管理国内外的过高预期。首先，伊朗媒体强调，谅解备忘录不是核协议，而是停战协议。这份文件首先是确认战争结束和解除军事压力，而不是处理核问题。截至目前，伊朗的铀浓缩活动并未停止，也没有做出新的核承诺，核问题也将被推迟到第二阶段进行。再者，伊朗舆论对双方达成最终全面协议仍保持怀疑。伊朗社会对美国有着结构性不信任，现阶段最大的疑虑仍然是美国是否会履约，尤其是在未来执行阶段。因此，伊朗设置了第二阶段谈判作为保险机制，即第一步签署备忘录，第二步美国先落实承诺，第三步伊朗再进入核问题谈判。不少评论认为，这实际上是吸取了2015年伊核协议破裂的教训。另外，在时间点的选择，有伊朗评论还注意到一个细节，伊朗官员可能刻意避免在14号签署协议，因为这天恰逢特朗普80岁的生日。德黑兰不希望被美国国内政治蓄势利用，让特朗普可以宣称伊朗送上生日礼物，借机塑造胜利。总体来看，当前美伊谈判正处于从原则性接近向文本性落地过渡的关键窗口期。伊朗方面在释放有限积极信号的同时，仍将核心议题后移，并通过分阶段机制为后续谈判设置条件与约束。
3: 谢谢魏然发回的报道。13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和伊朗相关协议的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但这说法呢，是与美国总统当天的说法是一致的。但是伊朗方面却表示不会在14号签署，时间至今仍未确定。那么美伊这次到底能否顺利的签署这份协议呢？也成为我们接下来的关注点。
1: 的确，美国、伊朗包括巴基斯坦啊，都释放出了很多积极的信号，但是呢，具体的签署时间却迟迟未定。我们知道呢，之前啊，美国媒体呢曾经报道说，在美伊谈判开始以来，特朗普至少有39次表示，接近达成协议。那这个问题，再想请教一下，苏晓辉老师，这一次是不是真的接近达成协议了？结合呢，这个伊朗方面公布的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有哪些点是值得特别关注的？
4: 确实，我们注意到美国媒体已经开始统计特朗普有多少次说接近达成协议，这恰恰说明呢，狼来了喊多了就没有人信了。但是在当下的时间点上，其实呢，各方的这种表态和当前的这种博弈的态势，倒是让我们感觉到的是，美国和伊朗是前所未有的在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的这样的一个节点。当然呢，在最终签署之前仍然可能会出现变数，或者说呢，即使签署谅解备忘录，签署相关的协议，不代表着问题都解决，反而是新一轮博弈的开始。那么这个时候，首先呢，会看到美方非常积极。刚才呢，前方记者也提到了6月14日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来说，今年的6月14日是他80岁生日，所以呢，也希望在这个节点上有一些特殊的意味。同时，我们也知道6月14日是星期日，那么如果周一美股开盘，那么能够以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为一个积极的信号，是可能促使股市大涨。对于特朗普本人来说，这是执政的有利的信号，同样呢，也是迎接中期选举的一个重要的开始。那么另外呢，美国确实打不动了。其实如果我们关注本周美伊冲突的发展，会看到呢，在双方宣布停火之后，在本周是首次

0: 美伊直接交火，而引发的一个重要的事件是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的坠落。尽管呢，美国方面并没有完全指称是伊朗故意攻击，根据相关的信息，这可能更多的是一次事故。但是呢，一旦出现军机坠毁，美方必然要做出反应，给国内一个交代。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两名飞行员在水里待了2个小时才获救。对于美方来说呢，这也是一个冒冷汗的关键的时刻。所以呢，打不动、不想打，确实是美方的立场。对于伊朗来说呢，停火也符合伊朗方面的利益和诉求。现在伊朗更急于的是维护国内的发展，来进一步的改善民生，开启战后重建，以及呢巩固政权的稳定。这些任务它的一个最终的契机都是以停火为基础来改善发展环境，进而呢使伊朗能够摆脱当前面临的更加困难的那种局面。而同时呢，涉及到什么时候进行签署，以什么形式，现在似乎有了更加灵活的操作。那么包括巴基斯坦方面在考虑是否能够线上签署，这既是避免双方派出代表团可能在这个时间内会生变，或者是说呢，在签署地点的选择等方面横生枝节，也可能会照顾到各方的诉求。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是否能够签署，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胜利，反而展现出的是在此前博弈和谈判的进程当中，伊朗在展现更多的强势，而且呢，美方反而是难以接招。首先呢，说到这个谅解备忘录，它肯定是一个框架性的所谓的协议。那相关的内容从现在来看，首先涉及到海峡的问题，恐怕美国要放弃此前要求伊朗迅速让海峡通行，恢复到战前状态的这个前提，但是美国的封锁是要解除的。而另外一方面呢，涉及到后续制裁的取消以及伊朗被冻结资产的这种解冻的问题，肯定会在谅解备忘录中有所体现。而刚才前方记者也提到，伊朗要求美国先行，避免出现2015年伊核协议签署之后伊朗一直履行承诺而美国不断地打折扣的这种局面。
1: 谢谢苏老师的解读。那么谅解备忘录是否能够最终签署尚未确定，而条款也没有完整公布，但是围绕协议含义的争夺已经提前展开了。我们看到从美国方面的最新表述来看，美国试图将这份潜在谅解备忘录定义为一份以履约为基础的安排，而伊朗方面的说法则明显更为谅解。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强调，谅解备忘录尚未最后完成，细节仍会发生变化。伊朗方面还表示，现阶段暂不讨论核问题。双方似乎对这份文本的公开说明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差异。
2: 另外呢，我们还注意到啊，当地时间的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呢是指责伊朗向媒体所披露的这个协议的条款与美伊双方商定的相关的内容是毫无关系。另外呢，说伊朗方面有关协议的表态软弱且可悲。所以大家都非常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啊，协议还没有签，双方的分歧就已经如此的严重了。一旦协议签的话，那么还能够顺利的落实吗？李老师。
3: 确实呢，我们现在看到美国和伊朗在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叙述上出现了分歧，那么核心呢是双方都在进行一个政治叙事上的争夺。而对于美国和伊朗来讲的话呢，目前有一个共同的刚性需求，就是在政治叙事上都是不能输的。那么我们看到呢，现在从美国方面来讲，那么他现在想去争夺这样的一个政治叙事，主要是聚焦在两个方面。首先在技术上，我们知道呢，特朗普政府一直声称2015年的伊核协议是奥巴马政府所签署的这样的一个所谓最差的协议。那么这样的一个协议呢，是美国所谓先进行了一个松绑，对于伊朗的松绑，然后让伊朗进行履约，但是后期呢没有达到美国方面的这样的一个预期。所以特朗普政府一直声称，如果再要签署任何的协议，是不能够再采取类似的做法。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白宫呢是明确的表示，任何的协议必须是要要求伊朗先履约，才会逐步的对伊朗进行资产的这样的一个解冻等一系列的美方所做出的这样的一个承诺的履行。所以的话，作为特朗普政府来讲，他一直希望能够在技术层面来证实自己所签署的这样的一个协议是更好的，以此来证明自己是真正赢得了这样的一场战争。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在政治上，实际上刚才我们在片子中也看到，那么也就是现在特朗普政府非常希望能够在6月14号这样的一个极具标志性意义 的一天来进行一个相关协议的签署。那么给出的不仅仅是美国可以体面退出当下这样的一场战争的可能，同时也是来给出市场一个确定性，来证明特朗普政府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来有效地管控整个地区局势的走向。那么作为伊朗方面来讲的话，现在其实也是非常关注要去如何争夺当下的这样一个政治叙事，最关键的是不能够被

0: 外界认为是在美国的军事压力之下而被迫做出的投降。所以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呢，一边说现在这个协议还没有定稿，一边说整个海峡的通行规则都不会回到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战争之前的状态。所有的这些表态实际上都是想对外来表明伊朗真正的对于当下的这样一个局势拥有最终的一个决策权。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和伊朗就这一系列的具体问题实际上仍然在进行一个叙事上的争夺。那么如果这样的一个协议在当下的背景之下即便是签署了，那么很明显各方之间的分歧仍然存在，而且在后续的60个工作日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里边，各方想要真正的达出一个最终的我们说一个全面停火协议仍然非常困难。因为包括我们说在核问题这些非常棘手的问题上，双方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立场差异。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想要让双方都能够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从目前来看可能性很低。而且以色列也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三方不确定因素，很可能会在随时通过来制造既成事实的方式来打破美伊当下的这样的一个临时停火。
1: 所以说这个协议呢，即便是签了，那么未来局势的走向我们也只能持一个谨慎乐观的态度。另外呢，值得关注的是啊，在美国和伊朗释放即将达成协议的这样一个信号的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还释放出了一个狠话，说要对伊朗进行强有力的打击。但是反转为何来得如此之快呢？我们来看短片。
2: 极限反转，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涉伊朗立场上演大转弯，从预告猛烈打击到宣布战争结束仅时隔数小时。据美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1号表示，与伊朗的冲突已经结束，德黑兰已同意放弃发展核武器。
3: But we ended the war with Iran to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never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something that we insisted on. That was the whole purpose. That was 95% of it.
4: People will start coming home very soon. It's pretty much completed. We got everything we wanted.
2: 而就在特朗普宣布战争结束前几个小时，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对抗仍未停息。11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并且在不久的将来要占领伊朗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不仅如此，11号凌晨，美军又通过巡航导弹、战机空袭等方式，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且打击区域和火力较前日有所升级。美媒称，特朗普政府连日来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导火索是美军直升机坠毁事件。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发布消息称，伊朗发射多架单向攻击无人机，试图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美军已将这些无人机击落。值得关注的是，从6月10号开始，美军接连2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称，特朗普10号在白宫战情室表示，美国已发射了49枚战斧导弹，并伴有战斗机的轰炸行动。距离伊朗首都德黑兰最近的打击目标位于该市外大约65公里处。
1: 近期美伊之间呢不时发生一些短暂的交火，双方谈判的同时军事对峙也是剑拔弩张。那么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国跟伊朗接下来还会有怎样的一个博弈呢？我们这个问题请杜老师移步到大屏幕前，结合我们的拍点动画来做一个解答。
5: 的确呢，这次达成协议一波三折。在这次极限反转之前就是极限施压，因为阿帕奇直升机在阿曼附近坠落，到底谁打的谁也不知道。按照美国说法呢，是沙赫德无人机现在呢还在阿帕奇的机身内，被撞击的可能性比较大。而且由于这次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发射了战斧导弹，打了40多枚，而且呢特朗普要求要占哈尔克岛，还要进行各种打击行动，甚至在境内的特战袭击全部摆在桌面上，说明这次袭击行动美国要充分放大、充分利用，形成对伊朗的极限军事威慑。也表明呢，如果协议不达成，美国很多很多办法对伊朗境内发动大规模高强度攻击。特别之前特朗普说了，要打电厂、打油厂，还要打基础设施，这样呢对伊朗的军事威慑能力将会达到史上最高。所以这种极限施压逼迫伊朗必须要做出自己的

0: 所以伊朗方面的反应很及时，对美国的各种挑衅行动，包括军事打击行动，给予了高效回应。所以从这次短暂的攻击行动去分析，那么双方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以及美国所声称的商业航行受到影响的障碍点将会全部清除。所以下一步呢，攻击的方式包括打击的力度还会逐渐增高。至少美国摆出的态势是不惜战争扩大化，对重要的民用设施发动打击行动，这样自己才能够在海湾地区凭借着绝对军事优势占据主动。那面对美国的袭击行动，伊朗反应很强烈，而且呢通过弹道导弹袭击对巴林、卡塔尔包括约旦基地攻击。他认为呢18个目标被摧毁，而且呢之前没有打过的 F-35 战斗机的机场、 F-16 战斗机的基地这次都到了攻击。所以下一步如果采取更强的打击能力，他的无人机包括新型弹道导弹也能够获得重大战果。所以这次反击行动很及时，但是对等反应，他并没有做出比如说无限放大打击能力、无限扩大打击范围，所以美国大致相同，也说明呢双方的打击行动目前在控制范围力度方面应该是有所收敛，大概在为谈判做准备。所以交火行动让美国感到伊朗的反击有可能会随时到来，特别是对之前中东海湾国家军事基地的打击能力有可能跟以往相比还会提升。所以新的型无人机包括新型导弹它所产生的打击效果有可能会高于美国预期。美国之前说目标呢是18个，最后一算账14倍，228个。如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采取下一轮打击行动，它形成的效果有可能会更加猛烈。到底现在这个文本能否落地，按照不同方向给的这个说法，有可能是几个方面有可能会达成协议。第一呢就是不核武啊，核武器最后这个在伊朗境内稀释，这样呢离这个90%几的核红线就会越来越远，所以他有能力实现这一点。第二不刁难啊，按照美国说这个制裁解除，本源回归，这样伊朗的经济能力会得到某种程度跃升。第三不封锁，如果美国包括伊朗同时解除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方面有可能会做出某种让步。另外不入侵，如果美国说不打了，然后今后军事基地撤离对伊朗威胁降到最低，伊朗也能接受。但是现在都是字面上的一些形容词儿，到底能不能变成行动，而且能否最终签署保持双方的稳定关系，现在依然是未知数。
1: 好的，谢谢杜老师的解答，请就座。另外呢，有关这次美伊谈判呢，我们还捕捉到了一个细节，这是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副主席叫纳博扬，他在看过了伊朗和美国即将签署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文本之后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版本啊比之前那个更好，言下之意这个更符合伊朗的利益，伊朗方面呢是很满意的。那苏小辉老师你怎么看这位主席的这样一个表态？
2: 说到这个表态呢，比以前更好并不是最好，或者说呢完全符合伊朗方面的诉求。其实我更多还是看到的是伊朗官方的表态，包括一些关键的官员，他们在这个对当前的谅解备忘录在签署的过程当中还是试图保持克制，避免呢显得伊朗太急于签署这一份谅解备忘录，让美国有更多的底气，或者说美国有机会抬高要价。这是一场这个舆论上同样也是心理上的博弈。那么另外呢，伊朗也注意到本周美国确实再次出现这种剧情的反转，从发出威胁到这个临阵退缩5个小时的时间，反转来得非常快。这对于伊朗来说，首先判断的是后续不管是谈判的进程相关的节奏，还是最终谈判的目标，现在伊朗呢确实有能力来进行影响。首先呢，说到这一份谅解备忘录，我们再次强调的是它并不是美伊之间的一份全面的协议，而是基于延续停火，双方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沟通，进而涉及到更广泛更关键的问题，这是一个谈判的进程。那么同时呢，伊朗看到的是之前在谈判进程当中之所以谈不拢，是美方的要价很高，伊朗呢也坚守自己的底线，双方的立场南辕北辙，美国不愿意接受伊朗方面开出的条件，而要求呢伊朗做出重大的妥协，进而美方可以宣布胜利，是美国要在谈判桌上拿到战场上没有能够拿到的成果，这是伊朗不能接受的。但是呢，当伊朗展现出韧性而美国面临压力的时候，现在呢不得已要面对现实，接受现实，所以现在美方的主要的目标是要试图止损，现在不是要的更多的一个时候。所以伊朗基于这些基本的判断，后续会涉及到几方面关键。

0: 的问题。首先呢，谈判进程，刚才杜老师也提到，核问题一直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那么是不是要按照美方的要求来试图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现在显然伊朗提出了不同的路径，而美国必须要考虑到一个所谓的微妙的平衡。而另外一方面，大家也关注到地区安全问题，后续停火进程必然还是脆弱的。而要维持停火，伊朗方面开出的条件全面停火，其中呢包括针对黎巴嫩真主党，不管是美国和以色列要停止打击行动。那么从这个伊朗方面的诉求来说，在地区整体安全架构后续的这种变革当中，伊朗也要掌握更多的主动性。所以现在呢，伊朗方面尽管认为接近签署谅解备忘录，也认为取得一定的进展，但是呢，后续的博弈呢，恐怕会更加复杂，也会有更多的变数。
1: 是的，其实针对这次协议是否能够达成，外媒也表示了普遍的担忧。我们来看一则外媒的观点。美联社认为，从发出严厉威胁转而推动和平谈判，再次凸显出了美方对于伊朗的立场摇摆不定。美国希望通过军事威慑极限施压，但是伊朗的报复手段却提高了美国军事冒险的成本。
2: 所以呢，大家都非常关注啊，为什么特朗普在几个小时之后呢，突然就放弃了对伊朗的打击？他的真实原因是什么？或者说，特朗普根本就没有打算打击伊朗，只是威慑，只是施压。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有一个叫青提葡萄，他所提的一个问题是提给杜老师的，是吧？
1: 是的，我们来看他的问题。一日之内先喊轰炸，再称签协议，美国这种战争威胁下的谈判策略能否发挥作用？特朗普威胁称还会有终极手段，那又是指什么呢？
2: 杜老师，
3: 的确，目前双方这个谈判协议依然很脆弱，急转直下有可能瞬间转为急转直上，因为几个小时，谈判发生重大进步，也有可能发生重大退步，所以目前双方的互不信任以及在历史上的这种矛盾，有可能让目前的结果出现严重不确定性。如果双方不落笔，不到最后一刻，无法确认双方是否能够就最终协议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另外呢，特朗普所说的极限手段，目前大概只是个口号而已。您现在如果往前打，有可能无法进行这个彻底胜利，往后拖延他也拖不起。而且根据最近美军内部曝光，说美军特别想去多游，特朗普否决了，也说明呢，美军认为在这场作战行动中表现得并不好，不像海湾战争、克图战争，包括其他作战行动中那样出色。但如果进行在纳坦兹，包括其他伊朗内部的抢油战，特朗普认为人员伤亡、重大损失有可能会随之到来。所以所谓的极限手段只是口号而已。因为目前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有两个点值得关注：第一，除了核武器都用了，你无论航空母舰、轰炸机，再加上其他武器装备，一应俱全。所以在对伊朗的空袭作战行动中，除了没有蘑菇云，其他都有；第二，除了陆战，其他都有。地面进攻作战寓意着双方的冲突加剧，但是最残酷、最悲惨的结局美国无法承受。那么只是在空中非接触远程打击行动能够构成一定的战果，但是如果没有地面强力行动，也无法达成目标，什么更改政权呀，包括其他点位无法达到。也说明呢，极限手段只是特朗普威慑伊朗的一种口号而已，从本质上也是心理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2: 的确呢，近期啊，这个美国跟伊朗的几次短暂的交火啊，都是和霍尔木兹海峡有关，而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啊，也是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伊朗方面呢，是明确的要求要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但是呢，特朗普说这个协议签署之后就必须立即免费开放。相关情况来看短片。
4: 摩擦不断。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西里克地区海岸附近12号多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媒体13号称，爆炸声系海上警告性射击所致，相关地区未发生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发布公告，提醒各船停留在锚地，切勿被美军蒙蔽而擅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前一天，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通行。另据美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发文称，今年5月，他曾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同一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政府此前发起的所谓自由计划并未。

0: 人死亡。伊朗方面近日也公布了最新海上损失情况，据统计，相关事件共波及360艘船舶，其中253艘沉没或完全损毁。
1: 在每一个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细节当中，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又有哪些具体的表述呢？我们来看，美媒在11号援引了一名美国官员和一名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报道说，备忘录要求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且不收通行费。然而伊朗的这个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却表示，该海峡主权是属于伊朗和阿曼的，两国长期承担其航行安全的保障和相关服务，未来海峡管理机制将进行调整，不会简单的回到战前模式，航运服务将会收费。
2: 的确呢，之前啊，伊朗就曾经说过要和阿曼来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但是阿曼没接茬，美国是坚决反对。那李老师，您觉得接下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国跟伊朗又会如何来博弈？
3: 那确实呢，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是目前美伊博弈的一个核心关键。那我们知道呢，现在伊朗方面是明确主张对于海峡的这种所谓主权管辖，也就是要求呢各国的这个船只在通过前72小时必须向伊朗进行申报，而且只能够按照伊朗所规定的航道来进行航行。那至于所谓通行费的问题，伊朗呢没有简单的以所谓过路费的方式来收取，而是进行所谓一个提供了这种航行服务的服务。但是这样的说法呢，很显然是美国方面目前所不能够接受的。而且的话，现在伊朗明确说他要与阿曼来进行共管，而这样的一个表述的潜台词就是要排除美国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那么这同样也是直接涉及到了美国在中东地区霸权的一个根基。所以美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很难进行妥协，这也是美伊博弈的一个重点。而与此同时，我们知道实际上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个通行规则问题还涉及到未来在其他的国际关键航道是否会被效仿。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对于美国这样一个非常依赖于全球航运，并且在当下的全球航运当中仍然享有非常特殊的这种主导性影响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来讲，是非常不乐意看到的。所以美国非常坚持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上来持一个很强硬的立场，那么这也将是美国和伊朗未来博弈的一个核心。
2: 但不管怎么说啊，美伊谈判呢近期还是释放出了很多积极的信号，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之前说要打击伊朗，突然转向，也是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猝不及防。但是呢，他不甘心，还是放出了狠话，说只要我还是以色列总理，那么伊朗就绝不能拥有核武器。来看短片。
0: 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透露了谅解备忘录细节。阿拉格奇表示，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他表示，我们绝不会让黎巴嫩孤立无援。此前一天，据黎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10人死亡，多人受伤。黎巴嫩总统奥恩11号表示，黎方只有在以色列撤军、停止袭击等条件得到落实后，才会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另一方面，以色列发出强硬表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此外，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也表示，为防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相应准备。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上述言论暗示，未来以色列可能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曾表示，鉴于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他已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但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做出这一表态前，并没有提前知会内塔尼亚胡，令其猝不及防。以总理办公室11号证实，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内塔尼亚胡表示，虽然以色列不是备忘录签署方，但对特朗普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
1: 有媒体还关注到了这样一个细节，在过去几个月，每当美伊谈判出现有进展的迹象时，往往以色列就会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那么这次以色列到底会不会同样过继重施呢？这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之一。
2: 的确呢，在美伊谈判当中啊，以色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0: 重要的变量。面对美伊局势的这样一个缓和呢，以色列官员啊也是明确的表示说，美伊谅解备忘录将会危及到以色列的安全利益。之前呢，特朗普呢接连的给内塔尼亚胡打电话，说不要再袭击伊朗了，否则你会孤立无援。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个美国跟以色列他是绝对不会翻脸的。那么在目前的这样一个伊朗问题上，您觉得美国跟以色列如何寻找一个新的平衡？
1: 说到这个新的平衡，说到美以关系，首先我们来关注以色列的相关的表态。那么今天我们也会看到，不管是美国还是伊朗，关于签署谅解备忘录还是有一些积极的表态，是有一些意愿。以色列方面呢，反而呢是在这个反弹，是在这个进行反应。这个时候恰恰说明以色列观察到的是，美国现在呢是试图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要从这个中东战局当中进行抽身。当美国的政策出现调整，已经成为一个定局的时候，以色列本身是无所适从的。此前我们关注美以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双方安全关系确实高度绑定。那么从政治层面来说，涉及到巴勒斯坦问题，美国往往呢是不惜犯众怒也要偏袒以色列。但是大家要看到，不管是这个偏袒还是呢绑定，它背后的一个基本的要素或者前提条件是美以双方他们的利益、他们的战略目标是高度一致的，是有同质性的，才可能相互配合。但是现在呢，关于美以一冲突，显然呢美以之间出现了更多的分歧，甚至这种矛盾已经开始公开化。这个时候呢，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说，必然还是想拉住美国，但是呢美国确实管得住以色列，以色列也不能跟美国翻脸，这是一个基本的认知。那么同样呢，以色列的无所适从也体现在如何平衡内外目标上。对外呢当然要关注美方的要求，但是对内，尤其是对内塔尼亚胡本人来说，随着议会选举的临近，他的处境非常艰难。现在呢只有展现强势才有可能逆风翻盘，一旦呢停火或者说顺应美方的目标，可能对他本人造成极大的反噬，所以呢试图要进行平衡。那么同样的，以色列认为美国如果和伊朗能够推进所谓的谅解备忘录，美国从中东地区进一步的进行收缩，那么留下的伊朗对于以色列来说是更不安全的。所以现在呢，之所以说以色列要进行抉择，不是说呢他要平衡与美国之间的关系，而是试图要寻找契机。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在当前在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窗口期，以色列仍然在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在开展军事行动，所以呢对黎巴嫩的打击行动可能会成为一个重大的变数。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说，要观察伊朗方面是否会为了大局而放弃对以色列方面的回应，同样也要观察美国方面的反应。当以色列强调当前的军事行动目标呢还是自卫，强调真主党在针对以军发动行动的时候，要观察美国会不会更多的迎合以色列方面的一些诉求。所以与其说呢以色列在试图平衡自己的立场，不如说呢在寻找一个新的契机，来更加主动的来塑造当前的局势。
2: 接下来进入由鲁花五 SR 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味鲁花香，鲁花五 SR 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来看本周的关键词：农业强国。食物规划纲要明确部署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夯实大国粮仓根基。眼下中原麦区迎来测产验收喜讯，河南正阳县小麦示范田实测亩产达到617公斤，对比常规对照田518.4公斤，增产幅度达到19%。亮眼数据背后藏着怎样的高产密码？我们一起走进田间实地探索。

粮食安全，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河南，中国小麦生产第一大省，如今夏粮丰收在望，中原麦区千里沃野，麦浪翻滚，籽粒饱满，长势均衡，丰收画卷徐徐铺展。2026年，受中东局势影响，全球化肥市场剧烈震荡，尿素价格一度涨幅超过80%，多国农业生产区春耕受阻，

0: 个农业大国陷入肥价高、春耕难、产能稳不住的困境。在这样的国际局势下，中国小麦收获工作正在有条不紊进行。如果说耕地面积是常数，科技则是关键变量，是资源约束下粮食增产的破局关键，也是解决吃饭问题的根本出路。扎根岗位30余年的张丽，俯视麦田，细细查看今年小麦涨势。身为当地农业技术推广站研究员，推介良种，普及先进种植技术，便是他日复一日的工作。
1: 哦，英文都过来了。
2: 过来了，说。
1: 这麦子也看着漂亮啊。
2: 今年的麦可以啊，看吧，是吧？你看看，说在你这个麦地的麦，跟你以前像往年相比，今年的麦穗你种了这个喷射这个太灰以后，麦穗比较整齐，是吧？
1: 对。
2: 它这个两头有板气儿，没有突尖的现象。另外，它这个籽粒长得比较多，你看这一片有4个到5个的。
1: 对。
0: 2025年末，河南遭遇了历史罕见的持续阴雨天气。受阴雨影响，河南多地小麦播种时间整体推迟，部分地区甚至推迟了近半个月。
2: 我们刚开始考察了以后，看过这个新产品的一个特点、特性、特点，我们进行了试验以后才发现的。特肥就是说，它作为底饲，可以改良土壤，提高肥料利用率。现在这一届的麦是在25年，它是应该是12月8号左右种的，所以在当时播种比较晚，但当时担心着今年的小麦，它这个产量会受影响啊。但是由于咱这后期喷施了这个太灰以后，那现在看是与往年相比产量有所增加，反而没有任何影响。
0: 从一粒种子落地到万顷粮食归仓，传统农耕文明与现代科技一脉相承，深度融合，在研究员们的悉心管护下，这片示范田实测亩产达617公斤，增产幅度达到19%。地处豫北，距离正阳县约300公里的盐津县，一场肥料增产对比试验的田间测产工作正有序开展。凭借出众的小麦品质与深耕多年的品牌优势，盐津小麦享誉四方，素有中国第一麦的美誉。眼前这块正在接受实测的田地被划分为示范田与对照田，在同等土质、气候、田间管理的条件下，两块地的区别在于示范田使用了张丽提到的花生蛋白肽肥，依托前期精准丈量的田间实测面积，工作人员正在结合地磅称重得出净重数据。
3: 经过我们的测算，示范田一它的亩产为769.40公斤，增幅15.34%；示范田二亩产为790.39公斤，增幅16.17%。两块示范田平均增产15.75%。肥料的作用对增产起了挺大的作用。
0: 肥料在农业生产中具有重要作用。科学合理运用肥料有助于可持续农业发展，提高农产品质量。现场测产的数据结果远远超出了众人的预期。通过花生蛋白肽肥培育的小麦，无论是籽粒的饱满度还是质量，在同等颗粒的数量下，都比单纯使用传统化肥的小麦品质要高。
3: 因为呢，用了花生太肥以后，它可以提高我们比如小麦它的光合作用能力，所以就造成了我们今天增产的其中一个原因。那增产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这个花生太肥用了以后，它能促进小麦的分裂，也就是长出更多的穗，穗它是我们高产的一个最好最大的一个基础。
0: 这种能把小麦吃成胖子的花生蛋白太肥

0: 则来自一个家喻户晓的企业——鲁花。
1: 过去大家对鲁花的传统认识往往就停留在花生油上，但榨油剩下的副产品花生饼粕对资源的利用率不高，我们依托自主研发的菌酶协同发酵技术，把这些大分子蛋白彻底敲碎，提炼出了能够被作物直接吸收的小分子肽，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变粕为宝。
0: 徐慧茹作为工程师在鲁花工作长达13年，
1: 主要的这个风型体现的就是分子量在1000道尔顿之间的那个小肽，就适合我们现在这个植物吸收的这个分子量的。
0: 通过酶解工艺，饼粕内含的植物蛋白被分解成小分子活性肽，这成为花生蛋白肽肥区别于传统化肥的绿色基因。
2: 传统化肥因为对这个化肥依赖以后呢，这个土壤出现了酸化呀板结，导致这个植物的吸收效率越来越低，所以要想提升这个作物的产量呢，会使用越来越多的化肥。国家就倡导减肥增效，目的就是减少传统化肥的使用量，而达到不减产还能提升作物品质的目的。咱这个花生饼粕哈，可以说是一种纯绿色的原料，通过全国各地的一些农科院或者一些科研单位帮我们做的实验，体现出了我们这个肽肥现在有6大功效。第一是增产增收，第二是提质美味，第三是抑菌去病，第四自然早熟，第五修复土壤，第六是抗逆修复，在这6个方面表现都非常非常好。
0: 从花生到食用油，从饼粕到生物肽肥，在还田沃土滋养粮食，一条种植、加工、制肥、还田的工农循环闭环就此形成，这也为科技兴农提供了坚实的产业支撑。莱阳梨因其甘甜如饴、清脆爽口，深受人们的喜爱，但随着土地化肥含量过剩，莱阳梨也遇到了风味不足、长势不好的情况。
3: 你看这棵树呢，这是我们百年老树，这棵树就是到目前为止用过2次，只是用过叶面那个蛋白肽的肥料，这个叶片看这么绿这么厚，哎，现在这里的果的直径都达到2.5公分左右了，啊，近3公分。你看这个没用的呢，就是1公分多一点直径，差距太大了。现在还不到捧果期，到捧果期呢会更加的明显。
0: 在山东的莱阳市赵旺庄镇，梨乡梨园联合社从2019年成立以来，已经建立起莱阳梨产业标准化、高品质生产体系。
3: 以前我们联合社呢，只是主要主导就是用大家就是用这个有机肥。去年2025年，鲁花生产的这个花生蛋白肽肥料以后呢，我们就先做一个对比，从一开始用，短短的1个月的时间。就是从叶面上、枝条上，包括这个梨的大小上，就是差距非常明显。特别是到秋天，秋天就是用过和不用过的，不管是通过梨的表光、这个口感、糖度、风味上，就差距特别大。风味呢，特别特别的足，那就能吃到我们小时候的口感。今年的这个梨农呢，对于销售这一块也是特别有信心。我们推到了一个国内一个大型的商超，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今年我们另一个大型市场的超市呢，也提前给我们已经下订单，所以今年的梨肯定要比去年价格还要高。
0: 施用鲁花花生蛋白肽肥后，联合社种植的莱阳梨不仅产量稳步提升，还实现了早上市、品相佳、风味足，市场收益也随之增长。而经济作物常见的另一种问题，则是病害。
4: 我一共是5个盆，1个盆1亩地，一共是5亩地，4个盆的食用丝，1个盆的硬草，一般了就是说到了接近半年的时间，吃腐病是最严重了，就是在底部啊，有发黑变得很硬，这一发黑一变以后，这个食用丝就是变红就完了。去年就用了这个花生的蛋白肽以后，基本上可以说没咋看见。这个吃腐病，以前我一般就是5层，5层就是大头，

0: 大头有几百双就没有，今年你可以叠，现在有七八桶。
1: 农户祝日章种植的草莓西红柿，借助花生蛋白肽肥，不仅根除了病害，植株长势也变得更加旺盛。
0: 比如说以前这个树体的越以后啊，就愿意得到红蜘蛛和白蜘蛛，因为这个樱桃用是年限开的堆肥嘛。今年的水果来看，就是客户都普遍反映，就是果啊硬度、甜度、亮度很明显，叶片一直就是很好，这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毛病。
1: 鲁花花生蛋白肽肥的六大功效，从作物产量、抗病能力、果实品质、口味口感等多个维度，为各类果蔬生长保驾护航，不仅切实解决了农户在种植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更让土地焕发活力，让作物茁壮生长，绘就出一派丰收向好的田园景象。手握良田，丰收安稳，筑牢粮食安全根基，将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终究要依靠土地与科技的双向共生。双减双增的理念更提醒着我们重新思考人与土地、肥料与作物的关系。增产不能以消耗土地为代价，丰收更要守住食材最本真的安全与品质。藏粮于地，更需藏粮于技。如何用好肥料，种出好粮好菜，考验着每一个从业者的选择。而鲁花也在用技术与实践为农业转型提供了实用有效的方案，持续为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绿色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2: 鲁花花生蛋白肽肥依托于鲁花集团的全产业链的资源，响应了国家的政策和要求，目前已经在河南、山东、河北、辽宁、黑龙江等全国的这个粮油主产区进行了推广和应用，将农业强国战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实效，对标2030年粮食产能1.45万亿斤的目标，鲁花肽肥有效地提升了小麦、花生、玉米、水稻等粮油作物增产稳产，像玉米、小麦、花生大体增产达到了15%以上，大豆最高增产达到了25.39%，落实了大面积提升粮油单产的硬性要求，夯实了口粮安全的根基。
1: 奋进十五五，从中国最负盛名的粮食产区到其他地区的各类经济作物，鲁花花生蛋白肽肥深刻践行了沃土筑基、藏粮于地的粮食安全核心战略，以耕地为根本，把粮食产能牢牢藏在土地里，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好，本周中国舆论场大屏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继续关注中国舆论场同名的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接下来呢，我们的新媒体直播间将继续播出听海观潮沙龙，共同警惕域外国家搅动南海的安全风险，欢迎大家继续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已经开赛，并进行了多场比赛，但有岛内民众抱怨，台湾电视频道没有免费的赛事转播，且很难看到全部赛事。有爱好足球的台湾青年表示，这提高了台湾参与这场全世界体育盛事的门槛，有置身事外的感觉。
2: 前两天有一个台湾演员李立群呢，回到台湾来，然后他想熬夜的去看第一场的这个转播呢，看不了。其实呢，我第一场转播，前两天我回到台湾探亲的时候呢，也是看不了。所以我现在马上在高雄机场，我要飞回大陆，所以今天晚上呢，我就可以在大陆欣赏到这个世界杯足球赛的转播了。
3: 在大陆，你只要打开电视，就可以透过官方频道免费的收看全程的世足赛。可是，在我们台湾，你得透过特定的平台，你还得付费，你才能观看到赛事，不然你就只能在电视上看到重点的精华转播。你想要全程参与紧张的赛事，那就得去特定平台付费才可以。而那一些平常忙于生活、忙于工作的人，他要在想要享受世足，那个门槛就提高了。那相较之下，台湾仿佛就置身事外。
1: 台湾民众也关注到，在大陆看世界杯不仅免费，还很方便，不仅有电视直播，现在通过手机客户端也能随时随地观看赛事，非常羡慕。
4: 我是觉得大陆人民很幸福，因为大多数的这个国家地区在转播的时候，其实都要考虑到商业的一个回报，因为大部分都是以电视台的形式，它自负盈亏，所以就会有很多一些限制，包含转播的场数，包含转播的频道的限制。但是在大陆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就是104场可以完全的去呈现，然后让想要追星的这些粉丝、这些球迷能够去 follow 每一场球赛，我觉得真的是我自己是很羡慕大陆的民众。
1: 台湾评论人士认为，大陆民众能够更方便地观看比赛，这得益于大陆广阔的市场和在电视转播权方面的议价能力。
5: 那么大陆的议价能力在这一次也成为注目的焦点原先国际足联呢狮子大开口但是呢大陆守住的底线这个两岸的差距就此显现出来了。所以这个我相信很多人都很羡慕大陆的网友有这样不一样的一个待遇想看什么比赛就看什么比赛而且这个实时转播绝不拖延
1: 台湾民众也认为台湾的足球赛事电视解说不够专业，相比下大陆的解说更精彩生动，增添了观赛的趣味性和紧张感。
6: 我们觉得台湾的播报不专业，他很喜欢绕洋文洋金兵，他的那个铺垫的赘字很多，就是他讲很多句才能讲出一个重点。因为大陆选择很多嘛，他有央视三言两语就讲出一个重点，真的有看到为人民服务这一块。

0: 朗普表态不支持台独后，美国国会等多部门重申所谓对台政策不变，美军退将近期窜台兜售武器，继续炒作台海紧张。美国对台政策究竟谁说了算？内部矛盾又会如何发展？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国派人赴台要钱，多头马车谁说了算？据他们媒体报道，美国对台政策呈现出多头马车的混乱局面，白宫、国务院、国会以及军方各有盘算，这也导致岛内以美论进一步上升。美国对台政策为什么陷入自相矛盾？针对台海又有哪些新的动向？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庞瑞芝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访华后，在台湾问题上表态更倾向不支持台独，并暗示不愿介入台海冲突。这不仅与拜登时期的政策相去甚远，与国务院、国会的表态也有出入。美国国务院依然声称对台政策不变，而美国国会则表现出更反中挺台的立场，期盼强化台湾防务，实现吓阻战略。这种自相矛盾的现状或将成为常态。台湾媒体一直密切地关注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台湾相关政策的表态。那么特朗普的政策呢，是出现了变化的，特别是和拜登时期相比，这些变化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1: 与拜登政府时期相比，特朗普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呢，有以下明显的变化。第一点呢，就是在核心的立场上，已经从纵容台独转向了明确的划界。那我们知道，在拜登时期呢，拜登曾经多次公开宣称要协防台湾。当然，他讲完之后，白宫马上又收回，就说拜登是口误，讲错了。但是这实际上是一种切香肠式的一种操弄的手法。但相比之下，我们看到特朗普这一次访问中国之后，他做出了一些新的表态。那么他的相关的表态呢，也被媒体概括为所谓的新四不原则。所谓新四不的第一个就是不希望有人推动独立，不愿意跨越9500英里去打仗啊，不当台独的靠山，然后不轻易的承诺对台军售。那么这一系列表态呢，可以说是美国政府多年来在反对台独上最直白的一个表态了。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看到是这种政策它的叙事的基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这种价值叙事转向了利益叙事。它很少使用这种意识形态的语言啊，抛弃了这种民主话语的包装，它很少讲民主同盟之类的说法，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在对台军售这个敏感的问题上，那么相比于拜登时期，也是我们可以说是从一种战略工具转向了一个交易的筹码，而且表示说他未来要视中美之间互动的情况再来决定批准的时间啊，甚至于还说我和中方已经直接讨论过这个问题。那这一系列表态呢，其实已经突破了美国以往的一个惯例，就是美国曾经多次宣称就是不与中国大陆协商对台军售问题。所以以上三点呢，我们看是特朗普时期相比于拜登时期他在对台的这种政策上的一些明显的变化。
0: 我们知道特朗普上台之后呢，我们也透过特朗普的表态呢，了解了特朗普是一个特别擅长发表自我意见的一位美国总统。所以就在特朗普表达了他对台湾政策的一些相关态度之后呢，我们看到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进行了澄清，他们的态度是否能够达成一致？
2: 首先呢，我想这个谈一下这个战略模糊的政策啊。其实呢，特朗普不但是没有背离这个战略模糊政策，其实是把这个政策又往回调了啊，更接近于这个以前对战略模糊政策的这个定义。至于这个国务院和参议员图恩的这个表态呢，看似上有一致之处啊，有相似之处，但其实差别还是很大的啊。这个参议员这个图恩他就说过啊，我希望台湾多刺一些啊，多刺就是刺头一些。啊，就是说要帮助台湾发展这个对抗中国大陆的这种武器体系啊，这个在国务院的表态里边呢，就稍微要弱很多啊，所以说整体来讲，国会参议院的表态一定是要比国务院要强很多的啊，因为国会的议员呢不需要为自己的这种言行呢导致的后果直接负责，而国务院则不一样啊。国务院给自己的定位呢，是建制派的这个政策延续性的一个保障啊。它其实是就是有技术官僚的色彩在里面啊，它是希望保持。

0: 美国对外政策的一致性的啊，所以这个像卢比奥这一次的发言啊，就明显能够看出来是要比参议员要温和很多的。但是呢，他又从特朗普的政策这个表态上呢，又往回调了一点啊。他其实就是在特朗普和国会之间，比特朗普的这个政策呢，感觉是要强硬一点，但是远远比国会的政策呢要温和很多。
1: 但是我们知道特朗普上任之后呢，他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总统，在很多问题上呢，他希望表达自己的主导性，而且我们知道在美国国会呢，共和党也是占多数的。那么现在特朗普是不是可以掌握绝对的主导权？您的看法？
2: 熟悉美国政治运作的人啊，都知道美国是总统制啊，总统对政策的主导权是极大的，特别是在外交军事层面，美国总统的主导性还比其他领域更大。美国总统可以透过定调、峰会、谈判，还有执行这些手段呢，引导美国的对外政策。他可以决定重点、决定说法、决定做法，像是批不批准军售呢，就是美国总统的决定。至于美国的国务院或是国防部，是直接由美国总统领导的。虽然这些行政部门、文官、幕僚会维持法律的稳定跟政策的延续性啊，但是他们必然受到美国总统很大的影响。当然啊，美国国会是能对美国总统做一些约束，像是他们靠推动立法、通过预算、听证、监督这些手段就可以约束总统。国会议员的声量呢，远不如美国总统，但是搞点政治动作、推个法案、决议案、质询官员、组团访问、媒体放话，他们还是做得到。美国国会啊，因为不负责执行，不必直接面对后果，所以很多议员呢，经常是把个人的政治利益跟实质利益放到最前面。所以美国国会经常比白宫啊，操作意识形态要更明显。我们很常看到不同党派的议员用各种方式炒作反中、挺台。不过呢，美国国会是两党的生态啊。当白宫执政的党跟国会的多数党是同一个党的时候，国会对总统的约束会变小，总统的空间因此会更大。目前共和党在美国参众两院都是多数，加上特朗普得到共和党基本盘选民的支持啊，所以他对共和党国会议员影响力仍然很大。
1: 美国对台政策同时受到了军工复合体的影响。以印太司令部为代表的美国军方长期炒作台海紧张和对华围堵战略，对白宫对台政策施加影响。据台媒报道，美国国会名为台湾防卫与军事议题的报告指出，台湾近年持续提升防卫能力之际，仍面临兵员及关键基础设施韧性等挑战。此外，美国太平洋陆军前司令福林近期率领国防产业代表团窜台，推动美台所谓防务合作和武器生产。福林宣称，欧洲和中东冲突显示，台湾必须整合常规和不对称战力，形成有效威慑。台湾已经等不起了，必须为任何可能的紧急情况做好准备。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国这个军工复合体它可能在对台政策上产生的影响力？特别是这些人士他们的意见跟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的意见如果发生不一致的情况下，那么是否会受到这些人士的影响？
3: 美国的军方它总体上在台湾问题上还是持一个对华鹰派的一个立场的，那么主要的表现呢，就是把台海视为对华战略的最前线，但是呢，另一方面呢，也是为自己的军事预算来谋利，还有呢，就是为军工产业来谋利的啊，这是他们的逻辑。那么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美国前太平洋的陆军司令福林啊，前一段窜访台湾，那他已经退役了，他现在呢就是效力于一个美国的军火商，就是到台湾去就是推销军火的啊，他去了之后又说啊，台湾等不及了啊，必须要赶快去增加这个对美的军购。那么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新闻呢，是最近媒体披露，就是美国国会有一个机构叫国会研究服务处，相当于是国会的智囊团啊，他给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题目就叫台湾的防卫与军事议题。那么在这个报告之中呢，他一方面承认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正在持续的推进啊，承认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具备了强大的区域拒止还有这个联合作战的能力，但与此同时呢，他也详细的列举

0: 了认为台湾目前在防卫方面存在的五大挑战，最后开出的药方是一致的，就是说台湾要继续的增加更多的军事预算，就是想把台湾更进一步的绑定在美国军工复合体的这样的战车之上的。那我们看确实军方他的利益和他的这个逻辑和特朗普是有所不同的，因为特朗普像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他是奉行这个美国优先原则的，对吧？他是交易主义的，他更多的是看具体的这种利益的计算的。但是军方呢，他会受到以往长期以来的这种战略的这种惯性，包括他的这种冷战的思维，还有自己的具体的军工复合体的利益结构的影响啊，他们就更倾向于去夸大，甚至于不断的去渲染台海的这种风险，他们背后还是有一致性的，也不能说就只看到分歧的这一边，因为他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服务于美国的全球霸权。
1: 特别是这一次窜台的这个团体，进行的是一个军事上面的一个所谓的产业合作，那么透过这样的一个论坛，是想达成什么样幕后的目的？
2: 军方也是有各种各样的派系的，包括不同的军种，他对台政策的看法可能都不是一样的啊，所以我觉得他这种分歧呢，还不是一个层面的，可能是多层面的。第一个层面呢，就是整体的对外军事战略以及对台政策上的分歧啊，在这个分歧就体现在美国这个军方内部的具有温和主义偏向、孤立主义偏向的这一波人，和另一波人呢，就是建制主义、建制派系和军工复合体利益集团的代表人啊，这个之间他们是有矛盾的啊。前者呢，也就是温和主义和孤立主义倾向这一波人呢，他是跟特朗普的对台政策是比较一致的啊，包括在对台军售的问题上也是提出要相对的搁置或者是暂停对台军售啊，就是代理海军部长的这种说法啊。另一波人呢，就是建制派和这个军工复合体的利益集团代表人，这一派的人呢，在对台政策上比较强硬，他们是支持所谓科尔比的拒止战略啊，支持把台湾塑造成一个豪猪岛。还有另一方面的考虑，就是要把台湾呢彻底捆绑或者是塞进啊这个美国的这个军工的产业链上，与美国进行共同的研发和共同的生产。军工复合体集团呢，还是想卖武器啊赚钱，但是另一方面呢美国现在面临的现状，就是因为多线作战啊，特别是美以一冲突到现在为止呢，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这种情况下呢，一线的作战部队和作战单位呢，还是希望首先补充美国自己的这个弹药和武器装备啊，而把这个台湾问题呢，对台军售的问题呢，就不再是优先事项了。
1: 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看一看，就是美国总统对于美国军方的意见是不是能够起到主导性的作用。
3: 美国是文人领军，军方必须听命于总统跟总统指派的文人官员，除非他们下的命令明显违宪违法，例如要军人屠杀平民啦，不照程序使用核武啦，否则军人必须服从总统跟官员的命令。当然实际操作上，如果军方对总统的看法有意见，他还是有些迂回的劝谏手段啊。最常见的就是透过给总统专业意见、风险评估来劝阻总统。像是军方如果对总统说采取某种做法风险很大，后勤补给会有困难或者是军方只给总统某些选项的建议。那极少数的案例里，我们也会看到美军将领透过在国会听证的时候说点大白话，或是对媒体放话，又或是直接辞职来表达反对意见，但是这些都不足以改变总统的决定。至于特朗普的海军作战部长公开讲希望台湾尽可能强大，他说的啊，也不过是延续过去美国军方照美国政策协助台湾自我防卫的那一套，也不算是太直接挑战了特朗普。所以啊，简单说，美国总统当然可以决定对台政策的重点说法跟做法，但是在他直接明确调整政策之前呢，美国军方仍然会延续政策的惯性说点话，这就会给人啊，美国是多头马车这样的印象。
1: 评论认为，美方对台政策的多头马车现状显示出因应台海局势变化，美国转变政策思路正在经历阵痛期。美国官方不同机构以及各利益集团尚未在战略认知、政策变化必要性方面达成一致，各方仍将视

0: 图扩大影响，并发生矛盾对撞。这种现象会给岛内传递不确定性，影响各方判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在国会听证会上则表示，美方与中方对话别无选择，显示出在中美发展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大局下，美国对台政策表述受到更大约束。
1: 我们看到最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听证会上表示，他认为中美必须保持对话，别无选择。那么在中美关系发展的过程当中，您认为对于美国的对台政策会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2: 其实从卢比奥的表态啊和赫格塞斯的表态上都能看得出来，卢比奥本来就是国务院内特朗普政府内的建制派，他其实对台的表态一直是比较强硬的啊。从2025年的情况来看，国务院其实对台的一些言行是非常负面的，但是这次特朗普访华之后，他的自己的表态是温和了非常多的啊。另一方面呢，赫格塞斯在前几天的香格里拉会议上根本就没有提台湾问题这件事情，所以呢，就是今年的这种特殊的两国之间关系的这种特殊的年份呢，就能够对美国对台问题的表态呢进行一系列的制约啊，这是第一。第二个短期因素呢，就还是这个整体的这个国际的冲突、地缘政治格局，包括美以一冲突，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一个定论。美国受到多线的这种牵制啊，他不希望再在台海地区出现一个新的这样一个热点啊，所以呢，他在台海问题上的表态呢，也不会过于变化太大，或者出现明显的倒退啊，这是短期因素。从中长期因素上来讲呢，首先就是中美的这个相互依赖，这个深度的相互依赖这个现状其实是没有变化的啊，特别是美国对于中国在稀土等关键矿产领域的这种依赖呢，是还是非常强的，而且这个依赖在3到5年内，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呢，都是找不到替代的供应方的啊，所以这就是中国对美政策的一个抓手啊，我们是能够有效的威慑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过于负面的表态的啊，这是一个方面。当然，就是更大的方面来讲呢，中美两国都不希望在台海问题上出现危机或者是动荡，像卢比奥所说的啊。除了对话别无选择啊，因为双方都不能承受有在台海问题上出现的这个危机和不稳定状态啊，或者是误判将双方拖入这个直接的对抗甚至是冲突。
1: 中美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呢，台湾也是不能触碰的红线，所以说我们看到白宫在美国的这个多驾马车当中呢，它是扮演了一个主动求变的角色，未来的对台政策会是一个什么走向？
3: 那么我们看到在美国目前的这个多头马车的局面之中呢，白宫确实是积极求变的一方。那么为什么白宫会积极求变呢？我想有多重原因。第一个呢是政治制度方面的原因，因为按照美国的政治制度设计，总统确实是国家的元首和掌握最高的外交权力，也是三军的最高统帅，所以呢他是掌握这个外交决策的，我们把它叫方向盘或者是最终的谈判权的。那么白宫在做出决策的时候，基本上还是从美国的一个整体的利益来进行权衡的。但是国会不一样，我们这国会参议员有100个，众议员有435个，他们都是代表不同的选区的，他们要受到自己的这种选票还有背后的政治现金的压力的驱动的。那么军方就更是受到我们刚才已经讨论的军工复合体的利益的影响，所以他们背后的利益和他们的行为方式是不一样的，这是政治制度方面的原因。第二呢，就是特朗普个人的风格的原因，因为特朗普是一个交易型的一个现实主义者。最近就是有媒体披露说，美军呢，它有一个核动力的潜艇，最近要停靠到日本的军事港口。那么，按照美国过去长期以来60多年的惯例，就是它要向日本方面通报这个舰艇的舰长的姓名以及官兵的数量的。但是这一次呢，美国居然没有选择通报，那么背后呢就有很多种的解读。那我看到最多的一种解读就认为，这其实是白宫发挥了影响力，白宫对军方产生的影响，要求他们低调行事啊，通过降低这种前沿的这种情报的透明度，从而减少美国在未来潜在的冲突中一个可能去卷入的风险。但是呢，我们也要客观的来看，白宫的影响力也是很难做到一锤定音的。所以说你要彻底改变这种多头马车的这样的一个格局还是比较困难的，可能还需要更加长期的一些变化。
1: 不过我们看到岛内呢也有媒体评论认为说，其实美国对台的政策和战略呢一直是具有欺骗性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

0: 这样的欺骗性。
1: 多年以来啊，美国面对台海的主要战略是战略模糊啊。不少台湾人真的以为只要付了保护费就可以被美国保护了。可是啊，当特朗普讲出来不愿意被台独拖入战争的时候，很多台湾人就感觉被骗了。首先，美国说不会让台独把美国拖进战争，这对很多以为台独有机会的人，他就会从以美谋独的梦里觉醒了。台湾必须回到现状，现状就是一中的法理框架，以美不可能，台独没戏唱。其次啊，美国说军售是很好的交易筹码，这就让过去那套军售就等于挺台的说法动摇了。很多人这才惊醒，台湾不是坐在餐桌上，台湾是菜单。更重要的是，接下来要怎么办？是继续备战，不断挑衅，升高台海的冲突风险，一旦有事，台湾要自己打吗？那就不只是菜单了，还变成餐桌上被人利用，用来刺人的刀了。台湾是不是应该自己为两岸的共识跟和平做一些努力呢？我觉得赖清德当局如果想继续骗，就只剩下一招，就是利用美国的多头马车，挑一些有利自己的话，继续误导欺骗台湾民众。但这样骗是骗不了多久的。
0: 美国对台政策的多头马车现状，本质是台海局势整体变化造成的，这也正在戳破美国某些政客炒作的所谓挺台政策本质是利益驱使的谎言。随着中国不断推进统一进程，美方也终将认识到，不论其对台政策如何，都无法改变中国终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Thank you.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娶你是我犯的最大的错，我现在觉得有点对不起你。行了行了，现在认错有什么用啊？我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性格，太固执，太强硬了。我从小到大，那身边的人都宠着我、惯着我，在家里，我妈宠我。 在外面，朋友们让着我，我就没遇到过像你这样的人，不断的给我讲道理。我最不喜欢别人批评我、教育我了，就是我错了也不行。
1: 看来我们是做不了夫妻了。
0: 那怎么办？离呀！
2: 这刚结婚，转头就离婚呢？
1: 你爸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这要让你爸知道，不得着急上火呀？
0: 先对付吧，对付一阵再说吧。行，那就接着往下演。

床单呀。

0: 妈，妈，他哪去了？
1: 缺粮工作去了，我去卖豆芽了。饭菜在桌上，你起来自己吃。

0: 你昨天晚上在老秦家住的吗？
1: 在这儿住的。
0: 你俩入洞房吗？
1: 没入。
0: 没入？为啥呀？
1: 哎呀，你别问了，这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得清楚的，改天见面了再说吧。找我啥事儿啊？
0: 哎，你爸今天出院了。
1: 今天就出院？这么快啊？
0: 这还快，这都一周了。
1: 嗯，那我接你们去啊。哎，
0: 你要来你和那个学良一块来啊，你爸一看见他就高兴。
1: 那我打个电话问问他吧。
0: 哎，这事儿你还问问他？那你爸出院他不来接呀？这必须来。

0: 知道了。还必须必须，秦学良又不是我的小随从。
1: 学良，
2: 哎，
1: 大耳朵到了，就等你了。
2: 好，我马上过去。
1: 哎。

0: 我自己去。什么人呢？半夜了，木头疙瘩，不去就不去，还不稀得你跟我去。
1: 哎，来了，不是都来了吧？
2: 该来都来了。
3: 大伙儿静一静啊！
4: 今天召开这个村民代表会呢，主要是讨论一下咱们村扶持资金的分配方案。
3: 镇里呢，一共拨了8万块钱，其中有2万块钱分配给田老二做机场搬迁费用。他这个机场啊，对大清河有污染，这大伙儿都知道。还有4万块钱拨给杨百川这个林蛙养殖基地。但是我上山看了一眼，杨百川还需要再建一个大棚。把现有的林蛙拨出了一部分，为什么呢？现在林蛙养殖的密度太大，影响了林蛙的生长。他搞了一个预算，4万块钱不够，需要6万块钱。
4: 那咱的扶持资金还有2万。
3: 今天把大家伙请来呢，就是想讨论一下，要不要再给杨百川追加2万块钱。
1: 大伙有什么意见都说一说。
5: 我先说说。
1: 啊，吴志良，你先说。
5: 行，我先拿一批
6: 啊，
5: 老板。
6: 哎呀，这院住的像坐牢一样，回家的感觉真好啊。
7: 你大夫说了，再住2天才行呢，你这就着急。比如说回家呀，乐得跟小孩过年似的。
6: 这比过年还高兴呢。你说我有多少事儿啊？我能在这个床上躺得住？哎，小娥说她两口子都来接我。
7: 小娥来，秦月良来不来不到。
6: 他有事儿可以不来呀、啊。我跟你说啊，待会儿咱们路上烧点菜回去，把学良和他妈都叫过来，咱们好好庆贺庆贺。孩子结婚，咱俩也没去，聚聚呗。
7: 行行行，正好啊，让你和你的老情人也叙叙旧啊。
6: 扯着干啥呀？这都多少年陈芝麻烂谷子还往外翻。哎，你别说，我看这个杨百川呀、啊，对这个唐桂荣还有点意思，他俩倒挺合适的。
7: 你吃醋了？
6: 我还喝酱油呢，吃醋。我告诉你啊，咱们和唐桂荣现在是亲家关系啊，别说那没味儿的话，让人听着不高兴。
7: 好，
6: 杨壮，快点，
5: 来了吧？收拾完了吧？
8: 都收拾完了。
5: 好，
6: 走，
5: 来，我来，
8: 走。
3: 你好，你好。
8: 没有。
3: 好，吴志良说完了，谁还有什么意见？
9: 我说两句。
3: 啊，王家贵。
9: 哎，嗯，杨哥来。
10: 没事，
9: 我给你拿。歇会儿，歇会儿。杨哥，快坐，歇会儿。
11: 杨哥。咱这个林蛙要是养成功了，你绝对是咱青山峪最有钱的人，比魏宝库那都有钱。
12: 肯定比他有钱啊。
11: 哎，那你说你以后有钱了，你咋花呀？建庄园，盖别墅，还是买豪车呀？
12: 哼，我不喜欢那些东西。
11: 哎呀，你可别扯了。魏宝库没钱那会儿也这么说，不稀罕这个，不稀罕那个。有钱时候咋样？啥不稀罕啊？
12: 那是他。
11: 你咋的？你跟他不一样？
12: 肯定不一样啊。
11: 哎，那你说说你有啥不一样啊？
12: 自打我决心养林蛙那天起，我就没打算我自己挣多少钱
11: 啊。
12: 我就想把林蛙养成，把这个技术传授给村民，让大家一起发财。
11: 那我就更想不明白了，杨老师，你受了这么多磨难，吃了这么多苦，你为啥不想着自己发财啊？
12: 就是因为我受了这么多磨难，吃了这么多苦，所以把一切都看透了，也放下了。是，人常说，钱财是身外之物，可谁能做到把钱财当作身外之物啊？我杨百川，一辈子只要做一件能让别人受益的事，就值了。哎，我不跟你说了，跟你说你也听不懂。

0: 听懂吗？
1: 我真听不懂。
2: 还谁想发言呢？
3: 我说两句吧。
2: 好，刘坤大姐。
3: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林蛙养殖这个项目特别适合咱们村的发展。我代表我们全家老小表示支持。
4: 你慢点啊！
5: 哎，没事儿，你这不好了吗？装的咋样？
6: 嘿，老板，马上完事儿了。
7: 来，我来。
6: 哎，我来，我来，我来。
8: 爸，
5: 你咋来了？
8: 你怎么这么快就出院了？
5: 我再住院，疯了就。
7: 你爸说像蹲监狱似的。
8: 我爸肯定是觉得家里事儿太多了，在这儿待不住了。
5: 你看，还是小娥理解我吧。秋良呢？
8: 村里有事儿，他给大家伙开会呢。
5: 当个村支书不容易啊，让他忙吧，那走吧，
8: 走，回家，
7: 走，
8: 杨庄，慢点啊！
6: 哎，好嘞。
5: 别说人家，你自己注意点啊。你坐前面。
7: 嗯，好了。
2: 刘慧大姐发言完毕，下面谁还想说两句啊？
1: 徐叔，
6: 嗯，
1: 要不你讲两句？哎，
6: 我就不讲了，我这带着耳朵来的，我听就行了。
2: 那行，既然大伙都不说了，那我说两句
6: 啊。
2: 无非呢就是两个观点，一个呢是同意。支持杨百川的项目，另一个是不同意。我在这儿再重申一下，咱们拨给杨百川的这个钱，不是白给的，算是咱们村集体入的一个股。将来杨百川这个项目成功了，产生了利润，咱们村是可以分红的。第二呢，这6万块钱要怎么花？我们要派我们的财务人员监督这笔资金的流向，只能用作林蛙养殖项目，不能挪作他用。第三，我们为什么这么大力扶持杨百川的林蛙养殖项目？这个问题一会儿由杨百川亲自回答。一会儿呢，大伙儿到山上开个现场会议，由杨百川亲自介绍一下林蛙养殖项目的市场前景和利润空间。大伙儿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3: 没意见，没意见。
1: 文军，你补充两句。
9: 我支持秦支书的意见，同意扶持杨百川的林蛙养殖项目。刚才有一些代表有不同意见的发言，我觉得这都很正常，因为大家对林蛙养殖这个项目还不太了解，对这个项目的市场前景和利润空间也不太了解，所以秦支书的办法很好。一会儿啊，咱们可以在山里边开个现场会，大家听杨老师讲一讲，增加了了解，可能大家会改变态度。
10: 但是作为村民代表，
9: 我先声明，我是非常支持这个项目。我说完了。
1: 郭富川，唐会计，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5: 我就不讲了，
11: 我也没啥说的了。
2: 那行，咱们上山参观一下杨老师的林蛙养殖基地。
12: 哎呀，回来了！
7: 哎，姐，
12: 这么快就出院了呢，老魏待不住啊。
13: 凤珍啊，
12: 哎，
13: 正好啊，我们从城里啊带了好多菜，今天你得露一手啊，把学良他妈，对了，把你家老唐也叫来。娘亲舅大嘛，咱一家子一块聚一下，热闹热闹。
12: 哎，一会儿你给他打个电话啊。
7: 哎，行行，放心吧。
6: 哎，姐，
8: 嗯，
6: 我听说你和唐角惹事了。
8: 别提了，闯大祸了。
6: 唐角刚开始我就跟他说不让他干，他不听啊。你这不惹事了吧？
8: 说谁呢？这里面还有我的份呢。
6: 不是姐，我没说你，我说他呢。
8: 你就那等于说我。
14: 哎，走进去看看，哲。
5: 哎，都进去看看吧。
14: 看一看。
15: 是是是，听着，听着，听着。百岁此关，成批此关。
5: 决心好大呀！
6: 啊，
16: 有这决心，啥事都能干成啊。
14: 是啊，
6: 那也是。
14: 杨老师啊，你这里养了多少只林蛙呀？
17: 我这里有30多万只。
14: 啊，

0: 哎呦，30多块钱，
1: 这么值老多钱了，可不咋的看一看了。
2: 来吧，
3: 那就看看，
2: 来，杨老师养的林妈，
3: 看看，
1: 大伙儿也都看着了，杨老师这个项目养的这个林妈是活泼健康，而且明年冬天就可以开卖了。大伙儿对这个项目还有没有什么不同意见？
4: 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秦支书啊，我说两句行不？许大叔，您说。爸，你要收藏呀？哎，你别管我啊。这个杨老师这个蛤蟆养的确实不错啊，30多万只啊，明年一出手，一下子就能收入300多万的利润。问题是。 咱们村的扶持资金是用来扶持的。杨老师需要扶持吗？在咱们青山峪，除了喂宝库，那也就是杨老师最有钱了吧？也应该算是大款了吧？
1: 许半仙，我一个蛤蟆都没卖呢，大款二款都不是。
4: 你虽说没卖，可你那东西在那放着呢。你说你还要那6万块钱扶持金干啥呀？
2: 杨老师，我知道我说这话你肯定不爱听，可是我有疑问，那我就得说出来啊。
1: 许大叔，讲的不错，您这疑问我先帮你解答一条。其实这个问题刚才在村委会开会的时候我已经说过了，您可能没听清楚。这杨老师林蛙养的这么好，为什么还要拨6万块钱的扶持资金呢？是因为这个大棚里头啊。
5: 林妈的密度太大了，需要更大的空间，咱们得再造一个新的，拨出一部分来，等到明年开春的时候，让他们继续繁殖。这下您清楚了吧？
4: 扶持啥呀？扶持啊！杨老师把蛤蟆卖了，他把钱揣自己腰包。
5: 许半仙，你就是个财迷。我这个项目要是研究成功了，我会把这个技术传授给村民，和大家共同致富。这回你听明白了吧？
6: 我没听明白，你不要钱，你能把这个技术传授给大家？那行，我明年呐就收你的钱。
7: 对，你可拉倒吧啊！你别说的好听了，到那个时候你就要钱，谁敢不给你啊？
6: 你行了，你快闭嘴吧你啊！许半仙，你是个财迷，大家伙都知道。
4: 杨老师可不是啊，
6: 连杨老师跟我说了，他养林蛙，不是为了自己发家，是为了给咱全村的人找一个致富的门路。
4: 我说孙庆财，你是哪头的啊？杨百川给你啥好处了？你替他说话。
6: 什么玩意儿好处啊？那行，那你要这么说行，不是好处吗？来来来来，你给我点好处。
7: 我给你个啥？我给你，
6: 哼，不给了吧？
7: 你就是给我好处，我都不带替你说好话。
6: 杨百川是你爹呀，你替他说好话。什么爹呀？他是我师傅，呸！有奶便是娘，你不用呸呸的。我告诉你们，我孙大赖子在村里名声不好，我自己知道。可我说的每句话，不都是假话。咱就说这些日子，我跟杨老师在一起，我服这个人，我是真服，打心眼里服他。
5: 所以我认他当师傅了，咋的？哎，行了行了，别夸我了，你越夸我，许半仙他越不信。
7: 师傅，
8: 没事儿，不信拉倒呗。明年咱不是发展养殖户吗？就不带他玩儿。
7: 还不带我玩儿？不带我玩儿，我就不让杨百川拿到那6万块钱。
5: 这可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啊！这么多代表呢，大伙儿投票，少数服从多数。
8: 对，投票。
6: 投票表决，来，咱们现在就表决啊！同意把这笔钱拨给杨老师的，把手举起来，不同意的不用举啊！哎，你看看啊，大家伙都投我师傅了吧？雪仙，就你不举手啊？你说你含不含呢？我含着啥？我不举手，我含着啥？爸。
9: 你不举手，你英雄啊！你不举手，赶紧回家，别当村民代表啊！
4: 你别说话，做代表不举手是我的权利。
5: 行了行了，别吵吵了。

0: 除了许半仙儿，全体通过。
1: 好，
2: 好，
0: 你们不都通过吗？我不参与了啊！
2: 哎，徐大柱，别着急，咱一会儿行管他。
3: 佩云呐，你家老魏呀，恢复的真不错，看那气色可真好，一点都不像做过手术的样子。
4: 大夫说了，他体质可好了，再加上现在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小娥这不嫁给秦学良了吗？他现在呀，老高兴了。哎呀，
3: 那是他多年的心愿嘛。哎，小娥，昨天确实是在老秦家住的吗？
4: 他没撒谎，确实在老秦家住的。
3: 这么说，两个人在一起了？看那话说的，俩人都在一个屋了，那肯定在一起了呀。小娥呀，到底是成了老秦家的媳妇了。
4: 哎，行行，听你这口气，好像有点不太甘心呐。我甘不甘心能咋的？我这辈子哈，我就看不上唐贵荣，我越烦他离我越近。
3: 哎呀，你别那么说，我大姑姐其实挺好的，你别老就不喜欢，挂嘴边上了都。
4: 行了，我不说了，你家亲戚哪儿都好，行吧？你这真是……呀，他们来了，
3: 你亲家母来了，你不去迎迎啊？
4: 老魏不在大厅呢吗？给他俩点机会。哎呀呀呀！
5: 这算没治了，你说你就是个醋坛子，你酸酸酸吧你！哎呀，
6: 行，请，请，请，请，请，请！你出院了，出院了，
5: 挺好的吧？挺好的，挺好的，
6: 快请坐。
5: 哎呀，你们家跟宫殿似的，富丽堂皇的。
6: 你没来过吗？
5: 我啥时候来过啊？
6: 哦，来来，快请坐，请坐，小娥。
5: 你婆婆来了，快下来！来了来了。哎，喝水还是吃水果？吃水果吧。哎呀，
6: 我胃不大好，那酸的甜的我都不行，吃不了。
5: 妈来了！哎，
6: 哎呀，这妈叫的这亲，
5: 比叫我妈甜吧。 哎，
6: 来吧，吃西瓜。
5: 哎，好。
6: 你看，这儿媳妇给婆婆瓜吃啊。
5: 我不就吃，我让吃就不吃，我可有点嫉妒了啊！
7: 你怎么那也吃瓜？
5: 小哥，啊，给学良打个电话，告诉他你婆婆来了，还有，他舅也来，让快点。
7: 啊，我手机落楼上，我去打啊。
5: 吃吧。
7: 啊。
8: 佩云，佩云，佩云啊，佩云，那亲家来了，快给我出来见个面啊！来了来了，哎呀，亲家母来了，来了，
7: 我这是在厨房忙嘛，你快坐，
8: 坐坐坐坐坐，
7: 吃西瓜，
8: 吃了。那个小娥呀，回来总和我夸你，说那个你对她呀比我这个亲妈对的还好，她可满意了。
7: 是吗？嗯，还夸你说你那个，能干活，然后说脾气好，说做菜呀、做饭呐都比我做的好吃。那个还夸说那个干净利索，挺多我都记不住了。
8: 真的，真这么夸我的？
7: 真那么夸的，全都是好词儿啊，一句坏词都没有。
6: 夸了吗？我咋没听见呢？
8: 那啥，回来时候你不坐那个洋撞那个车了吗？我坐小娥那车了，你上哪听见去？
2: 啊，你说夸的，夸的，一直在夸你呢。你看你这，你问我好像我还能编吗？我。哎呀，
8: 那谢谢小娥，谢谢小娥这么夸我。吃吧，拿着干啥呀？
2: 那好，我吃，我吃。学良，我爸就那样的人，你别往心里去啊。你爸提的问题挺好的。 给他解答了，其他人也都明白了，这不是帮了咱了？
8: 反正我觉得没面子。你是你，他是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想太多了你。
8: 你这话说的，咋能叫没关系呢？
0: 哎，小鹅，
1: 你在哪儿呢？
0: 我在山里往回走呢。
1: 我爸请你们娘俩吃饭，菜都上了，你还没到，像话吗？
0: 哦，好，我马上回去。
1: 哎，把你老舅叫上啊，我爸特意说的。
0: 好，我把老舅也喊上。
1: 嗯，拜拜。
2: 小鹅，你俩处挺好？
0: 还行。
3: 我还一直担心你俩处不来，没想到处那么好。
0: 我也没想到啊，
3: 你这话味道不对啊，怎么个意思啊？
0: 我也没想到我们俩处得这么好啊，
3: 是吗？
0: 有啥不是啊，走吧。

0: 臭小子偷吃我的鸡！哎呀，
1: 二哥，鸡炖这么香，不是给我们吃的吗？
0: 不是给你们炖的，我是给我恩人炖的。
1: 恩人呢？二哥，恩人是谁啊？
0: 小屁孩怎么回事？官不大，管事不少啊！我凭什么告诉你我是谁？干活去，快点！哎呀，
1: 干活，干活去！
2: 金良啊，魏老板能请我吃饭，主要是借你的光啊。
3: 您那么费力的撮合我和魏小娥，那能不请您吗？再说了，娘亲舅大，请您吃饭是应该的，
2: 应该的，应该的。
3: 啊？哎，二哥，
0: 秦支书啊，你在哪儿呢？
4: 我马上到村里了。
0: 你过来一趟吧。
3: 怎么了？
0: 有急事儿。
3: 啥急事儿啊？
0: 你赶紧过来！你要不过来，麻烦大了，那就不指不定出什么大事了。
4: 啊？大事儿？二哥，你别着急，我这就过去。啊？
0: 你快点啊！
5: 天老二找你啥事儿？
4: 不知道，说出大事了，我再不过去就麻烦了。
5: 你岳父请吃饭，还不抓紧过去？不搭理他。
4: 就这样，你先去，我过去处理一下，处理完我就过去。
5: 啊？你快点啊！
4: 哎。
6: 来坐。
7: 哎呀，做这么一桌子好菜呀、啊，这谁的手艺啊？啊，
8: 装啥糊涂啊？夸你媳妇呢？
7: 凤珍做的啊。嗯。哎呀，
9: 凤珍的手艺还真不错啊。
10: 那个谁，小娥
11: 啊，
10: 把我那个50年老酒拿来。
11: 哎。
7: 啊？喝50年老酒啊？
10: 喝50年老酒咋的了？你也不至于接吧？啊
7: 不，哎呀，这要不是在你魏老板家，我这辈子都不敢想能喝到
12: 这么高级的酒啊！
8: 我家老魏啊，那好酒可多了，以后啊没事你就来替他喝啊。
7: 哎呀，那我太有口福了。
11: 爸，是这酒吧？
10: 打开。
11: 我不会呀、啊。
10: 我来看。你呀、啊，赶快去给学良打个电话，让他快点。
11: 我打电话去。
9: 这学良跑哪儿去了？怎么还不来呢？
7: 说田老二找他有事儿。
10: 田老二傻了吧唧的，你搭理他干啥？你
8: 说啥呢你啊？是我二哥。
10: 哎呀，我都忘了，老田家这还有人呢。
7: 啥？我大老远跑来就让我吃鸡？
0: 哎，学良，学良。你今儿要不把这盆鸡吃了，你走哪我跟哪。
7: 二哥，你别闹了，我这还有事儿呢。
0: 你有什么事？
7: 我老丈人等着我吃饭呢。
0: 你老丈人请你吃饭那个事儿小、啊，我今儿请你吃饭事儿大，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
7: 有啥话你就说。
0: 你不做那我怎么做？
4: 哎，小哥，大伙都等我呢是吧？好，马上到，马上到。
7: 二哥，你听着，这等着我呢，有啥话咱回头再说。我这赶紧去。
0: 那我也过去。
7: 二哥，你到底想干啥？
0: 我就想让你听我说说话。
10: 小娥，把酒倒上。
11: 好，先给谁倒？
10: 先给你婆婆倒。
11: 啊，
9: 哎，不行，我喝不了酒的。哎呀，
10: 这是啥酒啊？这是你

0: 孩子喜酒，咋的你得喝呀？
1: 姐，你少点点，点一点啊。
2: 那小鹅啊，你给我倒一点点。哎，我真的喝不了酒。
3: 一点点，
0: 给你，老舅倒满了，他能喝。
1: 行行行，给我倒满。我外甥的喜酒，我得多喝点。
4: 这酒都倒上了，就等姑爷了。你说小鹅呀，你不说他快到了吗？咋还没来呢？
1: 可能是让田老二给缠住了吧。
2: 哎呀，这学良真是的，怎么不知道轻重缓急呀？
0: 不着急，不着急，再等等，再等等，估计马上就到了啊。
5: 学长，喝一杯。
6: 二哥，我不喝。
5: 那，来吃个鸡大腿。
6: 二哥，您到底要说什么呀？
5: 学良啊，咱俩有没有亲情关系啊？
6: 没有啊。
5: 没有，那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
6: 我对你好？
5: 不是，你对我好，你不知道吗？你先给我20000块钱，又借给我30000块钱，就是我这帮亲戚也不能这么帮我呀，你。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6: 二哥，我知道您叫我来啥意思了。您又请我喝酒，又请我吃鸡肉的，是想谢谢我是不是？
5: 刚才打电话骗你呢，我说是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跟你说。没有什么重要的话，我心里只有一句话：徐良，谢谢你。
6: 哎，二哥，你慢点喝。
5: 学良啊，以前啊，你帮我，我不领情。你是支书，那是你的工作。
6: 是，
5: 我心里头一点都没领过情。那天，你夸把存折拿出来了，把30000块钱就借给我了。我当时是心里头热的乎的，那血就往上涌。当你面我什么也没说，可是一走出你们家院子，我这眼泪就哗哗的淌。我田老二在青山峪，谁能借我钱？就我那帮亲戚，甭说借钱呢，就平时啊见着我都躲远远的，跟他们借钱门都没有。你咱俩费心费过，你把这30000块钱说借我就借我，我这心里头没有别的，只有感激，感激的眼泪哗哗。
6: 哎呀，二哥，你看您这是干啥呀？把这大棚盖起来了，漂漂亮亮的，这是好事，咱应该高兴啊。
5: 是高兴，我应该高兴。学良，不过你放心，我虽然笨，就你借这30000块钱，我砸锅卖铁，我一定还你，我一分钱都不能
6: 少。不能这么说话，这话我可不爱听。啥叫砸锅卖铁啊？这鸡棚好好的，您得把这鸡场办好了，将来挣了钱有富裕了，您再慢慢还给我，这我这钱才没白借给您。
5: 学良，我一定听你的话，把鸡场好好干，不能让你那心思白瞎了。
6: 哎，二哥，鸡场您能办好我相信您，可您自己身上这毛病咱也得改一改，是不是？
7: 比如说我困难我就有理了。是，您是困难户，我们帮助您救济您那是应该的，可要是不帮不救了，您就骂人呐，自己占不着便宜就着急上火呀，啥道理听不进去，光想自己不想别人，这哪行啊？这咱都得改一改。
6: 二哥，您看您这鸡一只一只养得壮壮实实的，您是有这个能力，对不对？您得靠自己的能力把这日子越过越好，咱得抛弃这依赖感，建立自尊自强的这个观念，您觉得呢？
5: 学良，以前没人跟我说这些话，就说了我也不愿意听。今儿个你的话我都听进去了，也记在心里了。改，我改，我田老二一定要让青山峪的乡亲们看看我不是过去的田老二了。我要活得像个人一样的堂堂正正，不能再让村里这帮人瞧不起我了。
6: 二哥，就凭您这番话，我敬你。
5: 学良，什么也不用说了，往后看吧。

0: 菜都凉了，哎呀，这薛良咋还不回来呢？
1: 爸，要不别等他了，咱们先吃吧。
0: 哎，今天都是怎么回事？平时我是个急性子，薛良不来，咱这个酒咋喝呀？再等等，再等等，等等啊，等等。
2: 我给薛良打个电话吧。哎呀，来了来了来了！啊，哎呀呀呀呀呀！
3: 你多那什么呀？
2: 对不起，大家，大家久等了。哎，这是大母鸡刚做的，还热热的呢。
3: 你去田老二那干啥了？待会儿等你半天了。
2: 妈，田老二找我喝酒。
3: 找你喝酒？
0: 那家里这么多人等着你喝酒，你不知道吗？这田老二找我的时候说是有事儿，我也不知道他要找我喝酒。这不酒也没喝，事儿谈完了我就过来了。
3: 你看有啥事儿，你们明天再说多好。这菜
0: 行了，这不人都来了吗？
3: 菜都凉了。
0: 从现在开始啊，咱这个。 啥事儿都不能再提了，我先说两句。哎，说。哎呀，今天呀是双喜临门，一呢，小娥和学良新婚大喜；二呢是我出院，这两件事儿啊都值得庆贺。我回来以后啊，听说这个小娥嫁到秦家以后，不管是对婆婆啊，对学良啊。 那都特别好处的关系，像一家人一样。小娥大了以后，我就想着怎么才能把他两个凑到一块儿，成为一家人。薛良那时候又当兵去了，在外边干的还挺好，我以为他就不回来了。你现在他又回到咱青山峪了，我心里这个高兴啊！你说我为宝库干了一辈子，辛辛苦苦的，我治这个家业。 产业，我就这么一个女儿，你到时候我一蹬腿一闭眼，这都传给谁呀？他再给我找个不靠谱的女婿，那我就惨了。现在好了，现在他俩成了一家人了，我就放心了。一个女婿，半个儿啊，我能找着这个学良这样善良、正直又有头脑的女婿，是我为宝库的福分。 别的我就不啰嗦了，再啰嗦全是好话。来，咱都端个杯。来，咱们祝他们小两口恩恩爱爱，甜甜蜜蜜。祝咱们一家人身体健康平安。干了！
1: 干！
0: 谁呀？这时候来电话。杨庄，什么？
4: 哦，马上去，马上去！
0: 你催什么催你？我马上去。啊，爸，出啥事儿了？环保局来人了，把我那个电容煤厂封了，我得过去一趟。
3: 那我跟您一块儿去。
2: 哎，老魏啊，你刚做完手术，
3: 到那一定压着点火，别跟人发脾气啊。
0: 我知道，我知道，你把这个亲家母陪好了啊。
5: 小何，
0: 把你婆婆陪好了。
5: 好嘞，
3: 薛良，你好好陪着我爸。
0: 好。

0: 你说谁这么恨我？告起来没完了！啊，停了吧，电容煤厂确实不认。
1: 不停！我认就这样。你要不查我，不告我，我没别的办法行了。你不是查，你不是告吗？我还就。

0: 罚多钱我认了，除非你把厂子给我拆了。
1: 看你何必置这个气呢？这时候别劝我啊，谁劝我跟他急？各睡各的，一个睡床，一个睡炕。他一下都没碰您，
2: 没碰。
1: 那这叫啥夫妻呀？
2: 假夫妻呗。
1: 那婚礼都办了，结婚证也领了，怎么能是假夫妻呢？
2: 一个睡床，一个睡炕上，不是假夫妻是什么呀？现在不就是演戏给我爸看吗？不就是怕老魏头生气吗？
1: 那演到啥时候是个头啊？
3: 啥时候演砸了，啥时候是个头？
1: 不是你还想让你爸支几个架啊？你不把他气死，你不罢休啊？
2: 那能怨我吗？他非得逼我嫁，我跟秦学良压根就不是一路人，跟他过日子，他遭罪我也遭罪。
3: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俩做不成夫妻？
2: 做不成。
3: 哎，小梁，你帮我查查。 是不是梁百川？要是他，你让他来找我，啊？他让我给他赔礼道歉，我给他赔礼道歉；他让我给他钱，我给他钱，不就这点事儿吗？
4: 爸，这个不能查，人家又不是诬告，您就别查了。

0: 你听没听说魏宝库让人给告了？
1: 听说了，
0: 你知道谁告的吗？
1: 你告的？
0: 我怎么能告他呢？
1: 那你这话说的，好像你知道谁告的似
0: 那肯定了，我要是不知道，青山玉就没有第二人知道。
1: 谁呀？
0: 我估计魏宝库也在家里猜的，他就是把脑袋猜裂缝，也猜不着这个人是谁。

0: 你不把他气死，你不罢休啊？
1: 那能怨我吗？他非得逼我嫁，我跟秦雪良压根就不是一路人，跟他过日子，他遭罪，我也遭罪。
0: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俩做不成夫妻？
1: 做不成。
2: 哎，雪良，你帮我查查，是不是梁白川？要是他，你让他来找我，啊？他让我给他赔礼道歉，我给他赔礼道歉；他让我给他钱，我给他钱，不就这点事儿吗？
3: 爸，这个不能查，人家又不是诬告，您就别查了。
2: 行，你不想查就不查，我查，我一定查出这个人是谁。
4: 哎。
0: 你要跟秦学良离婚，你爸不能让你回家。
1: 我才不跟他离婚呢，我就磨他，我把他磨得不耐烦了，受不了了，让他提出来跟我离婚，这就不怪我了吧？你看到时候我就有话说了，是秦学良不要我了，不是我不跟他过日子，我爸还能不让我回家住吗？
0: 这倒是个办法。
1: 所以啊，妈，你得配合我。
0: 我咋配合呀？
1: 你得不停地在我爸面前说我在秦学良家表现得如何如何好，他们娘俩如何如何的嫌弃我，看不上我，我那日子过得如何如何的遭罪，这就叫配合，懂不懂？
0: 我懂。说没影的话虽然不是你妈强项，但是为了配合你，我就不要脸了。
1: 什么叫不要脸呢？这么难听。
0: 还有啥词儿？

0: 哎，师傅，咱不是说好的雇人干吗？你咋又自己干上了？哎呀，
1: 这不是能干点就干点吗？干点不就能省点钱吗？
0: 我听你都咳嗽了，你别干了，你给我，我干。哎，嗯，哎，师傅，
2: 我歇会儿。
0: 啊，哎，我干。哎，师傅，我告诉你一个事儿啊。卫宝库的电容煤厂让环保局给查封了，听说没少罚的钱，
1: 就应该封了他，
0: 是吧？这话在外面你可别这么说，你这么说容易沾包赖上。
1: 我沾啥包啊？
3: 你没听说吗？村里一直议论着呢，说有人就想告卫宝库。
4: 你要这么一说话，就容易赖你身上。
1: 赖我身上好使吗？我早就跟卫宝库说过，我要告他，我就先告诉他，我这人历来明人不做暗事。
0: 师傅，你是这个，以前我不相信，现在我信。但是我就是好奇呀，你说是谁告的他？
1: 那我可猜不出来。
0: 哎呀，要不说呀，有钱不是好事，遭恨。
1: 那你就不对了。人家的钱是自己凭本事挣出来的，你恨人家干啥？
0: 不是他卫宝库，他有啥本事啊？啊，师傅，咱村那山谁包谁不挣，山皮一扒，砰砰崩几炮，哗啦哗啦钱就进兜了。山是集体的山，矿是集体的矿，凭啥他一个人挣钱，让乡亲们看着眼红啊？
1: 那也不能眼红。30年前。改革开放初期，咱村里那矿是亏损的，谁敢包啊？是人家卫宝库承包下来了，现在人家挣钱了，你们看着就眼红了。
0: 你说这些话的意思我都懂。不是有句话，机会面前人人平等，看你能不能抓住机会吗？是，卫宝库先抓住机会了，所以人家发财了。

0: 可他这钱挣的也太容易了吧？你说那乡亲们能不恨他吗？还有，魏宝库那就是个铁公鸡，他一毛不拔呀。
1: 他们家亲戚跟他借钱，他都不借。你说人能不恨他吗？恨他的人多了。
0: 所以谁告他，咱真猜不出来。
2: 魏宝库也是的，有那么多钱，就把那矿和电容煤厂给关了呗。他那个东西啊，对环境污染太严重了，早就应该关。
0: 啊，你这是不是得啥病了？
2: 我有点老病。
0: 啥老病啊？
2: 肾不好。
0: 不对吧，肾不好咋喘呢？喘应该是肺吧。
2: 有这种症状了，说明这病啊是要严重了。
0: 是这儿吧，我给你揉揉。那你这样，以后所有的累活你就别干了，我干。
2: 不用啊，这越闲着越不行，干干活锻炼锻炼兴趣就好了。
1: 哎，你慢点慢点。
2: 来给我。哎，
1: 师傅，我是打心眼里服你，真的，我就服你身上这股劲儿，服，真服。以后你让我干啥都行。
2: 行了行了，干活吧，别在这捧我了。
1: 行，那你悠着点啊。
2: 哎。

0: 这几户村民都签了吗？都签了，没啥意见吧？还能有啥意见？他们生怕这事儿黄了。那城里的投资老板都问了吗？他们愿不愿意投啊？他们说了，只要魏老板肯投，他们就跟着投。啊，徐亮，你说魏老板不会有啥问题吧？前几天我去医院看他，把这项目跟他说了，他说他愿意投。啊，现在光嘴上说愿意投不行，得赶紧签合同啊。
1: 那就找个空赶紧把合同跟他签了呀。
0: 这个节骨眼上恐怕不行。
2: 怎么了？
3: 哎，我听说又有人把他给告了，环保局又下来查他了。这事儿
2: 我知道，他还让我查是谁告的他呢，这不能查呀。妈，哎，
3: 小云儿，回来了，
2: 回来了。
3: 妈，你在生豆芽呢。
2: 啊，明天要去赶集。
3: 妈，我给你商量个事儿呗。
2: 啥事儿啊？
3: 你能不能别卖豆芽了？为啥呀？你说为啥呀？你们老秦家都娶了喂宝库的女儿了，你还在外面卖豆芽，那别人怎么想啊？我们家这么有钱，我婆婆还在路边上卖豆芽，我没有面子，你也没有面子。再说了，秦学良是村支书，你就是为了他的面子，你也不能卖豆芽了呀。
2: 我这卖豆芽跟面子有啥关系？那跟啥有关系啊？你看我都卖了这么多年豆芽了，这冷丁要停下来，我闲着闷得慌。再说人总得有点事儿干呢，是吧？我就是怕自己闲着，给自己找点事儿干。
3: 那要不给你钱，你还卖豆芽吗？ 不给我钱，我肯定不卖呀。这不就得了吗？这卖豆芽还不是为了挣钱吗？哎妈，你这一个月能赚多少钱？这样，我呀给你5000块钱，从这个月起啊，你就别卖了。
2: 不不不，
3: 就在家好好享福。
2: 不是，小哥，我咋能拿你的钱呢？这不是那么回事儿，这。
3: 哎呀，不是这么回事儿，算哪回事儿啊？从明天开始别卖豆芽了，就当给我们留点面子啊。
2: 豆芽也不让卖了，这找了个管教，这是。谁告的咱们呢？你心里有没有个数？
4: 不用问，肯定是杨百川。
2: 我想也是他，看咱们挣点钱了，他心里就不舒服，总在背后骂你是暴发户。
4: 让他骂吧，我早晚收拾他。
2: 咋收拾他呀？
4: 有办法。
2: 收拾他行，但是犯法的事咱可不干啊。 你的命可比他的命值钱。
4: 我是那干鲁莽事儿的人吗？
2: 哎呀，现在的人呢，都想有钱，可钱多了。

0: 也不是啥好事。
1: 这和钱啥关系？
2: 别走，李元芳，弄死你！当我好欺负吗？来啊来啊！妈呀！我要弄死你！别跑！
3: 徐良，电容煤厂的事儿最后咋处理的？
4: 停业，整顿。
3: 谁告他的？
4: 不知道啊。
3: 这个电容煤厂啊，整天冒烟咕咚的，那粉尘飘的哪都是。那片庄稼、树林子全都枯黄了，那村民意见特别大。
4: 我劝魏叔好几次了，让他把这电容煤厂给关了，每回都跟我发火。那我也不能硬碰硬啊，回头我俩的关系闹僵了，更不好办。他这电容煤厂啊，早晚都得关了，我再想办法吧。
3: 魏宝库这个人呐，他要是不想干的事儿，那很难说服得了的。
4: 妈，啊，穿什么啊？
5: 哎呦！
4: 啊，来来，坐这
3: 儿。我这一不小心就穿着了。
4: 妈，你进屋躺着吧。啊，你王小哥出来帮忙。
3: 哎，别，让他玩吧，他被人伺候惯了，别叫他。哎呦！
2: 哎，不！哎，要死。
3: 干啥呢？来吃根香蕉。
6: 我不爱吃那玩意儿，吃吧。
3: 电视上说了，多吃香蕉对身体好。来一根。
6: 你吃吧。我今天啊，对秦学良挺不满意的。
3: 啥事儿不满意？
6: 我让他查查是谁告的我，他说不好查。还说让我把厂子关了，我当时就给他火，
3: 那火着就对了。咱把姑娘都嫁给他了，他现在就是咱们女婿，那这女婿跟老丈人不一条心啊，你让他干啥他不干啥啊，你干啥他还不支持，那不跟你唱对台戏呢吗？
6: 说来说去啊，还是当这个支部书记当的，他当这个书记他就不好查，他让我厂子关了也是他这个支部书记该干的事儿。他要再当这个支部书记啊，我俩就没法调戏。
3: 那咋的？你还能不让他当这个支部书记了？
6: 最好是别当，他要接着当，我俩就处不好。
3: 他干不干，你都得小心着点。我看秦学良这个人呢，跟你就不是一条心。你说你这么信任他，他啥事替你着想了？我看他跟杨百川倒是挺好的。两个人也能说到一起去，也能想到一起去。当初他不入曲杨柳了，我看他们倒像一家人。
6: 行了，你说这干啥呀？杨百川是他老丈人吗？我现在是他老丈人。
3: 我看他对杨百川就比对你这个老丈人还好。
6: 你可别瞎说。关键时刻啊，他能向着
3: 你等着他向着你。当别的不说哈，就说今天中午咱家准备了一桌的菜，你把50年的老酒都拿出来了，他可倒好，跑到田老二那喝酒去了。当时把我气的，他一进屋说：“我要不看你面子，我想把他撵出去了。”
6: 行了，别说了，我不爱听。
3: 你爱不爱听的事也在那摆着呢。
6: 不是你有完没完？你能不能让我静会儿？
7: 小哥，吃饭了。
4: 啊，你快坐下吃吧。哎，
7: 快来。
4: 快坐，吃饭了，小哥。
7: 小哥，你看我今天做的菜呀，都是用的你喜欢的瓶装酱油做的。你看这盘子啊、碗还有筷子，全都是新买的。你看咋样？
8: 挺好的。不过这一换，秦学良该心里不高兴我了吧？

0: 我没说这碗和盘子缺口值钱，你没想换。我一说完，立马就换了，这心里肯定不舒服，觉得我这人爱挑刺儿，事儿多呗。我可没这么想啊。你为什么不能说实话呀？你肯定这么想，觉得我魏小娥这人，哎，怎么这么哥瑟呀？一进我们家门就挑鼻子挑眼的，这也太难伺候。
1: 你们刚才是不是都背后交流过了呀？没有，这学良他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话。哎呀，说没说呀，心里肯定都不舒服。就像刚才，你们在外面忙活着，我躺在床上玩游戏，这心里肯定不高兴不痛快吧？小娥，快吃饭啊！
0: 不痛快也没办法，我魏小娥呀。
2: 人就这样，什么活都不会干，从小啊被伺候惯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小娥，知道你不会干活啊，也知道你在家里被别人伺候惯了，我们不挑你。再说咱们家这点活都不用你干，你尝尝我今天做的这个鱼呀，啊，今儿中午的菜呀吃的也没有安稳。
0: 你晚上多吃点啊！你不用给我夹菜。
1: 妈，快吃吧！啊！
0: 秦学良，我问你，我爸那个电容煤厂今天有人告，明天有人告的，你作为村支书，怎么就不能帮忙查一查到底是谁告的我爸呀？啊！你查出来告诉我，我好好收拾他。
1: 小娥。
0: 魏叔这个电容煤厂啊，它有污染，不存在诬告的现象。谁
1: 告也是为了自身的权益，你查什么呀？你还要收拾人家？
0: 说来说去，你这屁股压根就没坐在我爸的板凳上，你坐在告状人的板凳上。你是不是特别希望有人告我爸那个电容煤厂，好让那个厂子趁早停了？
1: 这个电容煤厂肯定是要停的，当然也要选择大家都舒服的方式去解决。没人想去诬告你爸，
0: 你得了吧你！ 你就希望有人告我爸，然后那厂子赶紧停了。
1: 行行行行，
0: 饭桌上不谈工作的事儿啊！哎，吃饭吃饭，快快快吃饭吃饭！秦学良，我爸对你这么好，你凭什么不把我爸当回事儿？
3: 我怎么就不把你爸当回事儿了呀？
0: 你怎么把我爸当回事儿了？那天我跟我妈去医院看我爸，等了你半天你都没来，有没有这回事儿？还有今天。
1: 我爸把50年的老酒都拿出来了，等着你吃饭，一家人等你啊，菜都凉了。你人呢？跑去跟田老二喝酒去了。哎，田老二他谁呀？比你老丈人都重要啊！这田老二一开始也没说要找我喝酒，他说找我有急事，我去了才知道他要找我喝酒。
0: 他让你喝你就喝呀，你不知道你老丈人在等你吃饭吗？
1: 我一开始也没想喝酒。 可是田老二呢，说了一大堆感人肺腑的话，说得很真诚。我从来没听他说过这些话，老泪纵横的。人家也年过半百了，我能抬屁股就走吗？再说了，我不也端过一锅鸡了吗？
4: 老泪纵横，我爸把老酒拿出来，你不敢动？人家田老二说几句话你就敢动了？行了，秦学良，你也别说了，我算是看出来，你娶了我，你这心里就特委屈，不高兴是不是？
2: 你。
0: 就齐媳妇儿能不高兴吗？不高兴不能做这么一桌子好菜吗？是吧？这叫好菜吗？
5: 魏小娥，
0: 怎么了？你冲我嚷什么呀？哎，还有结婚以前你怎么说的？你说你攒了几万块钱，到时候买点家具给我买个席梦思，钱呢？家具呢？
5: 我借给田老二了。
0: 哎，小娥，
5: 又是田老二。
2: 哎，妈，喝水。哎，我用心的做了这么多菜，哎，
5: 妈，饭吃完的。

0: 看啥呢？
1: 瞎看。
0: 问君呐，你听没听说魏宝库让人给告了？
1: 听说了。
0: 你知道谁告的吗？
1: 你告的。

0: 我去告诉他，这个人是谁？你说了半天，到底是谁告的？谁，暂时还不能告诉你。
1: 你不告诉我，你跟我说这些有啥用啊？逗我玩呢？
0: 我逗你玩有意思吗？文君呐，我来是想跟你说一件重要的事情。
1: 你还有啥重要的事儿？
0: 文君，你活到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总瞧不起你老爸。有的时候你要按我说的去做，你就不至于会今天这样。
1: 我今天咋样了？那你说你咋样了？你混出名堂来了吗？那我混不出名堂怨谁呀？
0: 你看，又问我们事儿来。文君呐，人生在世，就跟下棋一样，你走一步得想三步，这样才有赢的可能。
2: 你今天晚上到底想跟我说啥，爸？你这病越来越严重了，不能再耽误了，明天咱们去市里住院。
3: 可是，有那么严重吗？别看，你最近是不是总咳嗽？
2: 他觉得胸闷，浑身乏力，是不是？那是有一点儿，
3: 不是有那么点儿，是很严重。不，柳啊，山上的大棚刚开始建，这个时候我哪能走啊？
2: 大棚重要还是你的命重要啊？你要是肾坏死了，命都保不住了。
3: 是我这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老病，哪能说坏死就坏死啊？等我把大棚建完了。
2: 一定跟你去医院，好不好？爸，你这个病就是累出来的，你还干？建大棚不用我，我雇了不少的人，我只负责监工，看着他们按照我的要求去办。那个，那妈大棚很专业，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要是走肯定不行。这大棚要是建不好，我也对不住。
3: 村里给我拨那6万块钱呢，说是不是？
2: 行，
3: 那您爱怎么样怎么样，您的事我不管了，行吗？
2: 你还生气了？您给我熬那药熬好了吗？啊，从今天开始我就每天坚持喝，行不行？
3: 行，您说怎么样都行。
2: 你这小脾气，哼。
0: 啥叫走一步想三步啊？意思就是，你眼下这个工作你先干着，但是你得往后想，你这个工作就是干到最后，你能干到哪去？你现在最应该干的，就是到卫保库的企业里去干。
1: 那我跟人家说了，人家不要我呀。
0: 那是以前，现在可就不一样了。
1: 有啥不一样啊？
0: 卫保库的心脏已经支俩件了吧？
1: 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他手下又没有得力的人，他再这样累下去就得倒在钱垛子上。我估计啊，他现在肯定物色人选了。
2: 那物色也物色不到我身上。
0: 那可不一定，卫保库是个多疑的人，外人他肯定不相信。他最相信的就是一个人，秦学良。 秦学良能不能干？秦学良不能干还有谁了？那不就剩你许文君了吗？你要想方设法往卫保库的身边靠。他不总叫你许军师吗？你多给他出点好主意，让他觉得你有能力又可靠，这样就可能创造出来机会。
1: 那这都是你猜的，人家卫保库根本就没想找人。
0: 要说你看不出步吧，你就看不出步。 我把这话撂着，卫保库要不按我这条道走，我就不叫许半仙儿。

0: 要是我告的，他现在就不会这么轻松。
1: 那魏宝库要非说是你告的他呢？
0: 他非认定是我告的，那我就真告他，反正不是我也是我。
1: 来吧，杨正偷着跟我说，魏宝库看上你那片林子了，他说你那片林子底下肯定有矿。
0: 他做梦去吧！别说我那片林子底下有矿，就是有宝石，看看谁敢动！
1: 爸，你那片林子承包期可快到了。
0: 承包期到了咋的？国家政策有规定，承包期到了重新发包，原先的承包人有优先承包权。意思也就是说，我要是不包了，别人才可以包；我要是想包，谁也拿不去。
1: 魏宝库不会使什么手段吧？
0: 使啥手段也不能违背国家政策。
1: 也是，来，咱把药喝了。
0: 哎呀，那这药可比以前好喝多了。
1: 药好喝啊，好喝我再给您倒一碗。

0: 柳啊，你听没听说那卫宝库又让人给告？
1: 我听说了，今天有几个村民到我诊所来看病，他们还在议论呢。他们说是你告的卫宝。

0: 小娥，不知道你婚后生活过得怎么样？
1: 我很挂念你，常常夜里睡觉都会梦到你，我真是很想你。你想我吗？
2: 罗世民，谢谢你挂念我，我婚后过得非常幸福，也很甜蜜。我的老公很疼我，我的婆婆也喜欢我，我真是一个幸福的人。
3: 小偷皇。

0: 小娥，你说的这些话我根本不相信。你越说幸福甜蜜，越证明你既不幸福也不甜蜜。我不相信秦学良会疼你，因为他不是一个会疼女人的男人。罗世明，你少在那儿自作聪明了。秦学良是一个非常会疼爱女人的好老公，他不仅浪漫，还很温柔。
1: 他呀，比你强100倍。你不过就是一个为了100万卖身的臭男人。啊，这啥钱啊？
2: 这小娥给我的。
1: 小娥为啥给你钱啊？
2: 他不让我卖豆芽了。
1: 他说：“只要我不卖豆芽了，每个月都给我5000块钱。”他凭啥不让你卖豆芽啊？
2: 哎，就别问了，你把这个钱给他送过去。我不能拿他这个钱。
1: 学良，你好好说，别跟他吵架啊。
3: 妈，不能。你晚上休息吧。

0: 你是不是给我妈5000块钱呀？啊，怎么了？你不想让她卖豆芽了？她又不高兴了。我妈没不高兴，她觉得不好意思收你这个钱，让我把这钱退给你。退给我行啊，那豆芽她还买不买了？
1: 咱们都是做儿女的，这做儿女就得孝顺。什么叫孝啊？顺就是孝。这老人喜欢干什么，不喜欢干什么，咱别干涉，顺着他们就行了。
0: 你又要跟我讲？

0: 这不该讲吗？
1: 我用得着你跟我讲道理吗？我又不是文盲。
0: 能不能好好说话呀？
1: 我怎么没有好好说话了？是顺就是孝，那我们顺了他了，他能不能别干不体面的事儿了？
0: 这有什么不体面的呀？
1: 你说他那么大岁数了，你又是村支书，他又娶了魏宝库的女儿当儿媳妇儿，整天跑大马路上蓬头垢面的吆喝，黄豆芽、绿豆芽，丢不丢人呢？
0: 这怎么就丢人了呢？偷了抢了还是骗了？我妈靠自己双手劳动挣钱，从不依赖别人，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我为有这样的母亲，我感到自豪。丢人的应该是那些不劳而获、贪图享受、贪图虚荣，那不是丢人，那是可耻。
1: 你给我等着！你说谁可耻啊？说谁贪图享受？说谁？说谁呢？
0: 魏小鄂，告诉你，你可以不喜欢我，也可以不喜欢这个家，但是尊重长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这个家，我妈就是长辈，你不能说她半句不好听的话。
1: 我说她什么不好听的话了啊？我怎么不尊重她了？我给5000块钱还给错了？你在瞪我？怎么了？你还想打我呀？那你打。
0: 魏小鄂，我命令你给我坐下。
1: 我又不是你的兵，我凭什么坐下？
2: 干啥呀？哎，干啥呀你？你怎么把小鄂气成这样？
0: 妈，你别管了，一会儿回屋睡觉吧。啊。
2: 小鹅啊，别跟雪良生气啊！雪良他当过兵，他脾气不太好。
1: 当兵怎么了？当兵了不起？当兵就能冲人嚷嚷了？
0: 魏小鹅，你能不能讲点道理？
1: 你要跟我说道理是吧？行，那我就跟你讲讲道理。结婚前你怎么跟我说的？你说你攒了几万块钱要给我买床买家具，钱呢？你借给田老二了。田老二那么重要，那你跟田老二过一辈子得了。
2: 不是不是，小娥，那个别吵了别吵了，我这手里还有些钱，完了你
1: 这是钱的事吗？我差的那几万块钱吗？是你不讲道理。
3: 这么说，只要不征地，就不违反国家规定？
4: 不违反。
3: 你去找我城里那几个朋友了吗？
4: 找过了，他们都同意了。只要你投，他们就跟着投。
3: 是吗？
4: 啊。
3: 那几个村民怎么说？
4: 也同意了。
5: 你看，都在上面签字儿。
3: 甭给我看那，我心情不好。
4: 老姨夫，你可别啊。这项目都推进到这个程度了，你要说不干了，那我跟方方面面都不好交代呀。
3: 有啥不好交代的？你就说呀，这个项目我不投了，让他们有意见知道我。
4: 不，老媳妇，你这都答应了，咋还变卦了呢？
6: 姐，你和我哥怎么又吵架了呀？哎呀，
7: 我跟他怕是过不下去了。
8: 合不来吗？绝对的合不来。
9: 老天爷啊，那这可咋整呢？
8: 现在老天爷也帮不了我了。
7: 姐，那先不说我哥的事儿，我跟你说说我的新计划。
8: 你又有什么新计划啊？
7: 上次的事情失败之后吧，我特别的痛苦。但是杨壮跟我说要在失败中吸取教训，找到出路。我们俩一商量啊，就决定咱们可以一起做一个林蛙养殖的论坛，怎么样？
8: 那建这个论坛给谁服务啊？
7: 为他二叔啊。
8: 凭什么给他服务？
7: 你想啊，他二叔呢，把这个林蛙养殖成了之后，他就会教给咱们全村的村民林蛙养殖的技术，那咱们村呢就变成了林蛙养殖基地，那我这个论坛……
8: 行了行了行了，唐乔，你要想弄你就弄吧。反正这事儿我不参与啊。
7: 为啥呀姐？
8: 你说为啥呀？杨百川跟我爸是死对头，我能帮他吗？
7: 姐，没想到这层。
8: 乔，我跟你说啊，你要把我当你的朋友呢，你就趁早放弃这个想法。你要不把我当你的朋友，你就爱干嘛干嘛吧。
7: 姐，你生气了？
8: 我没有生气啊。

0: 姐，姐，你就走了？现在干点事怎么这么难？
1: 文杰啊，我这几天呀、始终就没睡好。你说我给村里干了多少好事？修路、建学校、给孤寡老人送米送钱，就说开的矿、建的电容煤厂，不是为村里人干的吗？解决了多少就业问题？他们说我好了吗？不说我好没关系，你别告我呀，告起来没完了。哦，不但不感激我，告告告，我干也告，不干也告，我给你扯那些干什么呀？
2: 不是老姨夫，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村里人还是很感谢你的，就恨你的毕竟是少数，告你的也只有一个，你不能因为这些事儿把这么大的项目给否了，那太不值当了。
1: 文军，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我很生气，知道吧？这么着呗，你呀、你帮我查一下，你只要能给我查出是谁告的我，这个项目我就投。
2: 老姨夫，这我上哪给你查去啊？
1: 查不出来，查不出来。
3: 上啥？
2: 老姨夫，
1: 你去去去。哎，这矿上人不干活都聚一块干啥呢？
3: 老板。出事了！
1: 急急忙忙干啥？
3: 矿山打起来了！
1: 谁跟谁打起来了？
3: 王顺跟我二叔。
1: 你这个二叔啊！
3: 老板，你慢点，老板。
4: 老板，你慢点，慢点。注意安全，
3: 老板，你慢点，老板，
1: 把嘴给我闭上。
5: 杨老师，你说这山也不是你家的，你烦那么大活干嘛呀？
6: 这山是不是我家的？可我承包了，我就有这个权利。
5: 你承包那么一大片山，就这点儿，
6: 一点儿也不行。
7: 对，一点儿也不行。
3: 从哪来的？
8: 你天天跟个小喽啰似的，仗啥呀？
3: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9: 你说谁喽啰呢？
3: 我就说你怎么的？
7: 告诉你们啊！杨百川现在是我师傅，谁欺负我师傅都不行，听见没有？
3: 不是，我你不行能怎么的你？
1: 干啥呢？
10: 干嘛呢？
1: 干啥？
11: 老板来了！
12: 老板来了！哎，
13: 老板来了！
14: 老板来了！
15: 老板，
16: 老板，
15: 老板！
16: 哎呀，
1: 大太子，造型挺好啊。
17: 上哪儿去？
3: 去去。
1: 咋回事啊，
5: 老板？我们在这采矿，那杨百川都不让采呀。
1: 杨百川，凭啥不让采啊？
6: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你采矿，我无权阻止；可你越界，对不起，我就有权叫停。
1: 越界了吗？
6: 你看看，来，这界碑都挖出来了。
1: 杨百川，你眼睛还是不好使啊，这不还有一块呢吗？
6: 哼，你要再往前那事儿就大了。
1: 能有多大点事儿？
6: 要再往前我就告你非法开采，要负法律责任的。
1: 杨百川，你整天没事干了是吧？你告告告没完了，我还告诉你，你要能把我告倒了，我大头冲下，我滚出青山峪。
6: 你叫号也没有用，你挖了这么多年矿，挣了这么多年的钱，这矿山你回填了吗？啊，你受灾了吗？你植被恢复了吗？你看看这青山峪还像青山峪吗？你对得起子孙后代吗？
1: 你可真没有远见啊！你以为我光挖矿光挣钱呢？我挖完了矿，挣完了钱，我再种树，我有我的计划。
6: 你说的好听，你挖完了矿，挣足了钱，你还能想这事儿？你满脑子里就是金钱，哼，你已经没有责任，没有良心了。
1: 你再给我说一遍。
6: 我再说一遍咋的？
1: 哎呀，你看你让杨老师生气了，把杨老师啊请回去，请到工棚里喝口水啊。
3: 走吧杨老师。
7: 啊，不，你请他。
3: 上来。
7: 孙大爷，
3: 你给我起开。
7: 上来。
3: 你给我起开。
7: 咋的？
1: 住手。
7: 住手。
1: 哎，动开，动开，干啥？把东西都给我放下。干啥？

0: 咱青山雨最威望的两个人，当着这么多人面动手了，不怕丢人呐？
1: 别看是你老丈人，你也要主持公道。
0: 杨叔，这到底为啥呀？
2: 为啥？
0: 你看看，你自己看看啊。
3: 魏叔。
0: 叫啥？爸，你越界开采了！哎呀，我就越过那一点，你至于吗你？
1: 我要是不拦着，你就过来了。
0: 两个人，你今天就是跟我过不去了是吧？
4: 我不是跟你过不去，我是跟你这种行为过不去。
1: 你这。 这事和我们老板没什么关系，是我带着兄弟们干过来的。你要打要骂的啊，你冲我来好不好？
0: 你干啥去？你个老家伙，
5: 你别借牛不吃罚酒。
1: 老家伙，你敢打我是不是？你伸手打我！
0: 你动手！
5: 你这么说话呢？动手！我劝你父母也这么说话吗？我说你个人，
0: 没看他打我吗？
5: 要我也打你，没大没小的，没辈分了。杨老师跟你爸一边的，你跟你爸这么说话吗？

0: 杨百川阻止他越界开采，没毛病啊。魏老板就因为这件事儿，小桂林的项目不投了，这不也想刁难咱们吗？
1: 这还用说吗？就是明摆着刁难咱们。
2: 杨百川不允许他们越界开采，这件事儿，咱们村委会领导班子必须明确态度，支持杨百川。如果他们再越界开采，村委会要出面制止，明确告诉他们，越界开采就是非法开采。这是触犯刑法的，是犯罪。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周一早间宣布，经过与美伊双方的谈判后，两国已达成一项协议。美伊双方随后也证实了这项协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

0: 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希望美伊如期签署。
1: 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对巴基斯坦所做的斡旋努力表示赞赏。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2: 此外，林倩还指出，霍尔木斯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重要海峡，恢复海峡局势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林倩强调，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包含重开霍尔木斯海峡等内容，中方希望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中方愿同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有关问题保持沟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在美伊达成有关协议，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问题上，中方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或提供了怎样的解决思路？就此，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一直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
1: 自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体现了中方促和止战、倡导对话、化解分歧的一贯立场和积极努力，贡献了消除战事、争取和平的中国方案，发挥了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的重要作用，得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中方将继续本着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秉持公道正义立场，为中东实现持久和平贡献中国力量，彰显大国担当。
0: 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发布报告称，中国在扩充超高音速武器库，增强了对澳打击能力。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用国强必霸的逻辑镜向中国，是对中国严重的战略误判。
1: 我注意到了相关的报道，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发展军力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针对任何国家。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是世界爱好和平力量的增长。
3: 林健强调，有关报告用国强必霸的逻辑镜向中国，这是对中国严重的战略误判。
1: 奉劝有关机构停止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客观、公正、理性地看待中国发展。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5: 特朗普称，他正式批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需缴纳通行费，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他说，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纽约时报》电话采访时称，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的收入。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接受该报采访时说，协议将由他本人或美国副总统万斯以电子方式签署，内容除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称，美国并不急于从伊朗获取核材料，未来一两个月内不用着急。采访中，特朗普还称，美伊协议不会向伊朗提供资金，但有可能涉及解除对伊制裁。
4: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今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
5: 声明表示，经过数月密集谈判，并依据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伊美于14号晚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根据达成的协议，

0: 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声明说，有关最终协议的后续谈判将在对方履行谅解备忘录规定的义务后启动。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5号凌晨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加里巴巴迪说，伊美双方代表团负责人将于19号进行会谈，以确定后续安排。启动60天谈判的前提是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他说，60天谈判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加里巴巴迪当天还表示，从15号凌晨起，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结束，黎巴嫩等各条战线的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他表示，伊朗已将全部重要立场纳入备忘录草案，这份备忘录并不意味着信任敌人，伊朗将监督美国履行承诺的情况。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伊朗人民以及武装部队和地区抵抗力量在最高领袖指挥体系领导下成功使美国及以色列等敌人承认失败并接受投降。同一天，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伊美谅解备忘录签署后重新开放。
1: 对于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各界乐观与谨慎并存。舆论分析认为，备忘录的最终走向仍高度取决于未来60天内双方的履约情况，以及地区冲突是否会出现新的触发点。
2: 从伊朗媒体披露的文本来看，美国需先行落实承诺，解除部分制裁与军事部署，而最终核问题谈判与制裁框架调整则后置到了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这成为确保伊朗利益的保险机制。此外，伊朗媒体还特别注意到了特朗普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的表态变化，放弃了此前要求伊朗零浓缩的立场，转而表示允许伊朗进行低水平浓缩。这一变化被解读为美方在伊朗军事与外交压力下的让步。不过，在伊朗看来，当前协议的最大风险并不在于文本设计本身，而在于两个外部变量：美国政治的不确定性与以色列的安全干预能力。分析认为，美国国内政治周期可能导致协议被重新解释甚至冻结，尤其在美国国会政治与选举压力下，对于政策本身具有高度可逆性。其次是以色列因素。尽管协议未直接涉及以色列，但伊朗方面普遍将其视为潜在破坏者，任何涉及制裁解除或地区冲突降级的安排都可能遭遇以色列单边军事行动的干扰。特别是在当下，以色列试图将黎巴嫩战线与美伊协议进行切割，这一风险将进一步放大。与此同时，伊朗仍持续释放威慑信号。伊朗武装部队15号发表声明称，敌人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失败和投降，并重申武装部队始终手指扣在扳机上。鉴于伊核问题的历史经验，伊朗舆论对美国执行能力的不信任仍然根深蒂固，对达成最终稳定协议的预期有限。在这一背景下，即便当前备忘录的最终签署，也并不意味着与美国战略信任的恢复。伊朗方面普遍认为，必须继续保留足够的战略杠杆作为威慑工具，而在本轮冲突之后，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将成为未来最重要的杠杆之一。总体来看，在德黑兰的判断中，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并非和平的终点，更像是一个冲突的阶段性暂停键。对此，乐观与谨慎并存，其最终走向仍高度取决于未来60天内双方履约情况，以及地区冲突是否出现新的触发点。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美伊已就结束战争达成谅解备忘录，美伊谈判此前已经经历了多番波折，这次双方难得达成一致，对于当前的中东局势来说意味着什么？后续协议落实的可行性又有多大？我们来看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进的解读。
3: 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停火协议，也就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之间当前的冲突状态啊宣告暂停。同时呢，过去的很长期的脆弱的停火状态能够得到一份来自于协议机制性的保证啊，这就是当前停火协议非常大的意义。这一份协议大体上就

0: 就是确立了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停火的一个正式化，那么同时也会通过未来的对话来逐渐开启更多有关伊朗核问题啊、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问题、解除针对伊朗制裁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的谈判。那么从现在来看，确实各方的消息还是比较利好的，但是我们也是要承认这份协议有很多的隐患。那么隐患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呢是有三个方面的隐患。第一个就是这个协议本身它就是一个停火的停战的确定协议，它并不是一个综合的和平协议，因此呢未来的局势还是要看美国和伊朗能不能谈得怎么样。第二个呢，就是当前的停火协议的主要的内容还存在很大的模糊性，比如说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怎么定义这个开放？美国所表明的开放是认为局势要回到2月28日冲突爆发之前的状态，而伊朗呢，可能还是要坚持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一定的管控，所以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开放啊？实际上还有很大的模糊性。最后一个呢，就是冲突的这个相关当事方并没有被完全纳入到进程当中，尤其是以色列的态度还是存在疑虑的，因为以色列对于当前的停火谈判表示非常不满，而根据停火的协议的内容，那么停火是全面的停火，包括黎巴嫩地区也要停火，而以色列是不是会遵守停火协议，这个要看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博弈。所以从现在来看，这个停火协议是应该受到欢迎的，是比较积极的，但是呢，未来能不能得到贯彻和执行，我觉得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4号报道，关于美伊60天谈判开始前，伊朗将先获得部分被冻结资金的说法，由美国官员予以否认。该官员称，只有在伊朗履行其承诺之后，才会解冻被冻结的资金。另外，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当天早些时候的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前也曾表示，只有在核实伊朗履行承诺之后，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才会解冻。从伊朗方面披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的具体内容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涉及到诸如停火安排、资产解冻、制裁解除以及后续核问题谈判等多项议题。那么从那些内容来看呢，美伊双方是否做出了相应的让步？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双方呢的确都做出了一些实质性让步，但都各取所需，叙事有所不同，在照顾彼此核心关切的同时，也都坚守自己的底线。从目前已经披露的有限协议信息来看，伊朗方面呢没有明确立即提出对海峡收费，无论是以何种名义。那么目前强调的是海峡恢复通行，这种叙事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迎合了美方的要求。同时呢，伊朗承诺永不寻求核武器，但明确表示核问题需要在停火后的60日内通过谈判才能确定最终方案。但美国的让步呢，是在于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明确表示将采取步骤逐步对伊朗的海外资产进行解冻，包括对一些伊朗的原油及石化产品的出口会放宽限制，承诺不再进行军事威胁。但双方在具体的叙事上呢，仍然各执一词，美方强调先履约后回报，而伊朗则强调先停火再谈和。那么协议本质是一份双方都有所得但都不承认让步的过渡性安排。
1: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随即进行回击。此后，在美国当地时间4月7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4月8号的早上，根据美国方面的说法，美方同意暂停对伊朗打击2周。伊朗方面4月8号当天表示，同意与美国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谈判。在2周的停火期限结束之前，4月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延长与伊朗的停火期限。那么下面让我们再通过一部短片来回顾一下美伊停火以及谈判的相关背景。
3: 美国当地时间4月7号晚及北京时间4月8号早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意暂停对伊朗的轰炸和袭击2周，前提是伊朗同意全面、立即且安全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称这将是一次双向停火。特朗普还说，已收到伊朗的一份10点建议，将以此为依据和伊朗展开谈判。4月8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声明中公布了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方面提交的10项停战条款主要内容。综合该声明以及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这些内容包括停止针对伊朗的侵略，允许伊朗展开铀浓缩活动，经与伊朗武装力量协调的霍尔木兹海峡受控通行，必须结束针对地区所有抵抗力量的战争，其中包括黎巴嫩。

0: 美国作战部队从本地区所有基地和部署点撤出，制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协议，确保伊朗的主导地位。根据估算，全额赔偿伊朗所遭受的损失，解除所有一级和次级制裁，撤销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解冻伊朗所有被冻结海外资产和财产。4月11号，伊朗和美国代表团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谈判，双方代表团分别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4月12号早上，谈判结束，双方未能达成协议。根据伊朗方面的说法，伊朗和美国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两三个重要问题上存在分歧。据美国媒体报道，消息人士说，美伊分歧主要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及浓缩铀问题。随着伊美首轮谈判无果而终，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12号下令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美军从美国东部时间4月13号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4月13号22点，开始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4月13号，伊朗军方指出，伊朗武装部队拥有足够的导弹、无人机及其他军事装备，足以继续实施进攻和防御。美国任何军事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的企图都将失败。4月21号，伊朗方面宣布，由于美方多次违背承诺，给谈判造成严重障碍，伊朗拒绝出席原定于22号在伊斯兰堡举行的伊美第二轮会谈。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延长与伊朗的停火期限，直到伊朗方面提交其方案并完成相关磋商。4月2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巴基斯坦，但表示此行没有与美方会谈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他取消了美方代表前往伊斯兰堡与伊朗方面会晤的行程。
1: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今天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联合声明表示，如果伊朗对其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愿解除相关制裁。同一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法国和英国牵头组建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随时启动。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后，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打击仍在继续。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今天报道，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伤亡。报道说，黎巴嫩南部遭遇间歇性炮火袭击，冲击烈度较前几日有所下降。报道说，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了当地的一辆汽车，有人员受伤，另有两座城镇也遭到以军炮击。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其部队当天打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黎真主党据点，以及黎南部多个城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当天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另有10余人受伤。
0: 1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其部队当天打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黎真主党据点以及黎南部多个城镇。同一天，在黎南部行动的以军部队当天遭遇多枚火箭弹袭击，两名以军士兵在袭击中受伤。另外，以北部多个地区因来自黎巴嫩方向的火箭弹和无人机拉响防空警报，多个可疑空中目标落入以色列一侧。以军还证实，其部队于12号在黎南部打死了一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4号在视察北部战区时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实施地面军事行动与系统性空袭，旨在深化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并且在未来美方斡旋下的以黎双边谈判中争取优势。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4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另有10余人受伤。以军还袭击了黎南部的提尔、奈拜提耶等多个城镇，造成多人伤亡。黎巴嫩真主党则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拦截了以军无人机，并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1: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在以军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空袭后，以军正保持高度戒备，并为以色列可能遭到报复袭击的情况做好准备。
0: 以色列国防军的声明表示，根据最新的形势评估，以军正在为未来数小时内可能发生的向以色列开火的情况做准备。

0: 目前，以军正保持高度戒备。以军还在声明中敦促以色列国内民众保持警惕，并严格遵守发布的最新安全指引。同时，以军重申绝不容忍任何针对以色列的袭击行为。当地时间14号下午，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宣布自当地时间14号18时至15号20时，除部分位于以黎边境地区的社区外，以色列全国范围内户外及公共场所聚集人数被严格限制在5000人以内。以黎边境地区的社区仍维持此前活动限制，包括户外聚会人数限制为100人，室内聚会人数限制为400人。
1: 针对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15号通过社交媒体表态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而以色列媒体纷纷用失败、糟糕等字眼描述美伊谅解备忘录，认为这份初步协议没有照顾以方利益。
2: 本格维尔在帖文中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色列不受美国管辖，以色列不是该协议的缔约方，他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安全。本格维尔还表示，以色列不能在彻底瓦解黎巴嫩真主党之前做出任何妥协，也不能从以军已经夺取并清除相关武装设施的领土上撤军。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15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称，以方将无限期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中，以此来保护以色列边境及定居点免受武装力量的威胁。卡茨称，如果伊朗因黎巴嫩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进行报复。卡茨表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向特朗普及其他美国高级官员阐明了这些原则。以色列媒体纷纷用失败、糟糕等字眼描述美伊谅解备忘录，认为这份初步协议没有照顾以方利益，以方最关切的伊核问题、伊朗弹道导弹计划以及所谓扶植地区代理人等议题均未体现在协议中。以色列前国防部长利伯曼14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这是一场灾难。以色列议会反对党领导人、前总理拉皮德表示，如果有关与伊朗达成协议的报道属实，这将是以色列外交和安全政策最令人震惊的失败之一。据美媒报道，特朗普14号致电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批评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是在打乱计划，并对此大发雷霆。特朗普还在采访中爆粗口，批评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对于特朗普对以总理的猛烈抨击，以色列官员感到震惊。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以媒表示，特朗普的表态简直是当头一棒，美国对以色列的限制已经升级了，指望以色列不对黎巴嫩任何地方发动袭击，这与战略盟友的行为完全不符。
1: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袭击。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以色列，称以色列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这一重要进程。
0: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以色列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本不该发生，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对以色列的袭击规模极小且无人伤亡，以色列的回应毫无意义，不该发动袭击干扰美伊签署协议这一进程。特朗普当天在接受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采访时，再次表达了对以色列空袭贝鲁特南郊的强烈不满。特朗普称，原定签署协议前一小时，他接到以军袭击贝鲁特南郊的通报，他对此不敢相信。他指责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举缺乏政治判断力，称此次袭击直接干扰并延迟了美伊签署相关协议的进程。特朗普称，已明确告知内塔尼亚胡，他对此非常不满。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援引一名参与美伊谈判的外交官员的话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给美伊达成协议制造问题，这显然是以色列企图破坏协议，并将美国重新拖入战争。
3: 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乌领导人通电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天表示，俄美总统双方就双边关系和包括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在内的国际问题进行交流。
4: 乌沙科夫说，双方交谈持续了55分钟。特朗普告诉普京，美伊谈判过程虽然复杂艰难，但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调解下取得了可以接受的结果。特朗普对俄方的参与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提议

0: 表示感谢。普京表示，美伊冲突可能引燃整个地区甚至更广领域，俄方将继续致力于局势稳定及相关深层次问题的解决。据乌沙科夫介绍，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近期到访莫斯科。普京在通话中指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不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欧洲和乌克兰企图延续战事。特朗普则强调必须结束相关军事行动，他将对欧洲伙伴和乌克兰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施压。特朗普认为，如果俄乌战事能尽快结束，美俄之间有望建立全新质量的双边关系。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话，双方就乌克兰实现和平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泽连斯基表示，他与特朗普就当前有助于实现和平的举措进行了讨论，并向特朗普介绍了战场最新动态，双方同意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就相关问题进一步磋商。
1: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123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国防部还称，为回应乌克兰的袭击，俄军使用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了位于乌克兰基辅、哈尔科夫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军工设施以及军用机场等目标。乌克兰空军今天通报称，14号18点至15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共记录到681个来袭目标，包括6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数十枚其他导弹以及611架无人机。截至到今天早晨的8点，乌军共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632个目标。基辅市长克里奇科称，袭击目前已经导致乌克兰首都基辅5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佩乔尔斯克修道院的一座教堂建筑今天起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修道院受损由于俄军当天对基辅的袭击所导致。紧急情况部门目前已经扑灭了遭袭教堂屋顶的火灾。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不会策划或实施针对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报告显示，攻击佩乔尔斯克修道院的是美制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发射的导弹。该防空系统发生故障的原因之一，可能是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过期导弹。根据联合国网站的介绍，佩乔尔斯克修道院于1990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因可能在俄乌冲突中遭到破坏，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2023年决定将该修道院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当地时间14号的下午，反对七国集团峰会的抗议活动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日内瓦警方估计有约20000人参加了游行。在游行当中，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有汽车被点燃，一些建筑物和公用设施也遭到破坏。一些示威者用石块和鞭炮袭击警察，警方则以催泪瓦斯还击。根据日本经济新闻14号的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了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2: 报道称，相关法案目前正在国会审议中，如果最终通过，将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此前，日本自卫队已组建专门负责太空行动的部队，并逐步扩编。该部队始于2020年成立的宇宙作战队，当时仅有约20人规模。宇宙作战队2022年改编为宇宙作战群，2026年3月进一步扩编为宇宙作战团，人员规模增至670人，预计在2026财年，该部队将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将增至约880人。相关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不少日本民众质疑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负担。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近期在国会辩论中指出，政府这一行为

0: 意味着自卫队将正式承担太空作战任务，将把宇宙进一步纳入军事竞争范围，恐加剧太空军备竞赛。
1: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四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从阶段性高频发射到全年常态化发射，利剑一号的节奏正在提速。今年下半年不仅要实现月月有发射，还规划了2次海上发射任务。
2: 截至目前，利剑一号已将105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超过15吨。支撑这种高密度节奏的，不仅是火箭本身的可靠性，更是发射场保障能力的全面提升。现在利剑一号已经逐步具备了航班化的发射条件，
3: 下半年将开启月月有发射的常态化节奏。依托中科宇航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的专有发射工位和技术厂房，利剑一号运载火箭实现航班化运行，在发射场测试发射周期压缩至10天。
2: 除了陆地发射的节奏加快，海上发射也在同步推进。为了顺利执行海上发射任务，多项关键技术已在此前的任务中得到验证。利剑一号已做好执行海上发射任务的准备。
3: 今年下半年，在保证入射频率下，规划有2次海上发射。目前海上发射任务顺利推进，已具备发射条件，适配卫星高轨道低倾角需求，更好地为全球用户提供优性价比高体验感的发射服务。
1: 今天上午，由远洋航海训练舰戚继光舰和综合登陆舰昆仑山舰组成的海军83舰编队，搭载400余名海军院校教员和学员，从山东青岛某军港起航，开始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
2: 上午10时许，83舰编队结缆起航，航渡期间，编队将组织开展地文航海、天文航海、岗位见习等5个模块的教学训练。编队靠泊外国港口期间，将举行甲板招待会和参观见学等活动。此次任务，83舰编队还搭载了来自缅甸、巴西等10个国家的20名外军院校学员，一同随舰跟训。海军戚继光舰是目前我国自主研制的吨位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专业训练舰。该舰主要供海军院校学员官兵进行海上实习训练，被誉为人民海军的海上流动大学。全舰长163米，行宽22米，满载排水量9000余吨。自2017年2月服役以来，戚继光舰航迹遍布4大洲3大洋，先后到访葡萄牙、意大利、新西兰、越南等近30个国家和地区，总航程约18余万海里。海军昆仑山舰是071型两栖综合登陆舰首舰，2008年1月正式加入人民海军序列，是我军两栖作战力量从近海走向深蓝的标志性平台。昆仑山舰舰长210米，宽28米，满载排水量约2万吨，设有雾舱、车辆库、机库、飞行甲板等装载功能区，具备遂行立体登陆输送作战任务能力，是两栖作战和国家战略投送的重要力量。先后执行过第6批和第31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中俄海上联合2016联合演习等重大任务。
1: 日前，空军航空兵某旅聚焦空战对抗、对地对海目标攻击等多个实战化科目，连续开展下半夜及拂晓空中攻防战法训练，提升部队全时段作战能力。
2: 接到塔台指挥员口令，红方数架歼16战机梯次升空，抵达预定空域后，红方长僚机飞行员密切协同，在夜幕的掩护下快速侦察战场环境，搜索攻击目标。为规避蓝方雷达和地面防空火力，红方战机编队采取超低空突击方式进入雷达。

盲区，对蓝方实施模拟精准打击。首个场次训练结束后，红方战机陆续返航。经过短暂调整，红方飞行员驾驶战机再次升空，与

0: 下半夜和拂晓飞行训练是紧贴实战、从严从难的现实需要。我们全程融入多个实战特勤，加速实现练位战到练技战的转变，不断增强部队夜间作战能力，确保在任何时候都能拉得出、打得赢。
1: 在第十八届海峡论坛期间，青年交流成为备受关注的内容。无论是海峡青年论坛上的创业分享，还是两岸公益项目中的携手同行，都为两岸一家亲增添了更加年轻的注脚。
2: 作为海峡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海峡青年论坛这场青春之约都吸引着众多两岸青年如期奔赴。在本届海峡青年论坛现场还评选出2026年福建台青创业之星，并面向首次来大陆就业创业的台青发布台湾青年梦想启航计划，通过结对帮扶、陪伴服务，助力他们融入生活、对接资源、扎根发展。
3: 从比较软性的文化、艺术、教育、社会发展，到现在，大家可能更关心的科技的议题、环境的议题，这个都是接下来我们这个平台需要去探索、需要去尝试、需要去突破跟建立的。
4: 今年呢，我们要启动梦想启航，大陆的发展是更加的有自信，能够跟大家有更多的解答。在祖国的支持底下，我们可以在世界上走得更远。
2: 在本届海峡青年论坛现场启动和你一起去看福建之美两岸青年 Vlog 主题交流活动，两岸青年博主与在缅台青将围绕基础设施联通、文化交融、产业合作、宜居宜业等主题共同拍摄短视频。
5: 因为我自己在做自媒体，用自媒体的方式去传播，像福建这边的文化其实都是闽台文化，台湾这边是一脉相承的，然后我们是想更多去了解，看看能不能让更多的青年在这边安家。
1: 6月14号，两岸青年电竞嘉年华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150名青年以电竞为媒，聚青春之力，在竞技中切磋技艺，在交流中增进情谊。
2: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两岸电竞爱好者组队同台竞技，大家配合默契，奋勇比拼，在紧张精彩的对决中展现青春风采，借助电子竞技这一共同语言拉近彼此距离，搭建起沟通互动的友好桥梁。
6: 我们友谊赛是尽全力，然后两边打完之后互相交流，这样的交流过程中就蛮有趣的，而且可以互相提升自己的一个实力，也可以交更多新朋友，也有交到很多大陆就是我们国服的玩家，然后他们带我玩。
2: 活动期间，两岸青年还在苏州体验丰富多样的文化交流活动，走进御窑金砖博物馆，近距离品读拥有600年历史的金砖文化，感受传统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端午来临之际，现场还开展了包粽子、投壶、猜灯谜等趣味民俗活动，在互动交流中加深了解，增进默契。
1: 6月14号，海峡两岸厦门寻根寻亲服务中心在厦门市档案馆正式启用，同步启动的海峡两岸厦门族谱数据平台以数字化手段为台胞打通寻根溯源的便捷通道。
2: 海峡两岸厦门寻根寻亲服务中心整合档案、学术、民间宗亲等多方资源，为台胞提供祖源查找、族谱对接、查档咨询等一站式服务。海峡两岸厦门族谱数据平台则整合了数千万条族谱数据、70多万册电子族谱以及闽台方志、契约、地名、词书等资源，构建起涵盖闽台迁徙记录、古今地理信息与姓氏脉络的智能寻根系统。
7: 来的话也是一个其中目的，就是说要找回我的祖先的一些根据点。我觉得的话就是很方便，就是只要输入名字的话，马上可以找到我们以前的祖先那一代的一些来到台湾的是几年几月的份。
8: 我自己也想去查询我自己的就是祖籍在哪里，那我还要透过我要回台湾然后再过来，然后或者是询问长辈，其实这有点像大海捞针一样。有了这样的平台，这样子我只要把我的碎片化的信息，它就马上像拼图一样，就是直接给你拼凑，非常的便利。
1: 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对算力需求正呈现出指数级的攀升。粤港澳大湾区升级来料加工产业模式，物料变成数据，数据加工贸易正蔚然兴起。
2: 第五届粤港澳大湾区算力产业大会近日在广

0: 东韶关举行，深广韶数据大通道等项目正式启动。同时，大会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公共算力服务平台及 token 工厂、来数加工合作等多项成果。韶关数据中心集群是中国十大算力集群之一，是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当地已建成连接大湾区的400G 全光高速运力网络，构建起市区一毫秒、湾区三毫秒、省内五毫秒的超低时延圈，利用毫秒级超低时延和极低综合成本，来数加工数据特区探索港数韶算、澳数韶算，服务港澳算力需求。凭借港澳区位优势，韶关算力将顺畅连通东南亚及全球市场，深度对接东盟算力市场。
1: 来数加工跨境算力专区通过搭建合规安全的跨境数据算力通道，让境外数据，尤其是港澳的数据，在韶关完成算力加工，再把结果合规的传回境外，100%物理隔离，全过程监管留痕。
2: 韶关的算力可能成本只是澳门的四分之一或者以下，所以我觉得有很大的优势，特别是那个来数加工，那些数据也不落地，就可以很好的在澳门利用起来，也希望能够把那个来数加工发展去海外。
0: 端午将至，由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等机构主办的2026澳门国际龙舟赛13号热闹开锣。作为澳门年度大型体育盛事，本届赛事吸引了海内外超过180支队伍参与，各地的龙舟爱好者齐聚澳门南湾湖畔，以赛会友共同享受龙舟竞渡的活力情与魅力。本届赛事分为3个阶段上演精彩对决，澳门本地机构和团体组成了137支代表队踊跃参赛，选手们挥桨激浪，奋勇争先。
3: 这个运动呢，咁相对都是有这个团队精神啊，即是代表龙舟不是说你一个人可以完成的运动，是要靠团队才可以能够去取胜的一项运动来的，非常之有精神。加上龙舟啦，是中国的一个传统运动，所以都想在澳门将一个中国的传统文化继续去传承下去咯。
4: So I have been playing Dragon Boat for 4 years. The name of my team is Hoi Wan, and we are like a big family because Dragon Boat is very important to have a spirit as a team. But when I moved to China and I saw that it's really connected to the culture of the history, the cultural thing, it really, really amazed me and I really wanted to try. And then, of course, the spirit team, the team together, I really enjoyed that too.
0: 端午节当天将举行国际龙舟邀请赛标准龙和大学生邀请赛标准龙两项赛事，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及泰国、新加坡和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的龙舟队伍将与澳门本地队伍同台竞技，共逐荣誉。
5: 端午节爬龙舟呢，在澳门呢已经是有很悠久的历史了，咁而龙舟竞渡呢，结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同埋这个竞技的体育啦，咁我哋呢就希望可以由呢项嘅國際賽事咧，讓市民同埋遊客咧更了解澳門獨有嘅城市風貌，同埋獨有嘅城市發展嘅活力嘅。咁以龍舟競渡呢一項非物質文化遺產咧嘅傳統嘅魅力啊！
0: 端午佳节临近，各地龙舟活动轮番上演，贵州铜仁特色扭龙巡游，浙江宁波国际龙舟竞速，广州多地龙舟漂移赛事接连登场，各地民众在鼓点桨声中品味端午风韵，传承千年龙舟文化。14号，贵州铜仁市龙舟游江民俗巡游活动热闹启幕。本次巡游航线贯穿锦江核心景观带，串联起铜仁城市地标与特色人文风光。近200只船艇齐聚，市民游客提前沉浸式感受端午民俗和龙舟文化的魅力。扭龙是铜仁流传数百年的端午传统竞技项目，船员在船头两两对阵，比拼力量与技巧。56支传统龙舟船队紧随压阵，
6: 非常震撼精彩，这么多龙舟还有特色的扭龙表演，气势十足，也希望我们的龙舟文化能够一直传承下去。
0: 端午前夕，浙江宁波古林镇鼓声喧天，龙舟争霸赛火热开赛。赛事采用400米直道竞速赛制，共有15支龙舟队参赛，其中3支队伍汇聚多位外籍选手，
7: 都是外国人，还有咱们

0: 去不同的国家，很开心，因为这是第一次我们参加了这样的活动。
1: 端午临近，广州多区轮番上演精彩传统龙舟赛事。白云区仁和镇为期三天的龙舟漂移赛激战正酣，33支龙舟队队员挥桨破浪，奋勇争先，极具看点的弯道漂移比拼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喝彩。
2: 是很不一样，跟我们一般都是直线比赛，漂移也是第一次体验，比较刺激。
1: 广州天河车杯端午龙舟赛事现场人声鼎沸，两岸助威呐喊声此起彼伏，氛围热烈浓厚。
3: 上一年攞第二，今年攞第一，明年继续第一，72小时唔瞓觉嚟广州饮早茶睇世界杯。
4: 我哋车杯村成百几年龙船历史，最主要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大家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开心。
5: 如今，龙舟这项中华传统民俗活动也真正划入了世界。12号至14号，第三届法兰克福国际龙舟赛在法国法兰克福成功举办。当地民众、华侨华人和国际友人齐聚美英河畔，共同见证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6: 本届比赛共有来自中国、德国、法国、荷兰等国的18支参赛队伍同场竞技，参赛队员们默契配合，全力挥桨，河畔观众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现场气氛热烈非凡。
7: In diesem Jahr waren wir noch erfolgreicher als im letzten Jahr. Wir kamen ins Finale, was uns sehr gefreut hat. Die ganze Veranstaltung ist insofern natürlich immer ein Gewinn. Es ist eine Verbindung, sagen wir mal, von Chinesen, die in Deutschland leben.Mit den Deutschen verbindet uns sozusagen über das Wasser。
6: 在活动现场，还有气势磅礴的陕北老腰鼓表演，精彩纷呈的皮影戏等节目轮番上演，给观众带来了原汁原味的视听体验。本届活动还精心打造了集文化展示、艺术交流和互动体验于一体的亚洲文化嘉年华，吸引众多观众驻足观赏。美英河上，百舸争流，桨影翻飞，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人们在竞赛与交流中增进理解，共同为促进中德友谊注入新的活力。
5: 在伊朗国家队定于当地时间15号迎来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战之际，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多名伊朗国足代表团成员再次在申请美国签证时遭拒，无法在伊朗队赴美参赛期间入境美国。
6: 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此前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伊朗国足代表团7号抵达驻地后，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帕桑迪德曾表示，70名代表团成员中仍有15人未获得美国签证。据英国广播公司13号报道，其中10名此前没有获得美国签证的伊朗代表团成员在抵达墨西哥后重新申请美国签证，其中仅4人获批，伊朗足协主席等6人再次被拒签。就伊朗队遭遇的签证问题，伊朗足协官员指责国际足联协调不力，干扰了伊朗球员的适应能力，使伊朗队相比其他参赛队伍处于不利地位。此前，伊朗足协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无端取消分配给伊朗方面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门票，阻止伊朗球迷到现场为伊朗队加油。根据赛程，伊朗队3场小组赛均将在美国境内进行，分别是15号和21号在洛杉矶对阵新西兰和比利时，以及26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
5: 当地时间14号，一架飞机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方面表示，当天11时30分左右，救援人员接到报警称一架飞机坠毁并起火。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和美国联邦航空局将对这起事故展开调查。据巴西里约热内卢消防部门14号通报，里约热内卢当天发生2架直升机空中相撞事件，造成至少6人遇难。里约热内卢消防局发言人说，事故发生在14号上午，2架直升机在空中相撞后坠毁，其中一架直升机撞击地面后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大火蔓延至现场的车辆，事故路段已被封闭，事故原因尚在调查中。据新西兰广播电台近日报道称，一项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气候变化》上的研究成果显示， 自1900年以来，人类

0: 行为导致的海平面上升，使沿海地区极端海平面事件的发生频率大幅增加。原本百年一遇的极端海平面事件，在新西兰首都惠灵顿已转变为平均每年约发生两次。
1: 这里是新西兰的首都惠灵顿，站在惠灵顿的海滨，可以看到城市核心区域与海岸线之间几乎没有明显的界限。港口、机场、公路、铁路以及商业中心大量分布在沿海地带。长期以来，依山傍海的地理环境为这座城市带来了独特的景观和便利的交通，但与此同时，也使惠灵顿长期暴露在海平面变化的直接影响之下。最新的研究成果显示，气候变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这座城市与海洋之间的关系。
2: 研究显示，由于海平面上升，近年来原本百年一遇的极端海平面事件在新西兰惠灵顿发生的频率大大增加。惠灵顿多次遭遇强风、巨浪与极端降雨天气，暴雨与海水同时施压，极易导致城市内涝。
1: 当前气候风险研究中一个关键的概念是复合型灾害。当暴雨发生时，如果恰逢高潮位或者是风暴潮，海水可能倒灌进入排水系统，导致雨水无法顺利排出，从而显著放大洪涝风险。
2: 对于惠灵顿而言，这种风险尤为突出。机场、港口、铁路和城市主干道集中分布在沿海低地，一旦强风暴雨与高海平面叠加，城市运行系统将面临更大压力。
1: 站在惠灵顿海滨，库克海峡依旧风高浪急。惠灵顿不只是受到影响的城市，更是一个清晰可见的前沿样本。这一变化并非个案，而是全球尺度系统性趋势的一部分。研究人员分析了全球130个潮汐观测站1900年至2005年间的数据，并结合气候模拟模型发现，人类活动导致的海平面上升使全球沿海极端海平面事件在20世纪整体提高约4倍。海平面上升正在不断重塑沿海城市的风险边界，如何将科学预警转化为现实行动，已成为全球共同面对的紧迫课题。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卡住了！
8: 要我吃点药？
7: 不急不急，
9: 没事。
10: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1: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2: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14号，湖北神农架雨过天晴，群山低翠。从华中屋脊神农顶放眼瞭望，浩瀚的云海在山峦间翻涌浮动，与青翠鲜亮的草木共同勾勒出一幅清幽雄浑的夏日山野画卷。在高山湿地大九湖，通过无人机画面，我们可以看到云海漫过山脊倾泻而下，水流般奔涌铺展，场面蔚为壮观。据介绍，神农架在夏季降水丰沛，雨过天晴，极易生成云海景致。但这般体量宏大、倾泻感十足的云瀑景观实属难得，极具观赏价值。近日，摄影爱好者在山西大同市云洲区的一处林地拍摄到戴胜鸟育雏的画面。画面中，戴胜亲鸟飞离巢穴外出觅食，两只雏鸟静静待在树洞内。不一会儿，外出觅食的亲鸟便折返回巢穴，雏鸟探出脑袋，急切等待投喂。 据了解，戴胜鸟主要是以各类昆虫为食，是助力农林生长的益鸟。

0: 诗画浙江，欢迎您。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静，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3: 挺好，练着呢。
2: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3: 不慌，
4: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2: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 不慌不慌，
3: 幸好没被他发现。
4: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5: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6: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起来看详细内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今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经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且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
1: 声明表示，经过数月密集谈判，并依据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伊美于14号晚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声明说，有关最终协议的后续谈判将在对方履行谅解备忘录规定的义务后启动。
2: 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就表示，美伊间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将于本周五在瑞士正式签署。他说，伊朗已在谅解备忘录草案中涵盖了所有重要立场，备忘录文本将很快公布，公众将能够看到伊朗的

0: 成果与承诺。他表示，伊朗取得的成果远大于承诺。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加里巴巴迪说，伊美双方代表团负责人将于19号进行会谈，以确定后续安排。启动60天谈判的前提是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他说，60天谈判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加里巴巴迪当天还表示，从15号凌晨起，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结束，黎巴嫩等各条战线的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他表示，伊朗已将全部重要立场纳入备忘录草案。这份备忘录并不意味着信任敌人，伊朗将监督美国履行承诺的情况。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伊朗人民以及武装部队和地区抵抗力量在最高领袖指挥体系领导下，成功使美国及以色列等敌人承认失败并接受投降。同一天，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伊美谅解备忘录签署后重新开放。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特朗普称，他正式批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需缴纳通行费，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他说，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纽约时报》电话采访时称，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的收入。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接受该报采访时说，协议将由他本人或美国副总统万斯以电子方式签署，内容除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称，美国并不急于从伊朗获取核材料，未来1-2个月内不用着急。采访中，特朗普还称，美伊协议不会向伊朗提供资金，但有可能涉及解除对伊制裁。
2: 今天，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公布了谅解备忘录草案的具体内容，其内容与该媒体数日之前发布的版本一致。
3: 一，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二，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并尊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权。三，在30天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四，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其军事力量。五，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六，暂停针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销售的制裁，并允许伊朗完全使用相关金融收入。七，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八，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协议内容包括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针对伊朗的一级和二级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九，伊朗重申其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的承诺，不制造核武器。十，在谈判期间，美国承诺不向地区增派军事力量，也不实施新的制裁措施。十一，在最终谈判的60天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十二，建立监督机制，以推动协议落实执行。十三，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予以确认。十四，在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以及解除海上封锁之前，最终谈判不会启动。最终协议仅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阵线的问题，已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
2: 那么，对于与美国达成的谅

0: 节备忘录，伊朗各界乐观与谨慎并存。舆论分析认为，备忘录的最终走向仍然高度取决于未来60天之内双方的履约情况，以及地区冲突是否会出现新的触发点。
1: 从伊朗媒体披露的文本来看，美国需先行落实承诺，解除部分制裁与军事部署，而最终核问题谈判与制裁框架调整则后置到了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这成为确保伊朗利益的保险机制。此外，伊朗媒体还特别注意到了特朗普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的表态变化，放弃了此前要求伊朗零浓缩的立场，转而表示允许伊朗进行低水平浓缩。这一变化被解读为美方在伊朗军事与外交压力下的让步。不过，在伊朗看来，当前协议的最大风险并不在于文本设计本身，而在于两个外部变量：美国政治的不确定性与以色列的安全干预能力。分析认为，美国国内政治周期可能导致协议被重新解释甚至冻结，尤其在美国国会政治与选举压力下，对于政策本身具有高度可逆性。其次是以色列因素，尽管协议未直接涉及以色列，但伊朗方面普遍将其视为潜在破坏者，任何涉及制裁解除或地区冲突降级的安排都可能遭遇以色列单边军事行动的干扰。特别是在当下，以色列试图将黎巴嫩战线与美伊协议进行切割，这一风险将进一步放大。与此同时，伊朗仍持续释放威慑信号。伊朗武装部队15号发表声明称，敌人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失败和投降，并重申武装部队始终手指扣在扳机上。鉴于伊核问题的历史经验，伊朗舆论对美国执行能力的不信任仍然根深蒂固，对达成最终稳定协议的预期有限。在这一背景下，即便当前备忘录的最终签署，也并不意味着与美国战略信任的恢复。伊朗方面普遍认为，必须继续保留足够的战略杠杆作为威慑工具。而在本轮冲突之后，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将成为未来最重要的杠杆之一。总体来看，在德黑兰的判断中，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并非和平的终点，更像是一个冲突的阶段性暂停键。对此，乐观与谨慎并存，其最终走向仍高度取决于未来60天内双方履约情况，以及地区冲突是否出现新的触发点。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0: 针对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15号通过社交媒体表态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而以色列媒体纷纷用失败、糟糕等字眼来描述美伊谅解备忘录，认为这份初步协议没有照顾一方利益。
2: 本格维尔在帖文中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色列不受美国管辖，以色列不是该协议的缔约方，他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安全。本格维尔还表示，以色列不能在彻底瓦解黎巴嫩真主党之前做出任何妥协，也不能从以军已经夺取并清除相关武装设施的领土上撤军。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15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称，以方将无限期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中，以此来保护以色列边境及定居点免受武装力量的威胁。卡茨称，如果伊朗因黎巴嫩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进行报复。卡茨表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向特朗普及其他美国高级官员阐明了这些原则。以色列媒体纷纷用失败、糟糕等字眼描述美伊谅解备忘录，认为这份初步协议没有照顾以方利益，以方最关切的伊核问题、伊朗弹道导弹计划以及所谓扶植地区代理人等议题均未体现在协议中。以色列前国防部长利伯曼14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这是一场灾难。以色列议会反对党领导人、前总理拉皮德表示，如果有关与伊朗达成协议的报道属实，这将是以色列外交和安全政策最令人震惊的失败之一。据美媒报道，特朗普14号致电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批评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是在打乱计划，并对此大发雷霆。特朗普还在采访中爆粗口，批评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对于特朗普对以总理的猛烈抨击，以色列官员感到震惊。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以媒表示，特朗普的表态简直是

0: 当头一棒。美国对以色列的限制已经升级了，指望以色列不对黎巴嫩任何地方发动袭击，这与战略盟友的行为完全不符。
1: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打击仍然在继续。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今天的报道说，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了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报道说，黎巴嫩南部遭遇间歇性炮火袭击，冲突烈度较前几日有所下降。报道说，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了当地的一辆汽车，有人员受伤，另外有两座城镇也遭到了以军的炮击。美伊已就结束战争达成了谅解备忘录，美伊谈判此前已经历了多番的波折，那么这一次双方难得达成了一致，对于当前的中东局势来说意味着什么？后续协议落实的可行性有多大？我们来看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进的解读。
2: 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停火协议，也就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之间当前的冲突状态啊宣告暂停，同时呢，过去的很长期的脆弱的停火状态能够得到一份来自于协议机制性的保证啊，这就是当前停火协议非常大的意义。这一份协议大体上就是确立了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停火的一个正式化，那么同时也会通过未来的对话来逐渐开启更多有关伊朗核问题啊、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问题、解除针对伊朗制裁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的谈判。那么从现在来看，确实各方的消息还是比较利好的，但是我们也是要承认这份协议有很多的隐患。那么隐患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呢是有三个方面的隐患。第一个就是这个协议本身它就是一个停火的停战的确定协议，它并不是一个综合的和平协议，因此呢未来的局势还是要看美国和伊朗能不能谈得怎么样。第二个呢，就是当前的停火协议的主要的内容还存在很大的模糊性，比如说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怎么定义这个开放？美国所表明的开放是认为局势要回到2月28日冲突爆发之前的状态，而伊朗呢可能还是要坚持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一定的管控，所以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开放啊？实际上还有很大的模糊性。最后一个呢，就是冲突的这个相关当事方并没有被完全纳入到进程当中，尤其是以色列的态度还是存在疑虑的，因为以色列对于当前的停火谈判表示非常不满，而根据停火的协议的内容，那么停火是全面的停火，包括黎巴嫩地区也要停火，而以色列是不是会遵守停火协议，这个要看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博弈。所以从现在来看，这个停火协议是应该受到欢迎的，是比较积极的，但是呢，未来能不能得到贯彻和执行，我觉得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1: 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乌领导人通电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天表示，俄美总统双方就双边关系和包括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在内的国际问题进行交流。
3: 乌沙科夫说，双方交谈持续了55分钟。特朗普告诉普京，美伊谈判过程虽然复杂艰难，但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调解下取得了可以接受的结果。特朗普对俄方的参与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提议表示感谢。普京表示，美伊冲突可能引燃整个地区甚至更广领域，俄方将继续致力于局势稳定及相关深层次问题的解决。据乌沙科夫介绍，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近期到访莫斯科。普京在通话中指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不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欧洲和乌克兰企图延续战事。特朗普则强调必须结束相关军事行动，他将对欧洲伙伴和乌克兰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施压。特朗普认为，如果俄乌战事能尽快结束，美俄之间有望建立全新质量的双边关系。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话，双方就乌克兰实现和平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泽连斯基表示，他与特朗普就当前有助于实现和平的举措进行了讨论，并向特朗普介绍了战场最新动态，双方同意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就相关问题进一步磋商。
1: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过去一夜，俄罗斯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了123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还称，为回应乌克兰的袭击，俄军使用远

0: 成精确制导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的打击，打击了位于乌克兰基辅、哈尔科夫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军工设施以及军用机场等目标。乌克兰空军今天还通报说，14号的18点到15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乌军共记录到了681个来袭目标，包括6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数十枚其他导弹以及611架无人机。截止到今天早晨的8点钟，乌军共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632个目标。基辅市长克里奇科称，袭击目前已经导致乌克兰首都基辅5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日本经济新闻14号的报道说，日本计划于2026年度之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的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了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说，相关法案目前正在国会审议当中，如果最终通过，将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的作战领域之一。当地时间14号，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抵达美国洛杉矶，并进行了赛前的适应性训练。当地时间15号，也就是北京时间16号的上午，伊朗男足将首次在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亮相，与同组对手新西兰展开角逐。
1: 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14号抵达美国洛杉矶。路透社称，伊朗队在曼哈顿海滩临时下榻的酒店已提升安保级别。从现场画面可以看出，酒店附近部分道路封闭，酒店周边还部署了大量警力，并在重点区域设置了隔离护栏。白宫世界杯工作组负责人安德鲁·朱利安尼14号表示，允许伊朗男足在比赛前一天进入美国是美国政府表达善意的一个范例。他强调，31名伊朗球员和球队教练已获得签证，相关安排不应影响球队的完整性。伊朗男足主帅加莱诺埃当天在洛杉矶体育场召开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球队目前一心关注足球，希望我们的表现能让伊朗人民快乐。
2: ما اینجا هستیم که مسابقه بدیم و به نمایندگی ملت بزرگ ایران چه داخل کشور چه خارج از کشور حضور داریم ما فقط به فوتبال فکر میکنیم به این فکر میکنیم که مردم ایران رو خوشحال کنیم ما آدمای سیاسی نیستیم خود شعار فیفا هم همینه فوتبال از سیاست جداست ولی همه
1: 加莱诺埃还表示，按照规定，伊朗队每场比赛结束后都必须返回墨西哥驻地，球队在墨西哥休整得很愉快。他还特别感谢墨西哥热情民众的支持。
3: 当被问到原定的基地被转移到墨西哥，后勤因素给队员和比赛造成的影响时，他们以今日的行程为例，早晨10点从墨西哥蒂华纳出发，下午3点左右才抵达洛杉矶，以此暗示基地的变化给参赛带来的不便。在比赛前夕，有关伊朗队是否在本届世界杯中获得与其他参赛球队同等条件的问题，已经成为了外界持续关注的焦点之一。
1: 根据赛程，伊朗队3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分别是当地时间15号和21号在洛杉矶对阵新西兰、比利时，26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
0: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的天气情况。昨天凌晨开始，广西贵港市港南区普降强降雨，部分低洼地区出现了内涝，当地立即组织人员抢险排涝。
4: 强降雨开始后，贵港市港南区立即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港南区福龙屯，有村庄被洪水围困，部分房屋进水，相关部门立即将受影响的村民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受强降雨影响，五思江水库新塘支渠水位持续上涨，渠堤出现一处缺口，洪水不断涌入下游农田，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对缺口进行封堵。
5: 我们村干部就寻这个河堤，然后发现情况之后，我们马上组织这个人力物力这个进行一个抢修，目前情况比较稳定。
4: 昨天晚上7点，该渠堤缺口已被堵住， 今天7点，贵港市气象台将。

0: 港南区、港北区、秦塘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提升为红色，上述地区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积涝气象风险大，提醒相关部门注意防范。
1: 昨天，广东揭阳惠来县遭遇持续性的极端强降雨，引发了城区大面积严重内涝，有人员被困，当地迅速组织人力展开救援工作。
2: 险情发生后，揭阳消防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救援预案，迅速集结救援力量，奔赴各受灾点位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全力打通生命通道。救援人员乘坐舟艇深入积水严重的社区、村居，精准搜寻被困人员，点对点开展转移护送工作，累计成功安全转移受困群众56人。惠来县区域性强降雨仍将持续，辖区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偏高，当地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和汛情动态，落实24小时在岗值守制度，随时处置各类突发险情，持续开展排涝抢险、应急救援等工作。
1: 今天中午12点，福建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警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厦门大埔、莆田大埔、平潭综合实验区、漳州东部南部、泉州东部、福州东部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00毫米，局部可达180毫米。对此，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维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需要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8: 欢迎使用讲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7: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6: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中国 AI 创业者大会暨赢在 AI 加第二季启动仪式13号在浙江杭州举行。第二季节目以全球视野挖掘 AI 领域的优质人才与创新项目，为创业者搭建一个创新服务平台与展示梦想的舞台。
9: 赢在 AI 加第二期节目紧跟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通过海选路演、 AI 创业者大会、项目展演、年度盛典等环节设置，为全球创业者搭建一个创新服务平台与展示梦想的舞台，号召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到人工智能产业的创新发展之中。
10: 赢在 AI 加，它本质上就是把人工智能的边界给拓宽了，都拓展了我们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和想象力，也改变我们对在这个领域的科学研究的理解。它对很多东西的影响其实超过了我们窄义上的这个人工智能，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创业也好、投资也好、还是科技也好，还是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9: 赢在 AI 加第二季覆盖城市从国内创新枢纽延伸至新加坡，报名企业数量从第一季的700多家跃升至超1000家，最终611位 AI 创想者亮相路演。
11: 我们现在是新加坡的公司，然后我们面对的市场也就只有东南亚。然后作为一个华裔的创业者，一直都很关注中国的市场，然后因为这边的市场比较大，规模也比较大，所以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让更多人来知道我们，然后并且也可以认识更多的这个不同行业的创业者。

0: 小伙伴以及这边的投资人。
1: 在赢在 AI 加第一季，有102家顶尖项目入围，最终成功促成17笔投资意向签约，并推动22家企业落地杭州。
2: 节目结束之后，我们已经获得了这个多轮的一个新的融资，融资金额达到了数亿元。同时节目也让更多的这个我们的客户了解到了我们的产品，我们也获得了数亿元的订单，我们也吸纳到了非常多年轻的有冲劲的 AI 的创业者一起参与到了我们。
3: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8: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9: 京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0: 金龙鱼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9: 京东，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美伊敲定停战谈判，谅解备忘录文本，剑拔弩张的对抗能否就此画上句号？特朗普称，若不能达成核协议，将重启军事打击。伊朗称，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60天谈判。双方还将有怎样的较量？以色列升级空袭黎巴嫩多地，特朗普痛批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以色列会否令局势再生变？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伊就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双方在多个关键议题上释放出不同信息。中国出口管制打到痛处，日本找稀土盯上格陵兰岛。韩国核潜艇建造计划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排水量或达到8000吨级。经过数月的拉锯和多方斡旋，美国和伊朗于北京时间15号凌晨宣布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但由于双方互信严重不足，协议执行前景充满不确定性。
1: 北京时间15号5:15，美伊谈判的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正式签约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5:29，美国总统特朗普也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伊协议现在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随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正式确认伊美停战谅解被。

0: 备忘录达成。截至北京时间15号下午，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正式文本仍未公布，两国官员和媒体在几个关键议题上透露的信息仍存在大量差异。停战。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从15号凌晨起，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结束，黎巴嫩等各条战线的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随着美伊协议的达成，他已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披露，美军方下达的指令是待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后落实解除封锁的条款。分阶段。伊朗方面表示，谅解备忘录的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这些承诺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而谈判的内容主要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目前美伊双方各自将派谁作为代表签署备忘录尚未确定。纽约时报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将前往日内瓦。美国副总统万斯则对福克斯新闻频道表示，不排除总统特朗普亲自出席签字仪式。
1: I think we're still figuring out the logistics on who's going to attend that signing ceremony. I certainly plan to be there, but it's possible the president himself could be there.
0: 海峡开放。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伊美谅解备忘录签署后重新开放。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但并未披露所谓伊朗的安排具体包含哪些内容。特朗普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伊朗战事爆发前，每天有1800万至2000万桶石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全球约20%的液化天然气也经此通行。每天通过海峡的船只达125至140艘。战事爆发后，每日通行船只数量大幅下滑，一度骤降至约10艘。大批船只被迫滞留等待，据估计，受影响的船只超过600艘，高峰时期更突破1500艘。超过20000名海员陷入困境，他们密切关注事态发展，随时追踪航运动态，正在焦急等待后续指示。战事延宕带来的不只是航运延误，危机前海上保险费率不超过船舶价值的0.1%，局势升级后先升至1%，继而攀升至2.5%，在极端情况下甚至飙升至船舶价值的10%。英国金融时报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指出，即便海峡重新开放，油气运输可能只会缓慢恢复。据悉，船只正常通行霍尔木兹海峡水道大约需要8个小时，若船舶还需在受限条件下航行或按统一调度编队通行，进度会更为缓慢。目前国际主要航运机构已发布提示，警告船舶在同一时间段无序通行将引发航道拥堵等问题。
2: You need to reinstall confidence in the shipping companies and crucially their insurers as well before things can start flowing. But I mean, don't get me wrong, this is a good moment.
0: 19和平仍然遥远。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同一天暗示，将在后续谈判期间保持对伊朗的军事压力。
3: Are you keeping the force posture in place through the 60 days of negotiations and beyond?
4: Oh, we'll make sure the military option is there. Our military

0: 交发动空袭。
1: استهداف في توقيت حساس تتعرض له الضاحية الجنوبية لبيروت هذه المرة هنا في منطقة الإغبيري حيث نشاهد هذا الاستهداف الذي جرى لمبنى سكني تعرض فيه طابقين لغارة بعدد من الصواريخ من طائرات حربية نفذت هذا الهجوم في
0: 袭击发生后，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以色列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再次表明，美国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意愿，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能力，继续推进对话进程变得不可能。伊朗方面此前多次表示，与美国之间任何有关停火的协议必须包含黎巴嫩。
2: در این بیانیه همچنین با یادآوری که مسئولیت آمریکا در قبال اقدامات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بر حق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برای اتخاذ تدابیر لازم در چارچوب دفاع مشروع تأکید شده است.
0: 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说，美伊协议原定美东时间14号上午签署，因以色列对贝鲁特的袭击推迟。他严厉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他是个非常难缠的人。我向特朗普总统询问了14号早些时候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的袭击，他告诉我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并爆粗口质问他到底在干什么。他告诉内塔尼亚胡不要再对真主党发动进一步的打击，以免阻碍美伊协议的推进。美媒披露，袭击贝鲁特后，以军已经做好伊朗发射导弹的准备，但在特朗普通过中间人劝说伊朗保持克制后，伊朗取消了报复计划。
3: Well, Trey, you're exactly right. I mean, after the Israelis struck Beirut, we were very worried, and we saw a lot of evidence that the Iranians were going to launch a large number of missiles at the Israelis. With our communication with them over the course of getting to this signed peace deal.They assured us that they are not going to respond to the Israelis, and they were going to sign this agreement and get to peace.
0: 以色列电视12台援引多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伊计划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危及以色列的安全利益。这些官员指出，从谅解备忘录的框架来看，伊朗只同意在战争正式结束且满足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在内的一系列其他条件后，才开始讨论其核计划。此外，美国此前提出的运走伊朗浓缩铀方案变成了稀释浓缩铀，导弹计划也根本不在协议之内。以色列希望解决的主要问题仍悬而未决。耶路撒冷邮报更是在社论中直言，美伊协议无异于一场灾难，不仅不是一份好的协议，更是一份危险的协议。
4: I think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would think it's a bad deal. What Iran really needs is more pressure, because this deal doesn't deal with the critical threats coming from Iran, which is Iran's nuclear capabilities, its missiles, and its proxies.
0: 美媒指出，今年2月美以联手打击伊朗时，以色列完全未料到会以这样的方式收场。内塔尼亚胡从一开始就认为这场冲突有望促成伊朗政权更迭，如今以色列舆论纷纷指责他一味接受特朗普的和平方案，让以色列沦为了附庸国。
5: This is something that has been seen.
6: 美伊协议在以色列国内引发强烈负面反响。反对党表示，以色列筹备这场战事已久，如今却未能实现任何既定目标。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正面临大量舆论抨击。接下来，他必须面对一系列棘手的问题。
7: 历经多轮拉锯，美伊终于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这对于中东局势下一步发展将会产生哪些影响？来看一下专家解读。
8: 随着中东的战事由战转和，短期内中东的局势肯定是向好的。那么中东地区的经济的恢复，包括国家的重建，石油的出口都有望恢复到相对正常的一个状态。但是我觉得从长期来看，也需要对目前的形势保持谨慎的态度。那么现在美伊之间的这份协议的执行能不能顺利，后续的第二阶段的谈判能不能成功，都还存在很大的变数。那么这场冲突所打出来的很多的问题，现在其实也没有解决，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是不是能够真正的恢复到战前的状态，海湾国家在战前的那种经济发展模式现在还能不能持续，包括以色列是不是还会采取这种先发制人的战略战术，这些都还没有解决。所以中东的长期的这种和平和发展，我认为还面临着颇多的这种不确定性。
7: 当地时间15号，伊朗国足将在洛杉矶迎来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战，近日伊朗多个使馆发布伊朗国足与米纳卜遇难儿童的 AI 视频和海报，悼念在美以空袭中丧生的伊朗米纳卜168名儿童。视频中，遇难儿童以球童的身份被伊朗球员牵入球场，最终消失在赛场上，令人动容。当地时间6月7号，伊朗国足飞抵墨西哥时，队员们也佩戴了纪念168名遇难儿童的金色胸针。继此前在深海挖掘含有稀土的海底淤泥之后，日本找稀土又盯上了格陵兰岛。日媒统计的数据显示，近几个月中国部分稀土产品对日出口大幅减少80%以上。
1: 日媒称，日本是目前七国集团中唯一一个建立了关键矿产政府储备制度的国家。日方计划以此为参考，牵头建立联合储备机制，各国将结合自身产业实际，划定需储备的关键矿产清单，成员国之间约定可相互调配储备物资。读卖新闻披露，根据高市政府的构想，七国集团各成员国的关键矿产储备量需不少于90天用量。各国还将联合开展矿产采购，推动供应来源多元化。
2: 重要鉱物につきましてですが、日本が主導して、G7 各国の備蓄制度の立ち上げを支援するということとともに、各国の制度の相互連携を行う、共同備蓄連携構想を提案する予定でございます。
1: 日媒14号披露，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夏季向格陵兰岛派出专家，正式启动该岛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开采的前期调研工作。本次调查将摸清当地储量丰富的矿产种类与蕴藏量，为日企投资铺路。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格陵兰岛稀土矿产储量高达150万吨，排名世界第8。岛上至今没有进行过稀土的正式开采活动。位于该岛南端的坦布里兹项目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获得开采许可的稀土项目，由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关键金属公司负责。
3: We're sitting on one part of the ore body on this part of the field. It goes for 1 kilometer back that way and 3 kilometers back that way. There's 3 types of rock. You've got the black, the white, and the red. The red is what everyone's after. That's where the rare earths are.
4: So this red stuff, this is what everybody wants to get their hands on. What does this go into?
3: It goes into all sorts of high-end materials, mainly computers, guided missile systems, destroyers, F-35 fighters. So that's for the defense side of it. Musk can't send a rocket up into space without having these heavy rare earths. And it all starts here, with this humble rock.
1: 专家表示，由于气候恶劣，生态环境脆弱，格陵兰岛矿产资源的开采难度极大。此外，岛上基础设施也严重不足。格陵兰岛全岛面积超过200万平方公里，仅有大约150公里长的公路和16座港口，且每座港口的吞吐能力都十分有限。
5: It's remote, but a lot of that is a lack of infrastructure. If you're in the south, well, maybe you have access to open seas year-round, but if you're in the north, maybe you have to stockpile for 10 or 11 months per year and ship it all out in 1 month because everything is clogged with ice.
1: 日媒称，格陵兰的关键矿产开采尚未全面铺开，欧美企业仍处在前期筹备阶段，日本企业可能考虑与海外企业合作。日本经济新闻此前报道，2026年1到4月，中国低和特等7种稀土产品合计对日出口同比减少 34%， 3到4月降幅尤为明显，降幅均超过 80%。 其中低和特自2026年1月以后对日出口为零。韩国中央日报指出，低和特是制造铝磁铁的核心原料，而铝磁铁可应用于导弹制导装置和战机零部件，提升耐热性能。有专家表示，中方出口管制直接指向日本大力发展的军工产业。
0: 韩国国防部近日发布核潜艇发展规划，计划在本世纪30年代中期建成首艘国产核潜艇。该装备的发展动向引发地区国家担忧。
1: 6月14号，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就韩国国产核动力潜艇开发项目表示，韩方正以本世纪30年代中期建造首艘核潜艇为目标加快推进。目前韩国缺少的只有核燃料，韩方希望从美方获得协助和支持，取得丰度低于20%的低浓缩铀。据韩媒报道，韩国国防部日前发布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5: 富强民主
6: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奋斗会苍天。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这些年我们做的很多节目都是想通过不同的层面去追寻中华文明，我们的根源，我们的基因，我们的源头，去寻找能够指引我们今天继续向前前行的方向和动力。所以包括像我们做的典籍里的中国呀，非遗里的中国呀，这个唐宋八大家呀等等，包括去年我们做的这个大宋词人传呢，都是在从文化的这些基因当中去寻找不同的答案。那么究竟中华文明基因的密码，它的这个根源在哪？我们能够追溯到什么时候？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开讲嘉宾，他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和这些石碑啊、甲骨啊、包括天象啊，跟这些东西在打交道，而且通过对这些领域的几十年的深耕和研究，我们这位嘉宾找到了一把钥匙。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请出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冯石先生，掌声有请冯老师。您好，师哥。
1: 你好，你好。
0: 师哥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冯老师是北大

0: 82年毕业的。
1: 但是您和这个我们传统印象中的考古系的学生不一样，因为我们老想象的考古学家都是干嘛呀？
0: 风尘仆仆的是？
1: 不是，都是脸冲着黄土在地上找东西。您是抬着头，夜观天象，您是在天上寻找答案。
0: 天上的遗存实际在地上，所以我们也要投向大地。
1: 相互之间是印证
0: 的。哎，对对。
1: 但是，您一上来啊，我们也觉得特别有压力，就是因为一谈到中华文明啊，总觉得是个巨大的概念。
0: 是。
1: 所以您先帮我们厘清几个概念吧。比如说，在您的研究当中，您怎么给中华文明定义？它和我们说的中华文化是一个概念吗？
0: 文明是指的就是人的这样的一个修心养德，成就的一个文明的个体。但是从文明的个体推及于文明的社会，需要靠什么？
1: 文化。
0: 需要靠教化，以文来教化，以文来化人，这就是中国人理解的文化。而中国人自古从他们原创的时候，他们所追求那个文明就是精神层面的，这是一个很高境界的一个文明。
1: 是，但是这个境界对于今天很多观众来讲，可能一方面觉得您看您那个天文考古，天文，
0: 对，
1: 太辽阔了，
0: 是
1: 那个宇宙空间太广大，考古又太久远了，
0: 对。
1: 但是您说的是，无论再远的东西，今天在我们身边还能看到。
0: 其实我们可以这么说，就是中华文明的源就是天文。比如说我们今天关心的时间和空间的问题，就是通过观象授时来解决的。没有观象授时，我们怎么知道时间呢？中国古人是把这个时间体系和一个农业周期体系相互关联的。那这个当时的古人有天象的标志，就是看龙星。中国古人把龙就叫龙马，天上有一颗这个星宿就是房宿，房宿古人把它叫天四，房宿是四颗星组成的，就像四匹马在驾着车一样，古人就把它叫天四，也叫天马，
1: 难怪说龙马精神。
0: 所以说这龙马精神，这不是一个想象，古人在天上就能看到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星象。我们不看那个龙星在天上的运行位置，我们怎么去画这个年节呢？
1: 对，
0: 也就是说观象授时实际是为农业生产提供时间服务。就古人为什么要看天，就是要解决农时的问题，
1: 什么时候该做什么，
0: 什么时候你播种，
1: 对，你要错过了，你可能今年就啥都没
0: 了，是绝收了，是吧？你绝收的话，在几千年前甚至上万年前，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
1: 那是生存的灾难。
0: 对啊，这就会威胁到氏族的生存了。
1: 对，
0: 那谁来看天？一定是那些极少数的所谓圣者，他们通过自己的智慧以及他们的辛勤观测了解到了，那这种人在氏族中就确立了他什么地位，
1: 权威，
0: 就确立了他统治的地位。这就是王权的基础。还有包括像宗教，像典章制度，是吧？甚至哲学，这都关系到天文。当然了，它还直接影响到所谓的科学。天文本身就是科学知识，
1: 对，
0: 是吧？所以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其实是方方面面的。
1: 刚一上来，冯老师就给我们徐徐展开，让我们看到了一幅来自星辰大海之间的辽阔的历史画卷，但实际上这背后很多的细节，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接下来我把讲台留给冯老师，有请冯老师为我们开讲。
0: 好，谢谢。我只是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得。我们可以这么说，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原生文明。那这个事实的一个最重要的物证，就是我们的文字没有中断。我们今天大家还用我们的汉字，文字是承载知识和思想的载体。文字没有中断，也就意味着文化没有中断，文明没有中断。那么假如有一天我们仍然用的是汉字，但是汉字所成

在的那些思想、那些概念被其他的文化替换了，那我们的文明也就断了。啊，这个威胁啊，这样的一种危机，我说今天已经发生了。怎么说呢？因为我们今天的一些国人已经不太习惯于用自己的思想来思考问题，所以说我们的很多的概念都断了。那在这些非常重要的已经失落的概念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对文明的认识。如果我们说怎么去认识中华文明的问题，我不知道大家的头脑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它是一个中国自主的概念呢，还只是一个舶来品？可能很多的人都认为这是西方引进来的思想，但是我们可以这么说，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体系，文明这个思想的形成的时间在中国要比在西方早了至少2000年的时间。我们说西方的文明的概念，它形成于18世纪的中叶，而在中国，文明这两个字最早出现在中国的先秦的典籍里边，比它要早2000年的时间。我们在尚书的顺典里边看到的有这样的话，叫浚哲文明，温公允色。在先秦的典籍里边，我们看到了有文明这两个字出现。那这两个字在形容什么呢？实际就在形容人。文明的社会是由谁建立的？不是野蛮人，是文明的人所建立的文明的社会。所以它首先要解决文明的个体的问题，而不是什么技术因素。同样一个技术掌握在文明人的手里边，它就可以为人类造福，而掌握在野蛮人的手里边，它就变成屠杀的工具。所以技术因素和文明是无关的，这就是中国先贤的深刻的思考。所以中国古人定义文明，首先就用它来定义人。啊，有了文明的个体，才能够逐渐形成文明的群体，最终形成一个文明的社会。所以文明的社会是由一个个的文明的个体组成的，而不是靠野蛮的个体组成的。这就是中国先民最基本的一个思考逻辑。所以我们看看在先秦的典籍里边，中国已经有了文明这两个字。文明的内涵又是什么呢？我们在周易的乾卦的文言传可以看到这样的思想。他说什么？现龙在田，天下文明。现龙在田是讲天文，是讲观象授时，有了这个观象授时以后才能够达到天下文明。那什么是天下文明呢？唐代的经学家啊，孔颖达做了一个非常精要的这样的一个注解。他说天下文明就是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文是什么？就是文德，那个人修的那个文德修得很纯厚了，自然就彰显出来了。所以他所强调的仍然是人的个体的修养道德，修养道德以后才能成就文明。这就是中国人的思想。文明这两个字最核心的那个关键词就是那个文，就是文。那我们来看看甲骨文、金文中那个文字怎么写。像一个人正面站着，然后特别强调了他那颗心。那这个字是想告诉我们人长有心吗？不是，因为禽兽也长有心，是吧？而在甲骨文中所有描述禽兽的那些文字，我们看看没有一个写出他的心的啊，这些是描述禽兽的这些文字。所以文字所强调的那个意思我们就知道了，它不是告诉我们人长了一颗心，而是要人要通过修养这颗心才能够成就为人，才能成就文明。
人怎么样才能和禽兽区分开？孟子曾经说过，人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兮？人和禽兽分别非常小，人有好食之欲，禽兽也有，人有繁衍之需，禽兽也有。那么人和禽兽怎么区分呢？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就在思考这个问题，最后他们认识到，人只有用道德来修养自己这颗心，才能和禽兽区分开。所以人们要建立文明，要成就人，而不是成就禽兽。这就是中国的文明观。所以我们在《礼记》里边，我们就看到了古人有这样的思想。他说什么？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谁能言不以禽兽之心乎？是吧？家里养的鹦鹉会说话呀，但是它是飞鸟。猩猩也有喜怒哀乐，但是它属于禽兽，这都不是人。那我们如果作为一个直立的这样的一个生物体，我们谁能言，我们不修道德，我们仍然怀有的就是一颗禽兽之心。这就是古人的思考。这个标准，这个观念，其实在中国没有断。到今天，我们的国人还是这么定义文明的人。我们去定义一个文明的人，是看他开什么车吗？不是。是用看他有什么，用什么高级的电脑吗？也不是。而看他有没有道德，知不知礼仪。这就是中国人定义文明的一个最基本的思考。所以中国古人要成就的是人，所以古人就把人给予了很高的标准。古人说了，人这个一撇一捺这个字为什么要读成人呢？为什么不能读成豺狼虎豹猪狗牛羊？人们要通过这个语音传达的那个思想，就是仁义道德的人。所以在中国的古文献里就有这样的定义，仁者仁也。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的，告诉你了，我们不是禽兽，我们是人了。所以人不是只是一个简单的读音问题，这里边注入了道德。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边给人下的定义也非常高。什么是人呢？天地之性最贵者，多高，我们是最有灵性的。可是今天给我们的警示是，大家不要把自己的灵性泯灭掉，是吧？因为今天先进的技术太多了，而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先进的技术是以泯灭人的灵性为代价的，这是我们需要警惕的。那这个天文和文明到底构成一种什么样的逻辑关系呢？我们知道，现龙在田讲的是什么？讲的是龙星，天上的星象在中国古代的二十八宿星座体系里边，有六个星座和龙是相关的。如果我们去看中国的星图的话，你就可以找到了角、亢、底、房、心、尾这六个星宿组成了一个巨大的天象，古人就把它叫做龙。所以龙的原型它不在地上，在天上。有的时候呢，它沉潜在地平线以下，你看不到了；而有的时候又从东方的地平线上冒出来了。而现龙在田这四个字表现的这个天象，就是当太阳在西方落山的时候，东方的地平线这个龙的角宿冒出来了。我们民谚有一句话叫龙抬头，今天我们是把龙抬头和一个具体的时间对应的，是吧？2月2龙抬头。那么龙抬头和2月2对应的这样的一种天象和时间的对应关系，它是

一个相当持久的，它不是总是在变化的，它是一个相对稳固的。那么如果人们要把时间测得再精确，只看天象又不够了。后来人们发明了什么？历表测影。我们发明一根杆子，然后看太阳的影子的变化，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看时间的变化，来决定时间。这还是天文。那么人们发明了历表测影以后，就会很容易找到一年中正午的时候那个表影最短的那一天。那是哪一天呀？夏至。好，假如说我们今天找到了表影在正午时候最短的这一天，找到夏至了，结果他们就发现经过了365天，夏至又重新回归了，又测到了表影最短的这个时候，这个周期是不变的。如果我们只是测到了10年8年，这不会使人有什么想法。如果测到了10年20年甚至100年200年，恐怕古人也不会有什么这样的一些思考。但是这样的一种观象授时，假如持续1000年2000年，这个时间固定的循环周期就会促使人们有一些思考了。他们觉得我们和时间从来没有约定，但是它如期而至。于是就认识到了时间具有着什么品德呀？诚信的品德。所以古人就有这样的一种思想，叫至信如时。最大的信是什么？时间。并且把这个诚信作为了道德最核心的内涵去修养自己，于是就成就了道德，也就成就了文明。这就是中国古人通过观象来决定时间，并且通过时间来思辨文德、思辨诚信而成就的一个文明的一个发展过程。这就是中国古人的一些基本思考。那如果我们理解到了这样的一些基本事实，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通过考古学的研究来探讨中华文明的源呢？刚才我们说了，中华文明所认识的文明的最核心的思想就是道德，而道德的最核心的内涵就是诚信，而诚信的来源是靠观象授时，靠观测龙星，靠历表测影来的。今天我们的考古材料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已经在辽宁阜新察海找到了最早的用石块所雕塑成的一个龙形的形象。这个龙形非常巨大，将近20米，时间距今8000年。所以我们就知道，在易经里边讲的现龙在田这样的一种天象，实际在8000年前就已经为我们的先民实践了。除了这个8000年前的这样的一些石龙，我们今天还找到了6500年前的天文星图。这个天文星图发现在河南濮阳西水坡，用蚌壳雕塑成的一个龙一个虎，龙虎都是星象。不仅如此，和它并存的还有一个北斗星。在6500年前的考古遗存中，我们已经找到了当时的天文图，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我们再往下找，我们发现了在湖北黄梅胶墩，发现了距今6000年前的石龙，用石块堆成的这个龙。一直到二里头文化，我们发现了用绿松石镶嵌的一个生龙的形象，非常的精美。但是只有龙形观测能够完成我们刚才说的精确的时间计量吗？不太容易。于是古人又发明了历表测影的这个表，而今天我们看到的最早的表出现在湖北秭归东门头，我们看到用石头做的杯表，
时间聚集。

0: 今八千年。这个碑表上很有意思，它还画着一个人体侧影的这么一个图像，一个人体直立，头顶上是一个太阳。我们还看到了距今四千年的时候，在山西香芬陶寺发现了非常精致的漆木制的聂表，还发现了一整套的侧影的仪具。你怎么去校正这个表是垂直的？古人有一套方法。据古书记载，古人要从表顶引下八根绳子，而不是今天我们说引一根绳子就能校定垂直了。这八根绳子分别处在这个表的四正和四围的位置，四正就是东西南北，四围就那四个角。等到这个八根绳子全部都依附到表体的时候，这时候就证明这个表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啊？垂直的状态。这个状态就是中正，也就是中国这个中字最根本的一个意思就来源于这。那么这些侧影仪具的发现显然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就奠定了基础。那刚才我们其实一再的强调，文明这两个字它最核心的那个词就是文，所以文本身就是文德的意思。就像我们今天看到了日字，大家想象的是什么？想象的古人一定对太阳已经有观测了，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了文呢，它能说明什么？它就告诉我们文明的观念在那个时代已经形成了，这就是中国概念。那有没有比甲骨文更早的文字呢？我们在山西香芬陶寺发现了什么？文艺。看这个文字用朱砂写的，不懂古文字的这个观众一眼也能辨识出来，它就是我们文明的文，文德的文。这个时候人们已经形成了文明的观念，已经进入了文明的时代，就是毫无疑问的了，对不对？我们在湖北秭归柳林溪发现了七千年前的文字，也就是在人们学会立表侧影的一千年之后，人们形成了一个非常成熟的文明的观念，武田文。这三个字我们如果去用商代的甲骨文去对读它，完全一样。那武田是什么意思？武田就是天下。中国古人的空间观把天下分成五方，东西南北中，所以中国古代的文献里边讲中国容夷五方之民。我们如果规划天下的人民可以分成几类呢？五方，东西南北还有中，所以五表示天下。第二个大家注意，它用的是武田。我们可以回到刚才那个七千年前的柳林溪，田的意思是为了种植农作物特意开垦出来的那个土地，古人才把它叫做田呢。我们就知道了它更强调的是天文学和农业的关系，这个思想五千年没变。我们在七千年前看到的就是武田，在五千年以后战国时代的那些易传讲的也是这个思想。那么这个古汉语武田文如果用后来的通俗的话去解释，就是什么呢？就是天下文明。所以说如果我们总结一下可以知道了，中华文明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实际就是人的问题。我们指的文明不是形而下的那些物化的东西，而是形而上的精神的层面的东西，是吧？我们首先成就的就是文明的个体，成就文明个体的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要素就是道德，用道德来成就文明的个体。 这就是中华文明最核心的思想。而这些部分呢，正是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需要认识和继承的。谢谢大家。
1: 谢谢冯老师，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冯老师。
2: 刚才这个开讲只是为我们推开了一扇门，你回去慢慢琢磨吧，这个后劲儿太足了。很多东西仍然还在影响我们，我们还在跟着前人的脚步还在走，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奇妙了。所以你看刚才您说的龙抬头，直到今天我们还在延续着这样一个时间的概念，而且到了龙抬头我们还有仪式感。
0: 对对对，
2: 所以所有这些东西你想你起鸡皮疙瘩，你就在想，你别说上万年了，我们可能你去回去翻翻自己的抽屉，可能有好多东西十几年几十年的你扔在那抽屉的角落里，你可能慢慢在你生活中它就慢慢淡化消失不见了。所以今天听完这个开讲确实是让人震撼，再次把掌声送给您。您开讲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写了很多的小纸条，其中有一个观众问，您确定湖北出土的那块人体侧影碑表上面刻的不是某种昆虫外形的外星人吗？就湖北出土的那个人形碑表脑袋上有一个小天线。
0: 对，
2: 我估计它可能
0: 真像一个天线一样，
2: 而且它那个形状特别像某种甲壳虫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0: 是，
2: 手短脚短，
0: 对，
2: 然后头上竖个小天线。因为现在年轻人就是脑洞大开，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里面经常也说什么外星文明对人类进程的干预啊等等。您没有产生过这种疑问是吧？
0: 没有，因为
2: 你始终确认这是个湖北人。这是我的老乡。
0: 是你是湖北人。我们其实有一系列的证据，这不是一个孤证，是吧？你比如说头上顶的这样的一个像你说天线的这个，我们在湖北石家河文化里边也发现了。一个人像头上顶一个这个，然后呢右手还拿着一个象征王权的钺。你看看，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权力从哪儿来的，从官相来的，这是一个证据。那它的影响实际非常远。我们在北方这个阴山岩画上边还看到侧影的那个人头上也顶一个这么一个钺。所以它不是一个孤证，就从图像上来说它不是一个孤证，是吧？另外呢，如果
2: 就相当于今天戴个手表的概念，那会儿只有掌握时间的人，他头顶上戴个这个，他测时的时候他的那个影子是最清晰的。
0: 对，
2: 他实际上是一种权力的。
0: 对，
2: 接下来我把时间啊交给我们现场的年轻人，大家可以现在跟冯老师交流交流。谁有问题先来。
0: 你好，你好，
3: 你好，冯石先生。我在欧洲生活了十余年，我国外的导师他们总在问我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他们在问我中国的生肖是怎么回事，中国的四时是怎么回事。当时我是一脸茫然。您能成功的带领我们穿越到万年前的中国，我们如何也带着外国人也穿越到我们的万年前的中国呢？
0: 如果要是我们想把自己的文化弘扬好，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自强。所以中国古代那个易传里边讲叫文明遗址是人文，就是你得不断的在积累自己，把积累自己积累到了一个足够的那样的一个雄厚的程度，你才能把一个很深的道理讲清楚。论语里边讲曾子曰，事不可以不弘毅，是吧？任重而道远，人以为己任，不以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所以这个弘毅有毅力，你才能学好自己的文化，学好了自己文化，你才能去化人，化别人，是吧？
3: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古人讲君子忧道不忧贫，但是现在好像我们
2: 可能对物质的关注度会更高了一些，
0: 只能从我做起。这个中国的这个礼的最根本的一个核心的思想是什么呢？就是节制人的欲望。其实中国古人对这个利的问题看得非常清楚，是吧？中国古人重农抑商，他们认识不到商业可以带来利吗？

0: 识到了。但是他们看到了商的目的就是要逐利，而以逐利为目的的这个活动就是不择手段，所以人们一定要约束他。这就是中国人的理解啊。所以先得有道德去约束这些东西，这个社会才能够有秩序的发展。我有一次去山西，山西有很多的票号啊，他们就很自豪地跟我说，哪个哪个票号300年没有错一单。我说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这是道德问题，是吧？你有德性约束自己，你才能使得300年不错一单。没有道德，一天可能错300单，就是这样的。中华文明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世道人心的文明。你要认识到我能够去自己约束自己的欲望，我们就可以有一躺平常心，我们就都可能觉得幸福了。否则的话永远不会幸福。
1: 谢谢冯老师。第二
2: 位。老师你好，我是在河北唐山河套老街景区做一名 NPC 演员，扮演的是唐代诗人李白。
1: 你是对他网上特别火的、
0: 是吧？
1: 对天天在景区扮演李白。
3: 小李白，
0: 你才是穿越。
1: 就他，
4: 水何何时蹙眉头，良缘自有月千钩，今朝饮尽杯中酒，他日佳人伴远游。
1: 据说他会背的李白的诗比康震老师都多。
2: 对于我一个艺术生来说，可能差的真的很多，因为毕竟是我自己写的诗。因为有一次小朋友跟我互动说，哎，就妈妈，我没有听过这首诗，这首课本上没有学过。妈妈会说这是他自己，这个是他自己写的，说白了就是打油诗，就我怕影响孩子。
1: 没事，冯老师您给他指点指点。
0: 他这个想法我觉得真的非常好。其实这个文化的传播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其实古人就是很在乎这个东西，就是他对文化的这个要求是非常苛刻的。我们今天其实有很多就登不了大雅之堂的一些文化，就是在于我们很多人没有他的这样的一种怕献丑。这孔子有一个曾经有一句名言，他说人之恶有五，其中一恶就是什么叫记丑而薄，就自己记得是不对的，但是还挺多，哎，他还在宣传这些东西，这就很可怕了，是吧？这个孔子把它这个归纳成是人之恶，所以人一定要有一个怕献丑的这个精神，不能不怕献丑，
1: 对文化的一定要敬畏。
0: 所以呢，你在自己写不好的时候呢，给多宣传这些经典。古人不有叹为观止吗？你看了李白的诗，我自己还敢写吗？它有一个观止的这样的一种，是吧？这样的一种作用。但自己也不是说停顿了，
1: 对，
0: 还要模仿着去写。但是这个写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等你哪天你自己觉得我自己写的我自己都很满意了，你才可以跟大家分享，是吧？跟大家分享这个，所以他这个精神是非常好的，应该提倡。
1: 而且我觉得呢，其实冯老师刚才说的这个过程，其实对你自己来讲一定是一个极佳的机会。
0: 对，
1: 你自己修炼，自己磨练，
0: 主要是要把那些诗词格律什么的要弄清楚。
1: 对，或者是你如果真的自己写点打油诗，没那么严格要求的话，你可以告诉大家，
0: 是
1: 这是我小李白写的。哎，就是意思就是，接下来这不我给您说的，这是我小李白自创的，就是这样。否则的话，可能有的观众会误解。但如果是李白的诗，你在吟诵的过程中，就是真的是带着对这种传统文化的敬畏和学习，包括我觉得未来都不一定是朗诵，你可以学学这个，有很多这种艺术家他们那种吟诵，就恢复到可能那个时代那个诗人的那种吟唱的状
0: 态。这无止境的，这是
1: 学学。仰天大笑出门去，
5: 我辈岂是蓬蒿人。
1: 会很好，
0: 谢谢老师。他这个自介的这个态度是非常好的。
2: 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景区也在宣传咱们的古风，包括咱们的非遗文化。
1: 对，
2: 刚刚冯老师也说，就是每一个文字也好，包括每一个这个画面，它都代表着一个咱们文明的精神符号。今年是马年嘛，就是咱们外面就会张灯结彩贴所有跟马有关的一些标语标识啊，甚至文字。

但是这么张贴或者这么利用是否正确，是否得当，就拿我自身举例，就刚刚那个画面中的我那身衣服，因为是李白，我前面刚刚

0: 留意我们每年过节过年的时候贴这春联儿，
1: 嗯，
0: 可能有多一半今天把这个上下联的位置
1: 贴
0: 错了，就是说这个知识现在我们就没有，这是一个太常识性的东西了。横批必须得从右向左，所以上联一定是在右边，这个是没有什么可商量的东西，就是常识性的东西。但是这样的一些东西在今天变成问题了，你看看。所以其实我们要是想重拾这个文化，这路还很长啊。嗯，
1: 我觉得就是还是回到刚才冯老师说的一个关键词，敬畏之心。
0: 对，
1: 就是包括咱们的景区也好，当然景区一定是为了游客更多更热闹，我设计的让大家更开心，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的细节还是要讲究。有的时候现在为了追求时效，比如说马上一个节日到了，我们得赶紧装修起来，把那个节年气氛弄起来，把游客吸引过来。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有的时候萝卜开了不洗泥。
0: 对，
1: 但是今天也别忘了是个传播时代，如果你真的犯了很低级的错误，
0: 对，
1: 文化上的错误，你反而给景区是丢脸了，就一旦传播出去，大家说看这
0: 传播出去的东西，
1: 对，弄出来这种低级的文化错误，那反而可能适得其反。所以我觉得其实敬畏是为了让景区，让我们这个文旅和文化的结合结合得更完美，也让我们的文旅更有中国的文化底蕴和底气。
2: 谢谢两位老师。
3: 冯老师您好。
0: 你好。
3: 萨老师您好。我也是北大毕业的，我在本科读的是中文系，然后我叫马毅。我现在的身份呢是一名主唱，然后还有一名词人。其实我写了一首歌，我想大家可能今年春晚的时候听到了这首歌，它叫做《你我经历的一刻》，然后我也很
1: 王菲唱的那
3: 首。对对对对对，
1: 是你写的？
3: 是我写的。
0: 哇，那给他掌声。
1: 那歌名叫什么？
3: 你我经历了一刻，但
1: 是
3: 但是原始歌名被您一字不落的读出来，我就特别开心。
0: 是
1: 这个小故事
0: 哦。
1: 彩排的时候、
0: 啊、
1: 这首歌是我和小尼报幕、
0: 嗯、
1: 最后我们俩要一块儿把它说出来、
0: 哦、
1: 原始的歌名叫百年长河不过是你和我在经历着的一刻。
0: 好，
1: 这是原始的歌名。我们当时拿到我们说
0: 啊，
1: 这哪是个歌名，这是一篇论文呢。百年长河不过是你和我在经历着的一刻。结果后来第一次彩排，我和小尼说的个乱七八糟
0: 啊，
1: 谁也没对上谁的。百年长不知这你我
0: 不得不简化
1: 了，因为它太长了，后来把歌名压缩了，但是让我印象特别深。
3: 其实我想跟冯老师分享，就是天文是怎么在文学当中给了我在现代生活去创作一首关于永恒与孤独的词的灵感。因为它是由一颗星开始的，他说恒星在东升西落，晚风在夏夜的湖泊，北极星变换着柔波，要穿越多少宇宙的段落，我才能来到今晚的灯火，看到你经过。百年长河不过是你和我在经历着的一刻。谢谢大家。然后其实在今天听到您的讲演之前呢，我自己就是自鸣得意，因为我就觉得当我在写要穿越多少宇宙的段落的时候，我用了段落这两个字，而没有用距离那两个字。但今天您说日月星辰是天上的文字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段落用在这个地方是恰如其分的，是非常的中正的。我其实有一个很小的问题，因为天文看起来就是这么宏大，然后如此严肃的一个学科，它其实帮助我在流行文化的创作上面产生了灵感。那我也想要问您，就是像这样的一种天文观，然后观时观星的生活，对于您自己的个人生活当中有什么有趣的这种灵感和创作指导呢？
0: 中国古人把这个社会和宇宙把它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宇宙观，是吧？我觉得真是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思考。它不是简单的等同于社会观，这社会观呢，其实更重于是社会中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宇宙观强调的是什么呢？是天地人之间的关系。那这样的一种观念如果一旦形成的话，它会使人看待事物的那样的一个角度，使人的心态都会不一样的，是吧？您

0: 这个把天文和文学创作这个相互结合上，这也正是古人的作为。林斌，你刚才这个歌词里边有北斗是吧，这个论语里边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讲的就是天文的。
1: 这是我论语里最喜欢的一句话。
0: 对，你刚才讲的恒星，杜甫有诗是吧，人生不相见，动如身与伤，身伤两个恒星，是吧？以身伤不相见来比喻人生的不相见，所以中国古人始终是把宇宙观和这个人生观是彼此结合的，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宇宙观。那就这样的一种博大的观念，会直接影响我们的人生态度吗？你还会在意那些点点滴滴的枝节的那样的一些什么成败吗？不会的。过去说搞历史的人其实心胸都是很开阔的，因为他上下几千年都看透了那些历史事件。那如果天文学家呢，如果你观察宇宙呢，可能又有一个更宏广的这样的一个心态，这种心态恐怕直接会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是吧？这是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
1: 谢谢冯老师。
2: 谢谢冯老师，今天听完您的开讲，我觉得我们永远是孩子，在先人面前，在那些积累下来的智慧面前，我们永远是孩子。
0: 对，
2: 我们远远未到居高临下的那一天，所以仰视古人，仰视我们曾经有过的文明的根基、基因和这个文脉，是因为直到今天，它还流淌在我们的血管里。非常感谢冯驰老师，感谢收看本期开讲，下期节目再见。
3: 庞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仕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氏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艾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4: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85米至1.9米之间。
5: 哦，很高了。
4: 哎，他身材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要微微的这么罗一下锅，推拖一下背。有一次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3: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16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带高门第，瀛洲新翰林，家生绵永济，莫负蒋妻身。”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47年，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国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国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 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4: 刘墉得知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多放一点莲子。
5: 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升迁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青中莲结汤。
3: 一道青莲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题赠青艾汤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85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0: 上庄村坐落在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东北部的可乐山下。元末明初，王国光的祖上从山西太原迁居而来，以耕种为生。到了王国光父亲那代，家境逐渐殷实，他得以上学读书，33岁考中进士。不久后，王国光被任命为苏州府吴江知县。赴任前，皇帝嘱咐他说，地处江南的吴江，人繁物富，身为地方官必须要勤政廉洁。带着皇帝的厚望，王国光到任后深入民间四处查访。很快他就发现，吴江虽然富庶，百姓的徭役和赋税却十分繁重，一些官员更是趁机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百姓怨声载道。
1: 他就打听这个吴江这个官场这个情况比较腐败，他就计划这个做一些别的改革，老百姓出什么徭役做多少，他都一一制定出来啊。然后他就亲自这个收这个赋税，下面这个官员了就讨不了好处了。
0: 王国光以情理政，收税时亲力亲为，贪墨官员自然捞不到好处，于是就对他打起了主意。那时正值夏天，江南天气十分炎热。有一天，有官员抱着一个大西瓜来到他的住处，
1: 长有银条这个大西瓜就送到这个王国光的面前了，就跟他说，你把这个就是收赋税这个东西工作安排下去，我把这多收这个赋税咱们就平分开。他一听这个了，突然大怒啊，你作为一个官员嘛，你就是这是官官之道吗？啊，你欺辱百姓，重大二十大板，然后做出冤嘛，命人就在写这个诗句，就是赛及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可是不还钱，在衙门前面这个牌，表明了他一心一意要为吴江老百姓做好这个父母官。
0: 山西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客死不还乡。掷地有声的几句话，传递出王国光守护公理正义、绝不同流合污的决心，百姓纷纷拍手叫好。有了这块石碑，吴江的社会风气迅速好转起来。王国光在吴江任职短短2年，就为百姓减掉了因漕运损耗被迫多缴的50000多担粮食，相当于现在的900多万斤。为百姓减负的同时，他厉行节约，禁止请客送礼，县衙里日常使用的灯油柴草等都自掏腰包。一天晚上，王国光在书房里处理公务，他完成手头工作后打算看一会儿书再休息，可是翻开书没看几页，发现烛台上还点着公家的蜡烛。他觉得身为官员，公私分明是基本要求，看书是私事，就不能用公家的蜡烛。于是王国光让夫人把自家买的蜡烛点上。夫人不解地问他，大晚上用谁家的蜡烛不一样，又没人看见，何必如此麻烦？他回答说，人的一生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而是应当对自己有所要求，无愧于心。万历年间，这位来自晋东南山村的农家子弟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改革的中坚力量。他在30多年的仕途生涯里，始终恪守着国政天兴顺、官清民自安的处事原则，以正己修身、勤廉为民的政声流芳后世。在王国光的影响下，明清两代小小的上庄村就走出了10多位进士举人，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伊朗宣布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物录文本，双方计划19号正式签署。特朗普称美伊协议现已完成，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若美伊未达成核协议将重启军事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表示，美伊协议对以方没有约束力，以方将无限期留在黎巴嫩等地的安全区。一媒报道，敏感时刻，特朗普对以总理大发雷霆，令以方震惊。美国总统分别与俄乌领导人通电话，称将施压欧洲伙伴和乌克兰以结束战事。日本已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舆论质疑政府增加防卫投入，挤压民生预算。中国南方进入强降雨集中期，华南局地有特大暴雨，未来几天华南及云南一带仍是降雨核心区。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今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经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
1: 声明表示，经过数月密集谈判，并依据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伊美于14号晚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声明说，有关最终协议的后续谈判将在对方履行谅解备忘录规定的义务后启动。
2: 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就表示，美伊间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将于本周五在瑞士正式签署。他说，伊朗已在谅解备忘录草案中涵盖了所有重要立场，备忘录文本将很快公布，公众将能够看到伊朗的成果与承诺。他表示，

0: 伊朗取得的成果远大于承诺。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加里巴巴迪说，伊美双方代表团负责人将于19号进行会谈，以确定后续安排。启动60天谈判的前提是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他说，60天谈判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加里巴巴迪当天还表示，从15号凌晨起，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结束，黎巴嫩等各条战线的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他表示，伊朗已将全部重要立场纳入备忘录草案，这份备忘录并不意味着信任敌人，伊朗将监督美国履行承诺的情况。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特朗普称，他正式批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需缴纳通行费，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他说，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纽约时报》电话采访时称，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的收入。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接受该报采访时说，协议将由他本人或美国副总统万斯以电子方式签署，内容除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称，美国并不急于从伊朗获取核材料，未来1-2个月内不用着急。采访中，特朗普还称，美伊协议不会向伊朗提供资金，但有可能涉及解除对伊制裁。
2: 当地时间14号，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伊和平协议的达成是一项重大胜利。万斯称，他计划出席19号在瑞士举行的签字仪式。他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可能参加签字仪式。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周一早前宣布，经过与美伊双方的谈判之后，两国已经达成一项协议。美伊双方随后也证实了这项协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希望美伊如期签署。
3: 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对巴基斯坦所做的斡旋努力表示赞赏。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4: 此外，林健还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重要海峡，恢复海峡局势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林健强调，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包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等内容，中方希望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中方愿同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有关问题保持沟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之后，国际社会纷纷表示欢迎，认为此举是朝着和平解决冲突迈出的关键一步，同时呼吁各方全面落实该谅解备忘录，确保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
5: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14号发表声明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美伊宣布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这是朝着和平解决冲突迈出的关键一步，希望各方能够巩固这一势头，加倍努力以最终解决冲突。英、法、德、意四国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如伊朗对其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愿解除相关制裁。 四国表示，谅解备忘录应予以迅速且全面执行。四国强调，应无条件、不受限制地紧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英国首相斯塔默则表示，随时准备支持美伊技术性谈判。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并表示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可随时启动。德国总理默茨也表示欢迎，并说此举将为全球经济复苏、中东安全局势改善铺平道路。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洲在核问题谈判领域具备专业经验，希望能与伊朗、美国以及海湾地区国家继续保持沟通，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此外，土耳其、卡塔尔、巴基斯坦、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也对这一最新动向表示欢迎。
2: 针对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北格维尔15号通过社交媒体表态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而以色列媒体纷纷用失败、糟糕等字眼来描述美伊谅解备忘录，认为这份初步协议没有照顾以方利益。
5: 本格维尔在帖文中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色列不受美国管辖，以色列不是该协议的缔约方，他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安全。本格维尔还表示，以色列不能在彻底瓦解黎巴嫩真主党之前做出任何妥协，也不能从以军已经夺取并清除相关武装设施的领土上撤军。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15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称，以方将无限期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中，以此来保护以色列边境及定居点免受武装力量的威胁。卡茨称，如果伊朗因黎巴嫩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进行报复。卡茨表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向特朗普及其他美国高级官员阐明了这些原则。以色列媒体纷纷用失败、糟糕等字眼描述美伊谅解备忘录，认为这份初步协议没有照顾以方利益。以方最关切的伊核问题、伊朗弹道导弹计划以及所谓扶植地区代理人等议题均未体现在协议中。以色列前国防部长利伯曼14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这是一场灾难。以色列议会反对党领导人、前总理拉皮德表示，如果有关与伊朗达成协议的报道属实，这将是以色列外交和安全政策最令人震惊的失败之一。据美媒报道，特朗普14号致电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批评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是在打乱计划，并对此大发雷霆。特朗普还在采访中爆粗口，批评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对于特朗普对以总理的猛烈抨击，以色列官员感到震惊。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以媒表示，特朗普的表态简直是当头一棒，美国对以色列的限制已经升级了，指望以色列不对黎巴嫩任何地方发动袭击，这与战略盟友的行为完全不符。
2: 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乌领导人通电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天表示，俄美总统双方就双边关系和包括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在内的国际问题进行交流。
1: 乌沙科夫说，双方交谈持续了55分钟。特朗普告诉普京，美伊谈判过程虽然复杂艰难，但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调解下取得了可以接受的结果。特朗普对俄方的参与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提议表示感谢。普京表示，美伊冲突可能引燃整个地区甚至更广领域，俄方将继续致力于局势稳定及相关深层次问题的解决。据乌沙科夫介绍，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近期到访莫斯科。普京在通话中指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不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欧洲和乌克兰企图延续战事。特朗普则强调必须结束相关军事行动，他将对欧洲伙伴和乌克兰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施压。特朗普认为，如果俄乌战事能尽快结束，美俄之间有望建立全新质量的双边关系。 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话，双方就乌克兰实现和平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泽连斯基表示，他与特朗普就当前有助于实现和平的举措进行了讨论，并向特朗普介绍了战场最新动态，双方同意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就相关问题进一步磋商。
2: 位于乌

0: 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佩切尔斯克修道院的一座教堂建筑今天起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修道院受损由俄军当天对基辅的袭击导致。紧急情况部门目前已经扑灭了遭袭教堂屋顶的火灾。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不会策划或实施针对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报告显示，攻击佩切尔斯克修道院的是美制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发射的导弹。该防空系统发生故障的原因之一，可能是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过期导弹。根据联合国网站介绍，佩切尔斯克修道院于1990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因为可能在俄乌冲突当中遭到破坏，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2023年决定将该修道院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根据日本经济新闻14号的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之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的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了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报道称，相关法案目前正在国会审议中，如果最终通过，将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此前，日本自卫队已组建专门负责太空行动的部队，并逐步扩编。该部队始于2020年成立的宇宙作战队，当时仅有约20人规模。宇宙作战队2022年改编为宇宙作战群，2026年3月进一步扩编为宇宙作战团，人员规模增至670人，预计在2026财年该部队将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将增至约880人。相关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不少日本民众质疑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负担。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近期在国会辩论中指出，政府这一行为意味着自卫队将正式承担太空作战任务，将把宇宙进一步纳入军事竞争范围，恐加剧太空军备竞赛。
0: 日本央行从今天起召开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将在明天会议结束之后公布利率决议。目前市场普遍预期，日本央行将会加息25个基点，将政策利率从目前的7.5%上调至1%。如果如期加息，这将是日本自1995年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2: 根据日本央行公布的信息，行长植田和男因病住院，缺席此次货币政策会议，他将通过书面声明表达观点，但不会参与投票。会议由副行长冰见野良三主持。近期日元对美元汇率持续走低，截至发稿，日元汇率在1美元兑换160日元关口徘徊，这一位置曾多次触发日本政府创纪录规模的入市干预。然而，有日本经济学家指出，即便日本政府和央行采取汇率干预等手段，也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市场走势。
3: これまでもね、何十兆円というですね、為替の介入を行って、一時的にはですね、こう随分ね、こう円安が円高にぶれた。でも一月も経たないで、またね元の木阿弥と今状況に戻ってきてしまっているんで、これをいくら繰り返してもですね、なかなかね海外の投資家市場関係者は説得されないというか納得できない状況なんですね。
2: 经济学家指出，当前日本中小企业的经营持续承压，经济整体复苏充满不确定性，而加息、汇率干预等手段无法解决日本经济存在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
3: 日本の企業の8割以上、今日9割は中小企業成り立っている。一部の大企業は。うわうわで儲かってる。でも大半の中小企業はもう生きるか死ぬか瀬戸際なんですよね。ですからそういう中小企業に対するもっと手厚いですね支援策、それがないとですね、とてもじゃないけど日本経済はねカムバック復活はできないと思います。
0: 今年以来，入境中国游的热度持续攀升，从繁华都市到自然山水，多元文旅场景 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正在吸引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入境游的市场迎来客流与消费新热潮。
4: 深圳通过消费环境系统性优化，重点特色商圈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离境退税商品种类也越发丰富，各类电子产品掀起入境购热潮，外籍采购人次与跨境硬件销售额持续攀升。在上海，南美旅客数量增长迅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巴西、阿根廷等南美五国旅客量同比增长50.5%。
5: 我已经到过中国不下20次了，每一次都玩得非常尽兴。我也非常喜欢这里的美食和人民，这里几乎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4: 如今，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不再只钟情于繁华都市，他们走进中国的大好风光，在青山绿水与传统文化之中体验中国之美。在湖北，被评为世界旅游名山的神农架景区，凭借完好的生态系统，吸引着海外游客漫步山林，感受自然之境。在重庆奉节，瞿塘峡两岸风景如画，游客凭栏远眺，领略三峡的雄浑气韵。而在湖南张家界，独特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与高达98%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宛如一幅天然水墨画卷，游客穿行其中，陶醉于绝美生态与壮丽景观。
6: 这里真是太美了，山峦和云海令人叹为观止，服务非常周到，我们在这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美妙的时光。
4: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2026年1月1号至5月31号，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1909.7万人次，同比增长21.3%。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1491.9万人次，同比增长29.5%。
0: 我们再来关注强降雨天气。随着南海夏季风的爆发，中国南方进入强降雨集中期，华南局地有特大暴雨。
7: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东汕尾、揭阳、汕头、肇庆及广西梧州等局地出现特大暴雨。目前广东处于龙舟水的关键期。昨天到今天早晨，汕尾、揭阳、汕头、惠州、河源共有46个镇街出现了特大暴雨，其中汕尾陆丰华侨管理区录得全省最大雨量709.5毫米。本轮强降雨中，从13号起，广东汕尾陆丰市接连出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多地积水严重。今天陆丰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含校外培训机构已统一停课。气象部门预报，今天至19号，陆丰市仍有大雨到大暴雨。广东陆丰市持续的暴雨导致城区及乡镇多处低洼地段积水内涝，城东街道高美村部分房屋进水。昨天上午，陆丰市消防救援大队城东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该村有2名老人因腿脚不便被困家中，房屋1层已被浸泡，积水最深处约到成年人大腿。救援人员将老人从2层背下楼，先后转移至安全区域。今天上午9点，广西气象台将暴雨4级预警提升为3级，预计未来24小时，玉林、贵港、梧州、北海、钦州、防城港、南宁等市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目前广西已进入龙舟水降水集中期，昨天凌晨开始，贵港市港南区普降强降雨，五思江水库新塘支渠水位持续上涨，渠堤出现一处缺口，洪水不断涌入下游农田，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对缺口进行封堵。昨天晚上7点，该渠堤缺口已被堵住。今天7点，贵港市气象台将港南区、港北区、秦塘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提升为红色。今天凌晨，广西梧州遭遇持续强降雨，在万秀区唐园路桃花村一高架桥下一修理厂因地势低洼积水较深，8名群众被困，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进入被困区域，分批将被困人员安全转移。强降雨还导致梧州多个居民小区、城市道路积水严重，洪水倒灌地下车库，消防人员调配大功率排涝车辆辗转多个涝点，开展紧急排水作业。 早上7点左右，当地降雨陆续停止，后续清淤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来看一组短消息。
1: 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中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中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今天，中广核宁德核电五号机组穹顶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核岛穹顶是反应堆厂房的核心安全屏障。今天11:44，中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服务能力和运行效率同步提升。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定于当地时间15号迎来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首战。伊朗队14号已经抵达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进行备战。根据报道，部分未获得美国签证的伊朗代表团成员此前在墨西哥重新申请美国签证。伊朗足协主席等6人再次被拒签，无法在伊朗队参赛期间入境美国。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卡住。
5: 啊，要吃点药？
4: 不急不急，没事。
6: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7: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8: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9: 助力出行更智能，
1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9: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2: 文件这么大，
13: 这网速都五路。
1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5: 直播间好多人呢，
16: 我们可不能卡。
1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9: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5: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9: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0: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9: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0: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稍后是今日关注，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伊敲定停战谈判谅解备忘录文本，剑拔弩张的对抗能否就此画上句号？特朗普称若不能达成核协议将重启军事打击，伊朗称核使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60天谈判，双方还会有怎样的较量？以色列升级空袭黎巴嫩多地，特朗普痛批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以色列会否令局势再生变数？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15号，美伊两国确认已经敲定关于停战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19号正式签署协议，双方剑拔弩张的对抗能否就此画上句号？伊朗称14号晚开始，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战线的军事行动立即且永久停止，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立即全面解除。美国总统特朗普则重申，如果不能达成核协议，他将重启军事打击，局势仍在风险当中，美伊还将展开怎样的较量？就在美伊都表明即将签署协议之时，以色列高官称美伊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与此同时，以色列加大规模空袭黎巴嫩多地，特朗普痛批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以色列会否令局势再生变数？15号，英法德意四国发表联合声明，考虑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法国总统马克龙称，由英法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随时启动。欧洲是否在准备迅速介入这片重要的战略水域？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立即全面解除。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谈判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加里巴巴迪同时警告称，伊朗武装部队始终将手指扣在扳机上，以应对敌方的任何阴谋。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正式批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特朗普当天还称，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的收入。另据外媒15号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称，他计划几天后出席在瑞士举行的美伊协议签署仪式，特朗普也可能会出席。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的美伊有关停战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啊，终于是敲定了，19号将会在瑞士正式签署协议。我们常说这个谈判是妥协的艺术，那滕老师，就目前披露出来的谅解备忘录的相关的一些条款，您觉得美伊双方各自在哪些方面都做出了这个具体的一些妥协和让步呢？
2: 最主要的还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做出妥协，因为特朗普呢已经无心恋战，他希望能够体面的从这场冲突当中呢脱身。所以你看伊朗提出来的各方面的这个条件呢，美国基本上是全盘吸纳、全盘接收。比方说从政治层面来看，尊重伊朗的领土主权，不要再对伊朗进行各种干涉。那么在这个经济层面呢，要解除经济制裁，还有这个解冻之前冻结的伊朗资产，同时呢在这个给这个伊朗战后重建方面呢提供包括3000亿美元的这个重建的这种这个款项。那么在这个技术层面来看的话，也同意呢把这个伊核问题呢放到这个在这个文本签署之后，也就是19号签署这个备忘录之后进行60天的讨价还价讨论。那么同时在技术层面呢，还有这个包括对于伊朗这个核能力的相关的这个处置，那么这样一些安排，不管从政治、经济、军事还有外交等各个层面来说的话，其实呢特朗普政府呢大幅度的往后退，但是我个人感觉呢，这可能是一国

加深犯，而从这伊朗方面来看的话，我们能看到这个文本来说十四点来看的话，伊朗提的这个价格呢非常高，有些这个议题呢是很难在短期内，特别在60天内那就解决，比方伊核问题，在2015年之前达成这个伊核协议之前，那么谈了13-14年最后才达成这样一个协议，那么各方做出了很大努力，那么特朗普2018年就18呢把它给这个否了。

0: 方面呢是可以这个向前推进的。一个呢就是全线停火，不仅对伊朗打击行动要停下来，同样对于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对哈马斯这个武装，还有对这个伊拉克民兵武装这个打击呢要停下来。就是不管是美国还是以色列，这个应该说呢，特朗普现在在往前推。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解除对于霍尔木斯海峡的这种封闭，因为在之前呢，伊朗关闭了霍尔木斯海峡，那么之后，美国呢又对伊朗进行了这个海上封锁，包括封锁的霍尔木斯海，所以这两点呢，应该说呢，向前推进呢还是有可能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用60天时间，谈判解决相应的问题，这应该说呢，是这次达成这个备忘录文本初步这个框架的基本的这些考虑。那么伊朗方面呢，基本上没有做任何的这个大幅度的让步和妥协，而美国来说呢，为了体面的从这个地方脱身，那么全盘就接收，但是呢，这是一锅夹生饭，很难呢，这个做熟。
1: 对，刚才你也多次提到了，其实呢，这次双方啊也是设定了一个60天的谈判窗口期，包括像核问题，包括像解除制裁问题，经济重建等问题呢，都要在这窗口期里面进行谈判。那么客观的讲，60天是时间紧、任务重，那么应该谈判的议题也有一个优先级吧？您觉得哪些议题呢可以放在最前头？那么在这些议题的谈判当中，双方会做出怎样的一个利益交换呢？
2: 那确实呢，我们说，其实您刚才提到的像核问题、解除制裁以及重建这些问题，在区区60天的时间里边，想要全部的谈妥，可以讲这近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么，其实美伊双方呢，也都对此是有所认知的，因此这个就很有可能会使得双方在后续的谈判过程当中，会去寻求一些先期成果，能够先使得各方能够先落袋为安，能够把一些刚需的一些问题能够先安排下来，这些有可能会成为美伊之间的一个谈判策略。所以在这个里边，我想的话呢，刚才我们提到它有一个刚需性，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先易后难。那么我们就要看到，对于美国和伊朗，什么才是真正的刚需？对于美国来讲的话，现在海峡的恢复通行肯定是刚需。那么对于伊朗来讲的话，是要解冻它的海外资产，解除它的相关制裁，能够使得伊朗有一个更加稳定的可持续的收入，来去缓解国内的经济危机，这是伊朗的刚需。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美国和伊朗方面有可能能达成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默契，也就是伊朗以这种可信的、能够有保障的一个海峡的通行，包括这个里边可能伊朗也要在水雷的这样的一个清除，包括在航道的相关的设置等一系列的方面予以配合。那么通过这种方式来换取美方能够及时的、尽早的来去解冻伊朗的部分海外资产，能够去对于伊朗的能源出口给出一定的空间。那通过这种方式，使得双方能够尽速的把这样的一个协议开始运行起来，那么这也是一个建立互信的过程。但是至于到我们说像核问题这些具有非常强烈分歧的问题，反而有可能会往后拖，因为在区区的60天之内，其实很难就这些问题真正的达成一致。那更不要提对于像比如说重建的上千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资金，将如何的安排，由谁来承担，那么这些都是一些非常复杂的问题，很有可能在60天的时间里边是难以完全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的。
1: 嗯，虽然呢这个核问题呢可能要往后拖，但是呢可能也是美国包括以色列的一个刚需，谈判的也是重中之重之一啊。因为特朗普也放出话来了，说如果最终不能在这个核问题上呢取得一个满意的这样一个核协议，那么他还将重启这个军事打击，而且要寻求成为中东的一个守护者，换取该地区20%的收入。这个的确让人颇感意外。特朗普呢，是不是想表达这样的一层意思，就是说不光是对伊朗，他向整个中东地区又抛出了一个新的霸权方案？
0: 应该是这样，它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说，如果说伊朗不履行相关的承诺来说的话，美国还可以重新恢复对伊朗全面打击，而且是短促猛烈的这种打击。但是这种打击来看的话，美国能不能这个付诸实施？从这个美军现在的实力来看的话，这个从2月28号到现在，我们看到已经很难这个实现这个目标。毕竟从武器装备、从美军的这个部署，那么很难。对于伊朗呢，一些非对称的作战手段，比方说无人机，比方说导弹，进行有效的打击或者是防御，比方说防导弹、防无人机的话，那么从美国和以色列在中东地建立起来的防御体系呢，层层设防，至少有7层的防空反导系统，比方说从这个以色列的铁穹、以色列的大卫投石所。

0: 那么，美国爱国者这个萨德、宙斯盾，再加上这个，以色列的歼二、歼三，那么至少70%的这个防御体系，在伊朗的这个导弹面前、无人机面前呢，好像显得呢无能为力。那么同时呢，在费效比方面，那么用这个，比方战斧导弹一枚，按照这个现在出厂价的话，可能也70-80万美元，那么打一个的1-2万美元的，比方说。伊朗的一个吉普车，一个发射架，这比较比来说，它美国打不起。不管是从这个武装备的这个性能，还是现在这个成本，它都很难再付诸实施。所以特朗普现在呢，只是一种威胁。我相信呢，伊朗不会被特朗普这种威胁呢所这个镇住。那么从这个中东地区保护者来看的话，这更是这个让人们看到，本来中东地区一些国家，比方沙特，比方说巴林、阿联酋、卡塔尔这些国家，希望把美军拉过来。通过买武器也好，通过让美军在这部署也好，结果这次这个打击来看的话，不单这个没有起到这个保护者的作用，那么相反呢，就是因为美国在这个地区兵力部署、美军的存在，遭到了这个附带的这种打击，所以地区国家在此之后呢，相信不太可能呢，相信美国呢愿意承担这种保护者的这个角色，所以特朗普要收20%的保护费呢，这只是一种他以经商的模式来经营这个地缘政治、地缘这个商业利益的一种思考，而不是说真正能够落地的这样一个计划。
1: 嗯。其实呢，不仅是中东多国开始对美国不信任，其实之前啊，伊朗多次表达对美国是完全不信任，而且呢也说啊，现在这个伊朗的武装力量呢是始终保持手指呢扣在这个扳机上，要确保应对敌人的任何的这样一个阴谋。那除了这个军事方面的这样一些准备之外，您觉得伊朗方面还能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确保自身的这样一个安全利益不受侵犯？
2: 那确实，我们说现在伊朗呢，对于美国的这种信任是极度缺乏的。从特朗普在一任的时候来退出伊核协议，再到过去的一年间，美国呢是两次在谈判当中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实际上，这就已经使得美伊之间的互信是完全消磨殆尽。而这种互信的缺失，也直接导致当前的停火备忘录可以说是极度脆弱的。那么，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现在伊朗呢肯定是要采取一些相关的措施来去使得自己的利益能够得到保障。那我想至少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就是伊朗多次的强调，现在美国必须要先做出相应的行动，比如说美国必须要先去解封对于伊朗的相关的海上封锁，那么美国必须要先停火，以及美国必须要先解冻伊朗在海外的一些资产。当伊朗看到了美国相关行动的时候，那么伊朗才有可能开始和美国后期的一系列的谈判。那么这些实际上就是说彼此必须要相向而行，伊朗要看到行动才开始能够他的一些履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避免被美国再次的进行诓骗。那么第二点的话呢，实际上我们知道作为伊朗来讲，他始终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有着非常强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和管控力。那么尽管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里边，实际上美国一直宣称海峡的通行要完全自由化，但实际上伊朗呢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的做法，使得海峡的通行是在伊朗的实际管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比如说伊朗要求相关船只要提前报备，要走伊朗的这样的一个航道。所以一旦当整个的这样跟美国的正式谈判出现了一些波折的时候，伊朗还是会把海峡作为他一个非常重要的筹码。那第三呢，就是我们知道在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当中是完全没有涉及到伊朗的弹道导弹能力，以及伊朗的地区盟友以及相关的地缘政治活动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反过来看，也同样可以作为伊朗最终与美国进行博弈的一个杀手锏，同时也是伊朗和美国进行后期谈判的一个重要筹码。所以伊朗也是采取了多手的准备来为后期跟美国谈判过程当中有可能会产生的新的波折来提前做好准备。
1: 嗯，所以说伊朗呢把霍尔木兹海峡握在手中，就是与美国的较量当中立于不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嗯，就在美国跟伊朗都表明即将签署协议的时候呢，以色列高官称美伊协议对以色列是没有约束力的。与此同时，以色列加大规模空袭黎巴嫩多地，特朗普痛批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那么以色列会不会令局势再生变数呢？来看短片。
3: 15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称，美伊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据美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致电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

0: 袭击黎巴嫩大发雷霆。报道称，特朗普在采访中爆粗口，批评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并称以色列应该感激美国，因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连两个小时都撑不过。当天早些时候，以军称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连续拉响防空警报，疑似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多架无人机。以军随即宣布采取强力打击行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防长卡茨随后发表联合声明称，他们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据以媒披露，以军出动两架战机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总部发射了至少四枚导弹，打死该组织通信联络部队指挥官。空袭完成后，以军发表声明称，正密切防范未来数小时内可能遭遇的报复袭击，以同时做好防御和进攻两手准备。当天下午，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称，作为反击，其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活动的以军地面部队以及靠近黎以临时边界的以军哨所密集发射了多枚火箭弹和自杀式无人机。
1: 有外媒报道说呢，以色列的官员说特朗普出卖了以色列。那么在以色列看来，您觉得美伊即将达成的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啊，它有哪些条款是以色列是完全无法接受的？
2: 在很多方面呢，以色列不太可能接受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美国和伊朗达成这个文本，比方说伊核问题。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来看，其实由来已久，特别是那个内塔尼亚胡政府对于伊朗的核问题，他认为这是一个存亡的问题。如果说伊朗拥有了核武器，那么它可以在中东地区呢，对于这个以色列的形成生存亡的威胁。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内塔尼亚胡本人的存亡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内塔尼亚胡就是靠这种打打杀杀，他其实把这个反对伊朗的作为一种事业来干，就是对内他可以拢住这个保守势力来支持他这个强势的这种执政。那么对外呢，他又可以显示出呢，以色列的这个地区他拥有这个包括军事方面的能力。那么再把美国拉进来的话，应该说呢是这个以色列现在既定的一个政策，它跟美国呢这个关系源远流长，特别是这个美国内的犹太裔的这些选民，对于每年的政治选举来看的话，都会带来巨大的这种冲击和影响。所以呢，一般政治人不太敢动这个内塔尼亚胡或者以色列。所以从这个内政也好，从外交也好，现在来看的话，成了伊朗和以色列的一场对决。那么最后呢，美国退出来或者后退的话，就形成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较量。那么同时呢，也形成了以色列和这个伊朗的较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大三角关系。
1: 所以呢，以色列是有底气的。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部长就说这个协议约束不了以色列。那么以色列是接下来还要来搅局吗？美国会任由以色列胡来吗？
3: 那确实，以色列搅局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实际上它是遭到了以色列国内各派别的一个共同的反对。那么在未来的话呢，我想以色列的所谓搅局的行动可能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就是在军事上，那第一就是在黎巴嫩的这条战线上，我们看到就在美伊双方能够要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的近乎同时，那么以色列也在升级在黎巴嫩的相关军事行动。这就意味着在未来有可能以军也会继续相关的在其他战线的这些军事行动。那么第二就是对于伊朗本身来讲的话，我们知道当前的谅解备忘录里边是不涉及到伊朗的国防工业的能力，特别是弹道导弹的能力。那么以色列是否会开启先发制人的打击，这是值得关注的。那么除了军事方面，我们说还有在政治方面，那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边，有可能在美国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大的这种院外游说集团的力量。那么包括如果出现类似于所谓的伊朗没有履约，那么美国是否可能会要去收紧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对伊朗的政策，这也是以色列希望能够推动实现的一个效果。那第三就是在舆论上呢，我们想以色列有可能也会发动更多的舆论战，来使得美伊未来的谈判面临着一个更加严峻的外部环境。
1: 另外呢，欧洲方面也是蠢蠢欲动。15号，英法德意四国发表联合声明，考虑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我们来看短片。
0: 15号，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并称如果伊朗对其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愿解除相关制裁。声明称，英法德意将与美国、伊朗和地区伙伴密切合作，抓住这一契机，保持势头，达成

0: 长期的外交解决方案，但同时强调伊朗绝不能获得核武器。四国还强调应无条件不受限制的紧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法国和英国牵头组建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可随时启动。此外，七国集团峰会定于15号至17号在法国举行，而中东问题成为主导议题之一。据报道，马克龙日前表示，埃及、沙特、卡塔尔和阿联酋等多个中东国家将参加在 G7 峰会框架下举行的有关地区局势的会议，并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局势、伊朗问题以及能源议题等。有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峰会期间与中东地区的合作伙伴举行双边会晤。
1: 在美伊签署这个正式协议前后，我们看到呢，英法等一些欧洲国家是密集的跟伊朗进行互动，现在呢又是迅速的介入，说这个多国护航行动呢随时可以开启。你怎么看欧洲这方面的动向？
2: 从欧洲本身来看的话，是希望参与到地区事务当中，不管是在这个欧冲突还是在中东地区，现在面临这样一个困局。但是从特朗普政府来看，他并不喜欢呢欧洲介入这个相应的事务，特别是这个像法国这些国家。那么表面上看呢，他始终呢喊了高高的口号，但是呢他并没有实际的行动呢参与到美国主导的，比方说在这个中东地区这个对伊朗的政治方面的打压、经济方面的孤立，或者是这个各种制裁。那么现在来看的话，欧洲国家又看到了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这停火的这个曙光，所以呢表态要参与其中。这其实呢就是要参与到中东地区，特别在这个冲突之后的包括重建在内的一些这个合作。
1: 特朗普呢不仅会参加即将举行的 G7 峰会，而且呢还要和他的这个中东地区的多个伙伴国要开展多场这个双边会晤。那么因为这场战事，您觉得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个战略布局会不会相应的做一些调整？
3: 实际上呢，我们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呢长期以来都在举行这样的一个所谓战略收缩的这样的策略。那么整个的这样的一场伊朗的战事可以说它是一个插曲，但是在伊朗战事稍歇的背景之下，美国大概率还会回归到大国竞争的总体的这样的一个布局上来。那么它在中东肯定是要更加的去依赖它的地区盟友，这个里边呢包括海湾国家，也包括像以色列。那么对于海湾国家来讲的话，实际上对于美国而言，现在它需要靠这些国家来实现在地区一个后战争时代的安全安排，包括在海峡的通行问题上，那也包括在如何分摊当前这场战争的成本问题上，甚至包括在如何按照我们说谅解备忘录里面包括给伊朗的相关重建的资金的问题上，那么这些海湾国家将承担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实际上是特朗普在这一次 G7 峰会和这些中东国家进行会谈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伊敲定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包括乙方称美伊协议约束不了以色列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目前南海夏季风已经爆发，偏南气流将大量的水汽推送到中国华南一带，与渗透南下的冷空气汇合，形成持续发力的龙舟水。昨天到今天早晨，在华南多地都出现了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特别是在广东惠来，24小时的雨量高达347.3毫米，特大暴雨的量级打破了当地6月单日降水量记录。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华南一带的强降雨还将会继续在台湾的西部以及福建东南部、广东大部、广西的中南部以及云南东部等地普遍会下起大到暴雨，广东、广西部分地区还将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这一带多地都将会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要多加警惕。同时，在广东东南部以及广西的东南部等地呢，还要警惕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山区要警惕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我们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1到27摄氏度，沈阳中雨转雷阵雨18到25度，通辽小雨17到25度。

达州多云转阴，23到30度；贵阳多云，19到27度；曲靖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4到34度；鹤壁晴，22到36度；淮安多云转晴，19到30度；武汉多云，22到31度；杭州小雨，23到30度；首尔晴，22到35度；东京晴转阴，17到26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6到40度；迪拜晴，30到38度；河内小雨，26到31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6度；悉尼晴，13到22度；莫斯科大雨转小雨，11到17度；伦敦小雨转阴，14到26度；巴黎小雨，19到28度；罗马晴，18到26度；雅典晴，22到30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0到23度；华盛顿晴，16到28度；洛杉矶晴，17到22度。

0: 谢谢啊。
1: 哎呀，韩芬，嗯，你为什么一定要跟于老乐斗武呢？
0: 这还用问吧，我就是想打败他，让他俯首称臣。嗯，
1: 确实是一个敢说敢做的人，不藏着掖着。
0: 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啊？你跳了一辈子的舞，你拿你练了一辈子的本事跟人家比，你缺德不缺德呀？
0: 你怎么能说我缺德呢？
1: 我就说你缺德，怎么了？你不就想当一个管委会主任吗？啊，你至于用这种手段吗？
2: 黄小娟，哈哈，我知道，我就是曾经冒充过你们家老赵的老伴儿，你就对我这么一直怀恨在心。不过这事儿你管不着，
1: 我就管了，我就管了。怎么了？我就见不得欺负老实人。我警告你啊，离我们家老赵远点儿。

0: 都开了眼了。
1: 就是，太精彩了，我都看得入迷了。哎，
2: 我觉得咱幸福校这样的活动应该多搞一搞，气氛太好了，大家伙从头笑到尾啊，太开心了。
0: 就是，我听说你现在正搞个棋牌方面的事儿，咱们呢赶紧搞一个斗地主大赛，看看谁得第一名。
3: 哎，比赛没问题，
4: 最主要看他这回恐怕都露不进来喽。
2: 为什么呀？
5: 看，这还用问吗？
6: 斗地主，斗地主，是吧？那只能最后剩一个赢家啊，他是高兴了。
5: 那最后输了的，这肯定就是挨斗呗。
7: 哎呀，我说，大妹子，你是不是心里边有点不痛快？
1: 你怎么跳舞跳得那么好啊？不管怎么说，我也是在歌舞团待过的，也跳了好多独舞呢，跟你才打个平手，心里多少有点不平衡。
8: 大戴，
5: 以后你们继续比赛，我们都还没有看够嘞。
9: 是没看够，没看够。
1: 哎，老乐啊，你真的没有因为这件事儿跟我生气啊？
10: 为什么生气啊？
7: 哦，因为你想当管委会主任的事儿。
1: 哎呀，我也不藏着掖着了，我确实是想跟你比个高低的。嗯，我认为我也有这方面的能力嘛，是吧？哎哎，你们笑什么呀？我不瞒你们说，我离开歌舞团以后，到了居委会，我干的就是管委会主任的。
7: 没人笑话你，大家都相信你说的，都是心里话，啊，掏心窝子的话。可是我觉着吧，
11: 我觉着，你看女孩过来坐了。
7: 我觉着这人呐，不能跟别人比较，因为这样呢，他就表现出一种不自信，不能为了过去的烦恼和对未来的担心，耽误了当下的幸福。
1: 哎呀，大家有没有觉得老乐说的真是太好了？其实吧，我以前啊挺自信的，也不知道这回怎么着，这根筋就搭那儿了，非得跟人比个高低。哎，
12: 那个，我下边还要告诉大家伙一个消息啊，
13: 下边我们幸福院啊，很有可能还要再搞一场个人技能比赛。
14: 个人技能比赛什么意思啊？
12: 我跟大家伙说白了吧，
13: 就因为这次比武大会，黄小娟女士和韩芬女士争执起来了。
15: 谁呀？真是
16: 我
15: 告诉
16: 你，
15: 我就问你，
16: 为什么你
15: 这样？
13: 你
15: 是什么呀？
13: 哎呀，这这么大声音啊！
11: 怎么了？这是？
1: 你不是能说吗？院长，你问他，
16: 问我，你问吧。啊，
11: 黄女士，到底怎么回事？
16: 嗨，没啥，我告诉你啊，他不是给于老乐下战书是斗武吗？对吧？那我也给他下战书啊。
1: 哟，你还想跟我斗武啊？好啊，来呀，多多益善啊，还跳啊？
16: 还斗武？我还跟你斗六呢，我才没傻到啊，用我的弱项来跟你的长项比，我没那么傻。
1: 那你想斗什么？
16: 我想斗什么？斗十字绣。
11: 这别那么大
16: 傻了吧，你看看
1: 斗什么十字绣、啊、
16: 怎么了？
11: 我说哎呀，
16: 你别说话，你别吱声，你让他说完。
1: 我这辈子就没拿过针线，斗什么十字绣？
16: 哎呦喂，太可笑了，一个女人这一辈子啊，不会缝补浆洗，不会操持家务，油瓶子倒了都不知道扶。哎呦我的妈呀，这种女人是多么丢脸呐、啊、她还好意思说出来，你可真好意思。
1: 那我有其他的好。
16: 你甭说了，甭说，你就回答我一句，你敢不敢斗？就要你这一句话，敢不？
1: 斗就斗，我赢不了你，我还不信全幸福院的女人都赢不了你。
16: 好了，他说斗，就这么定了。
12: 随后啊，我们又征求了大家伙的意见，发现这个很多老太太都喜欢这东西，嗯。
8: 所以我们决定啊，我们支持这个比赛，还为第一名设立了1000元的奖金。
7: 哎呀，您这是充分的调动了大家的生活乐趣，太好了。
8: 实际啊，什么比赛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引起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兴趣。
7: 是是，
8: 既锻炼了身体，还增加了集体的综艺感，这都是很好的方面的。
7: 我跟您想一块儿去了，我们不光要组建幸福院自己的舞蹈队，我还想啊，搞一些其他的文体活动，甚至于组织大家去郊游，啊，出国旅游，
8: 好啊。这些工作恐怕您还得需要个助手吧？
7: 哎呀，郑经都能帮忙，还有我那些老战友都会帮忙的。
8: 哎呦，那也得需要个年轻人跑个腿什么的。玉老，您看这，哎，我觉得我儿子啊，不，我家小梅啊，他就很合适，又勤快还爱学习，而且我还发现他和你儿子配合的挺默契，我看，
7: 哎呀，袁院长，孩子们的事儿啊，让他们自己处理，咱们是不是不要参与过多呀？
8: 啊，那是，哎，那当然是这样了。嗯，不过啊，自打发生了欺骗您老的事件之后，他都不敢回来工作了。我这个，
7: 哎呀，让他回来呀！我没有不想见他的意思，我还是很喜欢他的。
8: 真的啊？那太好了，我马上就把他叫回来工作，就负责给您当助手。
7: 哎，
15: 啊！哎，你们栏目组怎么不请点专业演员啊？专业演员多贵啊，有点知名度的更贵。哎，你没看报道啊？现在娱乐圈有些演员，这拍一部戏都要上亿呢。
17: 道哥，道哥，
15: 要上亿？嗯，我给你们拍这么多天，你们给我300块钱，哎，我请你吃个饭还花400呢，你们也太欺负人了。你怎么不自己去演啊？我这不是没有你漂亮啊？对呀，我没有吗？行了，坐会儿去吧。我问你啊，刚刚在派出所，你是不是触景生情，想起那个刘队长了？
18: 你瞎说什么呢？你要这样，我以后什么都不跟你说了。
15: 哼，德行！我好喜欢看穿警服的人啊！在打我，那视频我还存着呢，小心我发朋友圈。
18: 我打死你，你信不信？
15: 你卡啊！接电话。
18: 爸，什么事儿啊？
19: 你说什么事情？我有没有跟你说过，赶紧回来工作？你翅膀是不是硬了？不听我话了？
18: 我没不听您话，我这两天拍戏呢。
20: 干什么？拍戏？拍什么戏啊？你赶紧给我回来工作。
18: 我回去干什么呀？我正给您拉客户呢。
15: 小梅呀、啊，
18: 我要是进你们养老院，
15: 得花多少钱呢、啊？对不起，大妈，
18: 我现在正打电话呢，我一会儿告诉您啊。
15: 爸，我这正忙着呢，您听见了吗？
20: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又想挂我电话是吧？
18: 没有，您发什么火啊？我真谈事儿呢。
20: 你就跟我装吧。刚才那老太太是刘雅丽吧？啊，
19: 让她给我接电话。
15: 怎么了？
19: 让她给我接电话。

0: 发火啊？
1: 听着呢，您说吧。
2: 雅丽啊，我知道你们两个从小长到大啊，
0: 相互关心啊，相互帮助，这些都是应该的。
2: 可是今后你们再敢合起伙来骗叔叔，你们俩就不要在一起了。
0: 你听见了没有？
1: 知道了，叔叔，对不起啊，我们错了。
2: 知道错了就好。你叫那个什么，龟什么，什么蜜桃接电话。
3: 爸，不都说好了吗？我只负责接客户，我不负责坐班。
2: 拉什么客户啊？咱这都快满了啊！暂时先别在外边跑什么业务，先回来帮一段时间。
1: 哦，知道了，那我过两天就回去。哎呦，你爸可真够凶的。
3: 可不是，天天催我回去。
1: 啊，跟你说正经的，我们下一期节目要请一个大明星过来。
3: 我去，那得几个亿啊？
1: 什么呀，人家是零片酬出演。
3: 零片酬？嗯，比我还缺心眼儿。哪个明星啊？
1: 我跟你说的是认真的。
4: 就是那个演战争戏的，
1: 叫杨峰。我们这次采取的拍摄方式比较特殊，我现在就担心啊，我得请几个四五十岁的男演员配合他演戏，万一要是这请来的人不靠谱怎么办？说话不知深浅的跟他乱说，然后又是跟他拍照啊，又是签名什么的，严重的还动手动脚，那丢人可就丢大了。啊，你有没有认识靠谱的人啊？
3: 不认识，但我倒认识一个跟他挺像的。
1: 那挺像的。对啊，于大乐，你提醒我了，我怎么把他给忘了？他们俩长得那么像，要是能把他给请过来，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来设定更有意思的情节。太棒了，
3: 是挺有意思的。你把人叫过来，给人300块钱，你打发要饭的呢。哎，这种丢人事儿啊，你干我不干，你跟他联系。
1: 行了，你放心吧，这次是跟大明星大制作，这个数
3: 又变成200了。哎，你们也太抠了吧，
1: 每个人2000。
5: 哎，最近是不是又带着你爸跟白眼他妈相亲去了？
6: 最近没有啊，怎么了？
5: 没怎么，以后别再找人家了啊。
6: 怎么了？小丫头又跟你说什么了？他妈找别人了？是移情别恋了，还是红杏出墙了，还是他妈怎么了？
5: 看你说哪去了，干嘛刨根问底呢？
6: 我能不刨根问底的吗？这关系到我爸的晚年生活，再说了，这话茬不是你挑起来的。
5: 行了，那我跟你直说了吧，白眼他不想让你掺和你爸跟他妈的事儿，就这么简单。
6: 哎，这不还是那小丫头从中作梗吗？啊，你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弄得好像你想把你爸介绍给他妈似的。
5: 我，
6: 哎，行行行，你也别急啊，我就是表达个意思。哎，不是于大乐，你老代表小丫头跟我说什么？你俩啥关系啊？啊，我跟你说啊，要没有你，我爸跟他妈没准就成了。
5: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6: 你说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跟你说啊，哎，就这房子啊，办国库手续那天，我寻思着呀，
5: 哎，等会儿，先帮我把布铺好。啊，
6: 我寻思着呀，让他们俩见一面，该说什么说什么，把事儿就挑明了。结果在幸福院门口，我看见你爸，哎呦，给我吓的，我当时就赶快了，就把我爸给甩下了。你说？要不是你爸出现，没准俩人现在都结婚了。
5: 谁让你把你爸甩下的？
6: 你这不是废话吗？啊，不是你跟我说的吗？不能让这俩老头知道我现在帮你卖房子。
5: 哎，行了，今天这儿的所有东西就算搬完了。哎，回头你跟白二他妈说一声啊，让他随时可以搬过来。
6: 你说你天天的跟小丫头在一个屋檐下。你就跟他直接说多方便啊。
5: 看你这才是废话。
6: 啊，对对对对对，你现在还不能让他们娘俩知道这房子是你的，嫌丢人是吧？行，我记住了。那到时候怎么着？你再找套房住啊？你也不能一直住单位宿舍呀。我回头给你找一套。
7: 没事儿，宿舍是小点儿，但什么东西都有，挺方便的。
6: 也是，你不是跟我说了吗？小丫头没事不是也去那儿住吗？这时候两人离得近了，对不对？没准哪天啊就住一起了。
7: 我说你。喂，小妹，有什么事儿吗？
8: 哦，又拍什么剧啊？
9: 悲剧，这注定是一场悲剧。你爷爷就是这样，深深地把我们拆散了。燕子，这就是妈妈隐藏了多年的秘密。
10: 妈，你既然把一切都告诉我了，那一个名字还让你难以开口吗？
9: 他叫于建国，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叫这个名字，就像妈妈的真名叫白如雪。
10: 他们都叫他于老乐，这两个名字就差一个字儿。妈，我知道你非常想忘记那段给你带来伤痛的婚姻，想忘记那个伤害过你的男人，所以你让我跟了你姓。其实我对我的生父也没有太多印象了，只是隐约记得在我小的时候他总是动手打你。
9: 好了，不要再提这个人。
10: 妈，你既然已经在新闻上见到他了，为什么不见见他本人呢？那可是你无时无刻都在思念的人啊！现在明明有一个机会让你们两个相见，就算你们不能重新在一起，可是我觉得对你来说也是一种释放啊。
9: 妈妈都这个年龄了，已经不需要释放任何情感。燕子，妈妈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这件事情就让妈妈自己来处理好吗？
10: 嗯，对了，妈，其实我也有件事情没有跟你坦白。其实那个于大乐就是我在网上认识的那个朋友，我们俩很谈得来，可以说是那种什么话都可以聊的朋友，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是为了他才来到现在的公司。
9: 难怪你第一次见袁小姐你对人家那个态度。你知道袁小姐是于大乐的女朋友是吗？燕子，你这叫网恋。于大乐向你表达感情了吗？
10: 没有，他还不知道我就是网上那个人呢。
9: 燕子，初恋往往是美好的，但有些初恋也是易碎的。燕子，希望你能够把握好分寸。

0: 行了，赶紧回去吧，这个点儿饭店已经快忙不开了，走了啊。
1: 哎，等等啊，
2: 这还有你东西呢，刚才去你宿舍你也不让拿，你别再忘带了。
0: 拿回家吧，这送给你的。
2: 送我的？不是你前两天不刚送我一新座套吗？怎么又送我东西？今天什么节啊？
0: 你想得美，这给你老婆用的。
3: 不是于家乐，你什么意思呀？啊，你是不是想把那点钱一点一点全还给我呀？哎，你要真想还我钱，你干脆给我换辆新车得了，那样我真得替我祖宗十八代我都谢谢你。你干什么呀？要
0: 行了，别废话了，也没多少钱，再说了你帮我搬家还没给你钱呢，走了。
2: 你赶紧给我滚啊，我告诉你，以后再送我东西我全给你扔出去。
0: 爸，嗯，我来看你来了。哦，你找谁呢？
4: 今天就你一个人来啊？哦，
0: 凯子送我过来的。怎么了？您想见他了？
4: 我不见他。你那个女同事白燕儿怎么没来呀？嗨，
0: 人家那天正好没事，所以陪我过来看望您。人家怎么可能天天来啊？啊，
4: 那倒是。可是儿子，爸爸还是想见见他。改天，你带他来看看我。
5: 我觉得你父亲的状态不是很好，他精神上好像有些恍惚，说话呢也是语无伦次，而且他想让我帮他找一个已经失散多年的恋人。
0: 爸，您为什么这么想看见他？
4: 他像一个人，太像我年轻时候的那个女朋友。儿子，我一直没跟你说，我心里只装着这么一个女人，他俩真是太像了。见到她，我就觉得特别幸福。
6: 照片中的姑娘是刚刚到极简集团任职的一名博士，名叫白燕。
5: 极简集团，那不是于大乐单位吗？
6: 是啊，而且是于大乐亲自到机场接的她。
5: 难怪于叔能跟他合影，那肯定是他带他见自己的父亲的时候拍摄的。但是于大乐对此毫不知情，这说明这件事儿他父亲并没有告诉他知情。
6: 通过调查，和白燕长得相像的人只有他的母亲了。他母亲叫白如雪，是在白燕之前回到了国内，现在就在本市。
7: 这大 house 真够大的啊，真够大的，还有地下室。这集姐能容下一百多人吧？
8: 你崔先生，您也太幽默了。您是想喝咖啡还是想喝饮料？可惜我们家没有好茶。
7: coffee 不加糖。
8: 好吧，那您先请坐。
7: 我跟您说，我这人特别爱看美国电影，这美国人去别人家做客呀，都得先跟人房主打招呼，这是礼貌。你说我今天这太冒昧了。
8: 我们是好朋友，我们之间不讲究那个。喝咖啡。
7: 谢谢。其实啊，我跟您联系了，您没接我电话。
8: 我手机没电了，我都不知道。这样吧，我给您留一个我们家的座机号吧。
7: 哎，没必要，我也不会再给您打什么座机了。
8: 为什么？
7: 我今天过来啊，就是想第一时间通知您，您买那个房的房东啊已经搬走了，您随时都能搬进去，而且应您的要求，家里的家具啊几乎都给您留下了。
8: 那太好了呀，谢谢您崔先生。哎，
7: 这是家门钥匙，回头您换个锁啊。
8: 喝咖啡。
7: 哎，喝咖啡，喝咖啡。
8: 太好了，这两天我就可以搬过去住了。哎，崔先生，喝咖啡的时候，这个咖啡碟和搅拌勺要放下来喝。
7: 啊，我知道。这样是吧？ 谭女士，您最近有时间吗？我想请您和我爸，咱们再一起吃个便饭。
1: 咱都多长时间没聚了？
8: 崔先生，恕我直言，嗯，我知道你一直想促成我和您父亲组建新的家庭。
1: 是，
8: 谢谢您的美意。您的父亲很善良，也很朴实，也很优秀，很诙谐。只是我没有这个心思，也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提这个问题。
1: 啊，什么情况？怎么就不能再提啊？不是，谭女士，是不是我爸说什么话、办什么事惹您不高兴了？您告诉我，我批评他，保证没有下一次，好不好？
8: 其实，我觉得不是您父亲的问题，
1: 不是我爸的问题，那是谁的问题啊？

0: 不是，谭女士是不是单独跟您联系过呀？没有，那你是不是说什么话，办什么事儿，把人给得罪了？
1: 没有啊。哎，你问这干嘛？
0: 不是，我就觉得奇怪啊。这我本来跟他约好了，说一起咱们坐坐，是吧？吃个饭，联络感情，也撮合你们俩，不是？ 是吧？结果他上来把您先夸了一顿，最后又跟我说什么？
1: 怎么暂时没有心思成亲？我就觉得是不是您说什么话把什么事儿又把人得罪了？我不过来问问您吧。您说您要是说真把人得罪了，
0: 不是爸，我跟您说话呢，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
0: 儿子，
1: 我就觉得这个谭女士吧，有点。
0: 反正我跟他不合适，别介吧。你说咱都费了这么长时间的劲了，是不是？咱不能半途而废，对不对？再说了，你说，您跟他是不是还没表白呢吗？对不对？你没表白呢，你怎么就知道他不合适呢？我告诉你，这谭女士就是跟您拿着劲儿了。现在很多女人都这样，她越是喜欢谁，越想跟谁在一起。 他越不理他，多少男的就被这假象给骗了，到最后一无所有。而且就说您，再说我，咱为这事儿使了多长时间劲了啊？最后不能到了了了，让别人把他套给摘走了，咱冤不冤？退一万步说，就是真不行了，也得他亲口告诉您，是不是？我跟您说吧，
1: 行，行，行，行了，你这啰里吧嗦一大堆，你到底要说什么呀？好像你要娶媳妇似的。
0: 爸，我觉得您这话说的太对了，我就是有老婆，我娶不了了，所以我才希望您能把她给拿下，对不对？我以后啊，我以后要有了儿子，我也这么教育他，好家伙了，哪能让这么好的女人就从指头缝中间溜走了呀？
1: 混蛋！
2: 合着你是让你爹帮着你完成你未了的心愿呢？
0: 不是这意思，
2: 兔崽子！
0: 不是，哎，
2: 你还打上我了！
0: 我说什么了？行，我不跟你。

0: 妈，这房子挺好的，我喜欢。
1: 妈，你选这房子真不错，我好喜欢啊。
0: 妈，你看，这有张卡片。

0: 上次我来看这套房子的时候，就感觉得出这家主人是一个很有品位的人。从这句话就不难看出，其实他不想卖掉这所房子，可能是遇到什么困难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善待这套房子。
1: 明白。

0: 我喜欢这间屋子，怎么了？你也喜欢这间啊？哎，你还是住那间吧，那间宽敞一些。
1: 我不，我偏要住这间。
2: 你还是住那间屋吧，我确实看上这间了，
1: 这点我坚持。
2: 哎，不是，这房子不是你给我买的吗？ 怎么老妈还带跟女儿抢屋子的呀？好了好了，我跟你开玩笑的，你这么喜欢，我能不让给你吗？但我有一个条件，以后不许干涉我的夜生活，我想多晚睡就多晚睡，别总老催着我。
0: 你呀，就是个长不大的孩子。
2: 我就算变成老太太了，也是你的孩子啊。行了，我买菜去了，你自己转转吧。
0: 好。

0: 我说嘛，我说看你这些日子心事重重的，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儿。哎，你这段感情可是从来没跟我们提过呀。
1: 嗯，这都过去几十年了，全国各地呀，我四处打听，一点消息都没有，我都快死心了。
0: 哎呦，既然这么像，闹不好真的是白岩他妈呢，你应该问问呢。
1: 问了。
0: 嗯。
1: 这个姓名对不上，你家俩出国的时间也对不上。
0: 那对不上就应该见个面，你应该去见见那孩子他妈，见了面什么都知道了。真的在这世上要有这么像的两个人，那只有母女俩。
1: 算了吧，这是哪有那么巧的事儿
0: 啊？这个真说不准。我觉得你们这事本身就挺巧的。你看啊，你在机场偶遇了白燕，白燕呢又是你儿子大乐的同事，然后他又到这个幸福院来看你。你看这事儿本身就是很巧的。
1: 说到他跟大乐成为同事这事儿吧，我也不怕你笑话、我自从见到这孩子呀，我心里一直在想，如果他能跟大乐组织成家庭，那该多好啊，那就了却了我一辈子的心愿了。娟子，你说我这心里是不是有点不健康？
0: 挺健康的，这怎么不健康呢？非常正常。不瞒你说呀，我一直也觉得这俩还是特般配，挺合适的。
1: 合适吗？他年龄差的有点就大。
0: 个啥年月了，年龄还是问题啊。我给你说个是问题的问题吧，就不知道这个白燕他妈呀能不能相中咱大乐啊。
1: 哎，照你这么说呀，还真得见见这孩子他妈。
2: 大姐，我们这儿不卖菜，买菜往里边走。
3: 于大乐，我能问问你在这干什么吗？
4: 这么巧，

0: 确实很巧啊，你在这干嘛？
1: 这还用问吗？饭店采购呗。
0: 是你死党的饭店吗？
1: 死党？谁跟谁是死党啊？

0: 可是你干这个，什么时候能还清啊？别听崔凯的那小子胡说八道，没那么多，也就300来。但这么干也不是个办法呀，这才能挣多少钱？
1: 挣点是点，还得供孩子上大学。可是以你的条件，你完全可以跳槽啊，或者是经商，你为什么一定要待在这个公司呢？
2: 以你的条件，你完全能在国外生活。你又为什么回国发展？我没想那么多啊，我只想为国家做一点事情。
0: 我和你一样。我回来了，
3: 怎么买菜去了这么长时间啊？是不是菜市场离我们这儿很远？还好吧。 没有很远。妈，我刚刚在菜市场碰到于大乐了。他也住在
2: 这附近啊？不是，他现在在帮崔凯的饭店兼职打工呢。做兼职？嗯。为什么呀？我听崔凯说，他爸爸碰到了电信诈骗，还连累了其他几家人。
0: 欠下了300多万的外债呢，所以现在于大乐在帮他爸爸还债。妈，如果他爸爸真的是你的恋人的话，你会帮助他吗？燕子，我不明白你想说什么。没什么，我就是觉得于大乐这个男人挺了不起的，可是以我对他的了解，我想。 他不会轻易接受别人的帮助的，
2: 燕子，我还是不明白你想表达什么。
0: 哎，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算了，我先去做菜吧。

0: 老干部，
1: ，
0: 啊，你跟韩芬熟悉吗？
1: 还行吧，打过几次交道。
0: 哦，那就太好了。

0: 要先做一个切除息肉的手术，手术需要一大笔钱。
1: 现在最关键的是我老婆把所有的钱都扔股票里了，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跟你借钱的，你赶紧的。
2: 对不起凯子，我把剩下的钱全都给郭小燕了。
1: 你就是个混蛋。
3: 这笔记为什么会这么相像呢？难道我住的就是他的房子？
4: 李叔，您让我帮你找的人有结果了。
5: 根据面部识别，跟他长得像的也只有他的母亲白如雪。

0: 哼，说不定啊，你还真能帮上我这个忙。
1: 什么事儿？说吧。
0: 啊，哼，你跟韩芬熟悉吗？
1: 还行吧，打过几次交道。
0: 哦，那就太好了。我。我看着韩芬了，老二，我就想求你啊，帮帮这个忙。
1: 没问题，这是积德的事儿，我愿意帮这个忙。
0: 哎，你可别误会啊，我不是让你撮合我们俩啊。现在的问题是在我前进的路上有巨大的障碍，我想请你帮我拔掉这两颗钉子。
1: 哪两颗钉子？
0: 一，赵京生，他老当着韩芬的面吓唬我。第二，崔丽田，据说啊，已经跑到我前面去了。哎，怎么了？这两个人可都是你的部下啊，你要说话对他们还是很有作用的。
1: 嗯，行吧，等我找到起子，就帮你拔钉子。
0: 还找什么呀？你不是就是起子吗？
2: 于叔叔好。
1: 哟，是你呀、啊，吓我一跳。
2: 于叔叔，您都知道我的身份了，也知道我是正经女孩子，您还这么提防我呀？
1: 哎呀，你可不小了，怎么还是女孩？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叔叔口误，不是这意思啊，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2: 没事儿，我来就是跟您说一声，我爸让我以后专门负责您那栋的管理工作。

0: 您要是有什么需要，随时跟我说，我会对您特殊照顾的。
1: 哎，别别别，这怎么行呢？一视同仁嘛，怎么还对我特殊照顾呢？
0: 我跟于大乐是好朋友，那我跟您当然也是了。好朋友嘛，就该特殊照顾啊。
1: 哦，你跟我们家大乐还有联系？
0: 啊，前阵子还打电话来着。
1: 啊，
0: 啊。嗯，那行，您先溜达着，我去工作了。
1: 嗯，好好好，
0: 于叔再见。
1: 哎，再见。啊，这怎么还黏糊上了？
2: 正好我就店里没什么事儿，干什么呀？不是干什么？我还回家呢。
3: 回什么家？我回家还能干什么？回家不就是个屏吗？
2: 不是，这哪出啊？这跟着这是我怎么了？
3: 你说你怎么了？哎，你跟白院说我爸欠了多少钱啊？
2: 什么钱？不是他问你什么了？
3: 你跟我装是吧？你到底还跟人家胡说八道的些什么？你赶紧告诉我，省得我进出洋相。
2: 就是有天晚上，白燕把我带到他家门口，好家伙了，连门都没让我进，问了一大堆关于你的事儿。不是，我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
3: 我知道这个，你跟我说过。那你干嘛跟人家说我爸在外边欠了1000多万的外债啊？
2: 多少钱？1000万？我说的？不可能，我没说过啊。
3: 我警告你，崔凯啊，你如果再管不住你这张嘴，我下次拿针给你缝上。
4: 哦，还有啊，这个周六我没法来上班了，我得去给那个袁小梅的闺蜜演戏去。
2: 就上次电话说那事儿，
4: 他们说是请了那个叫杨峰吧，去做什么法制栏目，估计就是因为我长得跟他有点像，想让我做替身，不好意思说吧。
2: 哎，我跟你说，大哥，你长得特别像他。就上次我看他演那电影，我看好几遍，就因为你俩长得特像。不是，那拍电影把我也叫去呗，我跟人明星也照张照片，是不是？让人也给我签一名，回来我把这相片放大了，我挂咱们店里，是不是？肯定也能招揽不少客人呢。不是你愣着干嘛呢？不行啊，又
3: 还把照片挂人店里，你是不是傻呀？人家那是有肖像权的，知道吗？凡是以经营为目的的，人家可以告你的。
4: 这照片儿，
2: 不是，哎。那你去演戏，他们给你多少钱？
4: 说是给2000。
2: 2000这么多？那你让我也去呗。
4: 我现在需要挣钱，你去干什么呀？
2: 我的钱都在冯霞那儿呢，那我手里也得有点私房钱，是不是？你带我去演戏，你可别告诉冯霞。
3: 就别跟这儿添乱了。
5: 哎，老先生，真的是您？不记得我了？您之前还采访我来着，采访到一半就被阿姨给打断了，后来咱们在这个老年活动中心门口还见过一次。
6: 哦，想起来了，哎，你是我的粉丝啊？哦呦，都追到这个地方来了，哦，不好意思，还要送我礼物啊？
5: 对不起啊，我不是您粉丝，但我爸是。
6: 哦，你爸是我粉丝啊？哦，他是做什么的呀？
5: 啊，他就在这里，他是这里的院长，圆圆。
6: 哦，圆院长呀。哦，哎，我只晓得他有一个儿子，没有想到还有这样一个漂亮女儿啊！哎，
5: 谢谢您夸奖。
7: 那个，上次吧，采访就要给冲了啊，没采访完，先接着采访吧，我走了。
6: 哎，以后我们再聊啊。哦，好，哎，
5: 这俩药库好像哪有问题。
8: 来了，来了，来了，快来了！呀，崔大哥，哎，快请进，快请进！哎，崔大哥，来，请进。崔大哥，来，你这是咋的了？
9: 哦，没怎么，我是过来看看老战友，这不马上要回家了吗？特意过来看看你。
8: 好啊，那你快坐，我来给你倒杯水。
9: 哎，不，别忙了，我马上就走。韩帆啊，你之前

0: 天送我的海鲜，我还没来得及说声谢谢。
1: 哎呀，你客气啥呀？这有什么好谢的？
0: 哎呀，凡事总要讲个礼尚往来嘛。我来看你，也没有什么好送的，给你这个。

0: 老婆回来了呀，谁找我们家美人鱼了啊？既然老公回来了，求打求虐求抱。嗯，
1: 怎么了啊？出什么事儿了？
2: 婚纱店出事儿了，
1: 有人管你借钱了。你不会是有外遇了吧？
3: 没有。
1: 那其他那叫什么事儿？真是。
2: 哎，
3: 老公。
2: 嗯。
3: 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有孩子了。
1: 怎么回事啊？
3: 我今天到医院去办人工受孕的手续。医生说我要先做一个切除息肉的手术，说我的排卵数量达不到要求，只能打排卵针，手术需要全麻，这些我都不怕。可是
1: 没事啊，老婆，就算真的没有孩子，只要咱们两个快快乐乐的，其他都不叫事儿啊。
3: 你这么一说我更觉得对不起你。
1: 怎么叫你对不起我呢？你又没有外遇，什么叫你对不起我呀？
3: 你又来了，什么时候了？
1: 那行，那你跟我说说，你到底怎么对不起我了？
3: 手术需要一大笔钱。
1: 多少啊？一千万呢？
3: 二十万。
1: 哎呦，二十，我不是刚给你拿回二十万吗？是不是？咱家有这个钱啊？
3: 没钱。我买股票了，
1: 啊，
3: 又套进去了。
0: 哎，你说什么？你还不如有外遇呢。不是，你是不是想气死我呀？啊，生不出孩子，如果是你身体的问题，我也就不说什么了。啊，闹了半天是因为没钱，你丢不丢人啊？我去，我说什么来着？啊，冯霞，我说不让你买股票，不让你买股票，不让你买股票，你跟我说什么？你说什么？哎呀，老公，我挣钱了，我挣了1800，1800，你就为了这1800，你都赔进多少钱了？哭，哭什么哭？现在又不是旧社会啊，又没有个哭丧的活，你咧了个大嘴给我哭他半个月，还能把钱给我哭回来？现在就是你把泪腺给我哭干了，也没有人可怜你。冯霞，今天你必须给我发个毒誓，要不然给我立个字据，你要再买股票怎么办？
4: 你就把我卖了。
0: 卖了你我吃什么呀？
3: 那你能怎么办呀？
0: 这是我大老爷们的事儿，你别瞎操心了。
4: 老公，你可千万不能干违法的事儿啊。
0: 呦呦，还违法的事儿？我有那胆儿吗？行了，刚才话也有点说重了，睡吧睡吧睡吧。
4: 我去放个水，给你泡个澡，累了一天了。

医生说我要先做一个切除息肉的手术，手术需要一大笔钱，那钱我买股票了又套进去了。

0: 大乐，你在哪儿呢？我找你有事儿。啊，你现在要去幸福院是吧？啊，行，那我现在也过去找你。爸，你可真行，坐这半天跟假人似的，一提幸福院来精神了。行行行，走，我带你玩去。
1: 好，好，好，咱们这就走。
2: 哎，走什么走啊？你赶快穿件衣服，别出去再感冒了。
3: 哎，大乐。
4: 哎，小明你好。
3: 哎，你好。白燕，你还记得我吗？我是袁小梅啊，咱们俩之前在陆府的门口见过呀，当时你母亲谭女士也在。
5: 记得，你当时开一辆奔驰车嘛？
3: 啊，对对对。
4: 那你们两个先聊着，我先进去看我爸。
3: 这就走了，再聊会儿啊。你们俩怎么会在这儿啊？你们是来？
6: 我陪于总指挥看他父亲。
3: 哦，哎，你母亲身体还好吧？
6: 挺好的，谢谢啊。
3: 我最近事儿太多了，本来想抽空去看你母亲，但是一直都没有时间。你回去一定得帮我跟她带个好啊。
6: 一定带到，谢谢。
3: 哎呦，你别总跟我这么客气。我第一次见你，我就觉得你性格特别好，人特别开朗，所以我对你印象特深刻。啊，哎呦，我说着说着我都忘了，咱们去办公室休息一会儿。你母亲赠送我们那么多监护仪器，我都没来得及表示感谢。正好今天你来了，我一定得好好招待招待你。
6: 袁小姐，我希望你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太多人。我妈再三叮嘱，她不希望太多人知道这个事情。
3: 哦，好，我不会跟别人说的。哎，你不是要去找于叔叔吗？走吧，我带你过去。
6: 啊，不用麻烦了，我自己就可以。
3: 没事儿，这是我本职工作，请吧。走。哎，你肯定第一次来这儿吧？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幸福院。
6: 不是第一次来。
3: 不是第一次来？那你上次跟谁来的？
4: 您别看这个白燕这么年轻，但是工作能力很强啊。虽然她是从国外回来的，但是很快就能适应国内的生活，是个人才。
7: 啊、哦，这姑娘，哎，你别。
8: 伯父你好啊。
9: 哎呦，白大博士来了，来来来，快坐快坐，哎，
4: 快坐
9: 坐坐坐。
8: 好。
9: 我跟大乐啊，正说你呢。
8: 啊，是吗？
9: 说你那个，你我有缘分。你看，你第一次回国就让我在机场上遇上你了，哎，你竟然还跟大乐在一个单位上班，而且，哎，咱们再见面的时候聊的又都很开心，这都是缘分。
10: 哎，你这忙活什么呢？
3: 我招待一朋友。
10: 招待一个朋友？
11: 是男朋友吗？
3: 哎呦，爸，您能不能别老提男朋友的事儿啊？这人就是给咱们捐赠仪器那个谭女士她女儿。
11: 哦，哎，那咱呢可得好好招待人家。你这样，到门口饭店赶紧去订一桌。
3: 哎，千万别，人家刚说过这事儿不能声张。他妈妈说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咱们就好好招待他女儿就行了。哦，还有啊，他跟于大乐可是一个单位的。
11: 于大乐？这姑娘没结婚吧？
3: 看样子不像是结过婚的。
11: 哎呦，那更得抓紧了，不然话，让于大乐再跟她走到一起了。
3: 晚喽，人俩早在一块儿了，刚去看于叔来的。
11: 哎呀，所以说嘛，凡事都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造殃。哎呀，你呀。
9: 哎呀，你别看这个小蛋儿这名字土啊，可是我妈给我起的这名字还是很有寓意的。
6: 小蛋儿，
9: 哎，
6: 从零做起，
9: 哎，
6: 还真的挺有寓意的。那伯父，您的本名也是您母亲起的吗？
9: 是啊，哎，我本名啊叫建国。我们那个年代啊，好多人都叫什么国庆啊、建国呀，啊，
11: 于爹，得，思大你也在这儿呢。
6: 啊，
11: 于爹，我带我爸过来看您来了，
9: 人呢？
0: 门口跟赵叔聊天呢。
9: 哦，嘿，白大博士，你先坐啊，我去跟我老战友打个招呼。
3: 哎哎，
0: 对不起，拉斯当，我得借他用用。给我出来，来，
3: 谢谢。
10: 什么事儿啊？
9: 我本名啊叫建国，
8: 他叫于建国。
12: 哎，别说，两天没见，我还蛮想你老崔头的。
13: 我可不想你，不要以为我是专门来看你的。
14: 你们俩呀，这辈子注定就这样了。

0: 么？这还要手术啊？
1: 嗯，
0: 那有没有危险啊？
1: 医生说了，只要是手术，多多少少都有危险，但我估计啊，问题不大。现在最关键的是我老婆把所有的钱都扔股票里了。你不是刚卖完房卖剩点，你先给我拿20万，让我老婆把手术先给做了。想什么呢？别告诉我你没钱啊！
0: 不是那个凯子，你知道我不可能不给你钱的，但是
1: 什么呀？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给你借钱的，你赶紧的。
0: 对不起，凯子，我把剩下的钱全都给郭小燕了。
1: 大陆，你就是个混蛋！
0: 凯子，你听我解释。
1: 解释什么呀？他是你什么人啊？啊，你口口声声跟我说你恨他，可到头来，我现在最需要你帮助的时候，你把钱全给他了。你对他这么好，你接着跟他过呀？
0: 凯子，凯子，
2: 儿子，你们哥俩咋了？
3: 我没哥。我都说了，我希望我哥死在外面。
0: 凯子，
3: 儿子，
1: 发生什么事儿了？
0: 没事吧？我会处理好的。对不起啊，我要走了。你呢？
4: 我跟你一起吧。伯父，那我下次再来看你。
1: 啊，
0: 爸，我走了。
5: 哎，这个女孩儿怎么这么像我那相好的？
6: 那还用说呀？那是你相好的女儿啊。你怎么不和人家打个招呼啊？
5: 你说她是谁？
6: 她是你相好的女儿啊。
5: 你认识她？
6: 上次你相好的来看你，亲口对我讲的。
7: 李叔，

0: 让我帮你找的人有结果了。
1: 真的？怎么样啊？
2: 您手机上的姑娘叫白燕儿，根据面部识别，跟她长得像的也只有她的母亲白如雪。

0: 对不起啊，让你看笑话了。再好的朋友，也难免有矛盾，很正常。一会车来了，你先回去吧。
1: 不用，我回单位。你最近一直住单位，为什么不回家啊？单位加班。
0: 我跟你可是一个单位的。什么？
1: 我把房子卖了，也是为了给你父亲还债吗？是你死党帮你卖的吗？哦，那个，他这个人你也知道，只要是挣钱的事儿，他什么都干，什么快跑打车了，卖房子了，而且还有其他乱七八糟的，而且他手上还有很多卖房资源，跟踪戒指。
0: 我可是听过一句话，一个人解释的越多，就说明他心里越有鬼。
1: 有，我也听说过。

0: 上车吧，一起吧，你不是回单位吗？我们顺路。
1: 说过呀，看见没跟我说？哟，
2: 这干嘛呢？垂头丧气的。
1: 哦，啊，他相好的女儿大乐来过来，紧跟着派出所的刘队长也来了，说是老乐和他找的那个人呐、找到了，就是白燕姑娘的妈妈。老乐一听就傻掉了，跟他讲什么话也不理。
3: 闷声就走掉了。你手机上的姑娘叫白燕，根据面部识别，跟她长得像的也只有她的母亲白如雪。
1: 如雪，我找到你了，我终于找到你了，那是你相好的女人。 你怎么不和人家打过招呼啊？
4: 不瞒你们说，接触了几天，我是很喜欢的。

0: 哎，凯子，冯霞到底什么时候做手术啊？
1: 凯子，有事说事儿啊，别跟我拉拉扯扯的，我口味没这么重。
2: 咱能不这样吗？我真的是因为听郭小亮说，那房子有一半财产是属于他的，我是。

0: 长欠他的，所以才把那一半房钱还了他。再说了，你那个时候你也没跟我说你需要钱的事儿啊。
1: 你跟我说的这些跟我都没有关系。我就知道我兄弟有难的时候是我替他扛了债啊，结果呢，我老婆因为没钱做不了手术，生不了孩子。
0: 崔侃，你听我解释行不行？我

0: 不是这点了，你回来干什么呀？
1: 哦，我那个钱包我落衣柜了。我一个兄弟他找我借500块钱，我回来拿下钱包。
0: 你一个月才挣多少钱啊？还借钱给你兄弟，吃饱撑的。
1: 那怎么了？那不是我兄弟啊。
0: 什么叫那怎么了？什么叫那是你兄弟啊？今天你借钱给你兄弟，明天你有难了，你兄弟借钱给你吗？我告诉你，现在这事情，真正的兄弟已经死绝了。
1: 啊？
0: 啊什么？你听不懂我说话呀？啊？你是猪吗？你把钱借给你兄弟，你兄弟干什么去了？啊？泡妞去了，撩妹去了，还兄弟呢？还兄弟呢？
2: 够了！你有什么火冲我发？你打他干什么？
0: 你嚷嚷什么呀？啊？嫌你嗓门大呀？他是我徒弟，我教他怎么做人，怎么了？我打你了吗？
1: 打我了吗？没有啊。我师父一直都对我特别好，是吧，师父？
0: 看见了吗？这是我兄弟，这是我的亲兄弟。我这辈子呀，最烦忘恩负义的人。
2: 什么叫忘恩负义啊？
3: 崔凯，你爸生病的时候，
2: 是我背他老人家一直从五楼跑到医院。那个时候你在哪儿？你在外边跟人家打麻将。还有你哥，你哥半夜阑尾炎，是我带他到的医院。那个时候你又在哪儿？你在外地喝得不省人事。
3: 你结婚的时候没有钱，但你老婆的娘家人却要搞排场，
2: 是谁帮你出钱办的婚礼啊？
3: 我忘恩负义是吧？小时候你打架，
2: 我为了保护你，我被别人连砍了三刀，每逢下雨的时候，我到现在伤口都疼。
3: 告诉我，
2: 这就是你说的忘恩负义是吗？

这些事情我本来不应该说出来。我觉得对于兄弟，这些事根本不值一提，这没什么呀。可你崔凯呢？你崔凯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这么多年来，你们夫妻之间没有孩子，你认小乐做你的儿子，我欣然接受。可你呢？ 你倒教了他些什么？5岁带他到店里喝酒，7岁教他打麻将，10岁替他去打架，平时什么乱七八糟的话全要对他说。这些我有为难过你吗？我有说你一个不字吗？这是一个成熟男人应该做的事情吗？是，你是在为我着想。 你不让我还你钱，您肯自己把积攒多年的积蓄拿出来骗你老婆说是我还的，还是你帮我跑前跑后安排我到这儿工作，这些我都记在心里边啊。可你不能因为这些就把这件事记在我身上吧？其实我知道，如果对方不是郭小燕，也许你就不会生这么大的气。 不就是因为当年是你把他推给了我，你比我更恨他，所以才成这样吗？但是我告诉你，崔凯，在跟郭小燕结婚前，他就已经把你当年追求他的事情告诉了我，只是我没有告诉你而已。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呀。 那天晚上，你跟我说出了你憋在心里这么多年的事情。你说你觉得对不起我，觉得愧疚。说实话，我心里边特别高兴，因为你终于可以释放了。但男人一辈子要扛很多事情，别人对你说的话、做的事，并不能决定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对别人说的话、做的事，才能决定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凯子，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说这些不加思考的话。

进来，吕总指挥，这里有份文件需要你签字，谢谢。 你今天状态不太好啊，我是说，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你随时可以告诉我。

0: 喂，
1: 大乐，我杨小梅，
2: 明天是周末，答应刘雅丽的事儿你别忘了。
0: 对不起啊，我可能去不了了，
3: 因为这两天
4: 你什么情况啊？答应好的事儿你可不能变卦啊。
0: 是，我知道，但是我真的有点私事儿。
2: 公事儿我也就不说什么了，私事儿你就往后推一推嘛。那你说我都答应人家了，你不来，我怎么跟人家交代啊？于大乐，这可不是你做事风格啊。
0: 那行吧，我会过去的。
2: 这就对了，地址我微信发给你，你导航过去，到时候我让刘雅丽去接你。
1: 再见。
0: 再见。

0: 你看，这有一张卡片。这笔记为什么会这么相像呢？难道我住的就是他的房子？你最近一直住单位，为什么不回家呀？
1: 单位加班。
0: 我跟你可是一个单位的。
1: 什么？哦，我把房子卖了。

0: 哎呀，问你一个好事儿。你听说，你白燕他妈就是他，对吧？这是好事儿，你怎么不找他去啊？啊？问你话呢，耳朵也不好使了。
1: 他怎么说呢？也许是太突然了，我还没想好呢。
0: 这有什么想的？我都问凯子了，把这事儿搞清楚了，跟你啊透露一下啊。凯子说呢，这白燕他妈早就离婚了。哎，我就想，我说他为什么一直没找人呢？大概他心里装着你呢。哎，这心里装着一个人，他就容不下另外一个人，所以他呀一直单身没嫁人。你的机会来了，老于头，阿米尔，
1: 冲！等我想好了再说。
0: 这有什么想的？我发现你这个人真……
1: 行了，
0: 太没劲你。
1: 哎，你让我一个人清静会儿，我自己会处理好的，啊。
0: 嫌我话多了。
1: 不是。
0: 这个老倔头，活该没人疼你。

0: 燕子，知道你这几天住在宿舍，一定没有吃好。妈妈特意给你炒了两样你喜欢吃的菜。你这是怎么了？怎么不高兴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1: 我前几天去探望于大乐的父亲了。妈，我现在知道他父亲叫什么了，是他亲口告诉我的。你猜的没错，他就是于建国。
0: 燕子，你为什么不听妈妈的话，非要去问个清楚？你知道我不喜欢这样。
1: 哎呀妈，你别着急，你要相信我，我没有说别的，而且他们父子俩没有人知道我们是母女。如果没有判断错的话，这个房子应该就是于大乐和他父亲的，还有就是那个袁小梅，她和于大……
0: 好了好了，你不要再说了，我想一个人静一会儿。

是他，就是他，这应该就是他的房间，他睡过的床。天哪，为什么命运会如此安排，竟然住进了他的房子？小丹，我就在这里，在你的家里。你好。

0: 以后少跟我发誓赌咒的，我信不过你。
1: 又怎么了？
0: 你没事你就往韩芬那屋里钻。
1: 我们一直在夸你，不信你问他去。昨天晚上当着我兄弟面，还跟我这大义凛然、慷慨陈词的说那么一大堆啊！没钱给我，有钱在那买车。这是你的电脑。
2: 一块石头如何雕刻出生命的温度？
3: 颜料、洗对联、挂灯笼。
2: 一口老缸如何沉淀300年的匠心？
4: 这酱
5: 绿了，
4: 它慢慢变蓝了。
2: 白俄罗斯姑娘走进白宫之乡温州，见证老手艺与新科技的碰撞。敬请关注《中国园指尖上的传承》。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我叫许倩，来自白罗斯，现在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攻读博士学位。
1: 我在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的现场，
0: 听说这里不仅能看到全世界的园林，还藏着温州最厉害的老手艺。
2: 温州位于浙江省东南部，这里的瓯越文化源远流长，非物质文化遗

0: 资源十分丰富。有五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在这里举办的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以“诗画山海，共享绿色生活”为主题，是温州有史以来承办的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家级展会。园博会的主展园深度融合温州百工之乡、世界级非遗的资源，将非遗技艺融入园博园里。在园博园里，许谦见到了当地的非遗推荐官司康。95后的司康曾是电视台的导演，因为喜欢非遗文化，他辞去稳定的工作，成为了当地一名积极宣传家乡文化的博主。
1: 你看，你看到那一片绿葱葱的树了吗？
2: 啊、哦，看到了。
1: 这个呢是温州的市树，也叫做榕树。
0: 司康告诉许谦，榕树承载着生生不息的欧越文脉与乡土乡愁，更象征着温州人扎根山海、坚韧不拔、抱团分金的精神。园博会坚守生态优先、为树让路的理念，保留了这片土地上原有的九棵百年古榕树。

0: 温州园博园内规划了一个中国园林经典主题园，34个城市展园，由11个浙江地市展园、12个省市城市展园和11个国际城市展园构成，不仅展现了中国山水园林的千年智慧，更将世界多元园林文化纳入其中。城市展馆中，让许倩尤为好奇的是欧月馆，这里既有实景园林造景，又有本土百工文化和非遗项目的展示，更是有永嘉昆曲，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古老剧种。许倩走进了欧月馆，这里有位老师正在唱永嘉昆曲，
1: 希望可以跟您一起体验一下昆曲。
2: 好的好的，那我们就体验一下我们昆曲的水袖，学习一下我们昆曲的念白跟唱腔之类的。
0: 永嘉昆曲是昆曲现存最古老的支脉，源于南宋，距今已有600余年历史。2001年，它随中国昆曲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
2: 我刚才唱的就是我们牡丹亭游园当中的经典唱段皂罗袍当中。想不想学一下？
3: 很想学一下。
2: 很想学一下。
3: 对，
2: 那我们就学习一下里面的一句经典的。
3: 好的。
2: 不到园林，
3: 不到园林，
2: 怎知
3: 怎知
2: 春色，
3: 春色
2: 许许
3: 许许许
2: 如许
3: 如许。
4: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日，许
0: 老师唱的是昆曲《游园惊梦》，我也想跟着老师学习一下。
3: OK， 来吧。
2: 对，
4: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日，许许。
0: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是昆曲传世名句，意思为不踏入园林深处，就遇不见这般极致烂漫惊艳动人的春日盛景。这千古名句也正是此刻许倩身处欧月馆的感受。
2: 现在来体验一下我们的水袖。
0: 水袖是戏曲表演的经典道具，看着老师舞动轻盈飘逸的水袖，许倩也忍不住体验一把。
2: 往里面抖，一二三，三下就要上来，
3: 四五六七。
0: 没想到看似简单的水袖，实则需要极强的手腕控制力，背后是每位昆曲老师成千

上万次的练习。学完水袖，许倩和思康决定像老师那样妆造起来，一起穿越到中国古代，完成一套完整的戏曲旦角妆造，历时约2小时到3小时。整个过程包含打底、定妆、画眉眼、包打头等10余道工序。

0: 中国园林讲究无园不食，山石是中国园林的骨架。园博会取用温州本土山石，复刻雁荡山水景致，诠释诗画山海的意境。山石不仅装点园林风光，更是温州的文化载体。在园博园里，许倩见到了另一项神奇的非遗技艺——温州石雕。温州石雕在中国传承了1600余年，是欧越文化中最璀璨的瑰宝之一。许倩在这里见到了与石头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匠人陈顺德老师。陈顺德现场示范石雕技艺，展示如何将一块普通的石头雕刻成一只破壳而出的小鸡。
1: 放在肩上这样，
2: 这样子可以受力，
1: 很快的就把这个石头砸下来。砸了以后呢，再用雕刀了，开始用雕刀啊，雕刀修了，修了，开始试一下吧。
2: 好的。
1: 雕到哪个去？这样挪把下去，你也来个试试看吧。

0: 好了，
1: 山鸡伯伯。
2: 许谦好奇，温州的师傅用坚硬的石头会雕刻出什么样的作品呢？
3: 我最近呢，刚刚呢完成了四个石头，春夏秋冬。
4: 好漂亮啊！那这个是什么呢？是大火吗？
3: 是，立春的时候要弹春的，弹春呢就是用樟树的叶子，用火烧起来，必须要找到一点红的石头，边上呢，有一点灰色的烟雾。在前面的人物是黄的，我觉得这样的色彩比较完美。一下子找到这样的石头也是很难的。这种石头呢是水料，不是山上开出来的，这是水漆里挖出来的，像田黄。这个石头很珍贵，所以又珍贵，色彩又美。
2: 今年75岁的陈顺德老师是温州石雕的省级非遗传承人。16岁开始学习雕刻，他以刀为笔，以石为纸，创作出很多经典作品。陈顺德老师告诉我，匠人要做的不是改造石头，而是顺着它的天然形态去构思，利用它本身的色彩层次去创作。按照这样的理念，他在四块石头上刻出了温州人一年四季最真实的生活。
0: 他们在打柿子吗？
3: 是的，他们在打柿子。
0: 秋柿子。
3: 这个用家柿子很多。
0: 那到了这儿，你看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它是冬天。
3: 这里呢，就是我们要过年了，写对联、挂灯笼。
2: 除了这组栩栩如生、充满生活气息的四季石雕作品，陈顺德老师还有一组展现温州传统童谣《十二月令》的石雕作品。
5: 正月当，五女也，三女马革做祖先，四女是子子是，五女五姑舅五。
2: 童谣按照12个月时序，介绍了温州当地民俗生活。这首童谣在当地脍炙人口，许谦非常好奇陈顺德老师如何用石刻展现这首经典童谣。
3: 在很早以前就想雕个十二月令，因为十二月令呢对温州来讲呢已经有几百年了，所以呢我就想到了呢要把这个温州的十二月令雕了。雕了呢我就把温州有特色的景都把它雕上去。温州有9个山，我把9个山都要雕上去，是这样的。
2: 12件石雕作品逐月刻画民俗场景，陈顺德老师将赏灯、放鸳、赛龙舟、重阳登高等本土生活一一雕琢，刀法细腻，画面生动，精巧构思的石雕作品

0: 留住了温州代代相传的乡土记忆。
1: 我想不是给自己欣赏，给温州留一点东西，让更多的人知道温州的民俗，知道温州人怎么样生活。所以我必须把这些东西要调到比较仔细比较讲究，所以我对这些东西还是比较满意。
0: 陈顺德从事石雕创作至今有60余年，他的生活离不开石头，他和妻子也是因石结缘走到了一起。
1: 那时候呢，我们都还很年轻，有个小的石雕厂，两个人呢一直呢都比较相处比较远呢，比较投缘了，讲的也比较好，一直呢就是互相呢都比较理解，比较关心，就一直呢这样就发展起来，变成了两个人爱情关系了。
0: 夫妻俩相濡以沫，因为同样爱好石雕，妻子成了陈顺德创作的好帮手。
1: 作品呢他也会做，我也会做，可经常呢有时候呢都要合作的我在哪里师傅呢我都要和他探讨一下听听他的意见。他呢想法很好，雕呢现在呢都是我在雕，雕好了呢他呢要帮我忙的。你就是随带点了鬼沙子晒一晒，我就可以上蜡了。后期呢都是他在整理的细的东西，沙子有些打光打蜡都是他来帮忙，这样的都一直配合得很好。
0: 陈顺德老师一生都在用石雕作品用心讲当地的文化故事，这份坚守让许倩深受感动。他看到老匠人一刀一刻的执着，让千年石雕技艺在时光中传承至今，焕发新生。离开陈顺德老师的家，思康带着许倩来到他的非遗大院。因为喜欢非遗，他组织开展非遗研学活动，开创了自己的非遗文创小店，也因此结识了很多非遗的手艺人。他告诉许倩，他正在做一个100件传家宝的计划，为女儿打造100件陪伴成长的物件，让传统技艺成为最珍贵的成长礼物。
2: 2024年呢，我当了妈妈，升级了身份，在想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想法跟非遗人共创，留给孩子的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传家宝。
3: 上面的这件小裙子呢，它是我们温州的非遗蓝家鞋，然后当时我跟老师去选了12块不同寓意的版，然后经过染制然后缝纫，这件衣服呢当时在他1岁生日的时候就穿上来了。
4: 你的女儿好幸福呀。
0: 思康告诉许倩，蓝夹鞋是流传于温州的手工印染技艺，是国家级非遗项目。他要给女儿打造的下一件传家宝是彩色夹鞋。传统夹鞋分蓝夹鞋、彩夹鞋两类。彩夹鞋在唐代盛极一时，曾作为国礼赠予日本，在中国本土一度失传。后来一位了不起的手艺人王和生复原了这项技艺。许倩跟着思康来到了瑞安，见到了王和生。
3: 老师你好。
5: 你好。
0: 王和生是王氏染坊第10代传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蓝夹鞋技艺代表性传承人。2007年，王和生返乡复兴技艺，成功复原了失传近800年的唐代彩色夹鞋技艺。
5: 这幅画就是叫干地双脚纹彩色夹鞋，做了大概就有1年半时间吧，甚至把这个才做出来。
4: 1年半时间，
5: 这个每一次都有它的故事。
6: 这个是老师第一次做出来的，
5: 你看。
4: 失败了是吧？
5: 失败了，对。最大的困难就是那个，就是好多那个朋友家人好，你做不出来的东西不要勉强啊，就是这个就是浪费时间，也浪费这个就是我这个经济。他越这么说，我越要做出来。说出来给他们看看。
0: 王和生告诉许倩，彩色夹鞋的复原过程十分困难，由于缺乏完整的文献记载和实物参考，王和生前后经历了14次失败才最终成功复原这项传统技艺。
5: 我们那天成功那天就是一个晚上没睡着，但我到那个早上2点钟的时候，我还起来下楼去看看，打开看看，去摸一摸那个作品，我特别特别的兴奋。

0: 彩色夹鞋的成功复原，让这门古老的技艺重新走进了大众的视野。王和生能做出彩色夹鞋，离不开家族时代人传承的蓝夹鞋技艺基础。许倩很想知道这个家族几代人传承守护蓝夹鞋的秘密。
1: 这个是我们祖传下来的300年的那个，就是酵母。
2: 哇，
1: 你看这个酵母
2: 绿了，
1: 它慢慢变蓝了、哦、你看慢慢变过来了，
3: 因为它氧化了。
1: 哎，氧化了，
3: 对不 对？
1: 其实这个也没有毒的。
4: 可以吃吗？真的吗？
1: 尝一尝，我们尝一尝它那个
4: 怎么样。好吃，
1: 片鱼子就是里面甜度、什么味道？
4: 我觉得沙子的味道。
1: 沙子没味道的，
3: 就是发酵中的那种蓝草，然后它很久很久，
1: 有点那个米酒，甚至有点米酒、
5: 酒糟的味道。
0: 王和生告诉许倩，眼前这口不起眼老染缸，沉淀着几百年的微生物菌落。王和生从爷爷手中学习蓝夹鞋技艺时，最先掌握的就是养缸方法。守护好这口缸，是王氏家族传承蓝夹鞋技艺的关键。
1: 我们是300多年以前，就是在明末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就有记载，就是我们族谱上就记载，我们那个就染色是从福建过来，就染色上这蓝夹鞋，然后就是一代代传下来，就是那个酵母就是一代代传下来，就是脉络一直没有断。
0: 听完这些历史，许倩对这门手艺更加好奇。制作彩色夹鞋的第一步是从制作染料开始。一块精美的彩色夹鞋始于田间地头的植物。许倩和思康一起来到染坊前面的红花田，这里种植着制作红色染料的原料温红花。王和生介绍，摘红花必须在清晨露水还没有干的时候进行，此时花瓣最饱满，色素含量最高。摘回来的植物原料要经过挑拣、捣碎、发酵、萃取、沉淀等多道工序，才能变成可以使用的染料。整个过程需要持续数天，任何一个步骤出错都会影响最终的染色效果。
6: 来，谢谢，我们把这个板放上来，放到我们的粉杆上。
4: 哦，好沉。
0: 夹鞋最关键的步骤是夹布，
6: 把它放上来。
1: 最难就是拉紧，
6: 这两只手要拉紧。
0: 将白布平整的放在两块雕板中间，用夹子沿着边缘均匀夹紧，确保没有任何缝隙。许倩了解到，为了让雕板和布贴合得更紧密，夹板的重量有100多斤，只有用这么重的力量压紧，才能保证染出来的图案干净清晰。
1: 我们这个夹鞋啊，这个有3种染法，一种是那个套染，一种是浸染，一种是做染。我们现在就做染。做染从哪里开始呢？先做浅色的。什么时候在浅啊？就黄色在浅。
3: 黄色。
0: 注射染料是彩色夹鞋最难的环节，需要精准控制浸染的位置和时间。多一秒颜色就会过深，少一秒颜色又会不够饱满。
1: 他照到哪里？
0: 王和生凭借着几十年的经验，精准地把控着每一个细节。
4: 可以。
0: 植物染料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它与空气接触后的氧化反应，每一次浸染，每一次氧化，颜色都会发生微妙的变化。这也是每一块夹鞋作品都独一无二的原因。
4: 可以了。我从来没见过这种手艺，也从来没想过可以用那种纯天然的色素来染我们的衣服呀，所以感觉这个体验还是非常好的。
0: 从一朵花到一块布，从老手艺的坚守到失传技艺的复原，从这些故事中，许倩看到了中国老一辈手艺人对古老技艺的代代守护和传承。这也不禁让她好奇，今天的中国年轻人怎么去传承这些非遗技艺。思康告诉许倩，作为当地的非遗推荐官，他组织开展非遗研学活动，3年开展300余场，走进23所小学，吸引很多年轻人去关注了解非遗。最近思康和他的合作伙伴刘家凯 准备用 AI 技术进行非遗换新。
2: AI 可以将以前我们可能有点难被现代人接受的一些非遗的作品或者是技艺，通过 AI 的手段让它增加它的体验跟观感啊。我举个例子哈，例如说这是一首畲族的非遗民歌，
0: 它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畲族民歌《高皇歌》为创作蓝本，将畲族的起源传说以及部分民俗活动转化为动态影像，

几天的非遗之旅不知不觉就走到尾声了。在许倩离开温州之前，让她意想不到的是，当地用一桌名叫八盘八的非遗宴席来为她饯行。

0: 八盘八，第一个八是什么？
1: 八就是我们温州地区现在人们比较喜欢的八，就是发的意思。
0: 发的意思。
1: 所以说现在坐的坐席也是八个人。
0: 我刚才来的时候，您为什么让我坐在这边呢？
2: 你这个位置是这样，是我们温州人主要的位置，叫主宾位，国际客人嘛。这边呢，他是陪你主宾的位置
0: 啊。
2: 你像我们这两个位置呢是。岁数大的，还有个是主人的位置，旁边呢是第二号主宾的位置，这下面两个位置呢是辈分小一点的年轻的小辈的位置。
3: 八盘八宴席，座位长幼有序，菜品由八道冷盘和八道热菜组成，宴席菜品融合山海风味，每道菜都承载着吉祥美好的民俗寓意。
1: 这道菜是我们香酥鸭，它的寓意是代表着鹏程万里。
3: 喜倩一边品尝着非遗宴席的美味，感受着当地的饮食礼仪文化，一边聆听着温州人传承非遗的心声和畅想。
4: 我们现在也正在推动我们非遗的年轻化和国际化，而且我们还有一个新的想法，就是想让非遗的大师和我们的 AI 艺术家能够结对， AI 加上传统的非遗技术，我们就可以帮助中国的这些非遗文化出海破圈。不久的将来，你的家人可能也会看到我们的故事，然后因为这个来到这里。
5: 那现在让我们用 AI 技术尝试一下，让这些菜飞到白俄罗斯，然后让你的家人尝尝。好的，好，那我们现在就让这些菜飞到白俄罗斯去吧。
3: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这趟温州非遗之旅，许倩感受到了老匠人的执着坚守，年轻人的创新活力，一代代人的接力传承，正在让古老非遗焕发活力，充满无限可能。许倩说，她会把这些故事带回白俄罗斯，带给更多海外的观众。匠心没有国界，美也没有国界，中国非遗的魅力一定会被全世界看见。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呢，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央视频好友清风过耳留言说，杨哥笑哥，我想点一首风雨无阻，可以吗？我可是你们节目的忠实粉丝啊，我第一次点歌，希望你们的节目收视长虹。我喜欢用自己的方式去生活，追求自己所热爱的。人生路上的坎坷是我们成长的垫脚石，只有经历过挫折和失败，才能够让我更加明白自己的方向和目标。
0: 谢谢这位朋友的留言啊，就是每次我读到像老朋友一样的留言，我心里都觉得特别的暖啊。这份祝福我们收下了，也希望你呢，不管风雨多大，都能够按自己的方式往前走。这首《风雨无阻》送给你。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最重的瘦子，他说替婆婆点手牵手给公公，他们用行动诠释着什么是真正的爱情，什么是相伴一生的承诺，看着他们啊，我仿佛看到了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希望我们都能够拥有这样一份历经岁月而不衰的爱情，在花甲之年依然能与爱人手牵手共同走过人生的最后旅程。
1: 其实老一辈的爱情大多都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比如说前段时间我还问我妈，我说妈你爱我爸吗，你知道我妈说的是什么吗？
0: 什么？
1: 她说啥是爱呀，就是他们没有那种轰轰烈烈的表达，但是呢那种看似平淡却足够让人心安的感情就能支撑他们相守相伴。
0: 是的，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你的公婆，祝福他们的生活圆满健康幸福。

0: 江西赣州的李琳琳留言说，杨哥笑哥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微微。前年呢我大学毕业刚入职那会儿呢啥也不会，开会听不太明白还得使劲点头，下班了还得自己补课，经常一抬头发现窗外天都微微亮了，后来慢慢上手了才明白，其实只要能坚持一点一点的积攒经验，微小的光也能照亮眼前的路。
1: 嗯，看琳琳的留言就
0: 像是职场新人、
1: 对，看职场小白升级打怪的纪录片。我想你每天攒下的不只是工作的能力，更是让自己站稳脚跟的底气。我们就把这首微微送给你，希望你的付出都能够结成饱满的果实。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
1: 这是一位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猫老师的猫猫头，他留言说，去年分手后一个人去大理，晚上出门溜达，雾大的差点找不到回客栈的路，耳机里正好响起有山有海有你，那句有歌有酒也有你一出来，哎，我突然就笑了，我自己独自一个人仿佛拥有了全世界，陪伴我的还有一包辣条，半瓶矿泉水。后来想想，山和海都在那儿，你来不来它也是美的，人也是，遇见了挺好，没遇见呢也不亏，人生嘛，总能自己攒出幸福的风景。
0: 这个留言描写的是一个人的状态，但是不是一个人的孤独感，而是一个人被幸福感环抱着的那种踏实感，是吧？我似乎都能够想象到这位朋友一边叼着辣条，然后一边对着大雾傻笑的那个样子。我相信那一刻你拥有的就是全世界。而且其实你后来总会想明白那个道理，那就是山和海的好看用不着等人来了一起看，自己的幸福也用不着非得别人给。
1: 没错，不管是辣条还是矿泉水，还是有歌又有酒，只要能够让自己笑着往前走，我觉得这种状态就特别好。我们就把这首有山有海有你送给你，一起来听。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当视频的好友我不熬夜留言说，前阵子啊，几个老兄弟喝酒，喝着喝着啊，就哼起了这首《友情岁月》。还记得当年一起挤在录像厅看片子的日常，那个时候啊，以为长大以后咱们也得天天闯荡江湖呢。结果现在呢，各忙各的，坐办公室的坐办公室，带娃的带娃，还有一个天天跟客户磨嘴皮。但奇怪的是呢，哪怕半年不联系，一坐下还是那帮熟悉的人，该损损，该笑笑。唱这首歌啊，我们想致敬当年一起许过的愿，也敬现在还在一起扛生活的兄弟。
1: 啊，这个当年呢、啊，这个上中学啊、高中那个年纪的时候呢，开始流行有这个录像厅。
0: 嗯，
1: 然后几乎所有的男生啊，都有武侠呀，还有这个像陈小春他们演的很多作品都痴迷。尤其一听到《友情岁月》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我一定像他们一样闯荡江湖。
0: 嗯，
1: 然后呢，看到了乔峰啊，看到了段誉他们，就在想我长大了之后一定要行侠仗义，为国为民等等等等。结果到后来长大的时候，可能我们都发现，哈，闯荡江湖是没闯成，天天闯的是办公室，闯的是家长群，
0: 嗯，
1: 闯的是客户的朋友圈啊。最后呢，当我们回望的时候，这些真的成为我们青春和生命当中，让我们杜绝麻木感，永远保有那种疼痛感和鲜活感最美好的记忆。
0: 是的，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友情岁月》，用这首歌敬你们这帮没闯成江湖但一直在一起扛事儿的兄弟，也致敬那些不用天天见却一直都在的人。
2: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再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

城。我是棉花糖，我有一个神奇的烤箱，里面住着酸甜苦辣咸五个小人儿。哎呀，臭臭大王来了，伙伴们一起守护美味的点心吧。

0: 米花，
1: 爸，
2: 云朵妈妈，你的计划想好了吗？
3: 还没有。哎，棉花糖，你有没有好的建议或者想吃的点心？
4: 我有100种想吃的点心。
2: 啊、没错，云朵妈妈做的点心都太好吃了，让人难以取舍。
3: 快擦擦嘴。
2: 搬来新店铺有一个月了吧？
4: 马上就可以开业了吧，云朵妈妈？
3: 是的，其他呢都准备好了，只是还有一个问题。
2: 什么问题？
3: 哎，没想到一个开业点心把我难倒了，到现在都没想好要做什么样的。
4: 不管妈妈做哪种点心，我和米花都爱吃。
2: 没错，开一家点心铺的决定真是太对了。
3: 不知不觉呀，就开了个点心铺，我觉得像做梦一样。
4: 这可不是做梦，我记得很清楚，新点心店是怎么来的。
2: 哦，有请棉花糖小朋友讲一讲。
4: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天，
2: 不是很久很久以前，是一个月前。
4: 故事都是这么开始的，蓝天爸爸，你不懂。在很久很久的一个月以前，一个和今天一样的早上，这块绿豆糕昨天就被我预定了。
2: 放在冰箱里的点心属于大家共有。要不我用水煮蛋和你交换？
4: 就算是茶叶蛋也不换。妈妈，绿豆糕只剩下一个了，今天放学我们去糕饼店再买一些吧。
3: 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很悲伤的事情，我刚刚看到的消息，街角的糕饼店要搬走了，以后就吃不到他们家点心了。
4: 什么？
2: 那怎么办？我像棉花糖这么大的时候就开始吃这家糕饼铺的点心了。
3: 是啊，周围的邻居们也都很惋惜呢。
2: 有人说不知道以后去哪里买点心了，
3: 也有人说传统点心在其他地方买不到了。哎，
2: 都是童年的味道呀。
3: 要是能继续开下去就好了。
2: 怎么不吃了？是不是舍不得吃了？
4: 爸爸，我们把绿豆糕分成三份，四份吧，我们一人一口。
3: 谢谢棉花糖，你真贴心，但是也不用太难过，妈妈可以在家给棉花糖做点心吃啊。
4: 对呀，妈妈做的点心和店里的一样好吃。
2: 我有一个大胆的提议。不如我们把糕饼铺的店面盘下来，让云朵妈妈开一家新的点心铺，怎么样？
4: 我赞成，我赞成，我双手双脚赞成，米花也赞成。
3: 这能行吗？我从来没有开过店呢。
4: 妈妈做的点心那么好吃，肯定能行。我会给妈妈当帮手的。
3: 真的吗？有小帮厨的话，好像一下子就有信心了。

0: 点一点用爱建造而成的。我更喜欢叫它爱的点心盒子。
1: 说的一点都没错，生动又丰富。
2: 旧店铺的东西呢，大都被清理掉了，
0: 而我只留下了它，就是这个可爱的烤箱。
2: 我们已经买了很大的新烤箱了，这个旧烤箱
0: 它还能用，
1: 看着像过家家的玩具。
0: 我非常喜欢它，有种说不出的喜欢。
1: 搞不懂为什么棉花糖非要留着它。
0: 蓝天爸爸，你们不是说不要浪费，它还可以用，为什么就不要了呢？
1: 我竟然无法反驳。
2: 好了，那就留下吧。
0: 嘿，太好了。
2: 哎，我好像幻听了，烤箱也在欢呼吗？
0: 啊，我欢呼的呀。谢谢妈妈，我要用这个做自己的点心。
2: 那你要记得做好日常清理和维护，好好保护和使用它。
0: 遵命。
2: 我先去买烘焙食材，说不定看到食材就能有灵感了。
1: 我去打扫二楼和阳台。
3: 他们走了吗？走了走了。
4: 那我们现在可以出去吗？好饿呀，再不出去找点吃的我要饿扁了。
3: 别着急，再等等，万一被看到就麻烦了。
5: 他救了我们的家，是可以信任的人。
4: 是啊，不然我们就被扔掉了，
6: 就无家可归了。我想跟以前一样住在点心铺里。
0: 是谁在说话？
3: 嘘，
0: 你们好，你们住在烤箱里吗？你们是不是饿了？等等我，我去给你们找吃的。请你们吃蜜三刀，可好吃了，是妈妈的拿手点心，很甜。我走啦。
5: 好甜的味道啊，是蜜三刀。
4: 真的好像，以前糕饼铺的招牌点心就是蜜三刀。
6: 好想念这个味道啊，甜甜的，软软酥酥。
3: 我去尝尝。
6: 不行，
3: 被看到怎么办？
5: 我先出去看看。
3: 小心点。
0: 米花，对不起，你们别害怕，我和米花不会伤害你们的。蜜三刀你们拿去吃，我就假装没有看到。
5: 我觉得他不是坏人。
0: 你们是小仙子吗？
5: 不是仙子，我们是烤箱小人。
0: 我叫棉花糖，这家点心铺是我妈妈新开的，可以告诉我你们的名字吗？
5: 好，我来介绍。点心甜蜜蜜，甜甜
6: 酸爽，好新鲜，酸酸
7: 火热又辣辣，辣辣
4: 皮味多亏它，咸咸还有奇妙的味道。咦，人呢？酷酷酷酷，
8: 这就是我们烤箱小人。我们的使命是守护美味点心世界。
9: 咕噜叽里咕噜，
0: 那是谁？也是你们的伙伴吗？
4: 不好了，那家伙和我们一起被唤醒了。
10: 还有我，世界上最重要的味道，臭臭。
9: 咕噜，
10: 只要闻一下，就让你们不能忘。
9: 叽里咕噜，噜噜噜。
10: 香味肉最憎恨，臭味现在你们眼泪流。就是我，臭臭大王。
9: 叽里咕噜，
10: 臭臭，
5: 他是臭臭大王，我们最需要提防的就是他了。
0: 我会注意的。
1: 棉花糖，云朵妈妈该回来了，我到门口去看看。
0: 好的。放心，我会帮你们保守秘密的。这声音和妈妈的点单机很像。
5: 棉花糖，小烤箱刚刚因为你的守护重新启动了，它已经和你缔结了订单系统契约，能为你接受到神奇的点心订单。
6: 我们烤箱小人希望能和棉花糖一起来完成来自神奇顾客的订单，
7: 让大家继续品尝美味的甜点。
0: 啊，哇，没问题，
2: 我回来了。哎呀，虽然还没想好，但是这些食材

0: 我想无论做什么点心都没有问题吧。
1: 妈妈，我有个想法，开业点心做蜜三刀怎么样？因为有人告诉我，蜜三刀是以前糕饼铺一直很受欢迎的点心，而且妈妈做的一点儿也不比以前的差。
2: 我觉得棉花糖说得很对。
0: 好啊，不过你又是怎么知道蜜三刀以前是招牌点心的？
1: 我就是听说的。
2: 管他呢，就这样愉快地决定了，店庆点心就做蜜三刀。

0: 方法的力量。小朋友们，今天我们来玩拼图。哇！把这里面的80片都拼出来，就能得到盒子上印的这幅图画了。
1: 看起来真好玩。
0: 因为每幅拼图都比较大，我们分成两人一组拼拼图。西西、皮皮，你们两个一组。好好，小苹果，你们两个一组。棉花糖，你和麦麦一组。明天我们来个拼图比赛，看哪组拼得快。
2: 好，
1: 拼图感觉很有趣呢，但快速拼我还没有尝试过。
2: 我想赢，比赛我都想赢。
1: 那我们先拼拼看吧。
3: 你们拼好了吗？用了多久呀？
1: 还没呢。
4: 我们拼完了啊。
3: 那明天的比赛我们赢定了。
1: 啊，不能输。这块不对，这块也不对。不对，
2: 对了，我找到了，这里。还是不对。拼上了。
3: 我们刚才都拼完3次了啊！
1: 咱们得再快点儿。麦麦，你不着急吗？为什么还愣着呀？
2: 我觉得应该先想想拼得更快的方法。
1: 这不需要什么方法，咱们按刚才那样再快点就行了。
2: 拼图不是比手速，要想快起来还是需要方法。我再想想。要不咱们试试按颜色分类之后再拼，
1: 方法再多都不如多拼几次记住每块图片的位置。
2: 你就是不想试试新的方法，对不对？
1: 不想。算了，明天我一个人比赛也没问题。
4: 这个麦麦真气人呀。
1: 我就说吧，多拼几次记住每块拼图的位置，拿出哪一块都能知道放在哪儿，这就是最快的方法。
2: 我也觉得，不过麦麦可能想找更快的方法。
1: 哎，有订单了。
5: 这个叫朵朵的女孩说，她旅行的时候吃过一种特别好吃的脆皮棱角糕，想再吃一次。
1: 看起来是比较好做的点心呢，一定没问题。
6: 开工啦！
1: 味道
5: 酸酸，味道正正好。
7: 磨成米浆蒸米糕。
2: 倒进蒸屉。

0: 口感一定软软弹弹。
1: 好好闻的蜜香味啊，
2: 真好吃。
3: 接下来就该弄脆皮了。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噜。
4: 正好我们去捣乱，赶紧走呀。
3: 这上面说用油煎一下就行了。
2: 好，
3: 热热锅再倒油，注意温度不要急。
2: 温度计来帮忙，可别火大冒烟了。
5: 火候到，下米缸，千万小心别溅的。
6: 铁锅边慢慢放，不要粘在一起了。
5: 煎一煎再翻面，两面金黄最有香。
7: 这就是脆皮轮架糕啦，
8: 真好看。
7: 哎，我来尝尝。哎，好烫。但是好脆啊。
2: 我来帮忙降温。
7: 现在应该凉了，我再尝尝。怎么感觉没那么脆了？
0: 难道凉了？
2: 不会吧，现在温度应该刚刚好入口。
1: 只放凉了一点就没那么脆的话，那等订单送到不就完全不脆了？
6: 那肯定得不到五星好评了。
5: 得想办法让它脆得更久一点。
7: 那我们煎的再焦一些应该就行了。我再尝尝。哎呦，
0: 我怎么了？
7: 怎么好像有点不对劲儿，有点苦。
1: 哎呀，糊了，这就不能吃了。
7: 怎么会这样呢？
2: 要不先歇一会儿吧。
6: 一会儿再做新的。
9: 妈妈做了雪糕，一起来吃吧。
2: 哦，哇，雪糕。哎呀，
9: 小心点儿，这个雪糕的巧克力外壳很脆的。
2: 外壳很脆。
7: 妈妈，雪糕上的巧克力脆皮是怎么弄出来的呀？是捏出来再套上去的吗？
9: 哎呦，那得多难做呀，要一个一个捏，还要大小刚好能套在雪糕上。
7: 那怎么做呢？
9: 其实也没那么麻烦，把雪糕浸在巧克力浆里就行了。
7: 这么简单吗？
9: 先把巧克力加热，就会融化成一碗巧克力浆。冻好的雪糕放进去，再拿出来，上面就裹满了巧克力。因为雪糕的温度很低，所以巧克力降温凝固就成壳了。
7: 原来是这样。
9: 找对了方法，事情就会变得简单。
7: 找对方法，大干一场。
9: 快试试吧。
4: 我也该大干一场了。
7: 这次我要换个思路。
1: 换个思路？
7: 我们之前一直想把轮教糕本身煎出脆皮，但是效果都不满意。
2: 是啊，要么不够脆，要么焦了。
7: 所以呀，我们也许可以试试巧克力脆皮雪糕的方法，用别的东西给轮教糕上一层脆壳。
0: 也要用巧克力吗？
7: 当然不是啦，轮教糕是用米浆做的，我们也要用米浆来做脆皮，这样味道才是一致的。

0: 温柔温柔，阳光奶油麦芽糖。
1: 可是米浆这么稀，怎么做成皮啊？
2: 稀了加面，稠了加水，现在这么稀，加点面就好了。
3: 再放点油，油能让它口感酥脆，
4: 再放些糖，一定更好吃。
2: 好，我们开始吧。
5: 等等，再加点臭臭的味道。
2: 其他人用这个当盾牌。
6: 好
7: 好。
8: 咕噜咕噜叽里咕噜叽里咕噜。
5: 没用，没用，没用。
3: 没用，没用，没用。
5: 气死我了！
8: 咕噜。
5: 怎么回事啊？

0: 是我们精心发酵、细心研磨的米浆，又滑又稠哦。
1: 这次就算了，下次一定让你们全都臭臭的。
0: 哇，脆到掉渣，
2: 太好了，开始打包准备送出。
0: 我也该去找麦麦了。
2: 为什么？
0: 我觉得他说的也是有道理的，我只想着记住每块的位置，如果明天是不一样的拼图，可能我就不知道每块放在哪儿了，还是应该找对加速的方法才能做得更好。
2: 所以你要和麦麦一起找到拼图更快的方法吗？
0: 我这就去找麦麦商量一下。比赛开始。经过思考和尝试，我们找到了一种速度更快的办法。
2: 先把边缘拼出来，接下来每拿起一片，就能大概判断出它在哪个位置。
0: 找对方法，事情总会变得简单。
2: 拼完了，
3: 你们是最快的。
0: 哇，赢了！多亏了脆皮轮较高的启发，不知道是不是得到了五星好评呢？

0: 加一大于二。接下来的小组是棉花糖、麦麦和皮皮。棉花糖负责组织这个小组一起完成创意作业。
1: 我会当好小组长的。
0: 各小组组长来领取你们的工具吧。
1: 你们觉得我们做什么好呢？
2: 我要画蓝色的宇宙、火红色的火星，还有黄色的月球。
1: 好呀，我也喜欢宇宙。皮皮，给你彩笔。
3: 等等，画画没什么了不起，应该用折纸。我会折月亮，还会折飞船。
1: 也有道理。麦麦，给你彩纸。
2: 宇宙那么大，里面的星球又那么多，折纸哪折得完？当然用画笔才最能表现了。
3: 不行，折纸好。
2: 不行，画画更好。
1: 都先别争了，我觉得其实用画的也没有问题呀。不过折纸也是很有创意的。
2: 棉花糖，你到底听我们俩谁的呀？
1: 开心老师，我们的作业没有做完。
0: 今天我看到有些同学还没有来得及完成，我把时间稍微再延长一点，到下一堂课所有同学都要提交作业，这期间要抓紧完成哦。

0: 到底听谁的好呢？
1: 哈，来新订单了，是猫咪花花家的订单。他们希望这个蛋糕能同时让猫爸爸、猫妈妈，还有他们两个猫宝宝都能喜欢。
2: 没问题。啊，哎，啊，哎，哦，能让一家四口都喜欢吃的口味，是什么口味呢？就连我和云朵妈妈、蓝天爸爸喜欢吃的东西都不一样呢。
1: 依我看，这并不难，不如就这样做吧。孩子们爱吃甜，猫咪兄妹最喜欢。大人们能吃辣，猫咪爸妈会喜欢。
3: 各种点心都需要，酸酸的口味不能少。
4: 想要味道鲜，我可少不了。
5: 只用口味不讨好，烤完找我来就好。
1: 真期待啊，这次会不会又是以甜味取胜？
6: 是以辣味取胜。
2: 烤好了。

0: 的味道，像是一股塑料袋味儿。
1: 叽里咕噜，
0: 但是什么味儿都不如臭烘烘的味儿。走，咱们去瞧瞧热闹，看看他们在做什么怪玩意儿。
1: 叽里咕噜。
2: 问题出在哪儿呢？
3: 会不会是因为甜味有点多？
4: 不对不对，是酸味太过头。
5: 不不不，是辣味太突出。
6: 是苦苦，因为苦苦他
4: 苦苦刚才可没参与。
5: 对，就是因为苦苦没参与。
2: 再做一次，咱们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做法。
0: 那些怪味儿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你去吸引烤箱小人们的注意力，把他们引开。我去接近棉花糖手里的碗，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再趁机把里面的东西全都变成臭烘烘的。
1: 叽里咕噜，
5: 咕噜，你又来捣乱！
1: 叽里咕噜，
5: 叽里咕噜，啊，叽里咕噜。
1: 啊！哎呀！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咕噜噜
4: 噜噜！不好，还是为了掩护臭臭的攻击，才故意引开咱们。
6: 太可恶了！但我是跟着大家才追过来的。
3: 我也是跟着来的，不能怪我。
6: 先别吵，我有个办法。
1: 叽里咕噜，叽里咕噜。
4: 看我的！嗨！
0: 加油！

0: 合作成功！
1: 啊，我知道了，我知道蛋糕要做成什么口味的了。
2: 棉花糖，你是要做好几个不一样的蛋糕吗？
1: 当然不是啦。
2: 那是什么样的蛋糕啊？
1: 啊，我要做的是彩虹千层。
3: 彩虹千层，准备。

0: 道，一闻就知道好吃。
1: 没想到我们配合好，就能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2: 哦，对了，我还需要制作第二个彩虹千层。
3: 为什么呀？
2: 是为了今天没有完成的创意作业。彩虹千层的味道怎么样？
0: 我喜欢这个千层，有甜，有一点点酸，还有一丝丝苦，味道丰富，但是每一种味道我都不抢戏。
4: 真好吃，能吃到柔软的千层，还能吃到脆生生的巧克力碎。
0: 一切都搭配得正好。

0: 不过棉花糖，你怎么想起来要做千层蛋糕呢？
1: 因为我想把昨天手工课上没有完成的作业继续做完，而且我已经知道要怎么完成了。
2: 怎么完成？
1: 就像你们刚才说的那样啊。
3: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发挥特长，一起配合，缺一不可啊。
0: 我好像明白了。

0: 案的话，折纸确实不错。
1: 仔细瞧一瞧，水彩也确实很好看。
2: 合作愉快！
3: 开心老师，我们完成了昨天的创意作业。
4: 有立体的折纸，有漂亮的水彩，还有手拉手的小组成员铅笔画，一张图画里面有各种不一样的表现手法，真棒！这是谁的想法呀？
2: 是棉花糖的想法。
5: 哎，其实是因为大家各有特长，
4: 各取所长，团结配合。棉花糖、皮皮、曼曼，你们真是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0: 棉花糖没有被邀请。
1: 曲奇饼真好闻，
0: 快让妈妈来欣赏一下你的大作，蜡笔记得收好哦。哦，我看出来了，左边那位是小苹果，右边这位是麦麦。
1: 云朵妈妈，这次是什么订单？
0: 生日蛋糕是麦麦的爸爸订的。因为麦麦要在周六举办生日聚会，想给邀请来的小朋友们准备一个大号奶油蛋糕。
1: 哇，我最喜欢生日蛋糕了，麦麦要过生日啦。
0: 对呀，你不知道吗？他一定也邀请你了吧？
1: 啊，对呀，当然，我怎么会不知道？他第一个邀请的就是我，我可是他最好的朋友。
0: 嗯，我一定要把这个蛋糕啊做得美美的，等着瞧吧，小宝贝儿。
1: 那您忙吧，妈妈。麦麦要过生日了，他怎么没告诉我？我也没有收到聚会邀请，我被朋友们抛弃了。
0: 哎，棉花糖，我去送货了，你记得关好门哦。
2: 棉花糖怎么了？
3: 好像是说自己被谁抛弃了。啊，
2: 小点声，我都听不见了。
1: 说不定是麦麦还没来得及告诉大家，或者打算明天邀请我。
2: 我最喜欢生日聚会了，可以一起吃甜点。
4: 我们也有一起吃甜点的聚会，不过好久没办了。
1: 生日聚会不只是吃甜品的，寿星会邀请最好的朋友聚在一起吃生日蛋糕庆祝，朋友们还会准备生日礼物。
5: 你也给麦麦准备生日礼物了吗？
1: 哎呀，还没有呢。
6: 棉花糖根本没被邀请，不需要准备礼物，他被朋友抛弃了。
1: 我只是可能没被邀请，明天去幼儿园问问麦麦就知道了。
3: 一定会按时到的。
7: 棉花糖，要不要一起玩毽子？
1: 小苹果，这个周六要不要去我家玩抓娃娃机？
7: 好啊，我最喜欢抓娃娃了。这个周六，哎呀，不行不行，妈妈要举办生日聚会，我要去参加。
1: 原来你也知道妈妈周六要办生日。

0: 日聚会呀。
1: 嗯，
2: 知道呀，我昨天就收到邀请啦。
0: 大家也都收到邀请了吗？
2: 好好也收到啦，他还跟我商量带什么好呢。
0: 原来真的只有我没被邀请，大家连礼物都准备好了，
2: 说不定只是忘记了呢。不如我们先给麦麦准备一份礼物，麦麦可能等会儿就想起邀请你了。
0: 嗯，我想想看。
2: 棉花糖，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0: 那个，我想问问，你是不是忘记了邀请？
3: 麦麦，你最喜欢吃什么点心？
2: 这个嘛，点心的话，我喜欢吃口味比较丰富的。
0: 哦，丰富的。
2: 总体来说，要甜又不能太腻，因为太多甜会发苦。最好甜里带一点酸，但是也不要太酸。我喜欢牛奶味，但是奶味又不要太浓。其实脆脆的、有些咸味的点心也不错。
4: 现在召开小伙伴们紧急会议，大家都到齐了吗？
5: 齐了，齐了。
4: 臭臭大王，你给我出去！
5: 我也很关心棉花糖，凭什么我不能参加？
4: 我们一致通过，全力协助棉花糖制作麦麦的生日礼物。先有请甜甜汇报今天在幼儿园得到的一线情报。
2: 麦麦喜欢的点心是，又甜又酸，不能太甜，不要苦。
0: 谁还我？
2: 不太酸，软软的或者脆脆的，不太干，不太咸，牛奶味，但牛奶味不多。
0: 哪有这种点心啊？
3: 就是想不到啊，但是我一定得试试看。
6: 没事，我接着去睡了。
2: 不可以，对，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0: 里咯咯。
1: 你去看看。
2: 我真的要尝了。
3: 加油。嗯。
2: 我的天，实在是太难吃了。咯
1: 咯。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了？咯咯。
2: 我做不出麦麦喜欢的点心，麦麦可能再也不会喜欢我了。
4: 没有被朋友邀请，原来会这么难过啊。
3: 那是当然呀，大家都想被别人喜欢。
5: 也不一定吧，难道臭臭大王不被我们邀请参加会议也很难过？
6: 怎么可能，他每次只会把东西弄得臭臭的。
0: 怎么才能被好朋友喜欢呢？做好朋友会喜欢的事
3: 我也不知道，但我们可以做点心给棉花糖打气
6: 支持。做点什么呢？棉花糖爱吃的可太多了，
4: 就没有他不爱吃的。
0: 你们真的不困吗？
3: 做我们各自擅长的最好吃的。
7: 棉花糖，又因为没让你先品尝蛋糕所以生气了吗？
2: 云朵妈妈，其实我并没有被麦麦邀请。
7: 别哭别哭，怎么回事啊？
2: 本来我想做出麦麦最喜欢的点心作为生日礼物，问他可不可以邀请我参加聚会，但我猜不出麦麦最喜欢什么。
7: 你想做出麦麦喜欢的点心，这样麦麦就能更喜欢棉花糖，对吗？你的想法很好，可是呀，有的时候呢，我们很难完全迎合别人的喜好，或是直接变成别人喜欢的那个样子。但是只要你真诚地对待朋友，你的心意一定会被感受到的。
2: 妈妈，我知道了，我想给麦麦做一个我自己最拿手的最好吃的点心。
7: 没问题，妈妈一会儿打扫完卫生也来帮忙。
2: 今天我们做焦糖布丁。
8: 好，焦糖布丁大作战，准备。

0: 每次都把我排除在外，我要让你们什么都做不成。臭鸡蛋来喽！
1: 邀请函，诚邀臭臭大王参与点心作战，但必须保证不搞任何臭味破坏。
2: 臭臭大王，你接受邀请吗？
0: 我就勉为其难的参与一下吧。

0: 揉啊揉啊揉，蛋黄奶油麦芽糖。
1: 妈妈，你觉得这个好吗？
2: 特别棒，麦麦一定会非常喜欢的。
1: 妈妈，可不可以再帮我一起烤五？不，六份。我还有几个重要的朋友想一起分享。
2: 没问题。
1: 麦麦，
3: 棉花糖，我本来以为邀请函都已经发出了，今天才发现给你的邀请函掉在包里了。你愿意来参加我的生日聚会吗？
1: 啊，愿意。我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刚刚做好。
3: 太好吃了，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布丁了。
1: 生日快乐，麦麦。
3: 一会儿去我家，我还请了开心老师。真好吃。
4: 是啊是啊。
5: 明白了，给我回去盯着，等棉花糖一早就通知我，我要让那几个小家伙尝尝发射枪的威力。
1: 啊，大功告成。
6: 现在3:10了，棉花糖你迟到了。
1: 哦，坏了，差点忘了。
6: 叽里咕噜叽里咕噜。
5: 走，咱们去找他们玩玩。
7: 叽里咕噜，
5: 小心点，别被棉花糖发现。棉花糖还是这么冒失。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

0: 数字浪潮奔涌，传统手艺正新潮，金属文物修复这门古老的技艺，在90后修复师们的手中焕发酷炫活力。三维扫描精准建模，民族巧技补配残形，古法掐丝搭配现代科技，他们用跨界思维为金属文物修复注入爆点能量，让破碎的文物变身时光限定款，在守护中掀起传统文化的新热潮。幽兰的触手伴随着数字的编织，这不是科幻大片，而是贵州省博物馆内正在进行的一场时空修复术。手术台上的病人是一件穿越了2000年时光的青铜车马。
1: 我理解你的意思，在这个数据的基础上呢，我们再去对它进行一个三维的建模。
0: 而主导这场手术的是文物的主治医师，他不开药不医人，专为千年瑰宝会诊，为残存器物续命。他就是贵州省博物馆专门为金属文物进行诊治的文物修复师滕昭玉。
2: 我叫滕昭玉，来自山东，现在在贵州省博物馆文物科技保护中心工作，主要从事馆藏金属文物保护修复和馆藏文物的预防性保护工作。
0: 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滕昭玉凭借自身的技艺荣获金属文物修复师项目3等奖。可是谁又能想到，就在数年前，这位与千年文物隔空对话的年轻修复师，终日相伴的还只是试管、烧杯和分子式。
2: 我本科学的是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研究生的学习是分析化学专业。2016年的时候，央视拍了一个文物修复类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当时看过之后，就是感觉每一步都很神奇，都很奇妙，所以是特别向往。
0: 一部纪录片像一束光，照亮了他的人生新副本。他果断跨界，从化学实验室一头扎进了满是锈蚀文物的金属文物修复室，这番操作堪称职业生涯的惊天逆转。就是这份看似不可能的跨界，最终成为了贵州省博物馆文物们的幸运。那些沉睡千年国宝开始被他重新唤醒，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那辆见证了古夜郎辉煌的汉代铜车马。
2: 可以看到，铜车马的车棚是由我们的老师通过铜钹敲打而成，上面有很多残片。现在我们发现了镶嵌物，因为随着粘接剂的使用寿命快到，所以说就是它的粘接强度会降低。但是现在我们就想通过这种科学的保护修复方法，通过三维数据采集、扫描、建模和打印的方式，将以前车棚的残件嵌入到打印件上，实现了文物的意向性的一个修复。
0: 如今这套数字预修复加可逆实体干预的独特修复模式，已成为馆内破碎文物的救命秘籍，让那些碎片化的文物幸存者们见到了满血复活、再现往日风采的希望。

0: 接下来，彭昭玉将接受更严峻的挑战。
1: 黄老师，我来提铁器。
2: 哎，你好，你已经准备好了，检查一下。
3: OK， 目前我正在实施的是馆藏的汉代铁剑的保护修复项目。
0: 铁器保护修复主要是通过去除土锈和脱岩，达到去除表面硬结物和含氯腐蚀产物，阻断或延缓铁器进一步腐蚀的。

0: 目的。
1: 对于这些铁器的修复而言，最大的难点一个呢是表面残留物的保留，第二个呢就是它存在的盐类物质的一个拖延。因为贵州出土的金属器和中原地区的金属器相比，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器壁的胎比较薄，矿化比较严重，腐蚀比较严重。
0: 这一切都因为贵州独特的自然环境为文物保存设定了一个极为严苛的预设。天无三日晴的高湿度加上大面积的酸性土壤，共同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地下腐蚀实验室，这使得本地出土的金属文物其腐蚀状况自成一派，远比干燥的中原地区复杂。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他曾经的化学背景竟成了在这里修复文物的独门绝技。
1: 其实化学专业在文物保护修复里面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比如说金属文物的它的锈蚀物的组成，就是关于它锈蚀产物的成分的测定也是与化学息息相关。以前对于出土铁器的保护修复都是依赖于经验，科学性欠佳，现在我们借助一些科学手段可以更加精确地分析出材质成分、锈蚀物象结构等，落在分析检测过程中发现含氯腐蚀产物，保护修复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拖延。
0: 铁器在地底深埋上千年的时间里，由于地底氯离子的作用，表面会生出许多的锈蚀物，这种有害锈蚀物就像癌细胞，而拖延则是靶向治疗这些病灶的疗法。
1: 如果不拖延，修复就是治标不治本，在适宜的环境下文物会慢性自杀，只有等文物拖延结束后才能开展后续的粘接、补配以及稳定化处理等。
0: 经过除锈和拖延，滕昭玉又对这批铁件进行了缓释处理，并施加保护性封护层。修复后铁器的颜色微润，有轻微光泽。这种保留稳定铁锈是铁器修复后稳定状态的体现，既保留了文物的历史沧桑感，又实现了长期保护的目的。然而器物残缺的不仅是形态，更是它失落的历史记忆。当修复陷入困局，一个意外的发现往往能打开全新的方向。
1: 因为我觉得文物修复呢，它的这一个过程其实就像一个发现新大陆的一个过程。我每修一件文物所面对的文物是不一样的，就是所想要解决的问题其实有些时候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作为文物修复师而言，要静下来，不能求快，这是一个沉浸的享受的过程。
0: 当贵州的滕昭玉用化学实验室的精力为文物修复注入科技之光时，远在山西的张正民却正将传统非遗的细腻指尖融入千年青铜的血脉纹理之中。
2: 我叫张正民，现任山西博物院文物保护研究部金属文物修复师，从事金属文物修复。
0: 2022年在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张正民一举斩获金属文物修复项目一等奖。这位90后的一等奖文物修复师似乎从小就与手工艺结缘。
2: 我大爷就是在窑址上就是烧瓷匠，就一直在从事的烧瓷这门手艺。我之前有一些民间的爱好，比如捏面人、倒糖画，这都是和

0: 老一辈太原是面人张所学。
1: 那些朴素的民间技艺是他对塑造最早的理解，而真正让他将爱好变为职业的是他中学时那部爆火的纪录片。
0: 本身自己就热爱民俗文化。

0: 千年青铜的匠人之手，张正敏发现早年的兴趣爱好此时居然有了用武之地。
1: 在这次职工作品展中，我就用运用了青铜器的方法，就是用面塑的这个表现方式来展现青铜器。
0: 揉面、塑形、下刀、提神，从形随身动到神游心传，再从面人非人到面中有魂，每一道工序都藏着他对塑形这件事的极致把控。
1: 这就是和现如今我从事了金属文物这个行当，也是十分小心，就精准的要去除它，不能在金属文物的器表留下划痕，是一样的道理。
0: 然而，纸上得来终觉浅，一位文物修复师真正的成人礼，往往源于与一件真正国宝的深度交锋。对他而言，这件国宝就是晋侯鸟尊。晋侯鸟尊出土于山西省临汾市的晋侯墓，是中国西周时期的重要文物，距今已有3000年左右，被誉为山西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1: 这都是很大的器物，因为它的铭文有铭文，还有这个器形，还有这个纹饰，都相当的精细，相当的精美，制作工艺也比较复杂。
0: 而张正敏与他的缘分早在学生时代就已埋下伏笔。
1: 咱们山西博物院教育空间的工作人员，他们正在做一场文化的推广，无意间在这次商演中知道了鸟尊的修复是如何从100多块，相当于我们小时候玩的拼图，如何能拼成一个整体，呈现在观众面前，主要是一种震撼，这也带着一份使命，所以让这个气息使我进入了这个行当。
0: 进入博物院后，与鸟尊隔窗对望成了日常。2018年，鸟尊尾部碎片被意外发现，山西博物院计划对晋侯鸟尊进一步修复，张正敏也加入了修复团队。
1: 得知这个项目我可以作为骨干进行修复它，其实我感到很激动。
0: 复原的终点成了传承的起点，尽管鸟尊早已重获完整，但张正敏和同事们仍选择每年重启那段修复之路。修复是与文物的深度对话，第一步是诊断。
1: 首先咱们要了解一下鸟尊尾部第一次修复是如何修复的，就和我们看病一样，望闻问切，我们要了解它本身有什么病害，它的锈蚀成分有没有有害锈。
2: 王玉姐，做个检测。
1: 我现在会借助显微镜看一下它是否和茶口这个颜色接近，就是有可能就是颜色就是新断的茶口，或者是埋藏环中就已经断了，但是它的腐蚀情况不是太严重，来进行分类来拼对。
0: 但是晋侯鸟尊的修复却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
1: 咱们应该先把
3: 拼对一下，
1: 把这个
3: 去掉
1: 的时候，咱们要进一下拼对一下，它是否严丝合缝，是不是人家的原件，对不对？
0: 最大的挑战出现了，如何将一片孤独了3000年的尾部精准稳定的复位？如果无法完成粘接定位，那么这件国宝就无法真正获得重生。
1: 根据它的茶口走向来拼对，是否严丝合缝？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器物拼好以后它会有缺失，缺失的大的我们还得塑形，再一点一点的拼接成型。
0: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无数个不眠之夜在指尖的忙碌中悄悄流逝。
1: 当时想就是，我如何可以更好的不干预它，以最小干预的情况来进行保护修复。比如说是能粘的我尽量粘，锈蚀能去的我去，不能去的我予以保留，保持它。

0: 原貌。
1: 经过多次实验，晋侯鸟尊的修复终于迎来了突破。
0: 打个眼，先粘尾部，再粘它尾部的上半部，打个眼。我们团队一起制作了一个卡具锁死的套具，就是用的这个发泡剂，使其固定，最终让它稳定，不进行晃动。那一刻，才明白，所谓梦想成真，其实不是看热闹，是你终于有了能力，把你当年领进门的那个让我心动的那个文物，好好的保护下来，让它活起来。

0: 从业十二年，经张正敏之手重启的文物已超千件，各类金属病害的修复方案他几乎倒背如流。
1: 在每件器物当中，其实无论你的手艺多么精湛，你永远也是个学习者，你要了解它，摸清它的脾气，才能更好地锻炼自己的技术。
2: 有时候我在修复的过程中也会思考，古代工匠在做这件器物的时候，他可能也会全神贯注，甚至茶不思饭不想去做这件事情。
0: 文凤浩31岁，在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金属文物修复师项目中获得3等奖，曾参与修复国家一级文物战国彩绘铜方镜、国家二级文物清代鎏金凤冠等多项重点文物修复项目。大学毕业后的文凤浩在故宫博物院实习结束后回到山东老家，在山东省文物保护修复与鉴定中心成为了一名金属文物修复师。今天他要修复的是清代多层花丝龙式银耳饰。
3: 另一副耳环花瓣是残缺的，它原件小花是有掐丝工艺的，它更小，补配工作要难度更大。
0: 清代多层花丝龙式银耳饰出土于山东莒县小桃园村墓地，曾是清朝时期贵族妇女的首饰，其以细如发丝的银线堆叠形成多层立体的镂空龙饰，而被誉为中国传统首饰工艺的巅峰之作。
2: 我们在修掐丝工艺的文物之前会对它的信息进行提取，比如说它所用的这个银丝的直径大小，我们会参考它的尺寸去制作一批和文物本身用的材质相同的尺寸一致的银丝。我们通过测量发现，它里面制作的时候最细的银丝也就在0.25到0.26这个区间。现在我们要对银丝进行退火处理，让银丝变得更加软一点，增加银的延展性，能把它拉得更长一点，更细一点，不会轻易的断掉。
0: 金属之所以看起来坚硬，是因为它们都是冷加工下的产物，银丝也不例外。经过退火的银丝，犹如大雪天穿上了厚棉袄，内部变得更舒展，利于弯曲，形成各种各样的造型。用钳子捏住0.6毫米的银丝，让它穿过0.25毫米的模具，通过摩擦来获得所需要的尺寸及纹路。这一步可不是用蛮劲儿就行，考的是修复师能否找到与银丝之间的巧劲儿。这让文凤浩想到了他之前修复的一件国家二级文物。
2: 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件清代鎏金凤冠，因为它表面的银丝比较细，在拉丝的过程中每拉几次它就会断，总是拉不完整，总是感觉没有找到一个关键点能把这个银丝拉得那么的标准。慢慢的试验着把这件银丝给它拉至成功，需要你去把握一个度，有可能你力度过快也会断。

0: 速度过快，也会短。经过屏气凝神的拉丝环节，接下来的搓丝就简单多了。将两条银丝交叉，用工具将银丝搓成麻花状，便可进入掐丝环节。因为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画画，还有泥塑这类的东西，所以说在大学报专业的时候选择了文物保护与修复的专业。
1: 直径为0.25毫米的银丝，在胶水和镊子的助力下，弯曲为花的形状，贴在直径为0.95毫米的银片上。由于掐丝的受力面积过小，所有的力都要适度，用力过猛，银丝可能就会断裂。
0: 在修的过程中，我会思考这件器物古人是如何做出来的，我们也在思考是否可以让它保持原样。 第一次拿到真银文物的时候，是一对提梁罐，给它进行一个复原补配的工作。它比较小，当时很害怕、紧张，确实有点紧张，想着是，我如果把这东西修坏了，我是不是以后就不能从这个行业里边继续干了？因为它本身的这个银丝就比较细，把它再焊接在银片上，对火候掌握也需要极大的要求。
2: 银的熔点仅为961摄氏度，焊药的熔点则需要低于银，两者熔点差极小。这就意味着修复师需要对火焰温度、距离和加热时间有精准的判断。这一步骤完全依赖修复师的经验和细致程度，判断失误则一切重来。
0: 我从事这一行，家里其实并不支持，嗯，说是年轻人大小伙子去干着别的，然后还有一些，寻宝栏目的播出，嗯，家里人慢慢的去了解了这个专业。
3: 喂，妈，你看看买那个瓶子多少钱啊？是真银的，是假的呀？你转一转，
0: 我瞅一瞅，这个是假的，工艺品，太假了。
3: 那我以后就不买了。
0: 我感觉我的母亲是比较热爱这个行业了。如今已经工作近10年的文凤浩，除了日常的修复任务，空余时间还经常回到母校给学弟学妹们开办专题讲座。首先呢，咱们一定要了解，青铜器在铸造的过程中，一开始是金黄色的，也叫极金，它是常年埋藏地下，它慢慢的表层氧化，产生了氯化铜、氧化亚铜。 这是它的第一层，是红色或黑色，带这个金属行，又滋生了简氏碳酸铜，就是咱们俗称的一些绿锈，这是它的第二层锈。青铜器的修复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在最后一步做旧上面。我修了这么长时间，感觉啊，文物修复师不光是简简单单把一件破损的文物修复好，更多的是能把这种修复的技艺传承下去。 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文物保护修复里边，也让更多的院校的学生喜欢上这个工作，喜欢它去钻研它，通过自己的技艺把它修复好，也是对当年制作这件器物的人跟他说一声，你看，当年你传下来的东西，你制作的东西，我替你修好了，并且保存了下来。
2: 从除锈、脱研到焊接、做旧，在金属文物修复的世界里，三位90后年轻修复师将中国传统金属细工精髓融入每一道工序，数年修炼的匠心积累，最终凝练为他们独有的技艺，让美在残缺中涅槃重生。或许在他们看来，这不只是修复，更是对器物生命的延续。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周恩来首访非洲，开启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外交新纪元。从坦赞铁路的第一声汽笛，到亚吉铁路、蒙内铁路的钢铁动脉，从远渡重洋的医疗队，到公共卫生合作的不断升级，中非七十载，谱写命运共同体新篇章。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1963年12月13日，周恩来总理带领中国代表团一行，开启了访问非洲之旅。
1: 1963年是中非友谊开启新篇章的一年。这一年年底，中国已同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几内亚、加纳、马里等12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多位非洲国家领导人相继访问中国，并向中国领导人发出了访非邀请。出访非洲同样是周恩来总理的心愿。经过反复商议，周恩来总理和外交部拟定了出访国家的名单，分别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索马里等国家。访问的时间定于1963年底到1964年初。
0: 距离周恩来总理出发的时间越来越近，出访的各项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在诸多事务中，出行工具的选择至关重要，却也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中非距离遥远，陆路交通根本不现实，若选择飞机，众人又难免心存顾虑。1955年4月，那场针对周恩来总理的暗杀阴谋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空难，如同一场噩梦，让所有人至今心有余悸。更何况此次奔赴非洲的航程较远，对飞机的性能与安全性都提出了极高要求，因此代表团在飞机的选择上不得不慎之又慎，反复斟酌，究竟哪一架飞机能担此重任呢？
1: 1963年，中国民航还没有开辟通往非洲的国际航线。经过综合考量，代表团最终选定了荷兰皇家航空公司。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是一家老牌航空公司，航线遍布全世界，具有丰富的非洲航线经验。更为关键的是，荷兰在1954年就与中国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
2: 有一天，我告诉总理是非常有战略思想。在这个代表团里头，总理有意识地安排了中国的飞行员参与了这个代表，作为代表团的秘书出访。干什么呢？就是通过这次访问，让他们收集沿途的资料。总理当时就跟他们讲，我们中国的飞机一定要飞出去。所以到了1965年，总理在访问非洲的时候，他看你看，是我们的飞机去的。
1: 由于是首次踏上非洲大陆，代表团还专门设立了前站组。当年负责总理安全工作的高振普对此印象深刻。
2: 前站组包括安全警卫、医疗保健还有外交三方面的人员都有，这个给代表团不见面了，几乎是，就是说代表团没出发之前他们就到了一个国家了嘛。代表团我们都到了埃及，他们已经提前飞到阿尔及利亚去了，在阿尔及利亚工作，那到阿尔及利亚他又到摩洛哥了，这样子一站在那前站主要做工作，就前面打个基础。
1: 一九六

0: 1953年12月13日，周恩来总理一行乘坐波罗的海号专机从昆明机场起飞，开启了访问非洲之行。他们的第一站就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选择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作为访问非洲的首站，周恩来总理和外交部经过了慎重的考虑。
1: 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要选择阿联作为首站访问，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方面原因，阿联它在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它具有重要的影响力。第二个原因，这个阿联它与中国建交，它是第一个非洲国家。第三个原因，当时阿联总统纳赛尔他跟周恩来总理之间他有很好的私交，他容易沟通。纳赛尔也曾经多次邀请周恩来访问阿联。
2: 1963年12月14日，周恩来总理带领中国代表团一行抵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首都开罗。开罗机场人声鼎沸，热情的非洲人民载歌载舞，欢迎来自东方的贵宾。然而，一个特殊的情况引起了中国代表团的注意。接机的人群当中没有纳赛尔总统的身影。周恩来曾经说，纳赛尔是自己终生的朋友。但如今，周恩来总理第一次来访，纳赛尔却缺席了。
0: 跟随周恩来总理出访的有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孔元、外交部副部长黄震、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等人。童丹宁时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的长子，他曾听父亲讲起过当年周恩来访问非洲的一些珍贵细节。
3: 而且我回来听爸爸讲，这个访非啊，这个惊动了世界，各国记者都跟着走，日本专门包了一架飞机就跟在我们后头，他一大堆记者、新闻记者什么，我们飞哪儿他就飞哪儿。
0: 周恩来此次出访非洲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当周恩来总理的专机抵达开罗时，机场云集了各国记者。然而周恩来总理首访阿联，身为挚友的纳赛尔却未现身迎接，种种猜想随即浮现。
2: 代表团到达开罗的当天下午，周恩来总理在国宾馆休息几个小时以后，纳赛尔总统终于露面了。自1955年万隆会议一别，纳赛尔与周恩来总理已有8年没见面了。久别重逢，两人分外激动。随后，纳赛尔总统亲自将一枚金光闪闪的共和国勋章挂在周恩来总理的胸前，并向周恩来总理道出了自己没去机场迎接的真实缘由。
0: 自1952年起，埃及政府决定斥巨资修建阿斯旺大坝，然而高昂的建设成本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
4: 当时埃及正在推进阿斯旺大坝的建设，相关方面提醒这个纳赛尔总统，如果纳赛尔总统对中国代表团过于友好的话，会影响这个大坝贷款的发放。
0: 无奈之下，纳赛尔只好取消了亲自去机场迎接周恩来的计划。对于纳赛尔的难处，周恩来表示了充分的理解。时任驻开罗使馆秘书的朱启珍回忆道，总统在宴会上要求在座的全体人员站起来向来访的外国总理致敬，这是不寻常的欢迎，超越了任何外交礼宾规格，只有周总理得到这种殊荣。
2: 这里是开罗的库巴宫。1963年12月15日，

0: 塞尔总统与周恩来总理在这里举行了首次正式会谈。冬日的开罗气候温润清爽，正值一年当中最宜人的时节。然而一个敏感的议题骤然打破了这份舒适。
1: 军人出身的纳塞尔总统向来直率，他开门见山，坦诚地道出了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困惑。周恩来总理明白，纳塞尔的疑问不仅是他个人的关切，更是当时非洲各国领导人乃至整个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焦点。
2: 这个时候呢，在西方媒体长期主导或控制国际媒体的这个氛围下呢，中国和周边发生的关系都被过分的以特殊的眼光去解读，他所获得的信息让他怀疑当时的中国的政府是不是一个好战善战群兵独武。周恩来用事实说明，我们无论是抗美援朝还是边界冲突，中国都很好地体现了我们遵循的价值和理念和国家政策，就是我们是正义的、公平的、公正的，我们不侵略，但是一定要维护属于国家的领土或安全，和这个正义原则。
1: 与周恩来推心置腹的长谈，消除了纳塞尔心中的疑虑，加深了他对新中国外交政策的了解。
0: 这是一份周恩来总理在阿联访问的日程表。15日，上午到三个地方参观，下午与纳塞尔会谈，晚上观看艺术演出。16日，上午出席庆祝大会，下午前往赛德港。17日，从上午到晚上，一天的行程更是被安排得紧锣密鼓。如此密集的行程不禁让随行人员有些紧张，周恩来总理的身体是否吃得消？没想到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 12月18日，周恩来总理在参观阿斯旺水坝工程时突然流起了鼻血，起初只是少量流血，他仍坚持参观，后因鼻血流得过猛，不得不终止行程返回住处。
3: 因为总理在出访非洲之前，国内内政外交各种事务极度繁忙，他都要处理，飞机上他要看材料准备会谈内容，刚刚到达阿联的时候日程又排得特别的满，再加上阿拉伯地区他饮食习惯他以牛羊肉为主，他又容易上火，所以在这样的高强度的连续奔波，再加上一时难以适应当地的饮食呀、气候啊等等习惯，所以周总理流了鼻血，这个的确是身体处于极度劳累的这么一个状况。
1: 12月19日一早，周恩来的车队从开罗国宾馆出发，渡过了波涛滚滚的尼罗河，向西南方向行驶。车队行至距开罗市中心约10千米处，一幅宏伟壮观的景象赫然呈现在眼前。周恩来总理一行来到胡夫金字塔下面时，一名阿联运动员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只见运动员由塔基快速冲向塔顶，向周恩来一行挥手致意，随后又以更快的速度飞奔而下，转眼间就到了塔顶。周恩来等人热烈鼓掌。周恩来将随身携带的一支英雄金笔送给这名运动员留作纪念，随后周恩来握住运动员的手腕为他测量脉搏，这个情景被摄影师抓拍下来，成为了那次非洲之行十分动人的历史瞬间。12月20日，为了让世界各国更多地了解中国政府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周恩来总理在共和国宫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谈及此次出访非洲的目的，周恩来总理说道：我们是第一次到非洲访问，我们来的不是太早，而是太晚了。我们访问非洲。

0: 国家的目的是寻求友谊，寻求合作，多了解一些东西，多学习一些东西。我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积极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当天晚上，周恩来在招待宴会上动情地说道：这些天里，我们一直置身于友谊的海洋中。纳赛尔则同样满怀情意地说道：亲爱的朋友，你对我国的访问，给了我们重温在前往万隆途中相聚在一起的友谊的机会，给了我们把你当作光荣而伟大的潮流和价值的代表和象征来欢迎的机会。周恩来在阿联的访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这份成功不仅体现在两国领导人的讲话里，更刻在了阿联人民的心中。当年给周恩来总理献花的这个小姑娘，后来成为开罗国际电影节的执行主席。
1: He was very calm, you know? Yeah, he was a very calm man. Thank you. Like, you know, he was so calm. I didn't feel that he is, come on. No. No, no. A man in power in his eyes, but very calm.
0: 在这次对阿联的访问中，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
2: 我们聚焦五项原则看的话，实际上的特点非常清晰。在非洲一个典型的现象是，我们知道非洲的地图都是画成直线的，因为殖民者当初就是拿尺子在地图上画定国界，而无视这些地区跨界民族的存在。所以中国政府采取的立场是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支持阿拉伯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团结和统一的愿望，支持阿拉伯各国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主张阿拉伯各国的主权应当得到所有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
0: 1956年5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埃及共和国宣布建立外交关系，埃及成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首个非洲国家，开启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外交新纪元。
3: 就在中国代表团即将结束对阿联的访问，准备前往下一站阿尔及利亚的时候，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曾涛突然接到了一封绝密电报。曾涛瞬间绷紧了神经，电报中说，有人提出因为阿尔及利亚内部矛盾很多，局势不稳，在总理访问期间可能会发生政变，建议总理推迟访问阿尔及利亚的时间。周恩来总理要曾涛针对这个建议给出意见，一边是重大的安全风险，另一边是既定的外交行程，曾涛大使陷入了两难。
0: 当时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与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布麦丁有不和的传闻。阿尔及利亚独立后，从小接受阿拉伯教育的布麦丁力主在全国推行阿拉伯化。然而阿尔及利亚在法国殖民统治的百余年里一直推行法兰西化政策，多数党政干部接受的是法语教育。骤然全面推行阿拉伯化让本贝拉总统倍感难堪。此外，本贝拉虽然是总统，但布麦丁却牢牢地掌握着兵权。经过分析研究，曾涛向周恩来总理报告，阿国内部确有不同意见，但目前尚不会发生政变，建议总理按期访阿，不要推迟。
3: 1963年12月21日下午，周恩来总理

0: 乘坐的波罗的海号专机缓缓降落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阿尔及尔瞬间沸腾了，从机场到代表团下榻的国宾馆人民宫，约20千米长的道路两边，近30万群众夹道欢迎。沿途楼房的阳台和窗口都挤满了激动的人群，欢呼声此起彼伏。然而面对这份盛情，周总理在感动之余却深感不安。周恩来总理为什么会感到不安呢？
1: 在访问阿联时，周恩来总理乘坐的是敞篷车，比较方便和群众交流。但这一次在阿尔及利亚，周恩来总理乘坐的却是封闭式轿车。中方的安全部门考虑到阿尔及尔还有法国地下军秘密组织的残余活动，为了周总理的安全，中方对阿方提出了乘坐封闭式轿车的安排。车队到达国宾馆人民宫后，周恩来不无遗憾地说，阿国的群众那么热情，而我们只能坐在车内伸出头和手打招呼，你看多么失礼呀。陈毅也赞同地说道，这样坐车面对群众挺别扭的，我看得改一改。此后在阿尔及尔与奥兰活动时，凡是遇到有群众夹道欢迎，周恩来总理就采取临时下车向群众招手致意的办法，以弥补未坐敞篷车的遗憾。阿尔及利亚是非洲首个通过武装斗争实现独立的国家。1954年11月1日，阿尔及利亚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与法国殖民者展开了激烈斗争。当这个消息传到中国，中国政府公开宣布中国人民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正义斗争。1958年9月，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成立后，中国即予以承认，是第一个承认阿尔及利亚的非阿拉伯国家。邢华教授是当年中国驻几内亚使馆的工作人员，曾参与过中国大使与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的会谈。提起当年的经历，他依然记忆犹新。
2: 我们对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支持是一贯的，是有利的。中国和阿尔及利亚在反帝反殖民主斗争当中所接下的相互支持的这个友谊和合作的实际行动，那是其他的非洲独立国家所没有的。
1: 这是位于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市中心的一条街道，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12月22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出席了这条街的命名典礼。当周恩来总理把覆盖在路牌上的五星红旗揭下时，路牌上出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北京大街。从此，北京这个中国首都的名字铭刻在了非洲的土地上，成为中阿友谊的历史见证。这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对中国人民最真挚的情谊，也是两国在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推动共同发展道路上并肩前行的永恒象征。就在命名典礼结束后不久，在阿尔及尔市政大厅，市长巴拉马纳赠予周恩来、陈毅荣誉市民证书。面对这个意外，周恩来在答谢词中动情地说，这是兄弟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对中国人民伟大友谊的生动表现。
0: 就在周恩来总理一行圆满结束阿尔及利亚行程，即将启程前往摩洛哥的前一天，收到了一个意外的邀约。突尼斯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麦斯蒂紧急约见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曾涛，当面转达了总统布尔吉巴的一个正式请求。

此次非洲之行原本并未安排突尼斯，按照原计划，在顺利完成对三个北非国家的访问后，周恩来一行将要前往加纳。此次飞行距离遥远，飞机的燃油无法支撑这次超远距离飞行，需中途在突尼斯停机加油。但谁也未曾想到，这场原本只是临时过境的补给停留，代表团却意外地收到了访问邀请。然而，由于两国当时尚无外交往来，彼此了解有限，这场临时增加的访问能否谈得拢，能否走得顺，一切都是未知数。周恩来总理将如何抉择？一段计划之外的外交突破即将由此拉开序幕。

0: 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在厦门举行。台媒报，美军首次进驻台军情机构引爆舆论批评。近日，台湾教育部门新版学校青年服勤动员准备计划备受台湾社会质疑，赖当局逼高中生上战场，良心何在？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第十八届海峡论坛期间，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签约会并致辞。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13号在厦门举行，大陆企业与来自台湾多地的企业和商协会进行签约，采购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凤梨、释迦、文旦柚、茶叶等特色农渔产品。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签约会并致辞表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台湾的前途命运系于祖国大陆发展进步、国家统一强盛。只有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才能和平发展，台海才有和平安宁，两岸同胞利益福祉才有保障。此外，本次海峡论坛期间，第14届海峡两岸婚姻家庭论坛也在厦门举办。论坛以姻缘聚会、携手同行为主题，汇聚了276名两岸婚姻家庭代表，以家为媒介，打造了集情感连结、政策宣导与权益保障于一体的交流平台。
1: 据台媒报道，美军首次派人进驻台湾军情机构引爆争议，有台湾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执迷以美谋独，恐遭反噬。
0: 台湾《中国时报》报道称，据可靠消息来源透露，今年以来，美军已经派人进驻台湾军情机构，这是该机构首次由美军进驻。台军情机构内部人员见到有生面孔走动，都感到意外。据推测，相关人员来自美国军方，可能是代号“梅园计划”的成员。不过，台军情机构对于相关美方人员的任务不予评论。台媒报道称，美国国家安全局在台湾长期设有监听站，代号梅园，与台军情机构联手监听中国大陆。
2: 代表台美的情报的一个合作是升级，它会不会从这个开始情报交换，然后上升到未来的军事的合作，来强化这一些的所谓的抗中的力量，这值得观察。
0: 对此，台湾舆论纷纷痛批赖当局持续强化与美方的军事情报交流，无疑又在妄想以外谋独。然而，此举究竟能得到什么，犹未可知。表面看似是所谓合作，实则可能把台湾变成美国印太战略里的一个可控前哨节点。
1: 台湾2026选战日益升温，蓝绿攻防更趋激烈。一起来看相关报道。
0: 赖清德办公室日前公布监察机构正副主管以及监察委员提名名单，持续引发在野党质疑。台北市长蒋万安更抛出废除台湾监察机构的议题，成为台北市长选战攻防焦点。
3: 完全没有让人民可以信服的作为，民进党从以前到现在也都支持主张废除，可以考虑全部否决29位监委名单人选。
0: 相关言论立刻遭到绿营以及侧翼的抹黑与攻击。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更持续污蔑蒋万安没有心系台北市政，被批意在转移焦点。台媒报道称，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与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近期不少行程都是同场不同框，是否有意互避锋芒，引发各方关注。
4: 我的对手用侧翼第一个先抹黑我，那第二个又弱说我的家人跟我的邻居，又派人跟踪这一个跟拍。我们选举是要选政见，并不是选个国仔队。
0: 台湾学校突然发出通知，征召学生支援战场，引发岛内轩然大波，却又悄悄删除公告，绿营为何盯上青年？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逼高中生上战场，赖清德良心何在？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有台湾网友发现，台教育部门颁布最新计划，内容详细说明学校应如何编组动员学生训练及演练，以充实战时储备。

0: 备能量。赖清德当局以武谋独，又包藏着怎样的祸心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教授，欢迎三位。
1: 近日在台湾社群网站上，有网友贴出云林一所学校关于学校青年扶勤动员准备计划的截图，但相关贴文引发质疑后，该校网站如今已找不到此文。台媒报道称，台教育部门2027年版本的学校青年扶勤动员准备计划直接扬言，所谓中共对台频密认知作战等灰色地带行动，对台湾安全形成多层次威胁。有台湾民意代表质疑，只要政党不轮替，年轻人上战场的阴影就永远无法抹去，下一代注定要面对战争的恐惧。
0: 台教育部门颁布的这份青年扶勤计划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有舆论质疑，这完全就是逼着高中生上战场。对此，学校和家长的反应是什么？郑教授，
2: 这一份文件它意味着，原本应该是单纯属于校园安全防灾应变的青年扶勤，被放入了更强烈的两岸安全跟军事对抗当中。他们强调，青年扶勤范围只限于避难引导、社区关怀、公共服务跟行政资源，绝不涉及军事作战、军事训练或者是军警勤务，也没有要求学校来建制学生名册。但问题是，社会真正质疑的并不是你教育部门有没有白纸黑字写下来学生上战场这五个字，而是为什么一份校园的扶勤计划会跟台军一级二级加强戒备来挂钩呢？为什么学生要被放进报到站、编组、装备领取、勤务分配像这样子的准战时管理流程呢？家长看了当然会害怕，因为这不是教孩子地震逃生、 CPR 急救，而是要让孩子提前熟悉战时社会运作的流程。争议发生之后，公告就从网站上消失了。说一句实话，学校多半只是被动执行上级公文指示，真正承受压力的却是第一线的老师、学生跟家长。那么如果只是例行的防灾，为什么不能够大大方方的给说清楚呢？让孩子学急救、防灾、自救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如果赖清德当局把未成年学生纳入了战备动员的流程，哪怕只是行政资源，都足以引发民众强烈的不安呢。
0: 赖清德呢搞全民皆兵，现在竟然连高中生都不放过啊，真是何其歹毒。同时我们注意到，这份计划27年版本的内容和25年版本的相比较呢，是多有异动。那到底都发生了哪些变化？您怎么看？
3: 第一件事情是在25年的版本当中，当时他在写到具体的很多事情的时候，他其实是模糊处理，但是到27年，你会发现他把一桩桩、一件件全部都在落实。也就是说，赖清德当局想把台湾的高中生推上这战场这件事情，在27年的版本当中，你会看清晰的看到一个路线图。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25年的版本当中，当时讲说什么？说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呢？说是为了救灾啊。但是到了27年的版本当中，你会看到他写什么呢？他说要把这些高中生啊分配到什么这个救助站，让他们开始去发物资。你看哈，仅仅过了2年的时间，2年前的文件当中还说让这些高中生去学习救灾和包扎的常识，到了2年之后，就把它变成是去各种各样的什么救助站、什么补给站去开始发罐头、发东西。再过2年呢？再过2年，是不是就让他摸枪了？所以你会看到他这个往前推的速度非常的快，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他们也知道现在他们的这个举动在台湾引起了滔天的民怨，所以他们现在怕了。所以我们看到说2025到2027，你会看到这个版本当中，民党当局其实在疯狂地试探台湾家长的底线。而这两件事情有一个共同的点，是台湾社会激起了巨大的民怨，让民党当局始料未及。
0: 为什么有舆论说这明明就是一边欺骗民众，而另一边呢就是暗地里在为战争做准备？林教授您怎么看？
4: 今天说是防灾，明天情势一紧张，岛内清廉直接可能就被征用，所以岛内呢就有民意代表质疑说，你赖当局的相关作为跟二战末期的日本军国主义疯狂

动所谓的学徒出阵，逼迫少年少女走向战场，从事这个后勤支援的恐怖历史呢，如出一辙，有着让大家令人毛骨悚然的即视感。虽然说赖当局这份文

0: 情、治安维护，还是在前线打仗，都会被视为是军事部队的一个议员，会被视为是合法打击的对象。那么当前两岸关系紧张，岛内的主流民意哈是希望和平发展，尤其是家长跟年轻世代，现在他们对任何备战的这种迹象都高度的敏感。在目前岛内少子化压力之下，赖清德前两天才说0到18岁的养育补贴他要来发，那却又同时把校园年轻学生推向这个动员准备，钱还没领到18岁就准备以未成年身份去编组作战，那么这就会给岛内的出生率，我估计是雪上加霜的一个效果。
1: 除了赖清德当局逼着高中生要上战场之外，我们看到台湾军方也在加紧备战。
2: 据台媒报道，日前台军方首次在实际作战地境实弹训练新型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模拟对中国大陆发起攻击，并展示系统躲避、反击和打带跑的机动能力。此外，日前美国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通过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授权战争部为台湾建立战争储备存量计划，同时关切军售进程，宣示应持续强化第一岛链的拒止防御战力。此外，美国联邦众议院军委会日前通过202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括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提供最高10亿美元资金，协助台湾自我防卫。
1: 郑教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海马斯系统它的实际性能如何？为什么台军偏偏在这个时候要模拟实弹射击训练呢？
3: 台军尤其看重它在反登陆、滩岸防卫跟纵深火力压制中的作用，这个就是所谓的不对称作战的逻辑。他认为台军不需要跟解放军正面的对称竞争，而是靠着分散部署、远程精准火力跟机动生存来提高解放军的行动成本。但是呢，海马斯并不是神器，它更不是买了就能够改变两岸军事力量对比的万能钥匙。第一，它高度依赖侦察、通信、数据链、卫星定位跟指管体系，单独的一辆海马斯发射车并不算是战力，整套的情监侦跟指挥链能不能在高强度的对抗下呢维持运作，这才是关键。那么第二呢，海马斯打带跑的前提是发射之后有足够的时间转移，有可靠的掩护，有可以持续的这个补给。但是台湾岛的地理纵深是有限的，交通节点、港口、雷达、弹药库都是高度集中的，真到了战争时期，这些机动的空间未必如演习场上那样子的宽裕。而更尴尬的是，这一次的演习原本计划发射36枚 M28 的训练弹，居然有4枚没有能正常发射。这个问题啊，就可能涉及了车载系统、信号或者是弹药接口、火控软体的各种瑕疵因素。2025年的5月，在屏东九鹏基地第一次测评的时候，也曾经出现过信号异常、首波只能发射数枚的窘况。那么这一套被民进党吹成决战神盾的美制装备，到底有几分的可靠性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1: 台军在加紧备战，同时我们注意到美国方面27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当中所提到的叫做战争储备存量计划，它的内容是什么，又有何目的？
4: 这个所谓的战争储备存量计划的实质呢，就是美国呢想在离你很近的地方盖个军火仓库，完了之后呢，他在想说，如果这个军火仓库远的话，万一发生了冲突，他有可能这个军火运不过来，所以呢，先在靠近你比较近的地方先把这个仓库盖好了，万一发生冲突呢，他还是让你把钱交了，他才能把这个仓库里的军火拿出来让你去打仗。特朗普否决这份国防授权法案，其实可能性更小。为什么？因为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最后一个国防授权法案的时候，特朗普是否决了。否决是因为他美国国内的一些这个法案当中的一些争议。但是特朗普否决之后，美国国会再度投票，等于是把特朗普的否决推翻了。所以那件事情其实给特朗普留下很深的印象。另外一个，就算这个法案被签署了，其实后面还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美国整个它的这个国防呢是分成两块，第一块叫做国防授权法案，它其实是个政策规划，就是我们要做这个，我们要做这个，我们要做这个，它其实是它的一个想法。后面紧接着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国防拨款法案，就这个事儿具体要不要做，这个钱要不要拨下来，主要是看国防拨款法案。如果国防拨款法案做实了， 那么这件事情它就一定。

0: 会做，所以我想这件事情我们还要继续的往下看。
1: 另外在这份计划当中呢，还纳入了最高10亿美元的援台资金，10亿美元，林教授您认为可能吗？
2: 美国这种啊国防授权法案所提到的这10亿美金本质上只是授权的上限，不是实际的拨款，最终金额呢它还要经过美国国会通过，而且正如我们北京的嘉宾所说的，还要总统签署之后才能落地啊，这还不一定呢，对不对？那么根据过去美国的历史经验表示，这类援助通常因为预算压力等等原因就会有所缩水，而且美国国会常常会附加条件要求你台湾也必须同步的提高自身的防务预算，因此呢，台湾后续的配套成本将是一笔更大的支出，有可能花掉比10亿美元更多的配套成本去消化这些所谓的援助，那这就会间接对台湾地区形成财政压力，从而挤占这个民生的支出。而且美国众议院之所以特别关注所谓的美台通信韧性啊，是因为通信韧性对平时的协调还有危机情境下的一个联系至关重要，因为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美国认为大陆可能会通过网络攻击破坏海底电缆或者电子战这种措施啊，去中断台湾的这个通信设施，那么这就会阻碍台湾跟美方以及所谓的盟友之间的联系。那么美国国会要求战争部部长必须在明年3月1号之前要提交报告，去评估一下台湾的这个行动随意网络还有它的商业衍生通信系统，在争夺或降级的环境之下，是不是还能够确保美台之间维持最低限度的这个协调跟支持？它目的就是为了延长台湾在被围岛状态之下的一个生存时间。因为美国国会担心台湾的基础设施特别脆弱，特别是我们都知道的能源跟通讯所暴露的问题最为明显，那么这就会加大美军介入的风险。所以它不是单纯的所谓技术合作，而是美国印太战略里面重要的一环，核心在于降低美军的风险。
1: 台湾学校突然发出通知，征召学生支援战场，引发岛内轩然大波，却又悄悄删除公告，绿营为何盯上青年？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逼高中生上战场，赖清德良心何在？的确如此，美国呢会继续利用台湾这枚棋子，而赖清德当局呢也是在加大力度阻挠两岸交流。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另据台媒评论，赖当局以所谓统战平台为由，首度禁止县市首长参与第18届海峡论坛。论坛大会开幕式后，国台办主任宋涛宣布将放宽台湾多项农渔产品输入大陆，并推进观光旅游等措施，以具体会台措施实质让利。若民进党当局仍执意将两岸民生与经济交流政治化操作，也将受到台湾传统产业人口及农渔民质疑。今年的海峡论坛又对外释放出了哪些增加台湾民众福祉的政策和利好呢？
0: 海峡论坛我在现场啊，我最直白的感觉就是一个字，就是热。这个热呢，首先是热情。我看到大陆呢，我们张开怀抱，热情地迎接来自岛内的台湾同胞。那这份热情，其实你通过跟台湾同胞的交流当中，台湾同胞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第二个是热络，今年是我们15的开局之年，所以15规划打开之后，对于台胞来说，这个里面的机遇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借助今年海峡论坛这么一个重要的平台，其实两岸在各个方面大家都坐下来好好谈一谈，说哎，在15当中我们能做什么，岛内能做什么，大家如何的好好的合作。我们看到在海峡论坛召开的期间呢，我们召开了促进交流的10项措施的这个签约对接的会，那么这里面包括说像这个云林啊，像南投，像屏东，像台东，包括像文胆柚啊，包括像茶叶呀、啊，像这个石斑鱼啊，像凤梨世家呀，我们找到了大陆方面跟他们对接的这样的企业和平台。那么大家对接以后，那么台湾同胞这么多年来一直热切盼望的把他们的农产品和渔产品卖到大陆，这个路就更通畅了。所以你能够从这个对接会上那些台湾同胞的脸上的表情能够感到他们的那个欣喜，他们其实等这一刻其实已经等了很久了。
1: 而反观赖清德当局呢，却仍然打着以武谋独的旗号呢，图利敛财。那林教授，您如何看待双方不同的做法？
2: 岛内民众这个就觉得说赖当局你推动的就是提高像这个特别防务预算，或者是打造这个不对称战力啊，所谓不对称战力跟社会防卫韧性，去引发岛内民众的强烈不满，不仅仅是浪费公帑，而且是效率非常非常的低啊。例如说你像最近那个台陆军编列5.1亿新台币啊，去规划建制这个所谓的高空渗透跳伞的一个训练

0: 仿真器，还有他专属的这个大楼，就要供这个特战人员来使用。那就有民意代表就提出强烈质疑它的必要性嘛？为什么呢？因为台湾地区的伞兵主要的任务，它不是像美式的那种大规模的空降，原因是因为台海防空的环境，其实呢，美式大规模空降难度很高，而且现有的你现在的这个仿真模拟系统，再加上这个搭配现在的实际跳伞训练，就已经足够了。何必要多此一举去盖一座花瓶呢？而且近期啊，你看台湾的这个新闻爆出，就台军的这个 M109A2 的这个自行榴弹炮车啊，在夜间行军的时候，因为会车闪避不及，去失控撞人家路边的这个五辆民车。那这种事故也已经不只是发生过一次，凸显这个台军现在在训练操作方面有重大的这个技术缺失。难怪岛内民众有这个呼吁啊，以后看到台军你就要闪远一点。那与此同时呢，那岛内绿营啊，它在文化教育领域，它也出现很极端敏感跟杯弓蛇影的现象。那么有台北市的某公立幼儿园让小孩子去练习唱这个大陆歌曲呢，就被绿营支持者去举报，后来才发现是大乌龙。经查呢，这两首歌曲仅仅是歌名相同，实际上是两首不同的儿童歌曲。那绿营呢，还是大肆炒作，所以岛内舆论就通批这种青鸟造谣啊，就是唯恐天下不乱，连小孩子你都不放过。
1: 确实，除了两岸做法的巨大反差之外，在国际局势上，我们看到现在美军呢早已经深陷中东战争的泥潭，所以呢，这也让岛内更多的民众开始理性思考两岸关系发展的大势所趋。郑教授，您对此怎么看？
2: 最近岛内舆论开始出现了一种微妙的变化。过去呢，绿营支持者普遍相信，只要台湾把自己绑上美国的战车，美军就会在关键时刻呢出手保护台湾。但是如今，从阿富汗、乌克兰到中东乱局，再到美军全球的部署压力，乃至于美国航母的维修跟战备的空窗，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开始重新思考了，所谓的以美谋独、以武拒统啊，到底是真的安全保证，还是把台湾推向更危险的境地呢？显然，美国的军力不是无限的。当前美军同时要应对中东、欧洲、印太多线的压力，那么任何一个方向出现的变局，都会牵动美国全球兵力的调度。举例来说，美国的福特号航母啊，结束了326天部署，返回母港之后，将进入船厂大修，预计至少要一年无法再度出海。而航母是美军全球干预能力的核心符号，一艘航母大修背后反映的不是单艘军舰的问题，而是美军高强度的全球部署之下的疲劳维护跟轮换左支右绌的压力。那么在亚太地区，在第一岛链，美军的航空母舰的空窗期因此被进一步的拉大了。当美军自己都要精打细算，台湾民进党当局跟台独分子还在幻想美国能够为台海无限兜底护航，这个就是一种痴人说梦式的战略错觉。说穿了，美国真正关心的不是台湾民众的民生福祉，而是台湾在第一岛链中能不能成为一个可以利用的前沿节点。那么他要求台湾大买武器，建弹药库，强化通信的韧性，提高战备的能力，本质上呢，就是希望台湾能够在两岸危机中能撑能耗能拖。但是对普通台湾民众的家庭而言，他们最需要的是和平工作、生活跟下一代的安全，而不是把孩子送进军事动员的体系，更不是把社会改造成准战时的这个架构。谁也不愿意让自家的孩子去当民进党台独政策的炮灰啊。
3: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赖清德一意孤行，大搞台独，倾尽台湾物力博取外部势力欢心，祸台殃民劣迹斑斑，终将被历史和人民清算。 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今年以来，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全国麦收接近尾声，下拨进度过半。
1: 今年两重建设注重突出民生导向，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
0: 九大重点行业启动节能降碳改造攻坚行动。
1: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已经达成。伊朗方面称，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全面解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这段时间，天津市新一批口袋公园面向市民开放，在这里，健身器械、亲水绿道一应俱全。这些利用街角地块闲置空地建成的口袋公园，让周边居民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目前，天津已建成近400个口袋公园，实现了从零星分布到全域覆盖。
3: 你看这些老人们都在这唱歌什么的，因为嘛呢，都是在这附近住的，所以都乐意在这小公园里头玩一玩。出了门，过了马路就是公园，5分钟都用不了。

0: 好的，挺幸福的。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总书记要求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他说，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十四五期间，我国民生保障扎实稳固，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6200万人，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一项项可赶可急的政策举措推动民生保障从有向优跨越升级。
2: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总书记始终把民生放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设置7项民生重点指标，充分彰显民生为大、民生优先的战略定位，真正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深度融入国家治理、规划实施、政策落实全过程。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积极施策，持续增进民生福祉，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今年，我国将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城市小微公共空间改造等方面持续发力，把更多城市旧空间改造提升为惠民新空间。位于重庆九龙坡区的这个园区，原先是个长期闲置的工业厂区，如今通过更新改造，变成了全业态的文体综合园区，服务附近居民4.5万户。今年这里还新增了艺术空间和品质餐饮。到2027年，重庆将完成1800个老旧小区、130多个城中村的改造。
3: 我们基本上每周都来这里，有专业的羽毛球馆，然后每周的时候我还会带孩子来上篮球课。除了运动健身，这里还有各种美食、中医理疗这些，我觉得这里真算是一个保障地。
1: 用心用情守护一老一小。今年我国将进一步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优化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服务体系。辽宁在今年计划新增普惠托位4000个的基础上，加力为老百姓提供小区里、单位里、家门口的优质托育托幼服务。安徽在今年新建130多家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的同时，加快推进智慧医疗、智慧护理、智慧养老等场景落地应用。
4: 随时随地都可以营运一下这个就可以了，营运一下服务员马上就来了。医疗也是24小时都有看病的，科技改这边，我们扬州等等，我也去了穿鞋子，哎，他马上就凉了。你看这个智能多好，解决我们多大的问题，说小孩子也挺放心的。
1: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199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在贵州，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已覆盖辖区内所有乡镇卫生院、行政村卫生室，牵头医院还会根据基层需求派驻临床、管理等方面人才，推进技术、服务等资源下沉。如今，贵州全省县域内基层医疗就诊率保持在90%以上。
5: 总书记强调，医疗卫生服务直接关系人民身体健康，下一步我们更要坚定不移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和资源双下沉，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载体，把医疗卫生的基础打牢，把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能力提上来，让乡亲们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而且还便宜。
1: 民生无小事，知业总关情。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首次突破30万亿元，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超12.4万亿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徐徐铺展。

0: 6月15号，国务院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怡琴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6月1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1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

0: 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2: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播也高效推进。
0: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在夏粮生产第一大省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已全部收获完成。今年夏收期间，面对抢收窗口期短的困难，河南与周边七省签订互助合作协议，在自有18.5万台收割机基础上，协议引进省外收割机3万台，全力保障机收作业需求。麦收期间，连续6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确保了小麦颗粒归仓。在山东宁津，75万亩冬小麦进入机收的最后攻坚阶段。近期晴雨交替，导致刚收割的小麦含水量大，固定烘干点覆盖范围之外的偏远地块出现晒粮难。当地为这些种植户量身定制了应急抢烘、零星补烘方案，组织110多个农事服务组织开展流动作业，通过驾驶移动式烘干机连续接单奋战，有效解决了失粮发霉风险。
3: 发出这个求助信息以后，这个烘干机2个小时就到位了。我这20多亩地哈，只需要1天的烘干时间。
0: 今年夏收夏播期间，一系列高效装备投入生产一线，提升了作业质量。在安徽淮南，当地对播种机进行了大范围升级更换，推广气力式精量播种机，播种效率较传统机型提升45%。
4: 新装备效率提升的秘诀就藏在这12条管道里，种子经由管道被强气流快速吹送到种沟里，这样不仅能够实现精准的播种，而且不容易伤害到种子。
0: 今年当地大力利用这款新型播种机推广旱地直播技术，省去了大田泡水的环节，每亩可节水近30%。
5: 解决小麦收获后水稻播种窗口期短的问题，不需要等水，在各种天气条件下都可以播种。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播进度过半，进展总体顺利。
1: 今年以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推进，两重建设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服务短板。
0: 这段时间，西北地区正赶上灌溉用水高峰期，在宁夏青铜峡灌区，部分灌溉设施刚刚完成改造投入使用，解决了过去水资源渗漏、渠道淤堵的老毛病。
6: 这300亩地，以前躺着2天2夜，现在1天1夜就省1天的水。
0: 今年国家通过两重建设，支持了一批像这样的大中型灌区新建和改造项目。 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和恢复改善灌溉面。

0: 面积1273万亩，带来粮食产能新增近30亿斤，惠及广大农民。此外，在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两重建设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今年用于这一领域的两重建设资金达到1600亿元，比去年增加了250亿元，将推动更多城市生命线换新升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也将持续优化，今年两重建设将推动全国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0万个，同时支持双一流高校全面提高办学能力，布局76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设一批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院，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的学科专业。
1: 今年以来，两中建设在推进国家层面重大工程的同时，更加注重突出民生导向，围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行有效投资，推动了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化解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快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0: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9大重点行业累计节能量超1亿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超2亿吨。进一步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2: 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
0: 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3: 今年以来，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从繁华都市到自然山水，多元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正吸引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入境游市场迎来客流与消费新热潮。
0: 深圳通过消费环境系统性优化，重点特色商圈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离境退税商品种类也越发丰富，各类电子产品掀起入境购热潮，外籍采购人次与跨境硬件销售额持续攀升。在上海，南美旅客数量增长迅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巴西、阿根廷等南美5国旅客量同比增长50.5%。
4: 我已经到过中国不下20次了，每一次都玩得非常尽兴。我也非常喜欢这里的美食和人民。这里几乎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不再只钟情于繁华都市，

0: 他们走进中国的大好风光，在青山绿水与传统文化之中体验中国之美。在湖北，被评为世界旅游名山的神农架景区，凭借完好的生态系统，吸引着海外游客漫步山林，感受自然之境。在重庆奉节，瞿塘峡两岸风景如画，游客凭栏远眺，领略三峡的雄浑气韵。而在湖南张家界，独特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与高达98%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宛如一幅天然水墨画卷。游客穿行其中，陶醉于绝美生态与壮丽景观。
1: 这里真是太美了，山峦和云海令人叹为观止，服务非常周到，我们在这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美妙的时光。
0: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2026年1月1号至5月31号，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1909.7万人次，同比增长21.3%。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1491.9万人次，同比增长29.5%。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期间将聚焦工业领域能效提升、建筑领域节能降碳、节约型机关建设等开展宣传活动，号召全社会共同参与和践行节能降碳。今年前五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1432.3万标箱，同比增长7.17%，创历史同期新高。深圳港现有航线280多条，通达全球300多个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和全球辐射能力均居大湾区港口首位。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今天，位于金沙江上游的华电拉洼水电站特高坝2期面板浇筑任务顺利完成，标志着该水电站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90亿度，可满足超过470万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今天，中广核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核岛穹顶是反应堆厂房的核心安全屏障。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 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眼下，新疆天山南北各大牧区进入夏季牲畜转场高峰期，上百万牛羊、马匹陆续离开春牧场，向高山夏牧场迁徙。顺应时节轮转草场，不但让牲畜夏季增膘，也让低处草场得到休牧修复，夏季转场预计6月底结束。15号，中蒙重大合作项目蒙古国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启用，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有益工程，该项目承载着两国领导人的嘱托、两国人民的期盼，成为中蒙守望相助的又一重要标志，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具体体现。项目由中国企业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建设，是蒙古国最大最先进的污水处理设施。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表示，经过密集磋商，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日内瓦举行，巴方将主持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说，美国和伊朗协议已经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将随着协议签署重新开放，免费通行。他还下令立即解除美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美国媒体援引特朗普的话报道，协议

0: 议内容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今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声明说，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谅解备忘录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伊朗媒体今天公布了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14点内容，包括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器，最终谈判开始前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等。相关内容没有得到伊美官方确认。以色列方面今天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今天继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此前一天，特朗普指责以军当天空袭黎首都贝鲁特的行动干扰美伊和平协议进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卡塔尔、沙特、科威特、土耳其、英国、法国、德国等对美伊就停战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并呼吁相关方迅速全面予以落实。受中东局势最新动态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走低。15号，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盘中跌破每桶80美元。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2: 那你要觉得我爸这也不行，你找我奶奶。
3: 对对对对，他小伟他一定不是说因为你真得病了，然后小伟想瞒你瞒不住那种哭。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喜剧源于生活细微处，笑点藏于世事百态间。本节目精选与日常生活有关的相声、小品、歌曲，邀您一同在平凡的日子里寻找快乐密码，在最熟悉的那些事儿中收获欢笑和感悟。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笑语家常》。关于健康的点点滴滴，不仅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热议话题，也为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喜剧中也有不少佳作将与健康相关的那些事儿以幽默的方式呈现，让人在欢笑之余也能对健康的生活方式有所思考。小品一波三折，巧

0: 妙取材于现实生活，聚焦于许多老年人对体检的回避心态，围绕一份体检报告引发的一系列误会展开故事，让观众在笑声中体会到重视健康、定期体检的重要性。
1: 小粉，咱俩在一起都三年了，我每次一要见你妈，你都有各种理由。
2: 我不是找理由。
1: 别说了，咱俩分手吧。
3: 你说什么？
1: 我说分手吧。
3: 你，喂，妈。
4: 哎，姑娘，妈那个体检结果咋样了？
3: 妈，你放心吧，你身体啥毛病没有。
4: 是吗？啊，
3: 妈，你别担心了，你身体特别健康。妈，我有点事先不跟你说了。
5: 哎呀妈，妈呀，那个啥，那个，你先别着急呀、啊。你说小斐哭会不会是因为其实没事高兴的哭？
6: 对，他小斐这一定不是说因为你真得病了，然后小斐想瞒你瞒不住那种哭。
5: 对，你要是真有问题的话，小斐哭着跟你说你没事，然后他那样，他不都？我觉得你没事。
3: 你们先下去吧。哎
7: 呦我的妈呀，说的啥话这个？
3: 啊，老许啊！
6: 哎，
3: 你先别走啊！
6: 哎，好。
3: 我感觉我好像快不行了，这病来的挺着急呀、
8: 啊。不是你呀、啊，千万别自己吓唬自己啊！他不可能这么快。你好好想一想，就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感觉身体哪个部位有什么异常的症状？
3: 你要这么一说呀，还真有
6: 啊！
3: 就这几天，我一吃完饭，我就感觉我这个胃撑得慌。
8: 不是，我想问的是，你有没有感觉身体哪块疼？
3: 我一看见那没洗的碗筷呀，就头疼。这是怎么回事啊？
8: 懒的啊，啥毛病没有，还挺会享福的，你就放心吧。
3: 你根本不了解我，现在健康的身体没有了，空有一副好看的皮囊了。
8: 我的妈呀！你等一会儿，小斐回来，咱好好问问啊。你，哎呦，小斐回来了。
9: 哎，妈，喜叔，都在呢。
8: 你妈那个体检报告是怎么回事啊？
9: 没事啊，挺好的，都挺好的。那什么，我胃有点不舒服，先回屋了。
4: 斐，到底怎么回事？你跟妈妈说呀。
9: 妈，
4: 姑娘。
8: 哎呦我的妈呀，你俩行了。小斐，你就说你妈到底得啥病了吧。
9: 啊，我妈没得病啊。
8: 那你在这哭啥呢？
9: 那我哭我自己的事儿呢，我这有报告。
3: 老许啊，你帮我看吧。
8: 我看呢、啊、我贾团长啥事儿没有。
3: 老许你别骗我了，我还不了解我自己吗？我说我不看，你还非让我看。我这一看呢，
4: 可不啥毛病没有吗？老许，不是我说你，别在这营造悲伤气氛啊！给我取瓶啤酒去。
9: 妈，我这边
4: 回屋去。老许啊，看来我的想法是正确的。真正影响身体的是心态，而不是这一纸报告。
8: 哎，
4: 看你刚才被吓的那个样子。
8: 不是，那我那也不着急嘛啊！哎，但是啊，贾团长
4: 啊，
8: 就是，我瞎说啊
4: 啊！
8: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报告是假的？
4: 瞎说以后别说。
8: 不是，真有这种可能，就是小斐啊，他怕你上火，然后做了个假报告给你看。这手劲儿，身体啥毛病没有？来，我给你扔了啊！
3: 哎，进来。
10: 哎，你好，我是小斐的朋友，来找一下小斐。
4: 啊，小斐有点难受，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吧，我是他妈妈。
10: 哎呦，您是小斐的妈妈
4: 啊？
10: 那我不能跟你说。
4: 为什么呀？

0: 主要是小斐不让我跟你说。
1: 呀妈妈妈呀，
2: 不是小伙子，你整这么一身，你是厨师啊还是正骨的呀？
0: 阿姨，我是个医生，在市医院工作。
2: 哪科？
0: 脑科。
2: 老徐，我脑子有点懵了。
1: 没事啊，咱有报告。
0: 阿姨，我接个电话啊。
2: 你接吧。
0: 喂，你好。做假报告，原则上我们不提倡，但您母亲病得太重了，她有些胖，血压又高，我怕说出来呀，她接受不了。咱们呢，就撒一个善意的谎言，旁敲侧击的透露。
2: 你这也不是旁敲侧击呀，你这是单刀直入啊。
0: 阿姨，对不起啊，我今天来的有些冒昧了。
2: 现在你跟阿姨实话实说，你今天来找小斐有个事儿，这事儿跟我有关。
0: 是。
2: 这事儿小斐不让你跟我说，事儿还挺大。
0: 大事儿。
2: 那你就跟阿姨直说呗。
0: 阿姨，我答应小斐了，不能跟你说。
2: 哪怕隐晦点，点我一下呢。
0: 哎，算了，阿姨，我还是走吧。
2: 不是，小伙子。
0: 啊，对了，阿姨。这是核桃，补脑，留着吃。
2: 补脑，留着吃，补脑留着吃。老许啊，我脑子有毛病。
1: 没有，没有，不可能啊，肯定不能这么快。
2: 不可能，我就说我这几天啊，睡完回笼觉，我脑子还迷糊。
1: 不，那可能是血稠啊。就
3: 妈，我调整好了。我没事了，
2: 别装了，刚才脑科的大夫都来了。
3: 他来了？那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2: 你不让说的都说了。
3: 那你都知道了？
2: 都知道了。
3: 没想到他还挺勇敢的。
2: 你说什么？
3: 我说他还挺 man 的。
2: 他是挺 man 的，但就这么 man 他也没 man 住啊。
3: 太好了，妈，其实啊，我一直没告诉你，是怕这事儿太突然了，你接受不了。
2: 没啥接受不了的，真有那么一天啊，妈妈也不给你添麻烦。
3: 妈，你说什么呢？我其实期待着那天的到来呀。你想啊，那天我穿着一身洁白的长裙，手里捧着花，身边围绕的都是我们的亲属，我站在上面，你在下面。那天啊，爱谁哭谁哭，反正我肯定不哭。那样我美美的妆它就花了。
2: 老徐啊，去厨房把擀面杖给我拿过来。
1: 我再忍一会儿啊。
3: 妈，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
2: 你说说看。
3: 那天典礼的流程我想按照西式的办。妈妈，你还有什么建议要给我吗？
2: 我想给你两个大嘴巴子。
3: 我妈要给我两双带喜字的帽子。谢谢妈，我去找她了。
2: 我站住你。
1: 不是，这孩子。
2: 老许啊，他是真烦我还是事儿太大疯了？
1: 按照目前这个情况看，两种都不排除啊。
2: 老徐，我不行了，赶紧扶我坐下。啊，
1: 不是，你别介呀，刚才咱不是徒手捏啤酒呢吗？
2: 那可能是回光返照啊。老徐啊，看这个情况，我这个姑娘是指望不上，以后我就得指着咱团里这些兄弟们了。我生病这个事儿，先别告诉他们啊。
1: 我感觉还是得告诉。
2: 为什么呀？
1: 我都告诉完了。

0: 坚持住啊，大姐。
1: 都知道了。
2: 你这一生活的也是相当璀璨。你说上午还

0: 今天叫你们来呀，是让你们引以为戒，别走我的老路。
1: 放心吧，老孙去体检的时候我们也跟着去了，大夫也跟我们说了，我们三个太胖了。
0: 你们胖不胖的还用大夫说呀，肉眼可见。你们身体上的那些小毛病啊，我都帮你们查了。老孙，你多吃黑芝麻能长黑头发。老张，哎，你多吃蛋白能长肌肉。老陆，你无论吃什么都长不了个了。
2: 妈，
3: 阿姨。
2: 哎呀，妈，刚才我俩下去一对才发现误会了，你是不是以为自己生病了？
0: 啥意思啊？
3: 阿姨，你没病。
2: 是我俩呀，是瞒你的事儿，是我俩谈恋爱的事儿。你身体啥毛病没有？
0: 能叫死不？一个人一天不能被晃三回。
3: 阿姨啊，您相信我，我以医生的身份向您担保，您的体检报告是真的，是健康的，各项指标啊都非常正常。再跟您说个好消息，您的身体机能才只有60岁。
0: 真的？
3: 真的。
0: 可是我才57呀。
3: 所以您更得注意保养了。
0: 哎呀，经过今天这一波三折呀，我算是长记性了，以后再也不相信网上的那些养生小文章了。
3: 阿姨说的特别好，预防疾病啊，最好的方式就是加强锻炼，增强体质。再一个，一定要定期体检，任何重大疾病的形成啊，都是需要时间的，只要咱们早发现早治疗，大病就都会变成小病。
0: 说得多好啊，现在医疗在进步，咱们老年人的思维也在进步。
3: 说得好。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由董建春和李丁表演的相声《健身一家人》围绕健身这一主题展开，叙说了家庭成员们对健身的不同理解和实践，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到健身的乐趣，同时传达了全民健身的积极理念。
7: 现在国家倡导全民健身啊，
8: 是是是。
7: 哎，比如啊，这大妈们跳广场舞，哎，
8: 这是在健身。
7: 哎，对，女孩做瑜伽
8: 在健身，
7: 我练10米跳台
8: 在投胎。
7: 什么叫投胎呀？我这人最喜欢健身了。
8: 谁呀？
7: 我呀。
8: 哎呦，哎，你这是那个柏拉图式的健身吧？
7: 什么意思？
8: 就是纯纯精神上那种健身。啊，今天又跑了400圈，累死我了，满意了，宝宝要睡觉了。
7: 行。别说，不像话，我们家那可是健身的大家庭。
8: 我听说他们家都是健身误区。
7: 谁说的？你上我们家看看。
8: 怎么了？
7: 那运动健身的场面啊。
8: 什么场面？
7: 我姐姐打门球，我爸爸做瑜伽，我奶奶练单手倒立。
8: 哎，你们家谁练什么项目都是抽签定的是吗？都是。
7: 怎么了？
8: 还你奶奶练单手倒立，老太太不练废了都。
7: 什么意思啊？
8: 科学健身得因人而异啊。
7: 反正我们家人啊，他是都特别喜欢健身。
8: 是吗？
7: 哎，听我姐的名字就知道。
8: 你姐名字怎么了？
7: 我叫董建春呢。
8: 你姐姐
7: 董健身。我，
8: 你姐这名字是你爸瞎起的吧？
7: 什么叫瞎起的呀？我们家哥五个，我姐姐董健身，董建春，董建夏，董建秋，董建冬。
8: 你姐名字真突兀，就你姐这名字是瞎起的。
7: 曾用名。
8: 哎，不是，我这么了解你姐，她还有这曾用名呢？
7: 不是，你怎么能了解我姐呢？
8: 哎，我怎么不能了解你姐呀？
7: 姐夫，你有什么资格说这话？姐夫，
8: 你都说了我是你姐。

0: 眼福了，小轿子。
1: 可是你现在还没跟我姐结婚呢吧？你要不会健身的话，你以后都进不去我们家门。
0: 你至于吗你？
1: 你信不信？
0: 至于吗？哎呦呵，哎呦，哎呦呵，哎呦呵，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1: 上我们家问问去啊。
0: 那我先问问他姐，今天有点时间，找我女朋友去。我女朋友可漂亮。那个，你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发射角度吗？
1: 谁要发射呀、啊？我这做瑜伽呢。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哎呦，你平时你也不健身，
0: 你都多瘦了你。
1: 好女不过百，懂吗？
0: 就不过100斤呗。
1: 哎，我的目标啊是不过50，
0: 那不就剩一锅羊蝎子了吗？
1: 你没听说过健身的四要素吗？
0: 哪四要素？
1: 饥饿、饥饿、饥饿、饥饿，这四要
0: 素。这是一个要素吧？啊，你后面那仨是给前面那壮胆的是吗？你看过四大名著吗？《红楼梦》《红楼梦》《红楼梦》《红楼梦》，你知道四大天王吗？茉莉青、茉莉青、茉莉青、茉莉青，那仨都歇产假了。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啊？
0: 你健身不能光靠饿呀！
1: 健身不能光靠饿呀！
0: 对呀、啊，
1: 还得靠吐呢。啊？该吃的时候都得吃，吃完之后抠嗓子眼都吐出来，哎，吐完再吃，吃完再吐，吐完再吃，吃完再吐，吐完再
0: 别别吐别吐了，你就是一行走的泔水桶啊你！
1: 什么意思？不是，你等会儿，别捣乱行不行啊？那我健身就是扶着树吐。
0: 对，你帮那树消化一下，它吸收的更好。
1: 哎呦，你别废话了，你瞧咱俩现在差距多大了？
0: 多大呀？
1: 就这么说啊，我要好比是一个太阳，
0: 那我呢？
1: 你就好比是一秋裤。
0: 这不是一套的吧？
1: 那我要是大海，你就是一秋裤。我要是森林，
0: 我就是一秋裤。哎，我这辈子活得也太纯粹了吧！您那边千变万化，我跟秋裤牵手一生。各位，这哪是健身呢？节食减肥，他还吐他，
1: 不是
0: 我能不能换一人问呢？我
1: 那这样你找健身之父，
0: 我找顾拜旦，
1: 不是你找我姐他爸，
0: 我找懂健身之父啊。你说找你爹不就完了吗？
1: 哎，对，你找健春之爹。
0: 我怎么不找北国之春呢？我对象那健身可不行。今天有点时间，我问我叔叔。哎，我叔叔这丞相，听说定海神针让那猴崽子给
1: 走。谁呀、啊、丞相啊？
0: 你不跟那正出壳呢吗？这不是
1: 不像话，我这叫引体向上。
0: 这引体向上，
1: 小伙子啊，你得健身了。
0: 我健身啊，我打乒乓球，我
1: 强度不太够啊。
0: 是吗？
1: 你得跟着叔叔练。
0: 跟您练，
1: 叔叔保证啊，让你一个月之内
0: 怎么着，
1: 就让你练出那个甲鱼线。哎，一个月练出甲鱼线，
0: 丞相
1: 练完之后一个月啊，
0: 丞相我怎么练一个月我还练成水产了我？
1: 什么叫水产呢？
0: 什么叫甲鱼线呢？
1: 有腹肌呀、啊，
0: 腹肌那叫人鱼线、马甲线啊、甲鱼线。
1: 对对对，练腹肌，到时候你练出来之后，
0: 对，
1: 八边形的腹肌，
0: 那还是甲鱼线呢。八边形的腹肌，这腹肌我长前面，我背后边我。
1: 那应该是
0: 叫八边形八块腹肌。
1: 对对，来，先把这杠铃推起来。
0: 这杠铃，这多少斤？
1: 1000斤，
0: 都快赶上定海神针了的。1000斤，您得累死我！
1: 我说的是公斤，
0: 累死我2回。
1: 那换一个，健步走，
0: 走路这行。哎，
1: 我健身啊，就是绕着树暴走，
0: 是吗？
1: 以后你这个手机上步数排行榜必须得超过我。
0: 您每天走
1: 1亿步，
0: 叔，您每天绕着树走1亿步，
1: 哎，
0: 您再把那树刨出来再。
1: 那树它出不来，
0: 树出不来，树看着您都晕得慌。我这什么东西？我干嘛呢？我爬怎么那么快？
1: 哎呀，男人就是要对自己狠一点。
0: 我觉得做女人挺好。
1: 有什么问题吗？
0: 1亿步
1: 啊！
0: 您把手机绑冲击钻上，还得突突半年呢吧？
1: 什么叫冲击钻呢？
0: 叔叔，您见的这不是身呢
1: 啊，
0: 是命啊！
1: 你才贱命呢！
0: 不，这太暴力了，这个。
1: 那你要觉得我爸这也不行，你找我奶奶。
0: 问你奶奶？
1: 我奶奶等着你呢。
0: 你说想讨好这对象，家怎么这么难呢？正好今天有点时间，就回家休息吧。
1: 回来？怎么回家了？
0: 奶奶，您怎么健身呀、
1: 啊？奶奶健身啊，就是撞树。
0: 我还是回家吧。
1: 怎么要走了？
0: 奶奶，您们家为折腾这树，真使了洪荒之力了。
1: 奶奶的意思是，奶奶懂。

0: 嗯，别以为奶奶不知道，
1: 你知道吗？
0: 这健身的根本目的啊，嗯、是为了健康。
1: 还真知道，
0: 在这运动健身的同时，
1: 嗯、
0: 老年人焕发了青春，嗯、年轻人增强了活力、嗯，同时还得遵守社会公德（括弧撞树别把树撞坏了，跳广场舞别扰民）（括弧来），这才是正确的健身理念。
1: 我的奶奶不这知道吗？
0: 对呀、嗯，哎，那小伙子
1: 啊、
0: 嗯，你怎么健身呢？
1: 我打乒乓球啊，我
0: 乒乓球好啊，
1: 嗯，
0: 国球啊，
1: 没错。
0: 奶奶的意思是啊，咱们小区这运动会也有乒乓球。
1: 是啊，
0: 你不是想结婚吗？
1: 啊、
0: 只要你能打出风采，
1: 怎么着？
0: 你们这婚事
1: 啊，
0: 奶奶做主了。
1: 太好了，
0: 在比赛当天
1: 啊，
0: 我是解说员。
1: 哟，
0: 各位观众，各位朋友，这里是社区运动会的现场，
1: 这就开始了。
0: 让我们看一下乒乓球赛场。首先由14组楼三单元的李丁先发球，
1: 我先发球啊。
0: 发球，
2: 揍你！
0: 好球，反手弧圈，
2: 没问题。
0: 机会，始终吃奶奶进扣杀，
2: 进。
0: 始终吃奶奶进大的扣杀，
2: 呀！
0: 始终吃奶奶进放一个短球，漂亮！看李丁，始终浑身力气大力扣杀，
2: 呀！
0: 赢了，赢了，李丁赢了，李丁赢了！
2: 哦耶！
0: 哎呀，太好了！刚才我姐夫这个球啊，打得真是太精彩了，
1: 我帅呆了我。
0: 我姐想看一下慢动作回放。呀呼杀！你赢了！
2: 哦耶！
0: 好，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2倍速的快放。吃的不吃就这个，看看赢了就您了。
1: 哎呀，
0: 好，接下来看一下16倍速快放。
1: 不行，我都快摔吐了都。
0: 你要吐啊？扶着树去。
1: 别演了。
3: 由周深演唱的歌曲《健康道道令》，将八段锦、中医养生理念等融入其中，通过充满活力和正能量的歌曲，倡导积极的健康生活方式，也向观众传递了健康道、福气道的美好祝愿。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举行正式签署仪式。该官员在一场记者简报会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签署了这份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代表伊朗方面签署了该文件。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
1: 声明表示，经过数月密集谈判，并依据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伊美于14号晚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声明说，有关最终协议的后续谈判将在对方履行谅解备忘录规定的义务后启动。
2: 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就表示，美伊间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将于本周五在瑞士正式签署。他说，伊朗已在谅解备忘录草案中涵盖了所有重要立场，备忘录文本将很快公布，公众将能够看到伊朗的成果与承诺。他表示，伊朗取得的成果远大于承诺。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加里·巴巴迪说，伊美双方代表团负责人将于19号进行会谈，以确定后续安排。启动60天谈判的前提是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他说，60天谈判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加里·巴巴迪当天还表示，从15号凌晨起，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结束，黎巴嫩等各条战线的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他表示，伊朗已将全部重要立场纳入备忘录草案，这份备忘录并不意味着信任敌人，伊朗将监督美国履行承诺的情况。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特朗普称，他正式批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需缴纳通行费，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他说，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纽约时报》电话采访时称，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

0: 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的收入。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接受该报采访时说，协议将由他本人或美国副总统万斯以电子方式签署，内容除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称，美国并不急于从伊朗获取核材料，未来一两个月内不用着急。采访中，特朗普还称，美伊协议不会向伊朗提供资金，但有可能涉及解除对伊制裁。
1: 当地时间14号，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伊和平协议的达成是一项重大胜利。万斯称，他计划出席19号在瑞士举行的签字仪式。他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可能参加签字仪式。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周一早间宣布，经过与美伊双方的谈判后，两国已达成一项协议。美伊双方随后也证实了这项协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1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希望美伊如期签署。
2: 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对巴基斯坦所做的斡旋努力表示赞赏。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3: 此外，林健还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重要海峡，恢复海峡局势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林健强调，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包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等内容，中方希望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中方愿同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有关问题保持沟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后，国际社会纷纷表示欢迎，认为此举是朝着和平解决冲突迈出的关键一步，同时呼吁各方全面落实该谅解备忘录，确保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
4: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14号发表声明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美伊宣布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这是朝着和平解决冲突迈出的关键一步，希望各方能够巩固这一势头，加倍努力以最终解决冲突。英、法、德、意四国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如伊朗对其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愿解除相关制裁。四国表示，谅解备忘录应予以迅速且全面执行。四国强调，应无条件、不受限制地紧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英国首相斯塔默则表示，随时准备支持美伊技术性谈判。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并表示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可随时启动。德国总理默茨也表示欢迎，并说此举将为全球经济复苏、中东安全局势改善铺平道路。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洲在核问题谈判领域具备专业经验，希望能与伊朗、美国以及海湾地区国家继续保持沟通，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此外，土耳其、卡塔尔、巴基斯坦、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也对这一最新动向表示欢迎。
1: 对于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两国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一些人对前景持乐观态度，但也有部分民众心存疑虑。
5: جنگ هرگز به نفع هیچ کس نبوده
6: اینها در گذشته ثابت کردن مخصوصا تو توافق برجام که زیاد پایبند نیستن مخصوصا دولت فعلیشون
7: I hope that this is a real sincere peace plan because we've seen many times Donald Trump our president has stated that there is going to be pea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 I hope and I pray that this happens
8: I'm hopefulIt's been very tentative, right? I'm always worried that someone will change their mind or something will happen to negate the

0: the peace deal.
1: 自美国发起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国内反对声浪不断。美国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塞斯莫尔顿日前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从战争中抽身是当下最好的选择。
2: I mean, $100 billion of taxpayer money already put into this war, 14 Americans dead, and we get a deal that just reopens a strait that was already open before he started this stupid war. I will still say that stopping this war and getting out of it is the best that we can do at this point.
1: 在美国广播公司14号播出的采访中，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表示，他希望战火平息，但强调开展外交斡旋、避免战争才是正道。
3: I'm hopeful that bombing stops and ordinary people are no longer suffering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war. And then in retrospect, it's a reminder that on a lot of difficult foreign policy problems, the notion that we can just bully our way or bomb our way to solutions may sometimes seem appealing, but the fact of the matter is that taking the time to explore diplomacy and exhaust the possibilities of coming up with deals that don't solve 100% of the problem, but solve 80-90% of the problem, while avoiding the necessity of going to war.
4: 双方的确都做出了一些实质性让步，但都各取所需，叙事有所不同。在照顾彼此核心关切的同时，也都坚守自己的底线。从目前已经披露的有限协议信息来看，伊朗方面呢没有明确立即提出对海峡收费，无论是以何种名义。那么目前强调的是海峡恢复通行，这种叙事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迎合了美方的要求。同时呢，伊朗承诺永不寻求核武器，但明确表示核问题需要在停火后的60日内通过谈判才能确定最终方案。 但美国的让步呢，是在于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明确表示将采取步骤逐步对伊朗的海外资产进行解冻，包括对一些伊朗的原油及石化产品的出口会放宽限制，承诺不再进行军事威胁。但双方在具体的叙事上呢，仍然各执一词。美方强调先履约后回报，而伊朗则强调先停火再谈和。那么协议本质是一份双方都有所得但都不承认让步的过渡性安排。
5: 针对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15号通过社交媒体表态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而以色列媒体纷纷用失败、糟糕等字眼描述美伊谅解备忘录，认为这份初步协议没有照顾里方利益。
6: 本格维尔在帖文中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色列不受美国管辖，以色列不是该协议的缔约方，他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安全。本格维尔还表示，以色列不能在彻底瓦解黎巴嫩真主党之前做出任何妥协，也不能从以军已经夺取并清除相关武装设施的领土上撤军。 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15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称，以方将无限期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中，以此来保护以色列边境及定居点免受武装力量的威胁。卡茨称，如果伊朗因黎巴嫩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进行报复。卡茨表示，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向特朗普及其他美国高级官员阐明了这些原则。以色列媒体纷纷用“失败”“糟糕”等字眼描述美伊谅解备忘录，认为这份初步协议没有照顾以方利益。以方最关切的伊核问题、伊朗弹道导弹计划以及所谓扶植地区代理人等议题均未体现在协议中。 以色列前国防部长利伯曼14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这是一场灾难。”以色列议会反对党领导人、前总理拉皮德表示：“如果有关与伊朗达成协议的报道属实，这将是以色列外交和安全政策最令人震惊的失败之一。”

0: 据美媒报道，特朗普14号致电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批评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是在打乱计划，并对此大发雷霆。特朗普还在采访中爆粗口，批评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对于特朗普对以总理的猛烈抨击，以色列官员感到震惊。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以媒表示，特朗普的表态简直是当头一棒。美国对以色列的限制已经升级了，指望以色列不对黎巴嫩任何地方发动袭击，这与战略盟友的行为完全不符。
1: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后，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打击仍在继续。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报道说，黎巴嫩南部遭遇间歇性炮火袭击，冲突烈度较前几日有所下降。报道说，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了当地的一辆汽车，有人员受伤，另有两座城镇也遭到以军炮击。
2: 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乌领导人通电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天表示，俄美总统双方就双边关系和包括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在内的国际问题进行交流。乌沙科夫说，双方交谈持续了55分钟。特朗普告诉普京，美伊谈判过程虽然复杂艰难，但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调解下取得了可以接受的结果。特朗普对俄方的参与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提议表示感谢。普京表示，美伊冲突可能引燃整个地区，甚至更广领域。俄方将继续致力于局势稳定及相关深层次问题的解决。 据乌沙科夫介绍，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近期到访莫斯科。普京在通话中指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不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欧洲和乌克兰企图延续战事。特朗普则强调，必须结束相关军事行动，他将对欧洲伙伴和乌克兰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期间施压。 特朗普认为，如果俄乌战事能尽快结束，美俄之间有望建立全新质量的双边关系。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话，双方就乌克兰实现和平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泽连斯基表示，他与特朗普就当前有助于实现和平的举措进行了讨论，并向特朗普介绍了战场最新动态。双方同意在即将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期间
3: 就相关问题进一步磋商。据日本经济新闻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之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称，相关法案目前正在国会审议中，如果最终通过， 将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此前，日本自卫队已组建专门负责太空行动的部队，并逐步扩编。该部队始于2020年成立的宇宙作战队，当时仅有约20人规模。 宇宙作战队2022年改编为宇宙作战群，2026年3月进一步扩编为宇宙作战团，人员规模增至670人，预计在2026财年，该部队将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将增至约880人。相关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不少日本民众质疑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负担。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近期在国会辩论中指出，政府这一行为意味着自卫队将正式承担太空作战任务，将把宇宙进一步纳入军事竞争范围，恐加剧太空军备竞赛。
1: 日本央行从15号起召开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将在今天会议结束后公布利率决议。目前市场普遍预期日本央行将会加息25个基点，将政策利率从目前的 0.75% 上调至1%。若如期加息，这将是日本自1995年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0: 根据日本央行公布的信息，行长植田和男因病住院，缺席此次货币政策会议。他将通过书面声明表达观点，但不会参与投票。会议由副行长冰见野良三主持。近期，日元对美元汇率持续走低。截至发稿，日元汇率在一美元兑换160日元关口徘徊。这一位置曾多次触发日本政府创纪录规模的入市干预。然而，有日本经济学家指出，即便日本政府和央行采取汇率干预等手段，也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市场走势。
1: これまでもね、何十兆円というですね、為替の介入を行って、一時的にはですね、こう随分ね、こう円安が円高にぶれた。でも一月も経たないで、またね元の木阿弥という今状況に戻ってきてしまっているんで、これをいくら繰り返してもですね、なかなかね海外の投資家、日本の市場関係者は説得されないというか納得できない状況なんですね。
0: 经济学家指出，当前日本中小企业的经营持续承压，经济整体复苏充满不确定性，而加息、汇率干预等手段无法解决日本经济存在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
1: 日本の企業の8割以上、9割は中小企業成り立っている。一部の大企業はうわわで儲かっている。でも大半の中小企業はもう生きるか死ぬか瀬戸際なんですよね。ですからそういう中小企業に対するもっと手厚いですね支援策、それがないとですね、とてもじゃないけど日本経済はね、カムバック復活はできないと思います。
2: 今年以来，中国各地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从繁华都市到自然山水，多元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正吸引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入境游市场迎来客流与消费新热潮。
3: 深圳通过消费环境系统性优化，重点特色商圈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离境退税商品种类也越发丰富，各类电子产品掀起入境购热潮，外籍采购人次与跨境硬件销售额持续攀升。在上海，南美旅客数量增长迅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巴西、阿根廷等南美五国旅客量同比增长 50.5%。
4: 我已经到过中国不下20次了，每一次都玩得非常尽兴。我也非常喜欢这里的美食和人民，这里几乎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3: 截至6月15号，北京口岸今年入出境外国人达343.6万人次，同比增长 31.5%。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125.9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 71.7%。依托免签政策、国际文旅活动以及加密的国际航线，福建厦门入境旅游市场热度高涨。截至6月15号12点，厦门高崎国际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旅客量突破200万人次，创下同期历史新高。
5: 来中国出行真的很方便，公共交通特别完善，我觉得这一点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很棒的。
3: 如今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不再只钟情于繁华都市，他们走进中国的大好风光，在青山绿水与传统文化之中体验中国之美。
6: 这里真是太美了，山峦和云海令人叹为观止，服务非常周到，我们在这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美妙的时光。
3: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2026年1月1号至5月31号，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1909.7万人次，同比增长 21.3%。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1491.9万人次，同比增长29.5%。
2: 来关注强降雨天气。随着南海夏季风的爆发，中国南方进入强降雨集中期，华南局地有特大暴雨，各地积极应对，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12号夜间以来，广东汕尾、揭阳、汕头等地46个镇街出现特大暴雨，广东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15号12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24000多人。汕尾陆丰市城区及乡镇多处低洼地段积水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甲溪镇，消防救援人员15号上午利用橡皮艇涉水穿行，为被困居民运

0: 送饮用水、食品和药品等物资。截至目前，陆丰市各级各类学校统一停课，当地供水、供电、道路交通已恢复正常。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梧州、贵港等地城区部分路段出现内涝，当地迅速转移群众，加紧抢险排涝。截至15号15时，贵港市五条河流超警，超警界水位0.00至1.22米，港北区街道积水最深处约30厘米，目前积水正逐渐消退，警戒区域已基本恢复通行。由于强降雨持续，广西气象局15号提升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为三级应急响应。15号，国家防总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并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交通运输部将强降雨防御响应提升至二级，要求各地对非关停路段白天和夜间巡查不少于2小时一次。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5号18时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5号18时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15号公布今年5月外汇数据，5月银行结汇16676亿元人民币，受汇14229亿元人民币。5月份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波动调整态势，中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记者15号从中核集团了解到，中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中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15号11时44分，中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 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从阶段性高频发射到全年常态化发射，利剑一号的节奏正在提速。今年下半年不仅要实现月月有发射，还规划了2次海上发射任务。15号，极地科考船雪龙号完成为期33天的返厂维修保养，驶离中船集团江南造船厂码头。同时，一起返厂的雪龙二号也进入维修保养的最后阶段。据介绍，本次返厂维修保养围绕科考任务展开，后续2艘船将按计划开展下一季度的北极科考航次。15号，北京发布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地方标准，从包装的材质、使用到回收，为商户提供清晰的操作手册。新规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餐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该标准将于今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16号，上海迪士尼度假区迎来开园10周年，10年间，度假区累计接待游客超1亿人次，以创意文旅融合与本土表达，成为中外文化交流标杆，带动区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日，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泸霍县，当地野外红外相机首次清晰记录到成年雪豹携幼崽活动的珍贵画面，证实了当地存在具备稳定自然繁育能力的雪豹种群。此外，红外相机还多次捕捉到野生金钱豹影像，填补了该物种在泸霍长期无监测记录的空白。14号，湖北神农架雨过天晴，群山低翠。从华中屋脊神龙顶放眼瞭望，浩瀚的云海在山峦间翻涌浮动，与青翠草木勾勒出一幅清幽雄浑的夏日山野画卷。在高山湿地大九湖，通过无人机画面可以看到，云海漫过山脊倾泻而下，水流般奔涌铺展，场面蔚为壮观。
1: 眼下，新疆天山南北各大牧区进入夏季生。

0: 处转场高峰期，上百万牛羊马匹陆续离开春牧场，向高山夏牧场迁徙。顺应时节轮转草场，不但让牲畜夏季增膘，也让低处草场得到休牧修复。夏季转场预计六月底结束。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定于当地时间15号迎来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战。伊朗队14号已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进行备战。据报道，部分未获得美国签证的伊朗代表团成员此前在墨西哥重新申请美国签证。伊朗足协主席等6人再次被拒签，无法在伊朗队参赛期间入境美国。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伊敲定停战谈判谅解备忘录文本，剑拔弩张的对抗能否就此画上句号？特朗普称，若不能达成核协议，将重启军事打击。伊朗称，核使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60天谈判。双方还会有怎样的较量？以色列升级空袭黎巴嫩多地，特朗普痛批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以色列会否令局势再生变数？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15号，美伊两国确认已经敲定关于停战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19号正式签署协议，双方剑拔弩张的对抗能否就此画上句号？伊朗称14号晚开始，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战线的

0: 军事行动立即且永久停止，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立即全面解除。美国总统特朗普则重申，如果不能达成核协议，他将重启军事打击，局势仍在风险当中，美伊还将展开怎样的较量？就在美伊都表明即将签署协议之时，以色列高官称美伊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与此同时，以色列加大规模空袭黎巴嫩多地，特朗普痛批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以色列会否令局势再生变数？15号，英法德意四国发表联合声明，考虑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法国总统马克龙称，由英法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随时启动。欧洲是否在准备迅速介入这片重要的战略水域？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立即全面解除。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谈判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加里巴巴迪同时警告称，伊朗武装部队始终将手指扣在扳机上，以应对敌方的任何阴谋。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正式批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特朗普当天还称，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的收入。另据外媒15号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称，他计划几天后出席在瑞士举行的美伊协议签署仪式，特朗普也可能会出席。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的美伊有关停战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啊，终于是敲定了，19号将会在瑞士正式签署协议。我们常说这个谈判是妥协的艺术，那滕老师，就目前披露出来的谅解备忘录的相关的一些条款，您觉得美伊双方各自在哪些方面都做出了这个具体的一些妥协和让步呢？
2: 最主要的还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做出妥协，因为特朗普呢已经无心恋战，他希望能够体面的从这场冲突当中呢脱身。所以你看伊朗提出来的各方面的这个条件呢，美国基本上是全盘吸纳、全盘接收。比方说从政治层面来看，尊重伊朗的领土主权，不要再对伊朗进行各种干涉。那么在这个经济层面呢，要解除经济制裁，还有这个解冻之前冻结的伊朗资产。同时呢，在这个给这个伊朗战后重建方面呢，提供包括3000亿美元的这个重建的这种这个款项。那么在这个技术层面来看的话，也同意呢把这个伊核问题呢放到这个在这个文本签署之后，也就19号签署这个备忘录之后进行60天的讨价还价讨论。那么同时在技术层面呢，还有这个包括对于伊朗这个核能力的相关的这个处置，那么这样一些安排，不管从政治、经济、军事还有外交等各个层面来说的话，其实呢，特朗普政府呢大幅度的往后退。但是我个人感觉呢，这可能是一锅加生饭。而从这伊朗方面来看的话，我们能看到这个文本来说，14点来看的话，伊朗提的这个价格呢非常高，有些这个议题呢是很难在短期内，特别在60天内就解决。比方伊核问题，在2015年之前达成这个伊核协议之前，那么谈了13、14年，最后才达成这样一个协议，那么各方做出了很大努力。那么特朗普2018年就一巴掌把他给这个否了，所以现在要重新谈伊核问题，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大的，在解除制裁同样也是很困难的，因为对伊朗制裁不仅仅是有总统的行政命令，还有美国。

0: 会通过的相关的这个议案，那么要推翻国会的议案，那得回去跟国会这些这个议员们打官司，要讨价还价，所以呢解除制裁也不太那么容易。对于这个现在来看的话，经过讨价还价呢，现在应该说呢有两方面呢是可以这个向前推进的。一个呢就是全线停火，不仅对于伊朗打击行动要停下来，同样对于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对哈马斯这个武装，还有对这个伊拉克民兵武装这个打击呢要停下来，就是不管是美国还是以色列，这个应该说呢特朗普现在要往前推。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解除对于霍姆斯海峡的这种封闭，因为在之前呢伊朗关闭了霍姆斯海峡，那么之后美国呢又对伊朗进行了这个海上封锁，包括封锁的霍姆斯海峡，所以这两点呢应该说呢向前推进呢还是有可能的。那么还有一点就是用60天时间谈判解决相应的问题，这应该说呢是这次达成这个备忘录文本初步这个框架的基本的这些考虑。那么伊朗方面呢基本上没有做任何的这个大幅度的让步和妥协，而美国来说的话，为了体面的从这个地方脱身，那么全盘这个接收，但是呢这是一锅加生饭，很难呢这个做熟。
1: 对，刚才你也多次提到了，其实呢这次双方啊也是设定了一个60天的谈判窗口期，包括像核问题，包括像解除制裁问题，经济重建等问题呢，都要在这窗口期里面进行谈判。那么客观的讲，60天是时间紧任务重，那么应该谈判的议题也有一个优先级吧，您觉得哪些议题呢可以放在最前头？那么在这些议题的谈判当中，双方会做出怎样的一个利益交换呢？
2: 那确实呢，我们说其实您刚才提到的像核问题、解除制裁以及重建这些问题，在区区60天的时间里边想要全部的谈妥，可以讲这近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么其实美伊双方呢也都对此是有所认知的，因此这个就很有可能会使得双方在后续的谈判过程当中会去寻求一些先期成果，能够先使得各方能够先落袋为安，能够把一些刚需的一些问题能够先安排下来，这些有可能会成为美伊之间的一个谈判策略。所以在这个里边，我想的话呢，刚才我们提到它有一个刚需性，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先易后难。那么我们就要看到对于美国和伊朗什么才是真正的刚需。对于美国来讲的话，现在海峡的恢复通行肯定是刚需，那么对于伊朗来讲的话，是要解冻它的海外资产，解除它的相关制裁，能够使得伊朗有一个更加稳定的可持续的收入，来去缓解国内的经济危机，这是伊朗的刚需。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美国和伊朗方面有可能能达成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默契，也就是伊朗以这种可信的能够有保障的一个海峡的通行，包括这个里边可能伊朗也要在水雷的这样的一个清除，包括在航道的相关的设置等一系列的方面予以配合，那么通过这种方式来换取美方能够及时的尽早的来去解冻伊朗的部分海外资产，能够去对于伊朗的能源出口给出一定的空间，那通过这种方式使得双方能够尽速的把这样的一个协议开始运行起来，那么这也是一个建立互信的过程。但是至于到我们说像核问题这些具有非常强烈分歧的问题，反而有可能会往后拖，因为在区区的60天之内其实很难就这些问题真正的达成一致，那更不要提对于像比如说重建的上千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资金将如何的安排，由谁来承担，那么这些都是一些非常复杂的问题，很有可能在60天的时间里边是难以完全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的。
1: 嗯，虽然呢这个核问题呢可能要往后拖，但是呢可能也是美国包括以色列的一个刚需，谈判的也是重中之重之一啊。因为特朗普也放出话来了，说如果最终不能在这个核问题上呢取得一个满意的这样一个核协议，那么他还将重启这个军事打击，而且要寻求成为中东的一个守护者，换取该地区20%的收入。这个的确让人颇感意外。特朗普呢是不是想表达这样的一层意思，就是说不光是对伊朗，他向整个中东地区又抛出了一个新的霸权方案？
0: 应该是这样，它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说如果说伊朗不履行相关的承诺来说的话，美国还可以重新恢复对伊朗全面打击，而且是短促猛烈的这种打击，但是这种打击来看的话，美国能不能这个付诸实施，从这个美军现在的实力来看的话，这个从2月28号到现在，我们看到已经很难这个实现这个目标，毕竟从武器装备，从美军的这个部署，那么很难对于伊朗呢一些非对称的作战手段，比方说无人机，比方说导弹进行有效的

打击或者是防御，比方说防导弹、防无人机的话，那么从美国和以色列在中东地建立起来的防御体系呢，层层设防，至少有七层的防空反导系统，比方说从这个以色列的铁穹、以色列的大卫投石所，那么美国爱国者这个萨德、宙斯盾，再加上这个以色列的歼二、歼三，那么至少七层的这种防御体系。

0: 伊朗的一个吉普车，一个发射架，这比较比来说，它美国打不起，不管说那个武器装备的这个性能，还是现在这个成本，它都很难再付诸实施。所以特朗普现在呢，只是一种威胁。我相信呢，伊朗不会被特朗普这种威胁呢所这个镇住。那么从这个中东地区保护者来看的话，这更是这个让人们看到，本来中东地区一些国家，比方沙特，比方说巴林、阿联酋、卡塔尔这些国家，希望把美军拉过来。通过买武器也好，通过让美军在这部署也好，结果这次这个打击来看的话，不单那个没有起到这个保护者的作用，那么相反呢，就是因为美国在这个地区兵力部署，美军的存在遭到了这个附带的这种打击，所以地区国家在之后呢，相信不太可能呢，相信美国呢愿意承担这种保护者的这个角色，所以特朗普要收20%的保护费呢，这只是一种他以经商的模式来经营这个地缘政治、这个商业利益的一种思考，而不是说真正能够落地的这样一个计划。
1: 嗯。其实呢，不仅是中东多国开始对美国不信任，其实之前啊，伊朗多次表达对美国是完全不信任，而且呢也说啊，现在这个伊朗的武装力量呢是始终保持手指呢扣在这个扳机上，要确保应对敌人的任何的这样一个阴谋。那除了这个军事方面的这样一些准备之外，您觉得伊朗方面还能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确保自身的这样一个安全利益不受侵犯？
2: 那确实，我们说现在伊朗呢对于美国的这种信任是极度缺乏的。从特朗普在一任的时候来退出伊核协议，再到过去的一年间，美国呢是两次在谈判当中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实际上这就已经使得美伊之间的互信是完全消磨殆尽。而这种互信的缺失也直接导致当前的停火备忘录可以说是极度脆弱的。那么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现在伊朗呢肯定是要采取一些相关的措施来去使得自己的利益能够得到保障。那我想至少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就是伊朗多次的强调，现在美国必须要先做出相应的行动，比如说美国必须要先去解封对于伊朗的相关的海上封锁，那么美国必须要先停火，以及美国必须要先解冻伊朗在海外的一些资产。当伊朗看到了美国相关行动的时候，那么伊朗才有可能开始和美国后期的一系列的谈判。那么这些实际上就是说彼此必须要相向而行，伊朗要看到行动才开始能够他的一些履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避免被美国再次的进行诓骗。那么第二点的话呢，实际上我们知道作为伊朗来讲，他始终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有着非常强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和管控力。那么尽管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里边，实际上美国一直宣称海峡的通行要完全自由化，但实际上伊朗呢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的做法，使得海峡的通行是在伊朗的实际管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比如说伊朗要求相关船只要提前报备，要走伊朗的这样的一个航道。所以一旦当整个的这样跟美国的正式谈判出现了一些波折的时候，伊朗还是会把海峡作为它一个非常重要的筹码。那第三呢，就是我们知道在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当中是完全没有涉及到伊朗的弹道导弹能力，以及伊朗的地区盟友以及相关的地缘政治活动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反过来看，也同样可以作为伊朗最终与美国进行博弈的一个杀手锏，同时也是伊朗和美国进行后期谈判的一个重要筹码。所以伊朗也是采取了多手的准备来为后期跟美国谈判过程当中有可能会产生的新的波折来提前做好准备。
1: 嗯，所以说伊朗呢把霍尔木兹海峡握在手中，就是与美国的较量当中立于不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嗯，就在美国跟伊朗都表明即将签署协议的时候呢，以色列高官称美伊协议对以色列是没有约束力的。与此同时，以色列加大规模空袭黎巴嫩多地，特朗普痛批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那么以色列会不会令局势再生变数呢？来看短片。
3: 15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称，美伊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据美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致电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大发雷霆。报道称，特朗普在采访中爆粗口，批评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并称以色列应该感激美国，因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连2个小时都撑不过。当天早些时候，以军称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连续拉响防空警报，疑似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多架无人机。 以军随即宣布

0: 采取强力打击行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防长卡茨随后发表联合声明称，他们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据以媒披露，以军出动两架战机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总部发射了至少四枚导弹，打死该组织通信联络部队指挥官。空袭完成后，以军发表声明称，正密切防范未来数小时内可能遭遇的报复袭击，以同时做好防御和进攻两手准备。当天下午，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称，作为反击，其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活动的以军地面部队以及靠近黎以临时边界的以军哨所密集发射了多枚火箭弹和自杀式无人机。
1: 有外媒报道说呢，以色列的官员说特朗普出卖了以色列。那么在以色列看来，您觉得美伊即将达成的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啊，它有哪些条款是以色列是完全无法接受的？
2: 在很多方面呢，以色列不太可能接受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美国和伊朗达成这个文本，比方说伊核问题。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来看，其实由来已久，特别是那、这个内塔尼亚胡政府对于伊朗的核问题，他认为这是一个存亡的问题。如果说伊朗拥有了核武器，那么它可以在中东地区呢，对于这个以色列的形成生存亡的威胁。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内塔尼亚胡本人的存亡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内塔尼亚胡就是靠这种打打杀杀，他其实把这个反对伊朗的作为一种事业来干，就是对内他可以拢住这个保守势力来支持他这个强势的这种执政。那么对外呢，他又可以显示出呢，以色列的这个地区他拥有这个包括军事方面的能力。那么再把美国拉进来的话，应该说呢是这个以色列现在既定的一个政策，它跟美国呢这个关系源远流长，特别是这个美国内的犹太裔的这些选民，对于每年的政治选举来看的话，都会带来巨大的这种冲击和影响。所以呢，一般政治人不太敢动这个内塔尼亚胡或者以色列。所以从这个内政也好，从外交也好，现在来看的话，成了伊朗和以色列的一场对决。那么最后呢，美国退出来或者后退的话，就形成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较量。那么同时呢，也形成了以色列和这个伊朗的较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大三角关系。
1: 所以呢，以色列是有底气的。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部长就说啊，说这个协议约束不了以色列。那么以色列是接下来还要来搅局吗？美国会任由以色列胡来吗？
3: 那确实，以色列搅局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实际上它是遭到了以色列国内各派别的一个共同的反对。那么在未来的话呢，我想以色列的所谓搅局的行动可能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就是在军事上，那第一就是在黎巴嫩的这条战线上，我们看到就在美伊双方能够要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的近乎同时，那么以色列也在升级在黎巴嫩的相关军事行动。这就意味着在未来有可能以军也会继续相关的在其他战线的这些军事行动。那么第二就是对于伊朗本身来讲的话，我们知道当前的谅解备忘录里边是不涉及到伊朗的国防工业的能力，特别是弹道导弹的能力。那么以色列是否会开启先发制人的打击，这是值得关注的。那么除了军事方面，我们说还有在政治方面，那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边，有可能在美国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大的这种院外游说集团的力量。那么包括如果出现类似于所谓的伊朗没有履约，那么美国是否可能会要去收紧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对伊朗的政策，这也是以色列希望能够推动实现的一个效果。那第三就是在舆论上呢，我们想以色列有可能也会发动更多的舆论战，来使得美伊未来的谈判面临着一个更加严峻的外部环境。
1: 另外呢，欧洲方面也是蠢蠢欲动。15号，英法德意四国发表联合声明，考虑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我们来看短片。
0: 15号，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并称如果伊朗对其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愿解除相关制裁。声明称，英法德意将与美国、伊朗和地区伙伴密切合作，抓住这一契机，保持势头，达成长期的外交解决方案，但同时强调伊朗绝不能获得核武器。四国还强调应无条件不受限制的紧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法国和英国牵头组建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可随时启动。此外，七国集团峰会定于15号至17号在法国举行，而中东问题

0: 体成为主导议题之一。据报道，马克龙日前表示，埃及、沙特、卡塔尔和阿联酋等多个中东国家将参加在 G7 峰会框架下举行的有关地区局势的会议，并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局势、伊朗问题以及能源议题等。有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峰会期间与中东地区的合作伙伴举行双边会晤。
1: 在美伊签署这个正式协议前后，我们看到呢，英法等一些欧洲国家是密集的跟伊朗进行互动，现在呢又是迅速的介入，说这个多国护航行动呢随时可以开启。你怎么看欧洲这方面的动向？
2: 从欧洲本身来看的话，是希望参与到地区事务当中，不管是在这个欧冲突还是在中东地区，现在面临这样一个困局。但是从特朗普政府来看，他并不喜欢呢欧洲介入这个相应的事务，特别是这个像法国这些国家。那么表面上看呢，他始终呢喊着高高的口号，但是呢他并没有实际的行动呢参与到美国主导的，比方说在这个中东地区这个对伊朗的政治方面的打压、经济方面的孤立，或者是这个各种制裁。那么现在来看的话，他欧洲国家又看到了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这停火的这个曙光，所以呢表态要参与其中。这其实呢就是要参与到中东地区，特别在这个冲突之后的包括重建在内的一些这个合作。
1: 特朗普呢不仅会参加即将举行的 G7 峰会，而且呢还要和他的这个中东地区的多个伙伴国要开展多场这个双边会晤。那么因为这场战事，您觉得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个战略布局会不会相应的做一些调整？
3: 实际上呢，我们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呢长期以来都在举行这样的一个所谓战略收缩的这样的策略。那么整个的这样的一场伊朗的战事可以说它是一个插曲，但是在伊朗战事稍歇的背景之下，美国大概率还会回归到大国竞争的总体的这样的一个布局上来。那么它在中东肯定是要更加的去依赖它的地区盟友，这个里边呢包括海湾国家，也包括像以色列。那么对于海湾国家来讲的话，实际上对于美国而言，现在它需要靠这些国家来实现在地区一个后战争时代的安全安排，包括在海峡的通行问题上，那也包括在如何分摊当前这场战争的成本问题上，甚至包括在如何按照我们说谅解备忘录里面包括给伊朗的相关重建的资金的问题上。那么这些海湾国家将承担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实际上是特朗普在这一次 G7 峰会和这些中东国家进行会谈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伊敲定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包括乙方称美伊协议约束不了以色列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下看天气，目前充足的水汽正在源源不断地向陆地输送，中国华南一带呢还将会继续遭遇强降雨天气。我们具体来看，今天福建的东南部、广东大部、广西中南部以及云南东部、贵州的西南部等地呢将会普遍下起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多地会伴随着急促的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外出要注意避开低洼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等导电物。明天华南一带的雨势依然猛烈，多数地方呢还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后天起随着附带高压的北台，华南大部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弱，而强降雨带的东段将会北抬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周四周五会是这一带降雨的鼎盛时段，多地都会下起暴雨甚至是大暴雨，要注意防范频繁的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欧洲，未来两天降水呢是非常的广泛，但是量级总体不大，多数都是小雨或者是阵雨的天气。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1到27摄氏度。哈尔滨中雨转小雨，15到24度。呼和浩特小雨，17到29度。西安多云转晴，23到39度。昆明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晋城晴，19到30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4到34度。合肥阴，22到31度。长沙多云转晴，22到33度。福州中雨，24到29度。

0: 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8到36度；莫斯科大雨转小雨，11到17度；柏林晴转阴，9到21度；伦敦小雨转阴，14到26度；巴黎小雨，19到28度；日内瓦晴转阴，15到31度；维也纳晴转阴，13到26度；罗马晴，18到26度；雅典晴，22到30度；开罗晴，21到35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0到23度；纽约晴，16到25度；华盛顿晴，16到28度；首尔晴，22到35度；东京晴转阴，17到26度；迪拜晴，30到38度。
1: 依山傍海，赶海十倍，领略大海边的渔家风情。
2: 这个带鱼可真肥啊！
3: 对，这个是咱们北方当地的带鱼啊，就是说北方刀鱼。
1: 鸡鸣岛上体验海钓乐趣，感受海岛惬意生活。
4: 两条啊！您上面是有两个钩是吗？
5: 对呀，两条。
4: 嚯！
1: 海水清澈，物产丰饶，走进湛蓝辽阔的海洋牧场。
4: 哦，还挺沉的呀，这一根大概几十斤是有了吧？
6: 有。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千里山海，幸福威海正在播出。
7: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山东300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胶东半岛的岸线蜿蜒曲折，岛屿众多，因此风光也格外秀美。地处胶东半岛东端的威海，除了西部靠山，北东南三面均濒临黄海，占据山东省总长约1/3的海岸线。这里的海水十分清澈，蓝天白云下，整个城市看起来精致而恬静。
4: 左侧是峰峦起伏的群山，而右侧是碧波浩瀚的大海，一半山一半海，是威海海岸线独特的景致。依托着这样的自然景观啊，威海打造了一条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全长1001公里，绕威海整整一圈。这条路啊，一半穿山越岭，一半临海而行，没有所谓的起点和终点，它就像珠链一般串联起了威海90%以上的旅游资源。
1: 千里山海自驾公路分为主线和支线，主线长501公里，主要由325公里环海路、176公里环山路构成。从猫头山出发，我们第一站前往纳香海。我们所行驶的这一段环海路，全程都是蜿蜒的海岸线，如一条墨色的飘带穿梭于山海之间，不停的弯道和坡路为驾驶增添了很多趣味。耳边伴着轻快明朗的音乐，窗外一度景色不停变换，但是终与大海同行。即将到达榕城时，视野变得更加开阔，路边绵延的沙滩一眼望不到尽头，远处升腾的雾气将山海分隔，逐风踏浪，涛声阵阵，随处可见的风车标志着我们抵达了目的地。千里山海自驾公路全线途经了46个镇街、900多个特色村、56个乡村振兴示范片区。为了给自驾的游客提供更多便利，公路沿线建造了很多配套设施。位于纳香海附近的小五队抱海驿站是沿途景色

0: 最美的一段。35辆固定式房车环列海岸，一边是1.2公里的金色海滩，一边是独具特色的白色大风车，犹如置身童话世界。一家来自江苏徐州的自驾游客正要入住海边的房车营地，
1: 感觉这个房车里面的这个配套的设备还是很完善的哈。
2: 这个主卧很漂亮，
3: 是，我就看中它这个玻璃了，然后晚上能看个星星啊。
1: 看到了吗？一走进来哈，像这一个主卧呢，会有一个很大的弧形的玻璃，正对的就是大海，所以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个主卧的床上躺着哈，在夜里抬头可以看见星辰。远处呢又可以望见大海，那之前呢有来过这儿吗？
3: 没有，然后我就是路过这，然后看到这个房车挺好看的啊，想来体验一下。
1: 哦，是开车路过这儿？
4: 对对。
1: 然后看到这有这个房车
3: 旁边嘛，很容易见到的，很容易看到这个房车。
0: 睡在星穹下，醒在晨光中，枕海听潮，让人忘却了一天的旅途疲惫，静静享受着这片蔚蓝带来的惬意与浪漫。威海的山海公路上，一路都是美景相伴。位于荣成市离岛镇的烟墩角，依山傍海，景色秀丽。每年11月至第二年3月间，都会有近千只大天鹅从遥远的西伯利亚飞到这里越冬。正值夏季，虽然看不到天鹅，但是一进村就看到了成群的海鸥。
1: 你好，小鱼。哎，
5: 你好。
1: 村子真的很漂亮，而且我们一路走来还有海鸥相伴。
5: 对，
1: 看我们身后成群的海鸥就围绕在我们的身边。
5: 对，
1: 像这个海鸥是常年都待在这岸边吗？
5: 它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有啊，但是它主要是在3、4月份、4、5月份它会集中到海里岛去繁殖。嗯，然后呢小海鸥，你看那个灰色的小海鸥，那都是今年的小海鸥，
1: 就是在水里游着的哈。
5: 对，它长大了
1: 灰色的
5: 它又会飞过来啊。
1: 是还没有成年。
5: 对，
1: 当地其实是这个天鹅之乡。
5: 对，
1: 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季节可以看到不同的鸟类，是吗？
5: 对，你像咱这边中华秋沙鸭，包括还有白鹭，海鸥啊，这些都有。
0: 黑尾鸥喜好集群在沿海渔场活动和觅食，每年3月上旬到8月，在荣成栖息的黑尾鸥总数超过40000只，约占全国的40%。11月份，它们又会成群飞往南方过冬。除了冬季的大天鹅，夏季的黑尾鸥，烟墩角至今还保存着千余间极具特色的胶东海草房。
1: 我觉得海草房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这个毛茸茸的尖顶。到这边来看一下，其实这个尖顶啊，占据了整个这个房高的一半以上了，
5: 差不多。它这个海草房啊，嗯，你看这个这么高的顶子，它这上面全是草，它最深的地方能有这么深？
1: 哦，1米，1米多，
5: 一米多，1米多。哦，它这个是越往下越薄，越往下越薄啊。
1: 像最上面最厚的这一层得有1米多，
5: 全是草，
1: 那就整个这个房顶全是用这个海草来铺砌的。
5: 对对。
1: 然后我们往下看呢，像这个房子它的一个主体的结构就是用这种
5: 海石
1: 大的石块。
5: 这是海里边的石头，
1: 海里的礁石。
5: 对对，
1: 是吗？
5: 海里边的礁石。这个是生蚝的壳。
1: 生蚝壳啊。
5: 对，这套房子110多年了。哦，110多年，然后这个生蚝壳还保留在上边。
0: 海草房屋顶蓬松，高高隆起，石墙古朴而沧桑，仿佛一个个时光静止的童话小屋。胶东沿海地区夏季潮湿多雨，冬季寒冷多雪，极具聪明才智的当地居民根据长期生活中积累起来的建筑经验，以厚实砌墙，用海草晒干后作为材料上盖屋顶，建造出这样冬暖夏凉的海草房。于海洋家祖辈以打鱼为生，2015年他回到家乡开启了渔家乐，因为母亲赵锦兰烧的一手好菜，店里的生意一直不错。
1: 之前就听说啊，您做这个威海大馒头，哎，特别的好吃。
6: 对对。
1: 哎，在当地啊，是不是这个大馒头是叫大饽饽，是吗？哎，
6: 就是。哦。哎，叫大黄米馒头。
1: 那做这个馒头为什么会放黄米呢？
6: 它很甜的，很黏糊的，像年糕一样。
5: 这个是做黄年糕的那个。
1: 一般做年糕用这种黏米嘛。
5: 对 对, 对，把它包进馒头里边，让客人吃着，一边吃着馒头，一边还能吃到这个黄年糕。嗯。然后就是说。也有个好的寓意嘛，年年升高嘛，
1: 年年高升
5: 啊，对，年年高升，对，
1: 又有了这个年糕的一个寓意在里面了哈。
5: 对对对。

0: 黄米中加入白糖，提前蒸好做馅，再包紧擀得厚厚的面皮中，一黄一白，看起来就十分有食欲。在赵锦兰的手中，十秒就能包好一个大饽饽。黄米饽饽一个大概半斤，松软喷香。冬天旅游旺季的时候，赵锦兰最多一天可以包300个。包好后要放入锅中蒸20多分钟。等待的过程中，于海洋带我们去旁边赶小海。
1: 晚上的6点钟呢，潮水退去，又到了一天赶小海的时间了哈。
2: 对 对。
1: 像现在我们身旁的这些礁石，全部都已经裸露出来了。
2: 对。
0: 夏季是当地赶海最好的季节。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退大潮，整个退潮的时间将持续1-2个小时。这时候来赶海的人最多，在滩涂赶小海主要是以采挖、蛤蜊、蛏子等为主，而礁石区域还能找到海蛎子和螃蟹，也是本地人最常去的地方。赶小海看似简单，实际并不容易。
1: 怎么摸呀？教我一下。
3: 在沙里边。
1: 往沙里摸。嗯。要往下摸多少呢？
3: 我用这些。哦，
1: 不要往这个沙子深处摸。哎，好像有。有一个了。嗯，
3: 对对。
1: 是吧？嗯，肯定。但是个头太小了。真不容易。
0: 除了丰富的经验，赶海很多时候还要靠运气。但正是因为这种未知感，让这项活动充满了乐趣。太阳渐渐落山。赶海的村民们也陆陆续续上岸回家。赶完小海回到渔家乐，赵锦兰正在烧制招牌鱼锅，将处理好的带鱼和黄花鱼下锅，先后加入姜、蒜、料酒、醋、糖和辣椒，再舀上一勺本地的豆瓣酱，加水大火收汁，最后撒上葱花、香菜提香。不一会儿功夫，一桌色香味俱全的渔家菜就做好了。
1: 虽然说呢有不少的这个鱼鲜啊，但是这桌菜里面我最想先尝一尝的还是阿姨蒸的大饽饽。啊，
4: 好嘞！
1: 掰开尝尝，哇！先来看一下，掰开之后啊，雪白的这个馒头中间夹着这个金色的黄米馅儿，很漂亮，很诱人。尝一下，
4: 很甜，太好吃了。
1: 这一口下去啊，先是很筋道的这个馒头。
2: 对，
1: 之后呢是这种黏糯的口感，而且呢味道上面呢又有这个麦香，再加上还有这个玉米叶的清香，嗯，
4: 玉米酱
1: 真的很好吃。尝一尝您做的鱼。
4: 对，你尝尝。
1: 这个带鱼可真肥啊。
5: 对，这个是咱们北方当地的带鱼啊，就是说北方刀鱼，鱼肉比较厚，
1: 而且阿姨收的这个汁儿啊是很粘稠的。
5: 嗯，对，
1: 尝一下。嗯，
4: 这
1: 样。嗯，虽然说里面放了一些辣椒哈，但这个味道呢是那种微辣的，
4: 必须得吃点这个辣辣椒，
1: 而且是很入味的哈。
4: 对。
0: 赵锦兰曾经在其他渔家乐做厨师多年。2015年，随着烟墩脚大天鹅的名声越来越响，于海洋看到了商机，回到村子开了第一家民宿，并通过网络进行宣传。相对于传统的渔家乐和民宿，于海洋更注重的是民俗部分。为了传播胶东民俗文化，他还自学了猛子虾酱、咸水鱼干、古法海参等传统手艺。每年大天鹅到烟墩脚来过冬的旅游旺季，渔家乐一天都要接待近100位客人。
1: 你说现在是在往这个民宿方向来转变哈，那怎么能够来在保留这个传统的同时又加上一些创新的东西呢？
5: 抓住游客的心理。看看他们从城市里边来到农村，他们需要什么。其实你先有些我们的海草房外观就是很漂亮，它不需要改变，只是把房间内部就是说装修的更适合现代生活的这种装饰的风格也好。我们威海其实有个口号精致威海，那其实我做餐饮也好，做民宿也好，做我的特产也好，不求一下子做的品类很多，做一样精致一样，就是说到时候你不管哪一个客人来了之后，你得拿得出手，让人觉得哎这个地方还是有特色的。
0: 祖祖辈辈生活在沿海的渔民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了海草房，而如今像于海洋一样的年轻人将创新的理念注入到传统民俗中，也让古老的小渔村焕发出了新的魅力。

0: 明岛上体验海钓乐趣，感受海岛惬意生活。
1: 两条啊，您上面是有两个钩是吗？
2: 对
1: 呀、
2: 啊，两条。
1: 嚯！
0: 海水清澈，物产丰饶，走进湛蓝辽阔的海洋牧场。
1: 哦，还挺沉的呀，这一根大概几十斤是有了吧？
0: 有。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千里山海，幸福威海。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三面环海，一面靠山的山东威海，海岸线悠长，海岛众多。位于威海荣成北部海域的鸡鸣岛，就是一座能饱览山海风光、感受渔家风情的美丽海岛。
2: 这里是鸡鸣岛码头，我们今天呢要从这里乘船去往威海市的著名海岛鸡鸣岛。喏，就在我的身后，它距离海岸线不远。当地人说啊，这座小岛很精致，也有人呢把它形容成是坐落在海上的一个盆景。在岛上啊，不仅能够欣赏到优美的海岛风光，还能够感受到生活在岛上的渔家人那种闲适安逸的慢生活。船快要开了，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1: 鸡鸣岛距离陆地非常的近，一上船我们发现鸡鸣岛就在不远处，成群的海鸥伴着我们一路同行。船行十分钟左右，我们就到达了鸡鸣岛。湛蓝的海水，郁郁葱葱的植被，是我们对这座小岛的第一印象。俯瞰小岛，鸡鸣岛神似一只雄鸡，因而得名。小岛中间高，四周低，我们靠岸的码头在小岛的南岸，而在小岛的北坡有一家咖啡馆，让人们可以在悬崖之上俯瞰大海。
2: 您好，鸡经理。
3: 哎，你好，你好。
2: 您好，这个岛上的咖啡厅真的很特别。我们从表面上面看呢，就是一个观海的平台。
3: 对。
2: 但是走下来呢，才发现这是一个咖啡厅。
3: 是这样子的。
2: 它就是镶嵌在这个崖壁上的哈。
3: 对，整个悬崖咖啡厅，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整体建筑是延伸出山体的一部分。嗯。这样既回应了一个海平面，也拉近了人与海的一个近距离，这也是符合我们当时设计的一个理念。
1: 站在咖啡厅的玻璃景观平台，耳旁波涛阵阵，空气中弥漫着大海混合着草木清香的气息，碧蓝的天空和大海一览无遗，叫人心旷神怡。
2: 站在这个露台上啊，有一种拥抱大海的感觉。我们往下看是这种垂直的崖壁，所以说这个位置呢能够非常明显看出来这个咖啡厅是镶嵌在这个崖壁之上的。可以说这种现代的元素和自然的元素在这里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买上一杯咖啡，坐在这儿看着海水深浅的变化，也能够感受到这座小岛的惬意所在。
1: 悬崖咖啡厅就镶嵌在山崖边上，山崖到海平面有52米的落差，站在观景平台上可以欣赏到波澜壮美的海天一色，低头看便是鬼斧神工的海岛奇交。悬崖咖啡厅因为造型独特，角度绝佳，所以这里也是游客们来到鸡鸣岛的必到之处。离开悬崖咖啡厅，我们找到了事先约好的渔家乐店主许修理，请他带我们在岛上走一走。小岛面积不大，只有0.31平方公里，大部分都是村民们利用自家房子开办的原生态渔家乐，另外也有一些环境不错的民宿。来到这里，听听海浪，吹吹海风，都是不错的选择。

0: 行走在高低起伏的山林小道，林间的微风穿过树叶，清脆的鸟鸣声和蝉鸣声始终伴随在耳边。伴着这一路林木茂盛，山花烂漫，我们来到了小岛的最高点。
1: 徐叔现在是带我们来到了鸡鸣岛的最高点，看这里的海景多美啊，刚才登岛的时候还是艳阳高照，但现在天突然间就阴了起来。
2: 对呀、啊、夏天就是这个情况。
1: 所以我们现在看黄海呢，从远到近颜色是逐渐加深的，最远处呢还是这种淡蓝色，
2: 对，
1: 慢慢的变成了深蓝。
2: 对呀、啊、
1: 如果是晴天的时候啊，这片海景应该是非常美的，
2: 水是烂的，天是烂的，
1: 而且这里的海水是非常清澈的。今天我们坐船过来看到，
2: 对啊，
1: 像刚才我们船行的时候啊，感觉是这个海鸥护送我们登岛的，有不少这个海鸥就围绕着我们这个客船。那这里的海鸥很多吗？
2: 是的，这里的海鸥很多，你看下面那个礁石上啊，拉那个都是那个海鸥拉的粪便、
1: 白色的就是海鸥的粪便、
2: 啊、对对，都是海鸥的粪便。哦，现在为什么海鸥这么少呢？他们都出去新食吃了啊、哺育去了。
1: 哦，已经去捕食去了，现在到他们的饭点了，是吧？
2: 对对，
1: 他们一般在哪儿捕食啊？
2: 都是在这个海面上啊、抓这个小鱼小虾了。
1: 是在岛的中间。
0: 小岛的地势中间高，四周低，村子在小岛的西南侧，是威海市唯一的海岛村。全村大部分都在从事渔业以及养殖、加工或者经营渔家乐。
1: 您的这个渔家乐也是原来的老房子改造了一下吗？
2: 是的，原来都是海草房
1: 啊。所以说就是过去这种传统的海草房。
2: 对，
1: 这个石头都没有变，只是在外面又重新刷了一层漆
2: 啊。对，
1: 这是一口井吗？
2: 对，这是一口井啊。这以前我们渔民吃水啊，
1: 现在还有水吗？
2: 有，取水都在这里取水呢啊。我们吃水都是吃的这个水，原来都是这个水，
1: 现在是通这个自来水了。
2: 哎，现在都是自来水了，非常关照。
0: 徐大叔告诉我们，他不是本村人，家住威海市环翠区，因为喜欢小岛的环境，后来来到鸡鸣岛，租下了这个小院，开启了渔家乐。平时他和女儿一起打理这家店。带上渔具，徐大叔带记者来到了小岛东岸。
1: 每天钓鱼的地点是固定的吗？
2: 不固定啊，没有固定的地点。
1: 早上一般去哪儿？
2: 早上我一般的都是在这个西海岸。
1: 在西海岸。
2: 对，就是村子西头。
1: 晚上呢？
2: 晚上基本上就在这一带。
1: 早上是在西岸钓。
2: 对。
1: 晚上呢都会来这个东岸。
2: 对。
1: 这是什么原因？
2: 也得看潮水啊，因为潮水要涨潮，钓鱼是最好钓。落潮了以后，不算怎么好钓。
1: 也得要有大潮的时候。
2: 对，
1: 这个鱼可能会更多一点。
2: 对对。
1: 那您看今天的这个潮水怎么样？
2: 今天这个潮水已经都快上满了，所以它也不好钓。我只是今天来带着你们来过来体验一下，就是。
0: 徐大叔告诉我们，钓鱼的最佳时间根据潮汐变化也有不同。通常夏天的时候早上3点到5点，傍晚5点左右是一天中钓鱼的最佳时间。许大叔帮记者把手杆调整好，记者也学着许大叔的样子钓起鱼来。
1: 哎，是有了吗？在拽我飘呢。
2: 拽飘就是有了。
1: 哎，跑了是吗？什么原因啊？我刚才提的是太快了吗？好像这个绳儿都没了。
2: 对，
1: 吃了。绳儿是被这个鱼给吃了，但是我刚才提的时候，可能方法不对是吗？
2: 对，
1: 提得太快了。
2: 太早了。
1: 太早了呀，得让它咬一会儿是吗？
2: 对。
0: 许大叔告诉记者，礁石上附着了很多微生物，对于鱼类来说，这里食物丰富，所以更容易钓到鱼。
1: 钓上了吗？两条啊，您上面是有两个钩是吗？
3: 对呀，两条。
1: 嚯，大姐您太厉害了，这是什么鱼？
3: 黄鱼。黄
1: 鱼。两条都是黄鱼哈，这个个头算大吗？还有比这更大的哈。
0: 毕大姐是许大叔的邻居，是村里有名的钓鱼高手。许大叔说，开海以后，游客还可以跟他们一起出海钓鱼。拍摄时正是禁渔期，我们只能在岸边垂钓。
1: 来看看大姐今天的收获哈。哎，
4: 看看收获不少啊。
1: 真的不错啊，有很多条，大概是有。
4: 今天运气

0: 听听。
1: 十来条。
2: 得有十来条了。
3: 差不多。啊、嗯，
2: 刚才您说钓的最多的是这个黄鱼是吧？
3: 对对。
2: 哪一种是黄鱼？可以拿出来看看吗？
3: 这种，这种哈、啊，黄鱼。啊。还有这种，这是两种的。
2: 都是黄鱼。
3: 对，这种，这种在石棚底下。啊。它的身上比较那个色比较深。啊。这个是在那个沙滩上那个草上。啊，这个颜色
2: 就是栖息的环境不一样，
3: 对对对，
2: 所以说它身体的颜色不同。
3: 对对对对。
4: 毕大姐说，虽然我们都在同一片区域，但是我们刚才钓鱼的附近没有草，只有礁石，这里一般石斑鱼活动较多。毕大姐钓鱼的那片区域有水草，黄鱼多一些。
2: 啊，您真的太厉害了，
1: 真的厉害。
2: 刚才许叔就说啊，大姐您是村子里的钓鱼高手。
1: 真的，你今天早上你还没看我们一个石头缝，他夸夸连续拉六杆儿，六条
2: 啊，连续放六杆儿、啊、上来六条
1: 啊，还都搭的呢。
3: 轻轻的一放，里面就咬，有不咬、啊。
2: 是今天早上吗？
1: 对，
3: 今天早上。
2: 那今天早上收获了多少？
3: 今天早上收获这一桶
4: 啊。带着垂钓的收获，我们跟随许大叔回到了他的渔家乐。
2: 今天的晚饭呢，许叔特意邀请了刚才跟我们一起钓鱼的毕大姐哈、二位是邻居，
1: 对，
2: 平常这个渔家乐忙的时候也会
5: 互相帮忙，
1: 互相帮，哎，
2: 像村子里的这个邻里之间是非常和睦的哈。
5: 对，
2: 这是刚才我们钓的，
5: 我们钓的石斑鱼，
2: 石斑鱼、
1: 黄鱼，
2: 还有黄鱼，当然这里面的海这个黄鱼啊，大多都是毕大姐钓的，
1: 对，
2: 尝一口这个石斑鱼，
1: 石斑，
6: 嗯，好好吃啊！
5: 谢。
6: 用这种红烧的做法啊，这个是非常入味的，而且呢，这个石斑鱼它的肉质是很紧实的。
1: 对
5: 对对对。嗯，
6: 当然是我们自己钓上来的嘛，这个鱼吃起来更香了。
1: 那是。
6: 嗯。再尝一下。
5: 再尝尝这个
6: 黄鱼。
5: 这个黄鱼。
6: 这边这个是黄鱼。
1: 对。
5: 你尝尝这个油更细。很嫩，嗯，
6: 蘸蘸这个。
5: 我们一般的这个大的这黄鱼哈，嗯，就清蒸，
6: 嗯，哎，确实是这个黄鱼的这个口感，肉质是非常细腻的啊。嗯、
5: 对。
4: 毕大姐说，岛上渔家乐几乎家家都会有铁锅炖杂鱼这道菜，但每家的味道又不太一样。威海海产丰富，刺身、牡蛎、刀鱼都是很有特色的本地海产。在餐桌上我们还见到了平时很少见到的海星。
2: 像这个海星该怎么吃啊？
1: 你拿过一个海星把它掰开，这么一掰开，哦，
2: 中间是有籽儿是吗？
5: 对、就
2: 是、
5: 我们吃那个黄，
1: 就是吃这个籽呢。哦，那
2: 你我们把这个海星掰开之后呢，
1: 全是籽，
2: 中间看到这种灰褐色的哈，就是它的籽儿。
1: 对，
2: 那是所有季节都能吃到这个籽儿吗？
5: 不，这也是分季节的啊、
2: 也就是现在这个时候，
5: 对对，
2: 它的这个籽儿会更饱满一点哈。
1: 你吃就是
2: 掰开吃这个籽儿哈、
1: 你就掰开吃就行，吃这个就是。
5: 看这味道怎么样？
1: 这个营养价值挺高。
2: 说实话，刚入口的时候啊，是有一种淡淡的这种鲜味儿。
1: 对。
2: 嗯，是有点这种在吃这个虾的味道哈，但是慢慢越嚼呢，这个味道会越浓郁一点，而且呢，到吃到现在呢，会有一点点的甜，有点像吃鱼籽的这个感觉哈。
1: 对对，
2: 像这个是蛋白含量很高的是吗？
1: 对对对。
4: 海星凉水下锅蒸上15分钟就可以出锅。海星中含有大量蛋白质、氨基酸，营养价值比较高，同时海星分布广泛。在世界各地的海域中都有分布。许大叔和毕大姐都是第一批开渔家乐的，每年五一期间岛上开始渐渐来游客，一直持续到国庆节之后，暑假的时候上岛的游客最多，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招待30多桌客人。
2: 那今天听这个徐叔说哈、像村子里包括这个金明岛这些年那个变化都是非常大的是吗？
5: 对，原来我们搞这个旅游发展就是以捕鱼为生，现在慢慢都是靠着这个发展，这个旅游可多了，这个经济也比较
2: 多了一些收入了哈，
5: 有一笔这个收入。我们的以前都是拦水了，都是靠雨水，我们每一家每一户都是有一个井，现在都不用了，现在都是在海里通了一个隧道，然后把自来水引进我们各家各户了。
1: 海底管道，
2: 海底管道，
5: 对，
2: 自来水就到这个输送到这个岛上来了哈。所以说随着这个旅游的发展啊，村子里大多数的村民都开启了这个渔家乐，
1: 是的，
2: 生活。

0: 也越来越富裕了哈。虽然说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了村子，村子变得更加的热闹了，但是这些呢都没有改变当地渔民的一种生产生活的方式。那他们还依旧保留着捕鱼海钓的这样的传统。当然这一个海岛上的小村庄呢也保持着那一份宁静和祥和。
1: 海水清澈，物产丰饶，走进湛蓝辽阔的海洋牧场。
2: 哦，还挺沉的呀，这一根大概几十斤是有了吧。
3: 有。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千里山海幸福威海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拥有千里山海美景的山东威海，海水清澈干净，无工业污染的良好水质为牡蛎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威海的乳山市就以出产优良品质的牡蛎而被称为牡蛎之乡。
0: 像之前在其他地方看过这个养牡蛎啊，是用这种竹竿搭起来的，这用的是什么样的方式？
5: 啊，我们这边的牡蛎养殖方式啊，主要是筏架养殖。也是根据我们那个当地的一个海域环境条件吧，因为我们这边的风量大，通过这个筏架养殖的话，安全性啊，包括产量啊，都能保证得了。现在你看到的这一排排的浮漂啊，下面啊都是筏架。我们的养殖笼的这个间距的话，一般就是1.5米到2米，基本就是它会挂在两个浮漂之间。
1: 乳山濒临黄海，境内有黄磊河、乳山河两条入海河流。因为水质肥沃，饵料丰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塑造了乳山牡蛎独一无二的品质。行船40分钟，我们找到了正在工作的养殖船。
2: 我们在这边看到的就是准备要下下去的这个浮漂、
6: 对对
5: 对对对，
2: 像是这种大的气球一样。
6: 对，
2: 为什么要用这种浮漂？
6: 这种浮力大，现在这是环保的漂。
2: 为什么还要下漂呢？
6: 因为在长的速度很快，加这个浮球的话慢慢会要下沉。
1: 相对于传统浮球的易破损降解困难，新型浮漂耐用性更强，浮力更大，而且对海水不会造成污染。王志刚从事牡蛎养殖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听他介绍，眼前这艘牡蛎养殖工船，整船由玻璃钢制造，载重达2.5万斤，起重臂一次可以吊起2000斤以上的牡蛎，整体效率比过去提高了3倍。
2: 刚才起重机是吊起来了6个这个养殖笼哈，哪个有多沉啊？
6: 一个现在有100多斤吧。
2: 有这么沉吗？我试试。哇，还真是。开不起来了。而且这个养殖笼里面满满的都是生蚝啊。啊，是分多少层是吗？
6: 对，有层的。
0: 每一层里面提前会放好这个牡蛎苗哈。
5: 对，每一层大约会放个20-30个吧。哦，
6: 你看，哦，
2: 还是不错的，个头很大，跟我的手掌比一下，我手掌差不多大了。
5: 对，
2: 这算大的吗？
6: 这还不算大。
2: 还不算大呀？
6: 对，
2: 最大的能有多少？
6: 大的有6-7两吧。啊，这个就很大了。
2: 像这个就很饱满了。来看一下它的厚度，大概得有5厘米左右哈。
5: 有了。
1: 王志刚养殖的都是3倍体牡蛎，普通牡蛎在夏季因为产卵而变得消瘦，并不适合食用，而3倍体牡蛎性腺退化，有夏季不繁殖的特点，肉质和口感都比较稳定，一年四季都可以上市。
0: 清洗干净了之后呢，把它表面的这个泥沙都洗掉了哈，就是我们平常看到这个牡蛎的样子。

0: 子了。从这个外形上面能够看出来这个品种的特点吗？
1: 它这个壳型比咱普通的长牡蛎来说更好看一些，因为你看它这壳型啊，它就像一个元宝一样啊。它这个肚子啊比较突出，嗯，它肚子突出的话，它里面的肉啊也就比较多一些。
0: 像我们在市场上挑这个牡蛎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讲究的啊。
1: 对，
0: 因为它突出的越高呢，就证明里面的这个肉会更饱满一点。
1: 对，
0: 好，我们打开看一看。
2: 啊，还不错哈，
0: 给大家看一下。一打开之后啊，首先感觉到的就是它的这个汁水是很丰富的。我们把这个肉剥下来看一看，
1: 肉质非常的肥满，
0: 白白嫩嫩的，很饱满。
1: 对，
3: 三倍体牡蛎不仅生长速度较普通牡蛎提高了30%，而且个头更大，肉质也更加肥美。每日食用10克到20克，就可以满足成人一天锌元素的需求量。
0: 哇，满口鲜味儿啊！刚一入口的时候呢，其实是尝到这个海水的咸味儿。淡淡的呢会有一些甜味在里面，
1: 对，
0: 最后呢就是满口都是这种鲜味了。嗯，而且就是它的这个咬下去啊，汁水是特别特别丰富的。虽然说现在还不是肉质最好的时候啊，但吃起来已经是很鲜了。对，为什么这个乳山养殖的这个牡蛎它的品质会这么好？
1: 我们这边的海域啊属于黄海北部冷门水域啊，潮流比较畅通。我们这边的水温呢，哈，年平均水温能有13.3摄氏度，嗯，年平均盐度啊能有29.3，嗯，啊，这个盐度啊和这个温度啊非常适宜牡蛎的生长。
3: 牡蛎养殖产业的发展如火如荼，包括牡蛎等海产品在内的海水养殖是山东海洋经济的主导产业之一。随着从传统捕捞到现代农牧，如今山东已建成多处国家级海洋牧场，位于威海荣成的爱莲湾海域是首批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每年夏季是海龙须菜的收获季，一大早我们跟随养殖场的工作人员一起出海寻找正在工作的养殖船。
0: 现在我们在海面上看到的只要是有浮漂的这个范围都是海洋牧场啊。
4: 对对对，
0: 这个面积很大呀，看起来是很壮观的，几乎是望不到这个边界了。那像现在这个季节养殖的都是这个龙须菜吗？
4: 哎呀，龙须菜呀，这个鲍鱼啊，贝呀，贝类都有。现在也所有国的鲫鱼，养的都是地方的这个鲫鱼，全贝的那个鲫鱼，养龙须菜都在外面海域，
0: 外面海域远比较远一点的贝类。
3: 清晨是海洋牧场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候，但是越往大海深处行驶，海面的雾气也越来越重。
0: 像海上的这个天气非常的多变哈，啊，突然间海雾起来了。像这个雾起来之后呢，吹着这个海风啊，会感觉像是在吹空调一样，温度明显的会降低了很多。像现在能见度能有多少？
4: 大约就在30米吧，
0: 只有30米，所以李大哥呢，在驾驶的时候呢，也是放慢了这个船速哈。啊，那现在还能找到吗？
4: 能找到，
0: 还能找到收这个龙须菜在哪儿吗？其实每一个浮筏是很长的距离的，那他们在踩这个龙须菜的时候，就是从浮筏的这一端深入进去，一直往里走。
4: 这个踩到这的啊。
3: 茫茫大海上，手机信号时有时无，寻找位置全凭船长的经验。在浓雾中，平时半个小时的路程，我们用了将近1个小时，终于找到了一艘正在绑龙须菜苗的养殖船。
0: 就是把这个龙须菜啊，现在是固定在这个缆绳上面，再放到这个水下就可以了啊。
5: 对对对。
0: 要固定多少呢？
5: 这一个就这么小朵，60朵。
0: 我能捞起来看一下吗？
5: 好，可以。啊，
0: 我明白了，就像刚才您介绍的哈，这一根上面是有
4: 60撮
0: 这个龙须菜的苗，放进去了之后呢，一头是系在这边的这个浮漂和缆绳上面，一头是系在这边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望过去啊，这里面就是这种纵横交错的感觉了。把这个育苗放下去之后呢，还需要怎么打理吗？
5: 不用，
0: 就让它自然生长就可以了。
5: 嗯，对对。
3: 龙须菜又名海菜、苋菜，是一种温带性红藻，在中国的山东、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大面积养殖。一般种下去1个月内就可以采收。浓雾渐渐散去，我们寻找的养殖船就在不远处采收龙须菜。
0: 大哥，现在船上这个龙须菜收录有多长时间了？
6: 刚收，
0: 从这边过来的。今天早上收了几船了呀？
6: 一船收一船
0: 送回码头了，又过来了。这一船能收多少？
7: 3吨吧。

0: 三吨啊！哦，还不少呢。像这个已经长熟的这个龙须菜啊，看起来和刚才栽种的这个龙须菜幼苗的揽胜比起来，已经看不出来那一簇一簇了哈。啊，一般一斤的这个龙须菜的幼苗，啊，成熟以后呢，能收获多少斤的这个龙须菜？
1: 大约应该在它5倍，
2: 因为进的是5斤。
0: 其实从这个长度上也可以看出来，
3: 对对对。
0: 刚才那一簇呢，大概长度呢就只有还不到一拃，现在已经长成了这么多。
1: 艾伦湾海洋牧场采用龙须菜与海带筏式轮养的方式，
0: 海带收获后养殖龙须菜，提高海上养殖的产出效益。在工作人员的示范下，记者胡鑫也学着帮忙收起了龙须菜。
4: 给它打一个活扣啊！
0: 解开之后提上来就行。哦，还挺沉的呀。这一根大概是有几十斤是有了吧？
5: 有。
0: 哦，还挺沉的。
5: 这活干挺轻松是吧？
0: 啊，这算是挺轻松的活了哈。那什么活会比较累一点？
5: 收获海带比这个累啊。
0: 收海带要累啊？
5: 啊，那重啊。
0: 哦，比这个还要沉一点哈。像我觉得这一根长得应该还算不错的了吧？
5: 对。
0: 因为首先它摸起来这个感觉是很厚实的。像一般怎么能够看出来这个？
1: 龙须菜长得好不好啊？看它这个叶色呀，啊，长度啊，
5: 细一点这个叶色，这比像这样的叶色，
1: 啊，
5: 比这样叶色最好，撇香好。
1: 啊，
5: 其实拿起来
1: 对比一下哈，像这旁边看到的这是红褐色的，这个颜色就稍微淡一点了，就颜色越发深，它的品相越好，
5: 对对对，
1: 就证明长得越好哈。龙须菜是耗光性海藻，光照时间要求较长，生活在海水表层。
0: 种植龙须菜还可以改善因海产养殖造成的富营养化，调节和优化海洋生态平衡。夏季的艾伦湾，一派龙须菜丰收的繁忙景象。跟随养殖船返回码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处理刚刚采收的海产品。这是之前运过来的龙须菜，正在打包是吗？
5: 现在就是打包，我打包可以每个养包壶。啊，养包壶需用多少需用多少包，
0: 然后把这个龙须菜呢就装在网兜里面封口就可以了哈。
5: 封口来做爆。
0: 这每一兜有多沉啊？
5: 每一袋那有30公斤吧。
0: 30公斤，差不多每一袋的重量都是一样的吧？
5: 差不多啊。
0: 啊，那打包之后呢，会有这个客户过来运走吗？
5: 客户来过磅，然后发在海里面，明天早晨拿到海里。
1: 哦，先过磅，一会儿过磅称重量，然后他这个客户来买走这个龙须菜，也主要也是当饲料的，
5: 主要是为保育的。
1: 龙须菜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淀粉以及钙和铁元素，它不仅可以作为鲍鱼养殖的优质饲料和人类的绿色保健食品，还是食品工业提炼琼胶的上等原料。完成一天的工作后。 我们跟随李小军回到他青鱼滩社区的家中。20世纪80-90年代，面对海洋渔业资源减少的危机，小渔村走上了转型升级之路，从以捕捞为主向养殖业倾斜。青鱼滩的大部分村民都在海洋牧场工作。
6: 看到阿姨已经在忙活着呢哈，这就是这个龙须菜，
7: 那是龙须菜，
6: 这个呢，
7: 我们叫毛菜，这种菜洗一洗。
1: 过太阳底下晒是，再洗一洗，再晒一晒，就成这种白色的。哦，在太阳底下晒干之后，颜色就脱了，
6: 对，
1: 就变成我们现在看到这种白色了。那做凉粉是用这个晒干完了以后，
6: 用这种白色的。
1: 哦，毛菜学名是花菜，是红枣的一种。用它制成的凉粉由乳胶冻晶莹剔透，切成方块后加入香菜。
0: 蒜、海鲜酱油和醋等调料，然后搅拌均匀。一道消暑解腻的石花菜凉粉就做好了。嗯，尝一下这个用海毛菜做的凉粉是什么味道？
8: 海毛菜，
0: 嗯，好吃。我觉得第一口下去，好吃的原因是因为阿姨调的这个汁儿特别好吃，嗯，就是这种酸甜辣口的。
8: 夏天的。
0: 杏爽香温，啊，就能够消暑。
8: 啊，消暑。
0: 在夏天吃的会比较多一点。像这个是阿姨拌的那个龙须菜哈，因为之前呢我没有吃过这个新鲜的龙须菜，到底什么味道？吃起来口感特别脆，
8: 嗯，
0: 而且是有一点这种鲜甜的口感哈。
8: 嗯。
0: 那平常像这个龙须菜，收回来了之后，在家里会怎么做呀？除了凉拌之外，
8: 还有用它爆碎点儿。
0: 还可以包饺子呀，
8: 包。

0: 子都可以。
1: 石花菜和海龙须菜是当地常见的食材，虽然做法简单，但是营养十分丰富。再配上自家蒸的大馒头和刚从海里捞上来的

0: 1911年4月24日深夜，香港滨江楼上还亮着灯火。灯光下，一名青年男子拿出一方手帕，在上面细细地写着。泪水浸湿了字迹，离别之痛与家国之恨纵横交织。夜深时分，一封绝笔与妻书凄婉而成，那是他留给妻子最后的思念。在这份夫妻离别天人永隔的伤感背后，更有着一股慷慨赴死的决绝气概和一腔以身报国的凛然大义。他是林觉民，黄花岗72烈士之一。3个月前，同盟会在香港谋划发动广州起义，林觉民接受任务回到家乡福州，挑选一批敢死队员。当时妻子陈意应怀着8个月的身孕，林觉民深知见此一面就有可能是永别，但为了让起义能够顺利进行，这位年轻人在面对最亲密的爱人时都没有透露半点口风。完成任务后，独自踏上了归期未知的路途。起义前，林觉民想起了远在家乡的妻子和家人，也想到了即将到来的起义，胜负难料，生死未卜。他思绪翻涌，彻夜难眠，写下了这封与妻子的诀别书。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救死也。汝替吾此心，于提气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
1: 这句话就是说，因为我爱你，我希望你能够得到幸福平安的生活。但是因为我们国破了，国破了，那么会家亡。如果国破家亡，我们就没有办法幸福的生活，那么天下千千万万的人家都不可能夫妻团圆，都不能得到幸福生活。那么既然如此，为了天下人，为了所有的人都能够有个幸福的生活，那就牺牲我一个人，牺牲我们的家庭，那去成全天下人所有的家庭。所以这是我对你的爱，也是对天下人的爱。那么为了这个理由，我必须去死。
0: 在小家和国家之间，林觉民做出了坚定的选择。1911年4月27日，也就是林觉民写下诀别书的3天后，革命军臂缠白巾，手持枪械炸弹，冲向两广总督署，双方展开激烈巷战，但革命军寡不敌众，林觉民受伤被俘，牺牲时年仅24岁。铁血柔情的英雄没能回到妻儿身边，在林觉民日夜思念的故乡福州，与妻书被后人完好地保存下来。我既舍不得天下苍生，也舍不得你，但生逢乱世，在国家的需要下，我只能抛弃了你。当年为天下人谋永福的宏愿，化作了今天的万家灯火，告慰着赤胆忠魂和那份顶天立地的家国情怀。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心脏
5: 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2015年10月16日一大早，已经下探五米的二号大墓再一次出现了垮塌。考古队不得已又要临时调整计划。这是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正在进行的曹门湾墓区的第二次考古发掘。考古队此次发掘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寻找一年前没有找到的夫人墓。曹门湾墓区位于郭家庙墓地的南部，它与郭家庙墓区分裂在两个相对独立的岗地上，共同组成了一处总面积超过120万平方米的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曾国墓地。备受关注的二号大墓探测深度8米，长22米。二号墓以西不足20米，就是考古队一年前刚刚发掘出的那座疑似曾侯降国的一号国君大墓。2014年冬，曹门湾墓区的第一期发掘成果惊人，长达32.8米的春秋早期诸侯国最大的车坑，10米见方的马坑，中国最早的磨锻工艺和冲孔工艺的实物虎形饰件，最早的鎏金实物铜虎饰，最早的色盒剑骨，甚至是最早的人工墨等等。这些发现填补了曾国考古史上的诸多缺环，并由此入选2014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但是一号墓的夫人墓在哪里？至整个发掘工作结束，这个问题始终没有答案。以往的考古发掘显示，春秋时期诸侯国的国君通常采取与夫人一穴合葬的埋葬形式，居于核心位置的是国君墓，夫人墓则位列其左右。
1: 一个46，一个48。
0: 随后展开的勘探工作很快证实，在紧邻第一期发掘区域的东部仍有密集分布的墓葬，这其中就包括二号大墓。这座大墓是否就是考古队要寻找的夫人墓，一时间成了考古队最大的悬念。
2: 这个是曹门湾的47号墓，我们清下去以后发现这个下面没有被盗，保存比较好，头箱这个位置陶器比较多。
1: 这是个膝盖，

0: 这是个气盖，然后这是个罐，这是个罐，就是两个罐，两个豆，两件鱼，一共六件。
1: 你把那个光痕给我，或者是头箱都给我。
2: 一米九的位置宽度是多少？
3: 这个宽度是46公分。
2: 好，46。
4: 仿佛是天公作美，连续一个多月的晴好天气，考古队的发掘异常顺利。除40号和47号等几座外，2号墓周边的中小型墓葬已经基本清理完毕。
0: 好，
2: 你把那个放上。
5: 九鼎啊，这是第九个鼎，整个2015年的发掘第九个鼎。这个东西先留着，我到室内再去清。哎，好，把顶头。
3: 好。
4: 已经发掘的这批墓葬中，比较常见的是1鼎墓。其规格多在长5米、宽3米以内，而出土的器物也以陶器、玉器和铜器为主。现在，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到了2号大墓上面，而更加令人期待的是，随着发掘面的持续下探，原本存在于大墓中间的唯一一处现代盗洞，竟然也消失了。如果天气继续晴好，再有10天，最后的谜底就将揭晓。
6: 我们现在发掘的这个墓葬呢，就是2号墓，那这座墓呢，目前下降深度呢是6米多，那么这座墓呢，勘探的深度呢是8米，现在已经快接近这个墓室底部了。
7: 啊，这个就是墓葬的这个原始的墓壁的边，它这个墓壁啊，就是从现在的状况看的话，它是经过先挖，然后呢就是再用工具进行过修整，有一些还能够看出这个工具痕出来。
8: 1、2、3，
2: 先不慌，进那头慢慢往这边压，进一头。
4: 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这也许正是考古工作的魅力。这种说法同样适用于天气。10月25日，考古人员防范了几天的秋雨没有如期而至，但此时已经下探6米的2号大墓中，却出现了令人费解的迹象。发掘面上逐渐显露出来的红色印痕引起了考古人员的关注。
7: 现在是在这个田头当中发现了有红烧土的这个痕迹，从那个上部一直到这边来，你看，就是说这个红烧土的这个痕迹，我们主要判定看这个东西跟葬俗有没有关系。这样，我先把这个土搞走了以后啊，还是拍一张照片。第一是看它有没有形状，第二看它的有没有可不可以取出来。
4: 初步判断，这可能是文献中有过记载，但却从未在考古实践中得到过验证的一种葬俗——吉周。对吉周最为详细的记录是《礼记》一书，文献显示，这是一种直到周代仍在使用的葬制。按照一些古代经学家的注解，吉周就是指环绕在棺外的烧土或砖，这种葬具其实就相当于椁的作用。
2: 好，再把那个穗子缠起来。
4: 在中国古代，棺椁制度是最为常见的丧葬制度之一，然而这种与棺椁制度相关联的吉周却很少有人提及。尽管从文献中约略可以知道吉周的作用，但其具体的形制、使用范围等诸多问题却从来没有考古发现的先例，考古人员对这一判断也没有把握。

0: 因为文献上也记载，就是古代的藏式里面有瓦罐，就是瓮罐，我们已经找到了，有的棺椁，这个我们都已经都去靠不动见了，包括强柳，但是他还提到另外一种藏式叫吉州，这个东西我们就一直没找过，没见到过，就是说至少没确认过。那这个我们也在思考，就是说为什么这些三种方式的考古学和文献都能验证，为什么吉州就一直找不到呢？
1: 把那个碎土啊，碎土把它藏到里面，准备照相，好吧？

0: 停回。好，准备下。你这个那个再往东，吊车往东走。在我们的西南面，就是我们去年发掘2014年发掘的一号墓，现在的坑口还可以看得见。
1: 考古人员发现，如果从龟质上的匹配度来衡量，除规模略小、非岩坑墓外，从空中俯瞰，二号墓的形制与一号墓基本相近，极为符合夫人墓的条件。然而，它究竟是不是夫人墓，不到最后一刻，所有的猜想也只能是一种假设。10月25日夜，受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强降温天气影响，雨水开始光临考古工地。雨下过后，排水就成了头等大事。与中国北方不同，南方地区的土壤遇水之后极易产生开裂垮塌。不用说，原定的发掘计划自然又要修改。

0: 似乎是存心要跟考古人开个玩笑。上午刚刚清理好的大墓，下午雨又下了起来。10月27日上午，雨过天晴，但大墓却连遭重创，墓壁出现多处垮塌。
1: 宣传局，
2: 在考古发掘当中，我们最怕的、最担心的，也就是下雨。经过两天的这个下雨，现在是墓坑里面积水比较多。那么雨水呢，这个对墓坑四周的这个有侵蚀，所以造成呢这个墓坑的这个南壁和北壁塌方，那么垮了那么大一块土，那么这一大块土啊，增加了我们的工作量。
3: 你看这个地方就有细纹的，这一块都能够看得出来。我们分析这个细子啊，就是能够印在这个红烧土上面的话，我们分析它的这个构筑方式啊，应该是这个两边夹木板，中间这个再垫一层席子，然后呢里面呢就是的填土进行这个夯实了之后呢，然后呢这个席纹呢就自然的就印在这个土上面了。
4: 来的边上都很清楚，可以看得出骨板的这个宽度，可以看得出来，是吧？这个现在这个面，
0: 大墓四周规整的红色烧土，似乎符合文献中有关吉州的描述。而随着更多细节的揭露，专家们也开始尝试着去复原椁室的烧造过程。
4: 就是把坑挖好，是吧？程序，坑挖好，然后呢把这个椁板呢，这个两档头用那个方补，就是像椁一样做起来。
5: 那还是把这个坑把坑做好了，做这个锅
4: 锅啊，
5: 锅呢还是用木头。
4: 木头，嗯。

0: 木头的木头外面呢，这个再贴竹席，贴竹席外面，贴竹席了以后呢，再填这个土，这个土呢，不是一般的这个土，不是挖墓坑的土，当地老百姓说这是专门他们当地烧陶器的这个土，专门填这样的土。
1: 然而，关于这种丧制是按照一个什么程序进行的，专家们反复进行推演，却始终找不到一种既符合考古现象，又令所有人都能接受的观点。
2: 把那个锅做好了，把它烧了，生的炭锅，炭锅把那个炭给取掉了，
0: 对，
2: 形成那个外壁的一个墙，
0: 对，
2: 我说下边的丧葬的程序是怎么进行？
0: 丧葬的时候，再把这清干净了以后，再放棺，再放木棺，再放随葬品，对，再全部该按照他那个程序来。放完了再盖木板，再盖木板，上面再盖竹席，再填土，填土后再在上铺再烧，就形成一个封闭的红烧土的这是我认为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3: 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墓葬的情况呢，我们发现了墓道那个墓坑里面有很多的红烧土，那现在我们根据目前的这个看到的这些迹象呢，它是一个经过长时间的火烧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根据我的判断呢，现在我还没有办法知道这个火烧它是墓葬的修建过程的火烧呢，还是这个盗墓贼烧的。
1: 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持续梳理，考古人员发现，作为一种葬俗，吉州最早出现在夏朝，尽管周代以后仍在使用，但却已经演化为一种早丧者专用的葬制。文献中的这一描述更加激发了人们对于墓主人身份的猜测。11月10日下午，发掘工作开展以来最糟糕的天气，连续10多天的阴雨天气正式登场。

整个十一月份就在雨水中一天天的过去了。急于知道答案的考古队员也只能一再按捺住发掘的冲动，等待天气的好转。

0: 这些中医晃禽的，这几天雨下的，好好改造一下工地环境啊。
1: 11月26日，持续了一个月的阴雨天气彻底结束，终于可以一展身手了。
2: 这个地方的这种混土花特别特别的坚硬，现在就是这种坚硬的红烧土，只能初步判断，肯定是经过火烧。但具体它是什么性质，以及这是不是原位的堆积，现在就不太好说。像在一个墓里遇到这么多的红土块堆积这种情况，以前在考古中还没有遇到过，就特别特殊，所以我们都清理的比较细致吧，想尽可能多的提取到更多的信息。
3: 至少这一块板子就在这里，
2: 对，但是
3: 直起的，从这个地方不对，这个板柱的痕迹啊，这个一段的，板柱的痕迹非常明显。
4: 一个很充分的证据就是什么呢？单凭这个倒墨的烧的话，就是把这个墓椁全部烧光的话，是烧不到这个墓椁的，烧不成这个样子的。这是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烧，我们可以估测至少烧了3-4天左右。
3: 这个什么烧法，这是需要
1: 由于文献中

0: 中关于吉州的描述语焉不详，专家们对于二号大墓的诸多现象无法统一认识，而为什么要对墓主人采用这种葬制，也始终找不到合理的解释。
1: 就说如果是那种没有规矩的烧呢，它这外面不会这么整齐，你听明白没？它这是外面是黄黄的，这边就是一明显就是一道墙。它如果是就是无意识的放火烧的话，它不会那么尊人。
2: 这个二号墓的这个椁室周围有很厚的这个红烧土，所以现在大家对这个现象的解释有不同的这个看法。但是我觉得这个最大的一个可能性可能还是盗墓以后烧的。
3: 这个二层台这样子的火烧过火的痕迹啊，是很均匀的，所以我认为是一个事先有意的处理。
1: 就通常讲是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就可能是一种特殊的葬式，因为为什么说是特殊葬呢？确实很规整烧呢，但一种说是被盗以后被火烧。但是呢，也有人提出来，你被火烧的话，它这个火的话应该来讲，比如说一般我们看过以前被盗的火烧的东西，对吧？也不可能这么尊人，在另外一方一般会在那个盗洞上面形成个火道。这个目前我们从上面看有一条盗洞，它盗洞周边并没有火烧的那种痕迹。
0: 发掘面距离椁室底部仅剩20多厘米，照旧是红色的陶土，不仅分不出棺木的痕迹，也看不到出现大件器物的迹象。如此规模的大墓，怎么可能没有随葬大件的礼器呢？是葬俗的一部分，还是另有原因？或者还是由于发掘状况复杂而忽视了那个已经消失了的盗洞呢？考古队员对此困惑不已。
4: 要多搞一下呗，
5: 这些地方都特别坚硬。
1: 从今天看啊，说实话，刚开始我就觉得大家一定要静下来，要挖大墓，它的规格很高，它所以很多蛛丝马迹都很重要，一定要静下心来去好好的去。然后你有什么呢？你这个就是说，这个是要当遗址做，做遗址一样，因为这个是很复杂。
0: 针对发掘工作出现的新情况，领队方琴再一次调整了发掘思路。
4: 对啊，有，
0: 12月1日，发掘面已经抵达大墓的底部，但清理工作却变得越来越困难。
6: 这个二号墓的这个底部的这个土啊比较难清，它这个都是呈这个类似于这个煤渣的这个块状的颗粒，就是说你几乎没有办法这个清理一个平面出来。现在的只能这个一小块的一小块的这个慢慢的清理，清理过程中呢，这个又有一些这个小的骨石，这个铜器的碎片比较杂乱，而且还多，所以说的这就跟这个清理工作带来了难度。
7: 这都是铜石的，都这个锤成了很多碎块，也几乎这个辨不出它的器形了。你看这个骨头啊，它是它的截面呢、切过的非常整齐，而且还这个打磨过，这个显然呢、它是这个用骨头做成的这个岩器物。
0: 没有大件礼器，只有破碎的陶片、弯曲变形的铜器的残渣，以及大量散布的玉石和碎骨，而且所有的器物上似乎都存在着明显的过火迹象。大墓之中出现的这些现象迷雾重重，困惑不已的考古队员们发现，要在这种杂乱无序的发掘面中找到一些确定墓

0: 身份的蛛丝马迹相当困难。
1: 目前这一块区域啊，就是说的应该这个主管的头部啊，主管的头部这个目前都是一些小鱼食。从这个周边的这个迹象来判断呢，它应该是这个遗珠那个船石。还有一块看到吗，在我前面都有着，这应该是一株啊，这你看这一块珠子，
2: 对，
1: 好小啊，这个珠子的直径呢，直径有个一厘米，在下面又出现一片了，环环相扣啊。
3: 这个竖波形的玉石上面，首先是在中间有三道这个凸起来的弦纹，这三道凸起来的弦纹，然后它那个上下弦纹的两边有那个纵向的那个竖着的这个细线纹凹下去的，中间的那个弦纹是凸起来的。然后在这
0: 依照出土位置进行判断，这些分布凌乱的玉饰应该是佩戴于墓主人胸前的串饰，
3: 在里面穿绳子，在这么小的这个器物上面雕这么细的这个纹饰，技术难度比较高。这边有个小珠子，这个小珠子可能就是在两个玉石之间，它会在中间再穿一个小珠子，这样穿过去。一般而言，它可能是两，应该还有一个小珠子，这样整个给它串起来。
1: 这里有一个断面，这可以看出来这个官司非常薄，但是那个土啊，这个锈蚀在一起了，这个清呢也是不好清。用的力大了，然后铜片就碎了；用的力小了，这个上面的这个土啊就清理不下来。对我们这个判断，这个是这个器物的原貌啊，这个铜片的形状啊，就有影响。
0: 由于大多数器物存在明显的火烧痕迹，考古人员需要尽可能多的采集样品，以便通过实验室的检测数据分析过火的原因。

0: 曲柄桃核，淮河流域的典型器物，为什么会在这座大墓中出现？当两堆造型奇异的陶片逐渐被清理出来时，考古人员突然意识到，他们可能找到了破解墓主人身份的线索。
1: 这个陶器很有文化地方文化特色，因为它是一个曲柄的核。这个曲柄的核啊，一般来讲都是淮河流域，包括黄骨啊，这些地方，包括安徽的啊那些地方出的。这个地方就出了两个那个曲柄核，所以就一下子给人感觉到这个墓的这个陶器是最反映这个文化属性的，一下子觉得这个墓它就不是中国的，这肯定就是一个女性墓，它来自于它是中国以外的。它是什么？我们就说结合那个铜器，铭文上有皇子坠啊等等，在旁边的我们就怀疑这个夫人墓应该是来自于黄国的。
0: 由于大墓底部状况凌乱，一些细小的玉器很容易混淆在泥渣中流失掉，所以必须进行淘洗。
2: 这是从土里面洗出来的两个小小笼吧，应该叫这。要是用其他的什么筛子啊什么东西洗呢，这个小东西就看不到。我们就是用盆子，一点点的洗，一点点的冲，都嘴巴。小嘴巴还有，来，这有个，来，你看到没有？来，小嘴巴，嘴巴有，又出来一个，好小啊，小龙。
0: 12月4日，又一。

0: 件确定墓主人尊贵身份的关键器物在大墓的西侧被发现。
1: 可不可以整齐算呢？嗯，里面是圆的是吧，外面是方的，天圆地方啊，这是重器，就是日系中的比较规格比较高的才吃，规格比较高的才会吃这种就是身份，他有一定的身份地位很高的才吃这种玉琮。
0: 这件本该出现在墓主人身边的玉琮，坚定了考古人员的判断，
1: 还蛮规范的，
0: 也暗示了这座大墓曾经被盗的事实。
1: 哎，太好了，辛苦，有种收获的感觉吧。好，还会有大的收获。

0: 应该是今天是收获的，收获非常有收获的一天。就是刚才，往往就是这样，考古就是这样，往往在你，他突然会给你一个惊喜。刚才就是这个感觉。这个墓葬啊，它到底是不是集中，是不是人那个这些集下，我们把它多收集，就是再去研究，这个不要紧。但是我们现在当前来讲，还是要认真做好清理，把更多的迹象证据保留下来，一定要耐心。你看，从这边看，很惊人的有一个框，是吧？
1: 对。
0: 这个框呢，现在看来呢，就从这地方看，就比如说它是下来的，
1: 嗯，
0: 要钻下来，而且呢，它这个迹象呢，你看它挖了一条槽子，
1: 嗯，
0: 这应该是枕木，这两边那个国务版的枕木。
2: 专家们认为，依据发掘成果判断，二号墓应该就是一号大墓的夫人墓。但是，由于发掘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至今难以解释的现象，要对这座大墓做出一个最后的结论，仍然需要时间。
0: 这个地方也有个入壁，这还有入虫，这个就是，但是那个规格还是写着的。
1: 二号墓这种情景比较复杂啊，也比较特殊啊。那么，首先我们判断这种墓下被大火严重烧的这种迹象，不应该是由当时盗墓的形成的，而是很可能是一种葬俗。
3: 国家庙的这个二号墓啊，它现在墓底的这样的红烧土的这样的一种处理的这个形式啊，从目前的这个证据来说，就很难说这个恢复当时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这么一个过程，到底是先烧了这个坑壁啊，还是后烧这个先下葬的人再烧了这个坑壁啊？这个需要很多的这个一些细节证据，就凭目前这样的一个一些证据，是很难做出一个结论的。

二号墓中高规格的玉琮、玉璧和玉圭，以及超过200件工艺精湛的祖玉构件。这些发现足以管窥这座大墓随葬器物的精美，也足以想见墓主人身份的高贵。2016年1月，曹门湾墓区的发掘工作接近尾声。尽管二号大墓仍有诸多谜团有待解开，但是考古人员知道，这座大墓所折射出来的文化信息，已经对于人们重新认识这个2000多年前的南方诸侯国，以及它的周边关系等问题，都具有了至关重要的意义。而接下来，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曹门湾墓区也终将会展现出

0: 更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周恩来首访非洲，开启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外交新纪元。从坦赞铁路的第一声汽笛，到亚吉铁路、蒙内铁路的钢铁动脉，从远渡重洋的医疗队，到公共卫生合作的不断升级，中非七十载，谱写命运共同体新篇章。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1963年12月13日，周恩来总理带领中国代表团一行，开启了访问非洲之旅。
1: 1963年是中非友谊开启新篇章的一年。这一年年底，中国已同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几内亚、加纳、马里等12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多位非洲国家领导人相继访问中国，并向中国领导人发出了访非邀请。出访非洲同样是周恩来总理的心愿。经过反复商议，周恩来总理和外交部拟定了出访国家的名单，分别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索马里等国家。访问的时间定于1963年底到1964年初。
0: 距离周恩来总理出发的时间越来越近，出访的各项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在诸多事务中，出行工具的选择至关重要，却也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中非距离遥远，陆路交通根本不现实，若选择飞机，众人又难免心存顾虑。1955年4月，那场针对周恩来总理的暗杀阴谋，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空难，如同一场噩梦，让所有人至今心有余悸。更何况此次奔赴非洲的航程较远，对飞机的性能与安全性都提出了极高要求，因此代表团在飞机的选择上不得不慎之又慎，反复斟酌，究竟哪一架飞机能担此重任呢？
1: 1963年，中国民航

0: 还没有开辟通往非洲的国际航线。经过综合考量，代表团最终选定了荷兰皇家航空公司。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是一家老牌航空公司，航线遍布全世界，具有丰富的非洲航线经验。更为关键的是，荷兰在1954年就与中国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
1: 明天我告诉你们，中美是非常有战略思想。在这个代表团里头，中美有意识地安排了中国的飞行员参与了这个代表，作为代表团的秘书出访。干什么呢？就是通过这次访问，让他们收集沿途的资料。中美当时就跟他们讲，我们中国的飞机一定要飞出去。所以到了1965年，中美在访问非洲的时候，坦桑尼亚是我们的飞机去的。
0: 由于是首次踏上非洲大陆，代表团还专门设立了前站组。当年负责总理安全工作的高振普对此印象深刻。
1: 前站组包括安全警卫、医疗保健还外交三方面的人员都有，这个跟代表团不见面的，几乎是，就是说代表团没出发之前他们就到了一个国家了嘛。代表团我们都到了埃及，他们已经提前飞到阿尔及利亚去了，在阿尔及利亚工作，那到阿尔及利亚他又到摩洛哥了，这样子一站站的前站主要做工作，就前面打个基础。
0: 1963年12月13日，周恩来总理一行乘坐波罗的海号专机从昆明机场起飞，开启了访问非洲之行。他们的第一站就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选择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作为访问非洲的首站，周恩来总理和外交部经过了慎重的考虑。
2: 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要选择阿联作为首站访问，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方面原因，阿联它在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它具有重要的影响力。第二个原因，这个阿联它与中国建交，它是第一个非洲国家。第三个原因，当时阿联总统纳赛尔他跟周恩来总理之间他有很好的私交，他容易沟通，纳赛尔也曾经多次邀请周恩来访问阿联。
3: 1963年12月14日，周恩来总理带领中国代表团一行抵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首都开罗。开罗机场人声鼎沸，热情的非洲人民载歌载舞欢迎来自东方的贵宾。然而一个特殊的情况引起了中国代表团的注意，接机的人群当中没有纳赛尔总统的身影。周恩来曾经说，纳赛尔是自己终生的朋友，但如今周恩来总理第一次来访，纳赛尔却缺席了。
0: 跟随周恩来总理出访的有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孔元、外交部副部长黄震、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等人。童丹宁时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的长子，他曾听父亲讲起过当年周恩来访问非洲的一些珍贵细节。
4: 发现我回来听爸爸讲，这个访非啊，这个惊动了世界，各国记者都跟着走，日本专门包了一架飞机就跟在我们后头，他一大堆记者、新闻记者什么，我们飞哪儿他就飞哪儿。
0: 周恩来此次出访非洲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当周恩来总理的专机抵达开罗时，机场云集了各国记者。然而周恩来总理首访阿联，身为挚友的纳赛尔却未现身迎接，种种猜想随即浮现。
3: 代表团。

0: 周恩来总理在国宾馆休息几个小时以后，纳赛尔总统终于露面了。自1955年万隆会议一别，纳赛尔与周恩来总理已有8年没见面了。久别重逢，两人分外激动。随后，纳赛尔总统亲自将一枚金光闪闪的共和国勋章
1: 挂在周恩来总理的胸前，并向周恩来总理道出了自己没去机场迎接的真实缘由。自1952年起，埃及政府决定斥巨资修建阿斯旺大坝，然而高昂的建设成本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当时埃及正在推进阿斯旺大坝的建设，相关方面提醒这个纳赛尔总统，
2: 如果纳赛尔总统对中国代表团过于友好的话，会影响这个大坝贷款的发放。无奈之下，纳赛尔只好取消了亲自去机场迎接周恩来的计划。对于纳赛尔的难处，周恩来表示了充分的理解。时任驻开罗使馆秘书的朱启珍回忆道，
0: 总统在宴会上要求在座的全体人员站起来，向来访的外国总理致敬。这是不寻常的欢迎，超越了任何外交礼宾规格，只有周总理得到这种殊荣。这里是开罗的库巴宫。 1963年12月15日， 纳赛尔总统与周恩来总理在这里举行了首次正式会谈。冬日的开罗气候温润清爽，正值一年当中最宜人的时节。然而，一个敏感的议题骤然打破了这份舒适。
2: 军人出身的纳赛尔总统向来直率，
3: 他开门见山，坦诚地道出了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困惑。周恩来总理明白，纳赛尔的疑问不仅是他个人的关切，更是当时非洲各国领导人乃至整个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焦点。这个时候呢，在西方媒体长期主导和控制国际媒体的这个氛围下呢，中国和周边发生的关系 都被过分的以特殊的眼光去解读，他所获得的信息让他怀疑当时的中国的政府是不是一个好战善战、群兵突武。周恩来用事实说明，我们无论是抗美援朝，还是缅甸冲突，中国都很好的体现了我们遵循的价值和理念和国家政策，就是我们是正义的、公平的、公正的，我们不侵略，但是一定要维护属于国家的领土和安全，和这个正义原则。
0: 与周恩来推心置腹的长谈，消除了纳赛尔心中的疑虑，加深了他对新中国外交政策的了解。这是一份周恩来总理在阿联访问的日程表：15日上午到3个地方参观，下午与纳赛尔会谈，晚上观看 艺术演出。16日，上午出席庆祝大会，下午前往塞德港。17日，从上午到晚上一天的行程更是被安排得紧锣密鼓。如此密集的行程不禁让随行人员有些紧张，周恩来总理的身体是否吃得消？没想到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4: 12月18日，周恩来总理在参观阿斯旺水坝工程时，突然流起了鼻血。起初只是少量流血，他仍坚持参观。后因鼻血流得过猛，不得不终止行程，返回住处。因为总理在出访非洲之前，国内内政、外交各种事务极度繁忙，他都要处理。飞机上他还看材料，准备会谈内容。 刚刚到达阿联的时候，

制层又排得特别的满，再加上阿拉伯地区它饮食习惯它以牛羊肉为主，它又容易上火，所以在这样的高强度的连续奔波，再加上一时难以适应当地的饮食呀、气候啊等等习惯，所以周总理除了流了鼻血，这个的确是身体处于极度劳累的这么一个状况。

0: 阿联运动员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只见运动员由塔基快速冲向塔顶，向周恩来一行挥手致意，随后又以更快的速度飞奔而下，转眼间就到了塔底。周恩来等人热烈鼓掌。周恩来将随身携带的一支英雄金笔送给这名运动员留作纪念。随后周恩来握住运动员的手腕为他测量脉搏，这个情景被摄影师抓拍下来，成为了那次非洲之行十分动人的历史瞬间。12月20日，为了让世界各国更多地了解中国政府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周恩来总理在共和国宫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谈及此次出访非洲的目的，周恩来总理说道：我们是第一次到非洲访问，我们来的不是太早，而是太晚了。我们访问非洲国家的目的是寻求友谊，寻求合作，多了解一些东西，多学习一些东西。我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积极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当天晚上，周恩来在招待宴会上动情地说道：这些天里，我们一直置身于友谊的海洋中。纳赛尔则同样满怀情意地说道：亲爱的朋友，你对我国的访问给了我们重温在前往万隆途中相聚在一起的友谊的机会，给了我们把你当作光荣而伟大的潮流和价值的代表和象征来欢迎的机会。周恩来在阿联的访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这份成功不仅体现在两国领导人的讲话里，更刻在了阿联人民的心中。当年给周恩来总理献花的这个小姑娘，后来成为开罗国际电影节的执行主席。
1: He was very calm, you know? Yeah, he was a very calm man. Thank you. Like, you know, he was so calm. I didn't feel that he is, come on. No. A man in power in his eyes, but very calm.
0: 在这次对阿联的访问中，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
2: 我们聚焦五项原则看的话，实际上的特点非常清晰。在非洲一个典型的现象是，我们知道非洲的地图都是画成直线的，因为殖民者当初就是拿尺子在地图上画定国界，而无视这些地区跨界民族的存在。所以中国政府采取的立场是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支持阿拉伯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团结和统一的愿望，支持阿拉伯各国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主张阿拉伯各国的主权应当得到所有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
0: 1956年5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埃及共和国宣布建立外交关系，埃及成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首个非洲国家，开启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外交新纪元。
3: 就在中国代表团即将结束对阿联的访问，准备前往下一站阿尔及利亚的时候，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曾涛突然接到了一封绝密电报。曾涛瞬间绷紧了神经，电报中说，有人提出因为阿尔及利亚内部矛盾很多，局势不稳，在总理访问期间可能会发生政变，建议总理推迟访问阿尔及利亚的时间。周恩来总理要曾涛针对这个建议给出意见。一边是重大的安全风险，另一边是既定的外交行程。

0: 曾涛大师陷入了两难。
1: 当时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与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布麦丁有不和的传闻。阿尔及利亚独立后，从小接受阿拉伯教育的布麦丁力主在全国推行阿拉伯化。然而阿尔及利亚在法国殖民统治的百余年里一直推行法兰西化政策，多数党政干部接受的是法语教育。骤然全面推行阿拉伯化，让本贝拉总统倍感难堪。此外，本贝拉虽然是总统，但布麦丁却牢牢地掌握着兵权。经过分析研究，曾涛向周恩来总理报告，阿国内部确有不同意见，但目前尚不会发生政变，建议总理按期访阿，不要推迟。
0: 1963年12月21日下午，周恩来总理乘坐的波罗的海号专机缓缓降落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阿尔及尔瞬间沸腾了，从机场到代表团下榻的国宾馆人民宫，约20千米长的道路两边，近30万群众夹道欢迎。沿途楼房的阳台和窗口都挤满了激动的人群，欢呼声此起彼伏。然而面对这份盛情，周总理在感动之余却深感不安。周恩来总理为什么会感到不安呢？
1: 在访问阿联时，周恩来总理乘坐的是敞篷车，比较方便和群众交流。但这一次在阿尔及利亚，周恩来总理乘坐的却是封闭式轿车。中方的安全部门考虑到阿尔及尔还有法国地下军秘密组织的残余活动，为了周总理的安全，中方对阿方提出了乘坐封闭式轿车的安排。车队到达国宾馆人民宫后，周恩来不无遗憾地说，阿国的群众那么热情，而我们只能坐在车内伸出头和手打招呼，你看多么失礼呀。陈毅也赞同地说道，这样坐车面对群众挺别扭的，我看得改一改。此后在阿尔及尔与奥兰活动时，凡是遇到有群众夹道欢迎，周恩来总理就采取临时下车向群众招手致意的办法，以弥补未坐敞篷车的遗憾。阿尔及利亚是非洲首个通过武装斗争实现独立的国家。1954年11月1日，阿尔及利亚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与法国殖民者展开了激烈斗争。当这个消息传到中国，中国政府公开宣布，中国人民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正义斗争。1958年9月，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成立后，中国即予以承认，是第一个承认阿尔及利亚的非阿拉伯国家。邢华教授是当年中国驻几内亚使馆的工作人员，曾参与过中国大使与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的会谈。提起当年的经历，他依然记忆犹新。
2: 我们对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支持是一贯的，是有利的。中国和阿尔及利亚在反帝反殖民主斗争当中所接下的相互支持的这个友谊和合作的实际行动，那是其他的非洲独立国家所没有的。
1: 这是位于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市中心的一条街道，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12月22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出席了这条街的命名典礼。当周恩来总理把覆盖在路牌上的五星红旗揭下时，路牌上出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北京大街。从此，北京这个中国首都的名字铭刻在了非洲的土地上，成为中阿友谊的历史见证。

0: 这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对中国人民最真挚的情谊，也是两国在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推动共同发展道路上并肩前行的永恒象征。就在命名典礼结束后不久，在阿尔及尔市政大厅，市长巴拉马纳赠予周恩来、陈毅荣誉市民证书。面对这个意外，周恩来在答谢词中动情地说，这是兄弟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对中国人民伟大友谊的生动表现。
1: 就在周恩来总理一行圆满结束阿尔及利亚行程，即将启程前往摩洛哥的前一天，收到了一个意外的邀约。突尼斯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麦斯蒂紧急约见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曾涛，当面转达了总统库尔吉巴的一个正式请求。
0: 此次非洲之行原本并未安排突尼斯，按照原计划，在顺利完成对三个北非国家的访问后，周恩来一行将要前往加纳。此次飞行距离遥远，飞机的燃油无法支撑这次超远距离飞行，需中途在突尼斯停机加油。但谁也未曾想到，这场原本只是临时过境的补给停留，代表团却意外地收到了访问邀请。然而，由于两国当时尚无外交往来，彼此了解有限，这场临时增加的访问能否谈得拢，能否走得顺，一切都是未知数。周恩来总理将如何抉择？一段计划之外的外交突破即将由此拉开序幕。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数字浪潮奔涌，传统手艺正新潮，金属文物修复这门古老的技艺，在90后修复师们的手中焕发酷炫活力。三维扫描精准建模，民族巧技补配残形，古法掐丝搭配现代科技，他们用跨界思维为金属文物修复注入爆点能量，让破碎的文物变身时光限定款，在守护中掀起传统文化的新热潮。

0: 幽蓝的触手伴随着数字的编织，这不是科幻大片，而是贵州省博物馆内正在进行的一场时空修复术。手术台上的病人是一件穿越了2000年时光的青铜车马。
1: 我理解你的意思，在这个数据的基础上呢，我们再去对它进行一个三维的建模。
0: 而主导这场手术的是文物的主治医师，他不开药不医人，专为千年瑰宝会诊，为残存器物续命。他就是贵州省博物馆专门为金属文物进行诊治的文物修复师滕昭玉。
2: 我叫滕昭玉，来自山东，现在在贵州省博物馆文物科技保护中心工作，主要从事馆藏金属文物保护修复和馆藏文物的预防性保护工作。
0: 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滕昭玉凭借自身的技艺荣获金属文物修复师项目三等奖。可是谁又能想到，就在数年前，这位与千年文物隔空对话的年轻修复师，终日相伴的还只是试管、烧杯和分子式。
2: 我本科学的是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研究生的学习是分析化学专业。2016年的时候，央视拍了一个文物修复类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当时看过之后，就是感觉每一步都很神奇，都很奇妙，所以是特别向往。
0: 一部纪录片像一束光，照亮了他的人生新副本。他果断跨界，从化学实验室一头扎进了满是锈蚀文物的金属文物修复室。这番操作堪称职业生涯的惊天逆转。就是这份看似不可能的跨界，最终成为了贵州省博物馆文物们的幸运。那些沉睡千年国宝开始被他重新唤醒，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那辆见证了古夜郎辉煌的汉代铜车马。
2: 可以看到，铜车马的车棚是由我们的老师通过铜钹敲打而成，上面有很多残片。现在我们发现了镶嵌物，因为随着粘接剂的使用寿命快到，所以说就是它的粘接强度会降低。但是现在我们就想通过这种科学的保护修复方法，通过三维数据采集、扫描、建模和打印的方式，将以前车棚的残件嵌入到打印件上，实现了文物的意向性的一个修复。
0: 如今这套数字预修复加可逆实体干预的独特修复模式，已成为馆内破碎文物的救命秘籍，让那些碎片化的文物幸存者们见到了满血复活、再现往日风采的希望。

0: 接下来，彭昭玉将接受更严峻的挑战。
1: 黄老师，我来提铁器。
2: 哎，你好，你已经准备好了？
3: 检查一下。
4: OK， 目前

0: 我正在实施的是馆藏的汉代铁件的保护修复项目。铁器保护修复主要是通过去除土锈和拖延，达到去除表面硬结物和含氯腐蚀产物，阻断或延缓铁器进一步腐蚀的目的。对于这些铁器的修复而言，最大的难点一个呢是表面残留物的保留，第二个呢就是。 它存在的盐类物质的一个拖延。检查好了。因为贵州出土的金属器和中原地区的金属器相比，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器壁的胎比较薄，矿化比较严重，腐蚀比较严重。这一切都因为贵州独特的自然环境。 为文物保存设定了一个极为严苛的预设。天无三日晴的高湿度，加上大面积的酸性土壤，共同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地下腐蚀实验室。这使得本地出土的金属文物，其腐蚀状况自成一派，远比干燥的中原地区复杂。
1: 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他曾经的化学背景，竟成了在这里修复文物的独门绝技。
0: 其实，化学专业在文物保护修复里面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比如说，金属文物的它的锈蚀物的组成，就是关于它锈蚀产物的成分的测定，也是与化学息息相关。 以前对于出土铁器的保护修复，都是依赖于经验，科学性欠佳。现在我们借助一些科学手段，可以更加精确地分析出材质成分、锈蚀物相结构等。若在分析检测过程中发现含氯腐蚀产物，保护修复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拖延。
2: 铁器在地底深埋上千年的时间里，由于地底氯离子的作用，表面会生出许多的锈蚀物，这种有害锈蚀物就像癌细胞，而拖延则是靶向治疗这些病灶的疗法。
0: 如果不拖延，修复就是治标不治本，在适宜的环境下，文物会慢性自杀，只有等文物拖延结束后。
2: 才能开展后续的粘接、补配以及稳定化处理等。经过除锈和拖延，彭昭玉又对这批铁件进行了缓释处理，并施加保护性丰护层。修复后，铁器的颜色微润，有轻微光泽。这种保留稳定铁锈是铁器修复后稳定状态的体现，既保留了文物的历史沧桑感。 又实现了长期保护的目的。然而，器物残缺的不仅是形态，更是它失落的历史记忆。当修复陷入困局，一个意外的发现，往往能打开全新的方向。
0: 因为我觉得文物修复呢，它的这一个过程，其实就像一个发现新大陆的一个过程。我每修一件文物，所面对的文物是不一样的，就是所想要解决的问题，其实有些时候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作为文物修复师而言，要静下来，不能求快，这是一个沉浸的享受的过程。
3: 当贵州的彭昭玉用化学实验室的精密为文物修复注入科技之光时，
2: 远在山西的张正敏却正将传统非遗的细腻指尖融入千年青铜的血脉纹理之中。
3: 我叫张正敏，现任山西博物院文物保护研究部金属文物修复室，从事金属文物修复。2022年。
2: 在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张正敏一举斩获金属文物修复项目一等奖。这位90后的一等奖文物修复师，
1: 似乎从小就

0: 又与手工艺结缘。
1: 我大爷就是在窑址上就是烧瓷匠，就一直在从事的烧瓷这门手艺。我之前有一些民间的爱好，比如捏面人、倒糖画，这都是和老一辈太原市面人张所学。
0: 那些朴素的民间技艺是他对塑造最早的理解，而真正让他将爱好变为职业的是他中学时那部爆火的纪录片。
1: 本身自己就热爱民俗文化，再加上当时有一部很火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所以我家人当时就没有反对我，就让我报考了报选了这个文物修复这个专业。从高校这一毕业就进入了山西省博物院。
0: 从捏面人的指尖功夫到修复千年青铜的匠人之手，张正敏发现早年的兴趣爱好此时居然有了用武之地。
1: 在这次职工作品展中，我就运用了青铜器的方法，就是用面塑的这个表现方式来展现青铜器。
0: 揉面、塑形、下刀、提神，从形随身动到神游心传，再从面人非人到面中有魂，每一道工序都藏着他对塑形这件事的极致把控。
1: 这就是和现如今我从事了金属文物这个行当，也是十分小心，就精准的要去除它，不能在金属文物的器表留下划痕，是一样的道理。
0: 然而，纸上得来终觉浅。一位文物修复师真正的成人礼，往往源于与一件真正国宝的深度交锋。对他而言，这件国宝就是晋侯鸟尊。晋侯鸟尊出土于山西省临汾市的晋侯墓，是中国西周时期的重要文物，距今已有3000年左右，被誉为山西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1: 这都是很大的器物，因为它的铭文有铭文，还有这个器形，还有这个纹饰，都相当的精细，相当的精美，制作工艺也比较复杂。
0: 而张正敏与他的缘分，早在学生时代就已埋下伏笔。
1: 咱们山西博物院教育空间的工作人员，他们正在做一场文化的推广，无意间在这次商演中知道了鸟尊的修复是如何从100多块，相当于我们小时候玩的拼图，如何能拼成一个整体，呈现在观众面前，主要是一种震撼，这也带着一份使命，所以让这个契机使我进入了这个行当。
0: 进入博物院后，与鸟尊隔窗对望成了日常。2018年，鸟尊尾部碎片被意外发现，山西博物院计划对晋侯鸟尊进一步修复，张正敏也加入了修复团队。
1: 得知这个项目我可以作为骨干进行修复它，其实我感到很激动。
0: 复原的终点成了传承的起点，尽管鸟尊早已重获完整，但张正敏和同事们仍选择每年重启那段修复之路。修复是与文物的深度对话，第一步是诊断。
1: 首先咱们要了解一下鸟尊尾部第一次修复是如何修复的，就和我们看病一样，望闻问切，我们要了解它本身有什么病害，它的锈蚀成分有没有有害锈。
2: 王玉姐，做个检测。
1: 我现在会借助显微镜看一下它是否和茶口这个颜色接近，就是有可能就是颜色就是新断的茶口，或者是埋藏环状就已经断了，但是它的腐蚀情况不是太严重，来进行分类来拼对。
0: 但是晋侯鸟尊的修复却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
1: 咱们

0: 应该先把
1: 拼对一下，
0: 把这个
2: 去掉
0: 的时候，咱们要进一下拼对一下，它是否严丝合缝，是不是人家的原件，对不对？
3: 最大的挑战出现了，如何将一片孤独了3000年的尾部精准稳定的复位？如果无法完成粘接定位，那么这件国宝就无法真正获得重生。
0: 根据它的茶口走向来拼对，是否严丝合缝？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器物拼好以后它会有缺失，缺失的大的我们还得塑形，再一点一点的拼接成型。
3: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无数个不眠之夜在指尖的忙碌中悄悄流逝。
0: 当时想就是，我如何可以更好的不干预它，以最小干预的情况来进行保护修复。比如说是能粘的我尽量粘，锈蚀能去的我去，不能去的我予以保留，保持它原貌。
3: 经过多次实验，晋侯鸟尊的修复终于迎来了突破。
0: 打个眼，先粘尾部，再粘它尾部的上半部，打个眼。我们团队一起制作了一个卡具锁死的套具，就是用的这个发泡剂，使其固定，最终让它稳定，不进行晃动。那一刻，才明白，所谓梦想成真，其实不是看热闹，是你终于有了能力，把你当年领进门的那个让我心动的那个文物，好好的保护下来，让它活起来。

0: 从业十二年，经张正敏之手重启的文物已超千件，各类金属病害的修复方案他几乎倒背如流。
1: 在每件器物当中，其实无论你的手艺多么精湛，你永远也是个学习者，你要了解它，摸清它的脾气，才能更好地锻炼自己的技术。
2: 有时候我在修复的过程中也会思考，古代工匠在做这件器物的时候，他可能也会全神贯注，甚至茶不思饭不想去做这件事情。
0: 文凤浩31岁，在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金属文物修复师项目中获得3等奖，曾参与修复国家一级文物战国彩绘同方镜、国家二级文物清代鎏金凤冠等多项重点文物修复项目。大学毕业后的文凤浩在故宫博物院实习结束后回到山东老家，在山东省文物保护修复与鉴定中心成为了一名金属文物修复师。今天他要修复的是清代多层花丝龙式银耳饰。
3: 另一副耳环花瓣是残缺的，它原件的小花是有掐丝工艺的，它更小，补配工作要难度更大。
0: 清代多层花丝龙式银耳饰出土于山东莒县小桃园村墓地，曾是清朝时期贵族妇女的首饰，其以细如发丝的银线堆叠形成多层立体的镂空龙饰，而被誉为中国传统首饰工艺的巅峰之作。
2: 我们在修掐丝工艺的文物之前会对它的信息进行提取，比如说它所用的这个银丝的直径大小，我们会参考它的尺寸去制作一批和文物本身用的材质相同的尺寸一致的银丝。我们通过测量发现，它里面制作的时候最细的银丝也就在0.25到0.26这个区间。现在我们要对银丝进行退火处理，让银丝变得更加软一点，增加银的延展性，能把它拉得更长一点，更细一点，不会轻易的断掉。
0: 金属之所以看起来坚硬，是因为它们都是冷加工下的。

0: 产物，银丝也不例外。经过退火的银丝，犹如大雪天穿上了厚棉袄，内部变得更舒展，利于弯曲，形成各种各样的造型。用钳子捏住0.6毫米的银丝，让它穿过0.25毫米的模具，通过摩擦来获得所需要的尺寸及纹路。这一步可不是用蛮劲儿就行，考的是修复师能否找到与银丝之间的巧劲儿。这让文凤浩想到了他之前修复的一件国家二级文物。
1: 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件清代鎏金凤冠，因为它表面的银丝比较细，在拉丝的过程中每拉几次它又会断，总是拉不完整，总是感觉没有找到一个关键点能把这个银丝拉的那么的标准。慢慢的试验着把这件银丝给它拉直成功，需要你去把握一个度，有可能你力度过快也会断，速度过快也会断。
0: 经过屏气凝神的拉丝环节，接下来的搓丝就简单多了。将两条银丝交叉，用工具将银丝搓成麻花状，便可进入掐丝环节。
1: 因为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画画还有泥塑这类的东西，所以说在大学报专业的时候选择了文物保护与修复的专业。
0: 直径为0.25毫米的银丝，在胶水和镊子的助力下弯曲为花的形状，贴在直径为0.95毫米的银片上。由于掐丝的受力面积过小，所有的力都要适度，用力过猛，银丝可能就会断裂。
1: 在修的过程中，我会思考，这件器物古人是如何做出来的？我们也在思考，是否可以让它保持原样。第一次拿到真文物的时候，是一对提梁棍儿，给它进行一个复原补配的工作。它比较小，当时很害怕紧张，确实有点紧张，想着是我如果把这东西修坏了，我是不是以后就不能从这个行业里边继续干了。因为它本身的这个银丝就比较细，把它再焊接在银片上，对火候掌握也需要极大的要求。
0: 银的熔点仅为961摄氏度，焊药的熔点则需要低于银，两者熔点差极小，这就意味着修复师需要对火焰温度、距离和加热时间有精准的判断。这一步骤完全依赖修复师的经验和细致程度，判断失误则一切重来。
1: 我从事这一行，家里其实并不支持，说是你年轻的大小伙子去干点别的，然后还有一些寻宝栏目的播出，家里人慢慢的去了解了这个专业。喂，妈，
2: 你看看我买这个瓶子多少钱啊？是真的，是假的？
1: 你转一转，我瞅一瞅，这个是假的，工艺品，太假了。
2: 那我以后就不买了。
1: 我感觉我的母亲是比较热爱这个行业了。
0: 如今，已经工作近10年的文凤浩，除了日常的修复任务，空余时间还经常回到母校给学弟学妹们开办专题讲座。
1: 首先呢，咱们一定要了解，青铜器在铸造的过程中，一开始是金黄色的，也叫极金，它是常年埋藏地下，它慢慢的表层氧化，产生了氯化铜、氧化亚铜，这是它的第一层，是红色或黑色。在这个基础上，又滋生了碱蚀碳酸铜，就是咱们俗称的一些绿锈，这是它的第二层锈。青铜器的修复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在最后一步做旧上面。我修了这么长时间，感觉啊，文物修复师不光是简简单单把一件破损的文物修复好，更多的是能把这种修复的技艺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文物保护修复里边，也让更多的院校的学生喜欢上这个工作，喜欢它，去钻研它，通过自己的技艺把它修复好，也是对当年制作这件器物的人跟他说一声，你看当年你传下来的东西，你制作的东西，我替你修好了。

0: 并且保存了下来。
1: 从除锈、拖延到焊接、做旧，在金属文物修复的世界里，三位90后年轻修复师将中国传统金属细工精髓融入每一道工序，数年修炼的匠心积累，最终凝练为他们独有的技艺，让美在残缺中涅槃重生。或许在他们看来，这不只是修复，更是对器物生命的延续。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在厦门举行。台媒报，美军首次进驻台军情机构引爆舆论批评。近日，台湾教育部门新版学校青年扶勤动员准备计划备受台湾社会质疑，赖当局逼高中生上战场，良心何在？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第十八届海峡论坛期间，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签约会并致辞。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13号在厦门举行，大陆企业与来自台湾多地的企业和商协会进行签约，采购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凤梨、释迦、文旦柚、茶叶等特色农渔产品。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签约会并致辞表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台湾的前途命运系与祖国大陆发展进步、国家统一强盛。只有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才能和平发展，台海才有和平安宁，两岸同胞利益福祉才有保障。此外，本次海峡论坛期间，第14届海峡两岸婚姻家庭论坛也在厦门举办。论坛以姻缘聚会、携手同行为主题，汇聚了276名两岸婚姻家庭代表，以家为媒介，打造了集情感连结、政策宣导与权益保障于一体的交流平台。
1: 据台媒报道，美军首次派人进驻台湾军情机构引爆争议，有台湾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执迷以美谋独，恐遭反噬。
0: 台湾《中国时报》报道称，据可靠消息来源透露，今年以来，美军已经派人进驻台湾军情机构，这是该机构首次由美军进驻。台军情机构内部人员见到有生面孔走动，都感到意外。据推测，相关人员来自美国军方，可能是代号“梅园计划”的成员。不过，台军情机构对于相关美方人员的任务不予评论。台媒报道称，美国国家安全局在台湾长期设有监听站，代号梅园，与台军情机构联手监听中国大陆。
2: 代表台美的情报的一个合作是升级，它会不会从这个开始情报交换，然后上升到未来的军事的合作，来强化这一些的所谓的抗中的力量，这值得我们观察。
0: 对此，台湾舆论纷纷痛批赖当局持续强化与美方的军事情报交流，无疑又在妄想以外谋独。然而，此举究竟能得到什么，犹未可知。表面看似是所谓合作，实则可能把台湾变成美国印太战略里的一个可控前哨节点。
1: 台湾2026选战日益升温，蓝绿攻防更趋激烈，一起来看相关报道。
0: 赖清德办公室日前公布监察机构正副主管以及监察委员提名名单，持续引发在野党质疑。台北市长蒋万安更抛出废除台湾监察机构的议题，成为台北市长选战攻防焦点。
3: 完全没有让人民可以信服的作为，民进党从以前到现在也都支持主张废除，可以考虑全部否决29位监委名单人选。
0: 相关言论立刻遭到绿营以及侧翼的抹黑与攻击。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更持续污蔑蒋万安没有心系台北市政，被批意在转移。

0: 焦点。台媒报道称，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与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近期不少行程都是同场不同框，是否有意互避锋芒，引发各方关注。
1: 我的对手用侧翼，第一个先抹黑我，那第二个又肉搜我的家人跟我的邻居，又派人跟踪这一个跟拍。我们选举是要选政见，并不是选个国仔队。
0: 台湾学校突然发出通知，征召学生支援战场，引发岛内轩然大波，却又悄悄删除公告。绿营为何盯上青年？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逼高中生上战场，赖清德良心何在？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有台湾网友发现，台教育部门颁布最新计划，内容详细说明学校应如何编组动员学生训练及演练，以充实战时储备能量。赖清德当局以武谋独，又包藏着怎样的祸心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教授，欢迎三位。近日，在台湾社群网站上，有网友贴出云林一所学校关于学校青年扶勤动员准备计划的截图，但相关贴文引发质疑后，该校网站如今已找不到此文。台媒报道称，台教育部门2027年版本的学校青年扶勤动员准备计划直接扬言，所谓中共对台频密认知作战等灰色地带行动，对台湾安全形成多层次威胁。有台湾民意代表质疑，只要政党不轮替，年轻人上战场的阴影就永远无法抹去，下一代注定要面对战争的恐惧。
2: 台教育部门颁布的这份青年扶勤计划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有舆论质疑，这完全就是逼着高中生上战场。对此，学校和家长的反应是什么？郑教授，
3: 这一份文件它意味着，原本应该是单纯属于校园安全防灾应变的青年扶勤，被放入了更强烈的两岸安全跟军事对抗当中。他们强调，青年扶勤范围只限于避难引导、社区关怀、公共服务跟行政支援，绝不涉及军事作战、军事训练或者是军警勤务，也没有要求学校来建制学生名册。但问题是，社会真正质疑的并不是你教育部门有没有白纸黑字写下来学生上战场这五个字，而是为什么一份校园的扶勤计划会跟台军一级二级加强戒备来挂钩呢？为什么学生要被放进报到站、编组、装备领取、勤务分配像这样子的准战时管理流程呢？家长看了当然会害怕，因为这不是教孩子地震逃生、CPR 急救，而是要让孩子提前熟悉战时社会运作的流程。争议发生之后，公告就从网站上消失了。说一句实话，学校多半只是被动执行上级公文指示，真正承受压力的却是第一线的老师、学生跟家长。那么如果只是例行的防灾，为什么不能够大大方方的给说清楚呢？让孩子学急救、防灾、自救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如果赖清德当局把未成年学生纳入了战备动员的流程，哪怕只是行政支援，都足以引发民众强烈的不安呢。
2: 赖清德呢，搞全民皆兵，现在竟然连高中生都不放过啊，真是何其歹毒。同时我们注意到，这份计划27年版本的内容和25年版本的相比较呢，是多有异动。那到底都发生了哪些变化？您怎么看？
4: 第一件事情是在25年的版本当中，当时他在写到具体的很多事情的时候，他其实是模糊处理，但是到27年你会发现他把一桩桩一件件全部都在落实。也就是说，赖清德当局想把台湾的高中生推上这战场这件事情，在27年的版本当中，你会看清晰的看到一个路线图。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二五年的版本当中，当时讲说什么？说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呢？说是为了救灾啊。但是到了27年的版本当中，你会看到他写什么呢？他说要把这些高中生啊分配到什么这个。

0: 救助站，让他们开始去发物资。你看哈，仅仅过了两年的时间，两年前的文件当中还说让这些高中生去学习救灾和包扎的常识，到了两年之后就把它变成是去各种各样的什么救助站什么补给站去开始发罐头发东西。再过两年呢，再过两年是不是就让他摸枪了？所以你会看到他这个往前推的速度非常的快，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他们也知道现在他们的这个举动在台湾引起了滔天的民怨，所以他们现在怕了。所以我们看到说2025到2027，你会看到这个版本当中，民党当局其实在疯狂的试探台湾家长的底线。而这两件事情有一个共同的点，是台湾社会激起了巨大的民怨，让民党当局始料未及。
1: 为什么有舆论说这明明就是一边欺骗民众，而另一边呢就是暗地里在为战争做准备？林教授您怎么看？
2: 今天说是防灾，明天情势一紧张，岛内清廉直接可能就被征用，所以岛内呢就有民意代表质疑说，你赖当局的相关作为跟二战末期的日本军国主义疯狂推动所谓的学徒出阵，逼迫少年少女走向战场，从事这个后勤支援的恐怖历史呢，如出一辙，有着让大家令人毛骨悚然的即视感。虽然说赖当局这份文件呢，他排除了这个军警勤务的问题，但是比这份文件位阶更高的台湾地区法规，就是这个民防团体呢被规定说在战时的时候是具有支持这个军事勤务的法定义务，包括呢要辅助后勤救助还有维护治安等等。那么过去的岛内的民防演习啊，常常被大家批评说就是做做样子嘛，但是如果是在真实的危机之下，这些学生就有可能被推上这个战场。那一旦被推上战场，无论你是做后勤治安维护还是在前线打仗，都会被视为是军事部队的一个议员，会被视为是合法打击的对象。那么当前两岸关系紧张，岛内的主流民意是希望和平发展，尤其是家长跟年轻世代，现在他们对任何备战的这种迹象都高度的敏感。在目前岛内少子化压力之下，赖清德前两天才说0到18岁的养育补贴他要来发，那却又同时把校园年轻学生推向这个动员准备，钱还没领到18岁就准备以未成年身份去编组作战，那么这就会给岛内的出生率，我估计是雪上加霜的一个效果。
1: 除了赖清德当局逼着高中生要上战场之外，我们看到台湾军方也在加紧备战。
3: 据台媒报道，日前台军方首次在实际作战地境实弹训练新型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模拟对中国大陆发起攻击，并展示系统躲避、反击和打带跑的机动能力。此外，日前美国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通过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授权战争部为台湾建立战争储备存量计划，同时关切军售进程，宣示应持续强化第一岛链的拒止防御战力。此外，美国联邦众议院军委会日前通过202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括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提供最高10亿美元资金，协助台湾自我防卫。
1: 郑教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海马斯系统它的实际性能如何，为什么台军偏偏在这个时候要模拟实弹射击训练呢？
4: 台军尤其看重它在反登陆、滩岸防卫跟纵深火力压制中的作用，这个就是所谓的不对称作战的逻辑。他认为台军不需要跟解放军正面的对称竞争，而是靠着分散部署、远程精准火力跟机动生存来提高解放军的行动成本。但是呢，海马斯并不是神器，它更不是买了就能够改变两岸军事力量对比的万能钥匙。第一，它高度依赖侦察、通信、数据链、卫星定位跟指管体系，单独的一辆海马斯发射车并不算是战力，整套的情监侦跟指挥链能不能在高强度的对抗下呢维持运作，这才是关键。那么第二呢，海马斯打带跑的前提是发射之后有足够的时间转移，有可靠的掩护，有可以持续的这个补给。但是台湾岛的地理纵深是有限的，交通节点、港口、雷达、弹药库都是高度集中的，真到了战争时期，这些机动的空间未必如演习场上那样子的宽裕。而更尴尬的是，这一次的演习原本计划发射36枚 M28 的训练弹，居然有4枚没有能正常发射。这个问题啊，就可能涉及了车载系统、信号

或者是弹药接口、火控软体的各种瑕疵因素。2025年的5月，在屏东九鹏基地第一次测评的时候，也曾经出现过信号异常，首波只能发射数。

0: 仓库，完了之后呢，他在想说，如果这个军火仓库远的话，万一发生了冲突，他有可能这个军火运不过来，所以呢，先在靠近你比较近的地方先把这个仓库盖好了，万一发生冲突呢，他还是让你把钱交了，他才能把这个仓库里的军火拿出来让你去打仗。特朗普否决这份国防授权法案，其实可能性更小。为什么？因为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最后一个国防授权法案的时候，特朗普是否决了。否决是因为他美国国内的一些这个法案当中的一些争议。但是特朗普否决之后，美国国会再度投票，等于是把特朗普的否决推翻了。所以那件事情其实给特朗普留下很深的印象。另外一个，就算这个法案被签署了，其实后面还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美国整个它的这个国防呢是分成两块，第一块叫做国防授权法案，它其实是个政策规划，就是我们要做这个，我们要做这个，我们要做这个，它其实是它的一个想法。后面紧接着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国防拨款法案，就这个事儿具体要不要做，这个钱要不要拨下来，主要是看国防拨款法案。如果国防拨款法案做实了，那么这件事情他就一定会做，所以我想这件事情我们还要继续的往下看。
1: 另外在这份计划当中呢，还纳入了最高10亿美元的援台资金，10亿美元，林教授您认为可能吗？
2: 美国这种啊国防授权法案所提到的这10亿美金本质上只是授权的上限，不是实际的拨款，最终金额呢它还要经过美国国会通过，而且正如我们北京的嘉宾所说的，还要总统签署之后才能落地啊，这还不一定呢，对不对？那么根据过去美国的历史经验表示，这类援助通常因为预算压力等等原因就会有所缩水，而且美国国会常常会附加条件要求你台湾也必须同步的提高自身的防务预算，因此呢，台湾后续的配套成本将是一笔更大的支出，有可能花掉比10亿美元更多的配套成本去消化这些所谓的援助，那这就会间接对台湾地区形成财政压力，从而挤占这个民生的支出。而且美国众议院之所以特别关注所谓的美台通信韧性，是因为通信韧性对平时的协调还有危机情境下的一个联系至关重要，因为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美国认为大陆可能会通过网络攻击破坏海底电缆或者电子战这种措施啊，去中断台湾的这个通信设施，那么这就会阻碍台湾跟美方以及所谓的盟友之间的联系。那么美国国会要求战争部部长必须在明年3月1号之前要提交报告，去评估一下台湾的这个行动随意网络还有它的商业衍生通信系统，在争夺或降级的环境之下，是不是还能够确保美台之间维持最低限度的这个协调跟支持？它目的就是为了延长台湾在被围岛状态之下的一个生存时间。因为美国国会担心台湾的基础设施特别脆弱，特别是我们都知道的能源跟通讯所暴露的问题最为明显，那么这就会加大美军介入的风险。所以它不是单纯的所谓技术合作，而是美国印太战略里面重要的一环，核心在于降低美军的风险。
1: 台湾学校突然发出通知，征召学生支援战场，引发岛内轩然大波，却又悄悄删除公告。绿营为何盯上青年？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逼高中生上战场，赖清德良心何在？的确如此，美国呢会继续利用台湾这枚棋子，而赖清德当局呢也是在加大力度阻挠两岸交流。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另据台媒评论，赖当局以所谓统战平台为由，首度禁止县市首长参与第18届海峡论坛。论坛大会开幕式后，国台办主任宋涛宣布将放宽台湾多项农渔产品输入大陆，并推进观光旅游等措施，以具体会台措施实质让利。若民进党当局仍执意将两岸民生与经济交流政治化操作，也将受到台湾传统产业、人口及农渔民质疑。今年的海峡论坛又对外释放出了哪些增加台湾民众福祉的政策和利好呢？
0: 海峡论坛我在现场啊，我最直白的感觉就是一个字，就是热。这个热呢，首先是热情。我看到大陆呢，我们张开怀抱，热情地迎接来自岛内的台湾同胞。那这份热情，其实你通过跟台湾同胞的交流当中，台湾同胞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第二个是热络，今年是我们15的开局之年，所以15规划打开之后，对于台胞来说，这个里面的机遇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借助今年海峡论坛这么一个重要的平台，其实两岸在各个方面大家都坐下来好好谈一谈，说哎，在15当中我们能做什么， 岛内能做什么，大家如何的好好的合作。我们看到在海峡论坛召开的期间呢，我们召开了促进交流的10项措施的这个签约对接的会，那么这

0: 里面包括说像这个云林啊，像南投，像屏东，像台东，包括像文胆柚啊，包括像茶叶呀、啊，像这个石斑鱼啊，像凤梨世家呀，我们找到了大陆方面跟他们对接的这样的企业和平台。那么大家对接以后，那么台湾同胞这么多年来一直热切盼望的把他们的农产品和鱼产品卖到大陆，这个路就更通畅了。所以你能够从这个对接会上那些台湾同胞的脸上的表情能够感到他们的那个欣喜，他们其实等这一刻其实已经等了很久了。
1: 而反观赖清德当局呢，却仍然打着以武谋独的旗号呢，图利敛财。那林教授，您如何看待双方不同的做法？
2: 岛内民众这个就觉得说赖当局你推动的就是提高像这个特别防务预算，或者是打造这个不对称战力啊，所谓不对称战力跟社会防卫韧性，去引发岛内民众的强烈不满，不仅仅是浪费公帑，而且是效率非常非常的低例如说你像最近那个台陆军编列5.1亿新台币啊，去规划建制这个所谓的高空渗透跳伞的一个训练仿真器，还有它专属的这个大楼，就要供这个特战人员来使用。那就有民意代表就提出强烈质疑它的必要性嘛？为什么呢？因为台湾地区的伞兵主要的任务，它不是像美式的那种大规模的空降，原因是因为台海防空的环境，其实呢，美式大规模空降难度很高，而且现有的你现在的这个仿真模拟系统，再加上这个搭配现在的实际跳伞训练，就已经足够了。何必要多此一举去盖一座花瓶呢？而且近期啊，你看台湾的这个新闻爆出，就台军的这个 M109A2 的这个自行榴弹炮车啊，在夜间行军的时候，因为会车闪避不及，去失控撞人家路边的这个5辆民车。那这种事故也已经不只是发生过一次，凸显这个台军现在在训练操作方面有重大的这个技术缺失。难怪岛内民众有这个呼吁啊，以后看到台军你就要闪远一点。那与此同时呢，那岛内绿营啊，它在文化教育领域，它也出现很极端敏感跟杯弓蛇影的现象。那么有台北市的某公立幼儿园让小孩子去练习唱这个大陆歌曲呢，就被绿营支持者去举报，后来才发现是大乌龙。经查呢，这两首歌曲仅仅是歌名相同，实际上是两首不同的儿童歌曲。那绿营呢，还是大肆炒作，所以岛内舆论就通批这种青鸟造谣啊，就是唯恐天下不乱，连小孩子你都不放过。
1: 确实，除了两岸做法的巨大反差之外，在国际局势上，我们看到现在美军呢早已经深陷中东战争的泥潭，所以呢，这也让岛内更多的民众开始理性思考两岸关系发展的大势所趋。郑教授，您对此怎么看？
3: 最近岛内舆论开始出现了一种微妙的变化。过去呢，绿营支持者普遍相信，只要台湾把自己绑上美国的战车，美军就会在关键时刻呢出手保护台湾。但是如今，从阿富汗、乌克兰到中东乱局，再到美军全球的部署压力，乃至于美国航母的维修跟战备的空窗，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开始重新思考了，所谓的以美谋独、以武拒统啊，到底是真的安全保证，还是把台湾推向更危险的境地呢？显然，美国的军力不是无限的。当前美军同时要应对中东、欧洲、印太多线的压力，那么任何一个方向出现的变局，都会牵动美国全球兵力的调度。举例来说，美国的福特号航母啊，结束了326天部署，返回母港之后，将进入船厂大修，预计至少要1年无法再度出海。而航母是美军全球干预能力的核心符号，一艘航母大修背后反映的不是单艘军舰的问题，而是美军高强度的全球部署之下的疲劳维护跟轮换左支右绌的压力。那么在亚太地区，在第一岛链，美军的航空母舰的空窗期因此被进一步的拉大了。当美军自己都要精打细算，台湾民进党当局跟台独分子还在幻想美国能够为台海无限兜底护航，这个就是一种痴人说梦式的战略错觉。说穿了，美国真正关心的不是台湾民众的民生福祉，而是台湾在第一岛链中能不能成为一个可以利用的前沿节点。那么他要求台湾大买武器，建弹药库，强化通信的韧性，提高战备的能力，本质上呢，就是希望台湾能够在两岸危机中能撑能耗

0: 能拖。但是对普通台湾民众的家庭而言，他们最需要的是和平、工作、生活跟下一代的安全，而不是把孩子送进军事动员的体系，更不是把社会改造成准战时的这个架构。谁也不愿意让自家的孩子去当民进党台独政策的炮灰啊。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赖清德一意孤行，大搞台独，倾尽台湾物力，博取外部势力欢心，祸台殃民，劣迹斑斑，终将被历史和人民清算。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I hope that this is a real, sincere peace plan.
1: 나자르 만담을 타고 홍모 스바트.
2: 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正式协议将于19号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在以色列国内引发多方不满。内塔尼亚胡称，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伊防长称，不会撤离黎巴嫩等地的安全区。俄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毁超100架乌克兰无人机。乌空军称击落大量俄来袭目标。俄外长表示，美总统确认愿协助解决乌克兰危机。日本拟改编航空自卫队，范围扩至宇宙，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强烈担忧。军事专家表示，日本发展太空作战能力，目的是谋划进攻而非防御。中国南方进入强降雨集中期，国家防总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